0: 也是不想跟我合作了。可惜啊，条条阳光道，一片选择阎王路。
1: 不，韩露西有危险。

0: 年轻人呐，这有勇无谋可是不值得称道啊，你怎么就想不明白，跟我合作你不但可以保全性命，还能得到不少好处，你干嘛非得在共党这棵树上吊死啊？
1: 废话少说，道不同不相为谋，我韩露心誓死也不会和你们这帮匪寇同流合污。
2: 敬酒不吃吃罚酒，一波别跟他废话，让我一枪毙了他。
3: 等等，
4: 老大，我觉得现在万家军正是用人之际，这小子不是个人才，咱们把他争取上去。再说了，这小子我看也不是那种冥顽不灵之辈，就是脑袋缺根筋，有点倔，是吧？
2: 冒犯了义父的虎威还想活命？对付这种顽固共党就得斩草除根。义父，让我先毙了他，替你出了这口恶气。
1: 哼，要杀要剐，悉听尊便。
0: 啊，好好好好，既然你一心求死，我成全你。啊，
4: 老大，我再说一句啊，这小子虽然罪无可恕，但是现在正是非常时期，我们刚刚结盟，处置他要小心一点。这个第一呢，你看，要是传出去说我们天威堂被一个共产党把你给劫持了，这对你的名声和地位非常不好啊，是吧？要不这样，我们天黑的时候把这小子弄到庄外的树林里，秘密的把他解决了，这不更好吗？
2: 用不着那么费事，现在我就送他归西。
0: 不，王老弟说的有道理，非常时期必须小心处置，这事儿啊就按王老弟说的办。
4: 老大，这个人就交给我处理了。
2: 义父，这点小事儿就不要麻烦王兄了吧。
4: 哎，别别别，金二爷，这种小事儿还是让我代劳吧。
0: 哎，你们都是我的左膀右臂，谁处理不一样啊？就按王兄弟说的办，今天晚上把他带到后山去秘密处决了。阿金呐，你下手利落点，别让各山寨抓住什么把柄，听见了吗？
2: 是，义父。来人，
5: 有，
6: 进，
2: 把他带下去。

0: 不到半个小时，必须赶在星星之前想出法子来。
1: 哎，涛，啊，
0: 我找到韩露西了。
2: 啊，
3: 真的？他在哪儿？
0: 在金二响手里。不过今天晚上天一黑，他就要在后山被处决了。
2: 啊，
1: 左耳朵刚进一个好消息，右耳朵又来个要命的坏消息。哎，桃，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0: 时间紧，来不及细说了，我们只能死马当活马医了。如果顺利的话，今天晚上我们就能撤出万家庄。大家都听好了，具体的行动计划是这样的。

哎呀，看来啊，不服老不行喽！你个黄毛小子，都会让我受伤。

0: 我这两天看我哥心情也不是特别的好，然后还听到一些风言风语的，这到底是为了什么呀？
1: 不会呀，我这两天跟王大哥相处得挺好的，再说那是你亲哥呀，我跟谁闹别扭也不可能跟你亲哥闹别扭啊。
2: 这第一步呢，在行刑之前，小何，你设法缠住金二小。古德，你带好血包，我会告诉韩洛欣，我们的同志在营救他，让他配合。然后你把血包放在他身上。
3: 看什么看？再看我也会赏你一颗子弹，让你死得很难看。
4: 老大，这是姓韩那小子收买我的银链子，都怪小的，当时一时糊涂，财迷心窍。我真是没想到，那小子吃了雄心豹子胆，竟然敢挟持您。小的实在是对不住您，您就处罚我吧。
5: 你应该知道我们万金寨的规矩。
4: 啊，老大。小的知道错了，您就饶了我吧，老大，老大，小的知道错了，您就饶了我吧，老大，小的知道错了，真的。

1987年，中原大地的一次发掘，让一直沉睡8000多年的古笛重见天日。它的笛孔曾吞吐过新石器时代的尘雾与星辉，而今它将以鹤鼓为器，带我们叩响华夏文明最初的乐音之门。这支22.7厘米的七孔古笛，音域横跨2个8度，半音阶齐全。它是迄今为止在中国发现最早、保存最完整的吹管乐器。古笛不仅能演奏中原5声调式，甚至能呈现西域乐曲。那些曾被认作西方专属的7声音阶，早在新石器时代就已刻入华夏先民的骨血。这不是简单的鼓管，甲胡人以丹顶鹤齿鼓为材，取其通天地之气的灵性。这类鸟类骨骼具有天然的管状结构，外表坚硬，内部中空，且管壁较薄，适合加工为吹奏乐器。但鹤骨骨质较脆，易碎易断，甲胡人在仅有10器钻具的情况下，依靠反复度量、计算、打磨，竟然在不规则的鹤骨上找到了吹孔最完美的位置，甚至为调音在第7音孔旁开凿微孔。古笛的音孔直径最小的只有1毫米，每一个开孔都是十分规则的正圆形，任何音程都不超过5个音分差。8000多年前的匠人已懂得用数学与声学对话自然。

0: 在随葬有绿松石等61件珍贵文物的墓葬中，骨笛始终紧贴主人股骨，断裂处细密的坠和孔，印证了超越生死的珍重。考古学家推测，最早的骨笛应该是狩猎时的诱笛，模仿鹤鸣吸引猎物。而随葬于高等级墓葬中的骨笛，则被赋予载魂升天的神圣使命。或许，8000多年前的这片土地上，这只骨笛见证过甲湖先民最神圣的仪式，它曾引领部落祭祀的巫舞，或在丰收之夜与星月共鸣。当篝火燃起，巫师吹奏骨笛，声波震开龟甲猎纹，先民相信这些音浪能穿透云层，将祈愿送达日月星辰。9000年过去，甲湖部落的篝火早已熄灭，但那些被鹤骨记录的频率仍在我们的血脉中流淌。
1: 用 M282 20号骨笛演奏乐曲《河北民歌小白菜》。
0: 当今天我们重新演奏出第一个音符时，我们终于听懂，文明从未断裂，它只是以另一种形态生长在每一声对美的悸动。

0: 周义夫，你现在是越来越牛了啊！黑木少佐见了老子连正眼都不看一眼，你可好？隔三差五就去他的办公室，一谈就是大半天。哎，我就不明白了，你们两个有什么好谈的呀？
1: 我说周义夫啊，不愧是黑木少佐要请你吃饭，你们两个在研究菜谱吧？
2: 我看呐，要不了多长时间，周参谋长。
3: 就是黑木少佐的副官喽。嗯，周义夫，你给我说清楚，黑木少佐找你究竟是什么事儿？啊，司令，是公事。
4: 废话，全是废话。我知道是公事，我要问你是什么公事。
3: 有一个叫韩麻子的人来到朝阳城里，他是一个军火贩子。黑木少佐吩咐我抓捕这个韩麻子。
5: 他们为什么单单找你周义夫啊？我怎么不知道啊？咱们俩到底谁是司令啊？啊！当然您是司令了。不过司令，这只不过是个小案子。黑木少佐也许觉得这件事情不惊动您便罢。放屁！黑木少佐为了军火的事儿，差点要了王金彪的命，对我也是再三的威胁。这件事还算小事，那什么算大事啊？
1: 说，他怎么想的我可以不知道，可是你为什么不向我报告啊？
5: 你眼里还有没有我这个司令啊？
4: 哎，有德彩啊！人家没把你当盘菜已经很长时间了，你怎么现在才知道呀？
5: 我看呐，这分明是在你脖子上拉屎啊！
3: 你们两个给我闭嘴！
5: 哼，
3: 司令息怒，
5: 周义夫，说。
3: 你为什么不向我报告？司令，我，司令，请您息怒。我想，周参谋长一定是还没有把事情理顺，所以，他还没来得及向您报告。周义夫，是这么回事吗？
4: 啊，姚副官说的是。我确实在想，等这个事情有了眉目以后，再向。

0: 司令汇报。你他妈放屁啊！你以为我是三岁小孩子吗？人家帮燕这是帮你开脱，你可好，借坡下驴啊！我要你说实话，
1: 司令，我确实觉得这件事情由我来办就够了，不需要惊动司令。
2: 你看看，你看看，说实话了吧？啊，司令啊，周参谋长的意思是说，你司令就是个摆设，有什么事啊，有他周参谋长就行了。
1: 王队长，能不能不挑拨啊？啊，我根本不是这个意思。
3: 那你是没这么说，可你却是这么做的。哎呦，德彩啊，依我看呢，这黄协军都快改姓了，好歹你也挂个司令的头衔，人家都没把你放在眼里。哎，这周义夫要是得了痣，恐怕你想给人家提鞋，人家还会嫌你手指头粗呢。
4: 太太，周参谋长他不是这种人。
3: 是啊，他是不是这样的人，可他干的呢都不是人干的事儿。哎呀，算了，我也不想多说了，你说我一个女流之辈，我能惹得起谁呀？人家现在可是有日本人给撑腰，还在办什么军火的大案子。哎，这万一要是我说一句话把人家给得罪了，再给我扣一顶什么倒卖军火的罪名，那我可担当不起啊。哎，行了，你们几个男人呢在这儿谈公事吧，我一个女人呢就不多插嘴了，走了。
2: 我也走喽。哎呦，人家都没把司令放在眼里，我一个小小的队长算个屁呀。哎，姚副官，你们聊啊。
5: 周义夫，说别的都是假的，我只希望你明白，现在黄协军的司令还是我牛德彩，不是你周义夫，希望你好自为之。
1: 哼。参谋长，你还是早点回去休息吧，今天大家说的都是气话，你可千万别往心里去啊。

0: 什么事那么高兴啊？
1: 刚才啊，我看见周义夫他被牛德才骂得狗血喷头的。
0: 哎，就这事啊，周义夫被他们排挤也不是一天两天的事了。
1: 你说这个周义夫天天被他们这么骂，会不会对他们恨之入骨啊？我要是去策反周义夫的话，你觉得能不能成？
0: 啊，你别胡来啊，策反这可是件大事，你怎么能对谁都用这一招呢？
1: 我觉得没问题，我们不去测，人家怎么会反呢？嗯，我们要把伪军这几个军官全都策反了，那可是立了大功啊。
0: 你就知道立功，小心玩火自焚。
1: 我觉得没问题，就这么定了。哎，你去策反姚邦彦，我去策反周义夫，就凭我们两个人就把伪军地面弄得天翻地覆。
0: 哎，你可千万别胡来啊，到时候会出大事的。
1: 没问题，放心吧，我一定不会暴露我的身份。
2: 来，周参谋长，我再敬你一杯。来，嗯。哎呀，参谋长啊，你也别生气了。司令说话是难听了点，不过他那脾气你也知道。今天这股子邪火发完了，也就没事儿了。
3: 哼，啊，牛德才发火可以，毕竟他是司令嘛。可是那个王金彪呢？啊，还有王蝶衣呢？

0: 有什么资格对我冷嘲热讽的？
1: 他们不过是狐假虎威，您别跟他们一般见识。
0: 狐假虎威？哼，我看他们根本就是狗仗人势。这一家子人都是个蠢蛋。我周一夫要是哪天得了势的话，我也要让他们知道知道我的厉害。
1: 参谋长，这些话可不要乱说啊。

0: 老弟说的对啊，是不能乱说。嗯，谢谢老弟提醒。哎呀，在咱们皇协军里面，幸亏有你个姚老弟是个好人啊，否则的话，我周一夫就是再有涵养。
1: 也被这帮人给气死了。嗯，老弟，谢了。哎，
2: 参谋长，您太客气了。哎，
1: 我们不过是同病相怜，难免惺惺相惜呀。说得好，来，我敬你，来。
0: 老弟，嗯，有件事情我得叮嘱你一下。参谋长，您说。这几天你不要去仓库清点军火。
1: 为什么？
0: 你听我的不会错，我又不会害你。这干活嘛，多干多错，少干少错，这不干就没有错。 我的意思，你明白了吗？好，那我就听您的。哎，这就对了。来，喝一个。来，哎呀，姚老弟啊，等有朝一日，我周一夫飞黄腾达的那一天。
3: 我一定好好提拔提拔你。好，那我就提前感谢参谋长您栽培了。来，大哥，这杯我敬你。哎呀，都是兄弟嘛。来来来，干！今天让大家来呢，是想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大家也知道，最近咱们的弹药是很缺乏。 所以呢，我和这个韩麻子，也就是这个军火商，达成了一个协议。他送咱们一些炮弹。哎，他为什么会送呢？是因为老子救了他的命。
4: 太好了，香儿，我们有炮弹了。
5: 是啊。
3: 哎，大家别激动啊！现在呢，我就来安排一下这次任务由谁来执行。这次由香儿。
4: 和小雨，你们来执行这次任务，地点是水关桥啊！水关桥，明天中午。
3: 队长，我也去。怎么？你不是一直要求参加任务吗？害怕了？
4: 哦，不不不，我不害怕，我只是，只是我没想到。
3: 你呀，这次执行任务的时候，多跟苗香儿学着点。嗯，我知道了，队长。还有。
6: 这次任务就咱们四个人知道啊，这是保密任务，绝对不能告诉任何人。啊，是。回去休息吧。嗯。突击队如果有了稳定的弹药供应，以后就会给我们皇军造成更大的威胁。我该不该冒险向赤坂少佐报告这件事呢？
7: 队长。

0: 奇怪，这么晚，他去干什么？事情的情况是这样的，明天由我跟大奎去执行这次任务，地点三颗柳。
1: 好，队长，就盼着这个，咱们突击队要是有了这些弹药，早就把那小鬼子炸回老家去了。
0: 大奎，这是绝密任务，千万不能告诉任何人。
2: 是，队长。

0: 白三分别见了我、大奎和无影，这其中一定有情况。他肯定已经开始排查内奸了。住口！死到临头了，你还那么不着调？告诉你，陆永威集合，是因为我们截获了敌人的密电，而且啊，这封密电很有可能就是从我们突击队内部人员当中发出去的。
1: 紧急集合，就是为了找出当时队里不在的人。结果有三个人不在，其中就有你，无影。
2: 看来我必须要找个替死鬼。
3: 送炮弹？嘿，哪有这么好的事儿啊？
1: 你给老子小声点！
3: 啊，
2: 老子告诉你啊，
1: 哎，
2: 这个任务由你和陆有为去执行。还有。
4: 地点在红树林，明天中午。
1: 好嘞，哥，我去了。
2: 队长，你觉得咱们这么着能找到内奸吗？我让三个人去三个不同的地方，哪一路出现了鬼子，哪一路就有内奸。
5: 小人姐，你快看看，
6: 没错，跟我们之前截获的一样，用的是同一套加密方式。这个王八蛋终于发报了，露出狐狸尾巴来了。这样，这个内奸刚刚发完报，我估计回不来，咱们分头行动，看看我们怀疑那三个人有谁不在。
1: 好，
5: 走。 我没找到无影，你们怎么样？
6: 大奎也在，正准备出发呢。那谁呢？
1: 这儿下雨也是。
5: 那这无影能去哪儿呢？
2: 行了，按计划行动吧，这内奸一定会找到的。
5: 好。

0: 报告少佐，这是铃木大尉发来的密电。少佐，铃木大尉说什么？
1: 这帮新四军突击队太厉害了，春子居然被他们怀疑了。
0: 少佐，那我们该采取什么行动？按春子布置的原计划进行，赶紧去掩护他。嗨！

仙儿姐，你说我们等了这么久了，那个韩麻子怎么还没来啊？该不会是出了什么状

0: 一大早干嘛去了？
1: 没干嘛。
0: 我怎么没见着你啊？
1: 肚子疼拉屎去。怎么了？
0: 哦，嘿嘿，没事。
1: 我哥说的那帮人怎么还不来？
0: 别动，好像有动静。
1: 哎，危险！
2: 大家注意，就在这里埋伏。
3: 哎，快！
4: 快快
3: 快快！
1: 小鬼子怎么到这儿来了？会不会是那个军火贩暴露了？弄的，撤！不是撤什么撤？炮弹怎么办？
2: 回头再说。
1: 不是炮弹，炮弹呢？喂，怎么办啊？
5: 不是队长，那些送炮弹的不是跟他们说好了吗？
2: 别问那么多了。
6: 队长，
2: 你们那边情况怎么样？
6: 我和小雨在水关桥等了半天，也没见韩麻子出现。嗯，你那边呢？吴大哥，
1: 哥，你是怎么跟那个送炮弹的人联系的？炮弹没等着，等来一帮鬼子。
7: 鬼子真的来了。
1: 来了？我们一看形势不对，马上就撤了。
7: 你个畜生，
1: 不跟你打我干嘛？
2: 凭的是个叛徒，
1: 陆远威干什么？
8: 哎，这是怎么了？怎么了？这是吵什么？这是吵什么？过车来，这是吵什么？
7: 王八蛋，老子真没想到你就是那个内奸。
1: 不是哥，
5: 哎哎，队长，队长，你这，
6: 队长，
5: 队长，
7: 是你这个兔崽子！
6: 吴大哥，你没事吧？
7: 真是老子瞎眼！
1: 哥，你干什么呀？你让我死也死个明白！我怎么了我？
2: 我怀疑你们三个人当中有内奸。
6: 队长，我跟
7: 你闭嘴！你们俩嫌疑排除了。老子问你，那一天我跟香儿进城，队里截获了一封密电。密电上说的就是我们俩的行踪。当时紧急集合的时候，你在哪儿？
1: 我上山，我上山去拿做炸药的东西了。我
7: 那好，老子再问你，今天早上你上哪儿去了？
1: 我上茅房拉屎去了。
7: 上茅房？
5: 队长，你别这样。队长，
7: 发蛋，
5: 你这是干什么呀？队长，队长，
7: 放开！当初怀疑你们三个，老子就设了一个局。就让你们三个去接收弹药啊！哪一路出现了鬼子，哪一路就是内奸。
2: 咱们俩刚刚去的那一路，恰恰出现了鬼子，怎么回事？
1: 你问我干什么？你他妈问鬼子去啊！
2: 你死到临头还嘴硬，
1: 乐伟，你是不是想毙了我？来，
7: 影子，老子今天成全你。
1: 哥，如果开枪能证明我的清白，我要是眨一下眼睛，我就不是站着撒尿的爷们儿。
7: 老子毙了你！
6: 队长，
5: 队长，你把枪放下！
1: 哥，我是清白的。哥，
2: 找出来！
6: 武林的事情要交给师伯领导处理，你们。

0: 白老大，我不想叫你队长，那样显得生分。我们都是从凤凰山上下来的兄弟，先是马老大死了，后来是海里青死了，现在就剩你我还有无影三个了。难道你就真的相信无影是那个内奸吗？
1: 老子跟你说了别再提这件事儿。
0: 我必须提，有些事情别人想不到，可我蔡彪能想到。你有没有想过，这无影极有可能是被别人陷害的？
1: 谁？你说谁陷害的？
0: 这个我暂时还不知道。那你说无影是什么时候被鬼子收买的？不管以前在游击队的时候，还是在新四军的时候，我都天天和他在一起。如果他要是出事的话，那肯定早就出了。咱们的突击队刚刚成立不久，为什么偏偏这几天无影就成了内奸了？
1: 你说的这些都是屁话。
0: 还有这发电报，那是要经过专门训练的。就无影斗大的字不认识几个啊，肚子里那点墨水手指都粗得像个萝卜，他怎么懂得发电报呢？
1: 你以为老子不懂？老子早想过这事儿了。老子专门设了一个套啊，江小雨、大奎那边什么事儿都没发生，就单单影子那儿出现了鬼子，你让老子怎么帮他？
0: 那也不能就凭这一点就断定他是内奸，眼看着自己的兄弟去死了。
1: 老子是队长，就因为这件事儿，队里上上下下的人都盯着老子呢，老子只能公事公办。把他送到师部，由师部处理。
0: 白老大，你这么做等于是把无影往死里推，你知道吗？
1: 老子跟影子是最好的兄弟，你以为老子想影子死吗？老子告诉你，老子没办法。老子曾经想过带着影子一起跑，老子不想当这个队长。你讲老子能这么干吗？

0: 我见你吃烟。
1: 好，来来来来。哎，我跟你说啊，上回和那个陆有为小子喝酒啊，啊，给他连干了三顿。
0: 嗨，你别看他人高马大，他
1: 一点不中用。你没看见啊？没用。来来来，喝喝，
0: 喝好。

0: 受，你不忍心看着吴大哥就这样白白的去送死。
1: 我没用，我什么也做不了，我就是连自己的兄弟都救不了。我真没用，我真没用，我真没用。
0: 蔡大哥，蔡大哥，你别这样，我知道你心里难受，可现在不是伤心的时候啊。吴大哥明天就要被押往师部了，咱们得赶紧想办法去救他，否则就来不及了。
1: 什么？明天就要押走？
0: 你知道，要是吴大哥这次被押往师部，一定是有去无回，他们一定会把他处死的。难道你真的忍心看着自己朝夕相处的兄弟就这样死掉吗？
1: 可是我能怎么办？我能做什么？我替他去死？
0: 不用，你们谁都不用去死，你可以救他。
1: 救他？
0: 嗯。
1: 怎么救？
0: 放了他，让他走。
1: 不行，那样做是违反纪律的，是要掉脑袋的。不行。
0: 违反纪律也比吴大哥去送死的好啊。你们可是朝夕相处的兄弟，你真的忍心去看他送死吗？如果我是你，我就会先救出吴大哥，然后再去向队长请罪。不管他们怎么处罚你，总不会让你去死吧？可这样一来，吴大哥的命就保住了。蔡大哥，现在能救吴大哥的人就只有你了，到底该怎么做？你看着办吧。

0: 放了他，让他走。
1: 不行，那样做是违反纪律的，是要掉脑袋的。不行，
0: 违反纪律也比吴大哥去送死的好啊。你们可是朝夕相处的兄弟，你真的忍心去看他送死吗？如果我是你，我就会先救出吴大哥，然后再去向队长请罪。不管他们怎么处罚你，总不会让你去死吧？可这样一来，吴大哥的命就保住了。蔡大哥，现在能救吴大哥的人就只有你了，到底该怎么做？你看着办吧。

0: 哎，蔡大哥，你怎么来了？我想进去看看吴影。吴影现在是重犯，如果没有队长的批准，任何人不能见他。哎，
1: 我知道，这是纪律。你说吴影这小子真是个混蛋，罪有应得。可是，不管怎么说。
0: 我们毕竟啊是同生共死的兄弟嘛。
1: 对啊，
0: 我听说啊，再过一会儿，他就要被送到师部去了。以后能不能再见面，真的很难说呀。哎，兄弟，你让我进去看看他，我想跟他喝个酒，道个别。这不行啊，蔡大哥，
1: 这些都是自家兄弟，帮个忙啊。
0: 哎，好吧，那你进去见个面就快点出来啊。
2: 别为难我，不会的，不会让你为难的，不会让你为难的。谢谢啊。世爷，你相信我，不是内奸对吧？
3: 你敢发毒誓吗？
2: 我敢！我吴影发誓，如果我是内奸，我天打五雷轰，我下十八层。

0: 永世不得翻身。
1: 行了，别说了。
0: 世云，你相信我不是内奸？
1: 我当然相信你，可是我相信你有个屁用？
0: 你可以帮我呀。
1: 我怎么帮你？
0: 世云，你知道吗？我真的不是内奸，内奸另有其人。如果你找出那个内奸，我就没事了，你知道吗？
1: 你以为我不想这么做吗？可是天一亮，他们就要把你送到师部去受审。这么短的时间，让我上哪儿去找那个内奸呢？
0: 我可是真不相信我，我更不信我。
1: 你也别怪白老大了，他现在是队长，整个突击队的人都在看着他了。他这么做也是迫不得已。
0: 无言呢，我无意恒没死在日本人手里，我死在自己人手里。师爷，师爷，我不甘心，我不甘心，你知道吗？师爷，
1: 你别说了，我知道。咱们兄弟一场，一起喝完酒吧。喝了酒，哥哥送你一程。

0: 喝完这碗酒，让我死个痛快！出什么事了？啊，没事。 我不小心把碗打碎了。哦，哎，行了，我跟我兄弟啊，也算是见完最后一面了。我该走了，再见啊！
1: 不是，你干嘛呀？
0: 不行，我放你走，赶紧跑吧。
1: 不行，我不能畏罪潜逃，我以后真成内奸了。
0: 你傻呀？你要留着这条命去把真正的内奸找出来，要是命都没了，就算你找出来还有什么用啊？
1: 不是，这不是把你也害了吗？
0: 你少废话，我蔡彪可以为兄弟两肋插刀，我相信换了你也会这么做的。放心吧，白老大不会杀我的，我会没事的。但是你要不走，你就没命了。
1: 不是，
0: 别说了，快走。

0: 小雨，发生什么事了？
1: 虎子哥，你来的正好，吴大哥他……
0: 你别着急，慢慢说。吴英怎么了？
1: 吴大哥他逃跑了。
0: 什么？往哪儿跑了？
1: 那边。
0: 不行，我去报告队长。
2: 只要吴影他一死，内奸的事就死无对证，我也就安全了。
0: 队长，队长，不好了，吴影他跑了。
3: 什么？吴影跑了？快追！小伙子，他往哪儿跑了？
0: 往那个方向。
4: 他怎么跑的？
3: 别废话了，大家记住了啊，一定要把他给我抓回来。走，
4: 你们两个跟我来。
1: 走。

0: 心。
1: 别逼老子，
0: 我一定要写清自己的不白之冤。
1: 你们走。

0: 队长，吴影是我放走的，你处罚我吧。你这个王八蛋！啊，你怎么就这么糊涂呢？你知道不知道你干了些什么？这还用问？你们是兄弟，江湖义气呗。彩彪，这次真的是你不对，我知道你想帮吴影，可是咱们是什么呀？
1: 咱们是新四军，是有纪律的，每个人都像你这样，那队伍不成散沙了呀！我知道我违反了纪律，你们怎么处罚我都行，我彩彪悉听尊便。
2: 明知故犯，白队长，你不会徇私舞弊吧？
1: 把彩彪给我拖出去，老子绝不护短！兄弟们。
2: 彩彪放走了吴影，违反了咱们的纪律。有人说老子护短，好，老子今天就给你们一个交代。就你这，打得好！我彩彪违反了军纪，该打。
1: 你还给老子顶嘴是不是？当着大家的面，老子问你。
0: 错没错？蔡大哥，我没错，错没错，老子没错。王八蛋！哎呀，队长，你打了队长！白队长，你是来有私刑？你这样做跟那些土匪恶霸有什么区别？你要再这样的话，我就向师部报告。
1: 老子不能这样，老子不能那样，你说老子该怎么办？把他关禁闭室。
0: 小心点，慢点，没事吧？来，走。

0: 还愣着干什么呀？快装箱啊！
1: 好，
0: 轻点啊！哎，带来的石头呢？
1: 外边呢？
0: 拿进来呀！一会儿装在箱子里头，上面铺层炮弹啊！
1: 队长，您这是啥意思啊？
0: 傻瓜！这样一来啊，咱们拿走五发炮弹，不还整整一箱吗？
1: 队长，您是这个？
0: 那当然了。今儿咱们来个移花接木，接着就是财源广进。
1: 跟着队长走，吃喝全都有。
0: 装箱够吗？
1: 还差点。
0: 哎呀，小心点，小心点啊！

0: 今天周藏长兴致不错呀，是不是有什么喜事儿啊？
1: 喜事儿
0: 啊，
1: 会有的。进来，
2: 参谋长。
1: 去吧。严老弟，借你的吉言，喜事儿真的来了。
0: 我不大明白，什么喜事儿啊？
1: 哎呀，大事将成啊！大事将成啊！
0: 大事将成，什么大事啊？
1: 严老弟，我早就跟你说过，牛德彩这个人，他迟早是要让他这个女人和那个王金彪给害死。
0: 你说的大事就是这个呀？
1: 别急啊，好戏还在后头呢。啊？对了。我有事儿啊，我先走一步，酒钱我都已经付了，慢慢用啊，我先走了。
0: 参谋长，这刚坐下来，刚来就走啊。
1: 哎呀，我走了。
3: 王爷
0: 啊，
3: 周义夫怎么急匆匆的就走了？
0: 周义夫要有大行动。
3: 是针对我们新四军的吗？
0: 不，应该是针对牛德彩和王金彪。
3: 哦，你怎么那么在乎他们的行动啊？
0: 是的，我一定要帮牛德彩和王金彪。
3: 哎呀，他们只是狗咬狗，你为什么要冒这个险呢？
0: 周义夫这个人老谋深算，阴险毒辣，凭他的口气，大有把牛德彩拉下来取而代之的意思。牛德彩胸无大志，伪军在他的领导下不足为患。可是如果换了这个周义夫呢，那就不同了。如果真让他得逞了，后果不堪设想。
4: 哎哎哎！哎呦，什么事儿那么紧张兮兮的？哎呦，干什么呀？我这儿没人敢来。
0: 王队长，我问你，
4: 嗯，
0: 你最近有没有干什么不该干的事？
4: 还没有啊。
0: 还没有？那就是说你马上要干。
4: 哎呀，老弟呀，放心吧，少不了你那份。
0: 你怎么还在做军火的买卖啊？
4: 哎呀，老姚啊，这叫机不可失，时不再来。我王某人运气好啊，哎，刚死了老徐，这就跟韩麻子搭上线了。哎，不是我贪心呐，就算咱不为了钱，也得跟韩麻子建立关系。
0: 那怎么说，你跟韩麻子已经做上买卖了是吧？
4: 没有没有，不过已经讲好了。韩麻子是个大主顾，出钱大方，而且胃口也大。刚认识啊，就要在咱们这儿买五发炮弹，送上门的肥肉不吃白不吃啊。
0: 那你就这么答应人家了？
4: 哎，价钱都谈好了。五发炮弹，两根金条。
0: 王队长，我告诉你，这个买卖坚决不能做。
4: 为什么？
0: 我怀疑这是周义夫设下的圈套。
4: 周义夫？
0: 对。
4: 不会吧？你想，周义夫如果早就盯上了韩麻子，还把他抓住，这功劳不也不小吗？
0: 这个我告诉你，我不想再说了。总而言之一句话，我觉得这件事情很蹊跷。
4: 哎，
0: 你听我的，不可能有错。
4: 哎，哎，嘿，这老姚，

二位英雄，你们来的稍微早了一点，我们的货得过一会儿才到，两位先坐下来稍等片刻。请坐。

0: 弟兄们，
1: 激动！
2: 你是谁？
0: 我是谁不重要，我们老板派我把货送来，炮弹在，金条在，咱们就可以交易。
2: 不行，你们老板不在，我绝不交易。
0: 为什么非得要老板来？
2: 我一定要见到他。别动！
3: 咱们得先撤了。
2: 别动！动一动我就一枪崩了你！
0: 你什么意思？
4: 别动！
2: 别撤！
4: 别动！快起来！快追！
5: 快快
4: 追！快追！
0: 你说。谁派你来的？哼！不说？哼！我就不信今天撬不开你的嘴。
6: 来人！
4: 弄！
0: 把他带走！
2: 走！
4: 走！
5: 走！
2: 哪儿？哪儿？哪儿？
0: 抓住那个开枪的人！
4: 是！快！快！快！快！

0: 怎么是周长根？报告，那两个人跑了！蠢货，一帮笨蛋！
1: 报告，开枪的人也跑了。什么？蠢货！
0: 蠢货！一群蠢货！
2: 少佐，杀人灭口的肯定是那个王金彪，这小子太狡猾了，本来是人赃并获的，可是现在却是竹篮子打水一场空啊！哎呀！
3: 胜败乃兵家常事，啊！更何况这次不是周桑计划的不周密，而是敌人太狡猾了。不过没关系，既然我们已经有了目标，下一次一定要让他们落网。
2: 一定。
0: 师令，师令。没想到啊，原来倒卖军火那小子是周长根，真害群之马，终于给挖出来了。哎呀，看见没有，这姓周的没一个是好东西。哟呵，周参谋长，
2: 司令，
0: 听说黑木少佐又召见您了。哎呦，您这次可是立了大功了，黑木少佐给你颁发勋章了吧？看见没有？看见没有？人家周参谋长从来不居功自傲。哟，赏钱没少领吧？没得说的，一定要请客哦。哎呀，周参谋长真是火眼金睛啊！周长根这么不起眼的东西，你都给挖出来了，而且铁面无私。在现场啪的一枪就给打死了。

0: 不过我要是你呀、啊，不会那么着急，带回来审审多好呀，没准儿还能审出个同伙来呢。
1: 周参谋长，恭喜啊！
2: 哼，没什么好恭喜的。那个周长根也不是我处决的，他是被人灭口的。
0: 是这么回事啊？
2: 就是这么回事，我已经查清楚了。那个周长根不过是一个小队长，就凭他，一定倒卖不了那么多的军火。
0: 啊？哼，这话什么意思啊？啊？
2: 这话的意思再简单不过了，也就是说，在那个周长根的背后，一定还有人给他撑腰。
3: 哎呀，德彩啊！周参谋长这么说，那可就不对了。他现在可是人家黑木少佐身边的红人儿，他要是把这些话都说给黑木少佐听，那你们这几个人不都变成山贼了吗？
0: 就是，
2: 太太，我不是这个意思。
4: 行了行了，周一夫，啊，你说有人在给周长根撑腰是什么意思？啊？我是这里的司令，我的腰最粗，你是不是想说我就是那个倒卖军火的木好人呢？
2: 嗯，啊，属下不敢。
3: 不敢？哼，我看你是当着我们几个人的面不敢吧？谁知道你在皇军面前都跟他们说了些什么呀？
4: 哼，没错，周一夫啊，以前你说黑木少佐主动找你是为了经办倒卖军火的案子，现在周长根已经挖出来了，人也死了，你就不要再借题发挥、兴风作浪了。你说你把黄协军弄得鸡飞狗跳的，对你有什么好处啊？
3: 就是，
0: 哎，司令的话你听明白没有？要知道自己的身份，以后啊，别越过锅台上炕。哼，跟皇军打交道那是司令的事儿，不该你管的，别管。哼。
2: 这话我周某人说了不算，要是黑木少佐还直接委派给我任务的话，那我周一夫也不敢不从命。王队长，你要是有意见的话，找黑木少佐说去。
0: 你
4: 放肆！你这话说给我听的吗？你，
3: 哎呦，哎呦，司令啊，不生气，不生气啊，咱们不生气，不生气，跟这种人呐，犯不着生气，把自己的身子气坏了，划不来的啊。啊，对了，过两天不就是你的50大寿吗？咱们还是赶紧回房间谈谈你的盘龙寿宴。
0: 就是就是，我准备找几个大戏班子唱几天堂会，热闹热闹。
3: 就是，走。走
0: 走走走走走，哎，走走走，来来来来来，
5: 周参谋长，不管怎么说，人也算是抓着了，这也是喜事啊。
2: 喜个屁事！皇协军里头有这帮蠢材，怎么可能是新四军的对手呢？该亡了，
5: 参谋长。这些话还是少说为妙。

0: 两位慢用啊。
1: 是。来，王队长。
2: 老姚啊，我得真的好好谢谢你啊，感谢你救命之恩呐、
1: 啊！哎呦，我是我的王队长，你说话太严重了，我救过你的命
2: 啊，
1: 我自己怎么不知道啊？
2: 来，先干了这杯再说。
1: 来来来来来来。
2: 你不知道这件事情啊，要多凶险有多凶险。这么跟你说吧，那天抓的那个韩麻子，他不是独眼龙，
1: 不是独眼龙，
2: 就是啊。
1: 那就说明那个人

0: 不是喊麻子？
1: 哎呀，这件事情整个前前后后就是他们周义夫给老子设的圈套。
0: 原来是这样啊，
1: 刘副官啊，幸亏你呀、事先给我提了个醒儿，我就多了个心眼儿。那天呢、我没去县城交易，要不然来个人赃俱获，我王金彪就真的完蛋了。
0: 王队长，你说这话就太客气了，咱们是什么关系啊？兄弟，那就应该肝胆相照。
1: 这话我爱听。来来来，干，
0: 干。

南海的深渊下，时光在此缄默了500个春秋。2022年，深海勇士号的灯光穿透黑暗，唤醒了两艘沉睡的明代商船。在数以万计的沉船文物中，这件发华彩贴金应龙纹梅瓶，以其华美之姿，成为这段海洋史诗的见证者。

这件明正德年间的艺术珍品，器型端庄典雅，小口微撇，短径圆润，锋尖饱满，整体线条自然流畅，每一处镂空都疏而不散，密而不滞。细观纹饰，三重意境渐次呈现，肩部牡丹层层绽放，尽显富贵雍容，腹部一条应龙腾跃于祥云之间，虽非皇家专用的五爪金龙，但其鳞甲上的金箔却透露着不凡。颈部仰莲纹，内填云头纹，古朴雅致。精妙的纹饰背后是层层递进的匠心工艺。明代中期，景德镇匠人吸收山西发华技艺精髓，以瓷胎取代陶胎，改进釉料配方，逐渐形成瓷胎发华的鲜明风格。这件瓷器集立粉、镂空、贴金、彩绘等多种复杂工艺于一身，这般不计工本的制作，印证了明代中期景德镇民窑的高超制瓷水准。专家推断，此梅瓶是明代工匠为海外市场专门生产的高端定制产品。这件梅瓶诞生在明代海外贸易重要转折的前夜，海外贸易需求的日益升温，为后续的开关政策埋下伏笔。公元1567年，隆庆帝下令开放福建漳州粤港，作为民间对外贸易的港口。隆庆开关这道政令，让明朝的海洋贸易热情充分释放。据记载，开关后仅景德镇一地，每年就有近300万件瓷器扬帆出海。而这两艘沉船中发现的10万件器物，在宏大的明代对外贸易图景中，不过是沧海一粟。这些出水的发华彩瓷器，作为中国水下考古史上的首次发现，不仅为此类瓷器的外销提供了直接证据，更成为古代海上丝绸之路文明交流的生动见证。如今，这尊梅瓶静驻于中国海南南海博物馆的柔光里。500年的潮声在釉彩间低语，海风轻拂着

的精灵，它向世界诉说着一个永恒的真理：贸易不仅是商品的交换，更是文明的对话。从明朝的海洋贸易网络到新时代的一带一路，中国正以开放的胸怀拥抱世界。

0: 你不知道这件事情啊，要多凶险有多凶险。这么跟你说吧，那天抓的那个韩麻子，他不是独眼龙。
1: 不是独眼龙？
0: 就是啊。
1: 那就说明那个人不是韩麻子。
0: 哎呀，这件事情整个前前后后就是他们周义夫给老子设的圈套。
1: 原来是这样啊。
0: 姚副官啊，幸亏你啊事先给我提了个醒儿，我就多了个心眼儿。那天呢，我没去县城交易，要不然来个人赃俱获，我王金彪就真的完蛋了。
1: 王队长，你说这话就太客气了，咱们是什么关系啊？兄弟，那就应该肝胆相照。
0: 这话我爱听。来来来，干，
1: 干，嗯。
0: 来，满上。
1: 哎，来，
0: 姚副官，
1: 嗯，
0: 有件事情我一直很奇怪，这事儿你事先是怎么知道的？是不是听到什么风声了？
1: 怎么可能呢，王队长？你想，周义夫想设计陷害你，又怎么可能走漏半点风声呢？
0: 那你这是
1: 直觉？
0: 直觉？
1: 王队长，你想，咱们这件事也办得太顺利了吧？这世界上哪有这么一帆风顺的事啊？哎，特别是这种倒卖军火的事儿，干好那是财源滚滚，干不好那是要掉脑袋的。所以说呀，咱们这件事情这么容易就办成了，那怎么可能呀？
0: 有道理，有道理，有道理，有道理。
1: 哎，对了。有一句话啊，我还得奉劝你一下，以后千万要小心，这一件事看起来越完美，越有可能是陷阱啊。
0: 绝妙。哎呀，姚老弟啊，这就凭这直觉啊就救了我王金彪一命。哎，你真是我命里注定的大贵人呐。
1: 咱们是什么关系啊？兄弟。
0: 兄弟，来来来，干。再拿壶酒来。
2: 来
3: 来，当心。
4: 哎，你们哥俩先回去吧。
3: 参谋长，您今天可没少喝，我们还是送送您吧。
5: 哎，对，送送吧。
4: 别送了。
3: 参谋长，还是送送吧，这万一路上出啥闪失，这我们
4: 怕什么？这里是朝阳城，怕什么？你们哥俩回去吧，我想一个人走走。啊，回去吧。
3: 那您慢点儿。
4: 嗯，
3: 您慢点
4: 儿啊。

你个小毛贼，敢抢老子的表！你给我站住！ 站住！好啊，我看你往哪儿跑！还给你！你真是吃了熊心，吞了豹子胆了，敢抢皇兄！

0: 杰军，
1: 跟我走。
2: 周义夫，你以为你能杀得了我吗？
0: 你认识我？
1: 你到底是什么人？
2: 我是谁你先别管，我找你是有要事跟你谈。
1: 少废话，跟我回去，有你招供的时候。
2: 我跟你说过别紧张，我找你只是有事要谈一下。
1: 谈什么？
2: 弃暗投明。
1: 什么？弃暗投明？
2: 不怕告诉你，周义夫，我就是新四军，今天来找你只是想给你指一条活路。
1: 笑话，我周义夫是堂堂的黄协军参谋长，会投降你吗？
2: 你也算是什么参谋长了啊？你不就是牛德彩身边的一条狗吗？而且是一条受气的狗。
1: 你
2: 我什么我啊？别以为我不知道，你除了受牛德彩的气之外，还要被王金彪、王蝶衣每天骂得狗血喷头的。哎，周义夫啊，想你也是七尺男儿，怎么甘心受这份委屈呢？
1: 这些事情你是怎么知道的？
2: 我知道的多了，我不仅知道这些，我不怕告诉你，牛德彩的家我是来去自如的，我每天是亲眼看着你被他们冷嘲热讽啊。哎，你与其在这儿受气，不如弃暗投明加入我们新四军吧。行，我知道这件事对你来说呢确实比较难做决定，我给你点时间，我不着急，我一定会再来找你的。时间不早了，我也该走了，你转过去数三个数，快点。

0: 阳，你怎么会在这儿啊？
1: 我是从十字铺逃出来的。
0: 出什么事了？
1: 我被人陷害，现在他们都认为我是内奸，我更没有办法，要把我送到师部去。我去了师部就死定了。我无因死无所谓，但是我不能背着一个骂名去死。
2: 等一下，那你是怎么逃出来的？
1: 师爷把我放了，他之所以留我一条性命，是为了让我在外面证明我自己的清白。你们要是不相信我，我现在就走。
2: 我信你，你不可能是内奸。
0: 你要证明自己的清白，干嘛到我们这儿来啊？
1: 短时间内是不可能找出内奸的，所以我要刺杀宫本。
0: 刺杀宫本？
1: 对，你们不是说过过几天就是牛德彩五十大寿吗？我就要在牛德彩的寿宴上去干掉宫本，证明自己的清白。
2: 不行不行，我跟你讲，你不能这么做。牛德彩的寿宴上，那个宫本不知道会带多少人过来呢，如果你这么行动的话，我们就死定了。
1: 我跟你说，这根本无所谓，宁可忍辱偷生的活着，倒不如证明自己的清白，轰轰烈烈的去死。
2: 小点声。
0: 那寿宴之前你准备躲在哪儿？
1: 这个你不用管，我到时候会找个地方躲起来，我会装作送菜的混进里面。

0: 之前，你们得帮我一个忙。
1: 你说，帮什么忙？
0: 行动之前，这件事不能让我哥知道。
1: 没有问题。

0: 你们进展的怎么样？
1: 我正在想办法策反姚邦彦。
2: 对了，队长，除了策反姚邦彦，我和我姐啊还想策反周义夫。
0: 什么？你们要策反周义夫？
2: 哎，你不知道，队长，我跟我姐啊观察了很长时间，周义夫在牛家受尽委屈。你们想一想，如果把姚邦彦和周义夫策反了，那牛德才在日本人面前就死定了，搞不好他也被我们策反了，突击队就少了一个大敌人。
3: 你不要这么天真，周义夫他老奸巨猾，不是那么好策反的。
2: 不，杏儿姐，我跟你讲，他没那么厉害的，我跟他打过交道。
0: 香儿说的是对的，这样，今天我最主要的是要问你们俩，影子来找过你们没有？
2: 没有，他没找过我们，队长，没有。
0: 刘山，跟我说实话。
4: 队长，乌影他不会是内奸的。
2: 你怎么说了？
0: 行了，他现在躲哪儿呢？
4: 这个我也不知道，但是后天是牛德才50大寿，他说要在寿宴上刺杀宫本，以此来证明自己的清白。
0: 什么？这个疯子，他这是找死。香儿，这样，我们赶紧进朝阳城，把他找到，阻止影子。
4: 队长，刺杀宫本是证明无影清白的唯一办法，而且我们姐弟俩也相信他不是内奸，你们就给他这个机会吧。
2: 队长，给他个机会吧。
0: 行，老子知道这是个机会，但是他这是在找死，我必须阻止他。
4: 可是朝阳城这么大，你们上哪儿找他去啊？
0: 这王八蛋。赶紧回去，老子接下来准备接应影的。
3: 队长，你不是要抓无影吗？
0: 哎，老子根本就不相信影子就是内奸，他这次要刺杀宫本来证明自己，老子协助他证明。
3: 可是要是以无影这种做法的话，他根本就不会成功的呀。
0: 你说的也对，但牛德才50大寿，那些日本高官肯定都会去的，如果影子去刺杀宫本的话，老子必须协助他，不能让他白白牺牲。这样影子既能证明他的清白，老子也好在师长面前给他申辩。
3: 对，你说的对，咱赶紧走。
0: 赶紧走。
3: 走。
5: 去把这个交给姚副官，告诉他这些人都是要写请帖。
4: 太太，我看你姚副官已经在写请帖了，这上面又密密麻麻的，我们到底要请多少人呢？
5: 请多少人我都不会嫌多，不多请些人，我们到哪儿捞钱去？
4: 这吴大夫好像不在家，那天张大妈找他看病都没看成，听说是回老家去了。
5: 哎呦，那就更好了，这人来不了，但是贺礼少不了，这样咱们还能省一顿饭呢。
4: 太太真是精打细算呢。
5: 行了，你快去吧，把它给了姚副官，让他快点写。
4: 是。

0: 你来干什么？这是太太给的补充名单，都是要请的人。太太希望你尽快把这些请帖都写好。
1: 好，我知道了。我有一批重要的请柬要送过去，我先走了。姚副官，什么事儿啊？现在外面有很多老百姓都吃不上饭，牛司令这50大寿是需要宴请，但也不必这么铺张吧。
0: 如果把这些钱拿出来去接济穷人，不知道能救多少人的命。
1: 这些不是你该操心的事儿吧？而且这些话也不该你说。我跟你说过让你离开牛家，你怎么还在这？

0: 我知道你不会去告发我的，所以我在这里待得很踏实。你怎么这么肯定呢？凭我的直觉，我知道你是个善良的人。如果你要去告发，早就去了。杨副官，你想一想，你作为一名伪军，就这样走在大街上。
1: 虽然老百姓都会怕你，但是背后又有多少人在骂你？你自己过得去自己的良心吗？
0: 好了，你不要再说了。我知道，你想策反我。没
1: 有用的，我非常清楚自己在做什么。嗯，
0: 姚邦彦，
1: 还有什么事情啊？
0: 你这么冥顽不灵，总有一天会后悔的。

0: 参谋长，
1: 参谋长，
2: 杨老弟，
0: 参谋长，司令有事，您出去了，不在。
2: 啊，我知道，我有别的事情。
0: 哦，我这还有这么多请柬要发，我先走一步啊。
2: 好，你们去吧。
0: 好好好
2: 好好。

0: 这才能成。姐，
1: 来了，
0: 张妈说你找我。
1: 什么事儿？我还忙着呢。
0: 来，我呀给你买了双新鞋。谢谢姐。
1: 是谁？
0: 好。
1: 怎么样，合适吗？穿不进去，太小了。
0: 不会吧？你的鞋不都是我给你买的吗？
1: 我还穿我自己那双吧，这个舒服。
0: 那好吧，那你再将就一天，明天我就给你换双大的。
1: 行，那我去忙了。
0: 去吧。

0: 长官。
1: 叫什么名字啊？
0: 叫他叫丁贵儿。
1: 丁贵儿
0: 啊，富贵的贵
1: 啊。来司令家多长时间了？
0: 快两年了。
1: 谁介绍你来的？
0: 张马。
1: 张马
0: 啊，我是张马的外甥
1: 啊。行了，进吧。
0: 哎，好嘞。

0: 你过来。
1: 周参谋长，您找我有啥事儿啊？
0: 你叫什么名字？俺叫陈春。
1: 陈春？
0: 来司令家多久了？刚来没几天。
1: 谁介绍你来的？是太太介绍俺来的。
0: 太太？你怎么会认识太太呢？
1: 哎呦，参谋长，这个说起来就话长了。俺跟俺姐的家乡被炸了，炸毁之后啊，没有人管。

0: 难民怎么办呢？没有吃没有喝的，就想啊找俺大爷，就跑到朝阳城来了投靠俺大爷。谁知啊到了才知道俺大爷死了，俺跟俺姐不知道去哪儿。那天在街上晃，正好看见太太，她的钱包被一个小偷偷走了，俺就拼命的追啊，把那小偷给抓着了，钱包给抢回来了。太太啊就大发慈悲，把俺和俺姐收下来了。
1: 行了，没事了，你去吧。
2: 是参谋长。

林木少佐，我怀疑有敌人潜伏在牛德彩的家里。哦，胆子这么大，我派人去拍了照片，请少佐过目。

0: 哼，原来是他们。怎么，少佐，您认识他们呢？这个女的叫柳禅，男的叫柳飞。这两个人以前都是凤凰山游击队的人。
1: 少佐，我立刻就把他们抓过来。
0: 这两个人在突击队里的地位不高，我只是感觉到奇怪，这个柳禅不过是个大夫，为什么要卧底到牛德彩的家里呢？啊，
2: 他们还想策反我。
0: 哦，策反你？是，八嘎，少佐，请你把这件事情交给我来办。你有什么打算？我可以将计就计，给他们点颜色看看。哼，游戏，哼，游戏。
3: 周义夫说，新四军突击队的人在牛家潜伏，有一个做了牛德彩老婆的贴身丫鬟，另外一个在伙房里帮厨。周义夫还说，他们企图策反他，我觉得没有这么简单。
4: 黑木君说的没错，后天就是牛德彩的大寿，他们几个人。
5: 会不会还有什么更大的阴谋？我也是这么认为啊。
6: 突击队的真正目的，会不会是在寿宴上向我们下手？
3: 黑木少佐刚才说，他们有个人在伙房里干活，那么他们会不会在饭菜里下毒呢？
7: 对啊，很有可能在饭菜里面下毒。
0: 根据我的经验，你的担心。 是多余的。新四军纪律严明，如果毒死我们，那么同时也会毒死其他无辜的人。新四军绝不会允许他们这么做的。但是，既然他们来了，就一定会动手。
3: 我倒是要看看，他们到底能搞出什么花样来。哼。 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通知宫本司令，让他不要去参加这个寿宴。

0: 铁木君，你不会害怕了吧？你觉得我会怕吗？啊，很久没有见到他们了，早就想会一会了。好，到那个时候我陪你一起去，就这么定了。嗯，喝酒，为了早日铲除新四军突击队，干杯。
1: 干杯！那今天我们去哪玩啊？
2: 去那个地方
1: 啊！去那两个。

0: 我跟苗姑娘在朝阳城里打听到了吴影的消息。
1: 她在朝阳城？
0: 对，吴影准备明天在牛德彩的寿宴上采取行动。
1: 什么行动？
2: 吴影相信牛德彩的寿宴，宫本一定会去捧场，所以他要在寿宴上刺杀宫本，以此证明他自己的清白。
3: 吴影这是要证明自己不是内奸，
0: 所以我准备布置一下接应吴影。
1: 不反对，万一这是吴影下的圈套呢？咱们要是去的话就会被一网打尽。
0: 不可能，我们这几天严加布防，就是怕小鬼子来偷袭，什么都没发生。如果影子是内奸的话，小鬼子肯定会来攻打我们的。
1: 那也不行，不能为救一个吴影牺牲我们更多的同志。
0: 朱有为，你说的对。好，我决定，我自己去。
2: 队长，
0: 苗姑娘，你不要再劝我了，就这么定。告诉你们，你们谁都不许去。

0: 陆大哥，
1: 哎，
0: 你为什么觉得无影是内奸？
1: 不是我不相信无影，是事实摆在那里，我只相信证据。
0: 可是你有没有想过，也许这些证据都是假的？无影跟我们在一起这么久了，你什么时候看他杀鬼子的时候退缩过？像这种人怎么可能是内奸呢？
1: 香儿，人是会变的，一个共产主义战士是有可能变成一个内奸的。
0: 那有没有可能是因为你对白三儿有看法，所以间接地影响了对无影的看法？
1: 怎么可能？白三儿是白三儿，无影是无影。
0: 我发现啊，你这人特别固执。明天我会跟白三儿一块儿去。
1: 香儿，香儿。

0: 宫本司令现在有危险，我必须马上想办法把这个消息给传出去。可是如果我现在去发电报，一定会再次引起怀疑的。我必须得想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小张哥，
1: 啊，小雨啊，
0: 小张哥，你让我进去一下呗。
1: 不太好吧？队长说了，不让大家来看彩标。
0: 小张哥，蔡大哥是自己人，再说了，他现在伤这么重，你真的忍心看他不喝药啊？
1: 这……
0: 我很快就会出来。
1: 那好吧，你快点出来啊！
0: 哎，谢谢小张哥。谢谢小张哥。蔡大哥，
2: 小雨，你怎么来了？
0: 我是来给你送药的。
2: 没事，早就不疼了。

0: 小雨，你怎么了？小雨啊，你怎么哭了？
1: 蔡大哥，吴大哥他已经回不来了，我真担心，万一你再出点什么事。
0: 有什么可担心的？我能出什么事啊？哦，对了，那个你吴大哥呀，这次出去是为了去找证据，想办法证明自己清白的，迟早一定会回来的，别担心啊。
1: 就是因为这样，他才真的回不来了。
0: 你这话什么意思啊？有什么可担心的？我能出什么事啊？哦，对了，那个你吴大哥啊，这次出去啊，是为了找证据，想办法证明自己清白的，迟早会回来的，别担心啊。
1: 就是因为这样，他才真的回不来了。
0: 这话什么意思啊？
2: 没什么意思。
0: 小雨，你是不是听到关于什么吴影方面的消息了？快告诉我。
1: 蔡大哥，其实这么重要的事情，我真的不该瞒着你。不过你听了以后可千万别着急。
0: 你快说，到底怎么了？
1: 队长刚才召集大家开会，他们已经知道了吴大哥的消息，原来他去了朝阳城，他打算一个人在牛德彩的寿宴上去刺杀宫本。
0: 真的？这也太危险了。
1: 是啊，牛德彩的寿宴一定会来好多日本人，吴大哥这样单枪匹马的，那一定是九死一生的。
0: 那队长他们呢？就眼睁睁的看着吴影去送死啊？
1: 队长召集大家开会就是想去接应吴大哥，可是陆有为大哥他不同意，他非说这是吴大哥的一个圈套，如果大家去了就会被他一网打尽的。
0: 这，哎呀，这个陆有为真是个王八蛋，胆小鬼。那队长到底怎么说？
1: 队长说不过他还能怎么办？
0: 什么？难道就这样不管他了？
1: 所以我说这次吴大哥是真的回不来了。
0: 哎呀，都怪我，早知道这样我就不放他跑了。
1: 不，蔡大哥，你做的没错，我们都知道吴大哥心里是怎么想的，与其这样窝窝囊囊的活着，还不如证明自己的清白，就算是死了也值得。
0: 小雨，你千万别这么想。放心吧，吴影啊，不一定会死的。
1: 蔡大哥，你不用安慰我了。吴大哥这样一去，到底是死是活，其实你心里比我更明白。既然我们救不了他，那就只能在以后的日子里，多杀鬼子，去替他报仇吧。
0: 哎，小雨啊！
3: 哎，怎么了，小雨？
1: 没事。
3: 小雨，小雨。

0: 不行，我要救他，我一定要去救他。哎呦，哎呦，疼死我了！哎呀，快来人呐！救命啊！哎呦，疼死我了！救命啊！
1: 怎么了？
0: 哎呦，救命啊！快来人呐！
1: 哎呦，怎么了？
0: 哎呀，兄弟，哎，疼死我了！快，
1: 你怎么了？
0: 哎，快扶我一把，来扶我一把！哎呀，快扶我起来！哎呀，哎呀，疼死我了！哎呀，
1: 要去茅房吗？
0: 兄弟，麻烦你把那个药给我端过来吧。哎呦，哎呀，疼死我了！哎呀，不行，受不了了！哎呦，哎呀，

0: 队长，这行动计划你到底想好了没有？单枪匹马追过去太危险了。
1: 队长，队长，不好了！
2: 你这么慌慌张张的干什么？
1: 刚才蔡彪把我打晕了，他逃跑了。
2: 你说什么？
0: 什么？这蔡彪不过就是做个禁闭，干嘛逃跑啊？
1: 报告，队长，刚刚截取一份敌人的密电，你看看，这上面使用的密码跟前几次的一样。
0: 难道那间是蔡彪？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0: 司令，我想明天牛德彩的寿宴您还是不要去为妙。
1: 为什么？
0: 我们得到一个情报，说明天有两名新四军突击队的队员埋伏在他们的寿宴里，我怀疑他们的目标就是司令您。
2: 少佐，刚刚接到铃木大尉的密电。
0: 哼，果然不出所料。
1: 什么情况？
0: 明天突击队的吴影会在牛德彩的寿宴上刺杀你，配合他行动的是他们突击队队长白森。
1: 太狂妄了，两位少佐，我命令你们明天一定要把他们全部抓到。
0: 嘿
3: 嘿，
4: 姐
5: 快来。
4: 姐，你这是干嘛？
5: 收拾东西啊，过了明天我们就离开这里。
4: 我们干嘛要走啊？又没暴露。
5: 哎，你傻呀，我们原来的计划是什么？
4: 搞砸牛德彩的寿宴。
5: 哦，那现在的计划呢？
4: 帮助无影行动。
5: 那不就成了？明天啊，无影肯定会把这里搞得天翻地覆，我们也会出手帮忙。闹成那个样子，我们还怎么在这里待下去啊？
4: 啊，不是姐，明天乱哄哄的，牛德彩他们不会注意到我们的。
5: 不行，明天弄成那个样子，我们必须离开这里。
4: 走就走，只是觉得我们在这儿潜伏那么长时间，现在就撤了，我不甘心。
5: 哎，那你还想怎么样啊？
4: 哎，要不然我们在临走之前再去做一做姚邦彦和周逸夫的工作
5: 啊。算了吧，这个姚邦彦虽然为人正直，但是他对牛德彩那么忠心，想要策反他不是一天两天的事。
4: 哎，姐，姚邦彦不行，姚邦彦不行，还有周逸夫，我觉得周逸夫有希望。这样子，如果明天行动我们没有暴露的话，你去跟队长说一说，让我们继续留在这儿，直到策反周逸夫成功。
5: 哎，不行不行不行，明天还不知道发生什么事呢，必须走。
4: 哎，姐，
5: 就这么说好了，必须走。
6: 快睡吧，啊，明天呢够咱们忙活的了。
7: 哎，哎呦，来了，来了来了来了，又来了。
6: 怎么了？
7: 哎呦，我这眼皮啊，不知道为什么已经跳了一天了，烦死了。
6: 眼皮跳啊？
7: 啊？
6: 是左眼还是右眼呢？
7: 两边都跳。
6: 啊？都跳？
7: 这俗话说得好，左眼跳财，右眼跳灾。你说这左眼皮跳吧，我还能理解，明儿就是你的五十大寿，咱们肯定能收不少的礼。可这右眼皮跳呢？哎，明天不会出什么事儿吧？
6: 哎呦，别胡思乱想了啊，快睡。

0: 对吧？
1: 哎呀，德才，我总觉得有事儿，你陪我说道说道。
0: 哎呀，我都困了。
1: 哎呀，来嘛，你就跟我说道说道嘛。
0: 啊，我说你呀，就会大惊小怪的，你说能有什么事儿啊？
2: 我算是看出来了，这个周义夫啊，始终是咱们的心腹大患，就算你不把他给杀了，那你也得赶他走啊。留这么个心腹在旁边呢，这心里边总觉得膈应的慌。
0: 哎，哪有你说的那么容易啊？
2: 怎么不容易啊？那一个参谋长谁干不了啊？我觉得姚邦彦就不错，你干脆把他提拔成参谋长啊。
0: 哎，其实这个周义夫啊，我早就想把他除了，这个吃里扒外的东西，现在有黑幕给他撑腰，我要是贸然把他给撤了，说不定会招来更大的麻烦。
2: 那你现在动不了他，那以后岂不是更麻烦啊？
0: 哎呀，算了算了算了算了，不说他了，等我明天过完了五十大寿，我再处理他，大不了把他架空了。
2: 架空？怎么架空啊？
0: 这还不简单吗？我把他晾一边，我什么事儿都不让他插手，哎，这不就把他给架空了吗？
2: 哎呀，对呀，这个主意好。
3: 听着，你们明天早上早点来，早做准备，多派一些便衣，把这四周给我控制起来。
4: 是。
3: 等等，
4: 参谋长还有何吩咐？
3: 记住，这件事情要严格保密，绝对不许声张。
4: 请参谋长放心。
3: 去吧。
4: 是。

0: 是不是？
1: 别紧张，周参谋长。
2: 啊，兄弟，又是你啊！哎呀，我真的是很佩服你的胆量啊！
1: 这有什么好佩服的？我们新四军神通广大，没有什么不敢来的地方。
2: 是是是是，
1: 别废话了，考虑的怎么样了？我告诉你，周义父，你要是能够加入我们新四军，痛改前非的话，那也是你的造化。你自己考虑清楚啊，不要错失良机，免得终身后悔，遗臭万年。
2: 啊，是是，我已经仔细的考虑过了。
1: 你说。
2: 哎呀，我觉得你说的也有道理。我周一夫留在皇协军也没什么作为，牛德彩排挤我，日本人不信任我，老百姓又恨我，这种日子确实不值得留恋。
1: 你早就该这么想了。怎么样，你决定加入我们新四军了吗？
2: 你先别着急啊，虽然你说的很有道理，但是我还是有点疑虑的。
1: 疑虑？疑虑什么疑虑？
2: 兄弟啊，从你说话的声音就能听出来，你的年龄不大吧？
1: 年龄不大怎么了？有志不在年高。
2: 你别误会，别误会啊，我没有看不起你的意思。我只是想说，你年纪轻轻的，在新四军里恐怕做不了主。如果你能够带我去见见你们的长官，那我就可以考虑投奔新四军，你看怎么样？
1: 啊，我跟你说啊，你的事儿我们队长全交给我负责了。周一夫，你弄清楚，如果你愿意加入我们新四军，跟我们一起打鬼子的话，我现在就可以委派你继续留在伪军里面做卧底，等你立了功之后自然会见到我们队长，但是现在见不着。
2: 这个这里面
1: 这个什么呀，这个那个的。周义父，你是中国人，这是咱们的国家，咱们的地盘，那些日本鬼子早晚被我们赶出去，你们这些二鬼子的账我们全都记着，你要是再为非作歹的话，到时候新账旧账一起算。但是如果你能痛改

0: 钱飞的话，加入我们新四军，跟我们一起打鬼子，那我肯定给你在革命的功劳簿上重新记上一笔。
1: 啊，有道理，有道理，有道理。

0: 队长，
1: 香儿，找我有什么事儿？我想问问你，你打算怎么接应无影啊？牛的彩家那么大，你又不知道无影的行动计划。虽说嘛，有柳禅和柳飞可以暗中接应，可是你一个人也应付不了那么多人呢。我会想办法的。
0: 你这是在冒险。
1: 那你说老子该怎么办？这样吧。
0: 我跟你一起去也好有个照应。那
1: 行不行？陆有为说的对，不能因为影子一个人而断送了所有的突击队员。
0: 队长，我知道你拿影子当弟兄，我也拿影子当弟兄。既然我们大家都是弟兄，那就是一家人，还分什么彼此？我不管，这次行动我一定要参加。我不想失去无影这个好兄弟。
2: 我更不想失去你白三这个好队长。谢了。白三儿，你们就这样去朝阳城啊？要是这样去的话，可是有命去没命回啊！
1: 为了兄弟。
2: 老子认命了，你要是死了，谁给无影作证？陆伟，什么意思？
3: 我想和你们一块儿去，一起见证一下无影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但我真心希望，这回真的是我错了。
2: 队长，队长，队长，队长，
3: 你们怎么都来了？跟你们一起去啊？
2: 你们全都去啊？对啊，我们都去，就多一份力量。
3: 你们去太危险了。
2: 队长，你就让我们去吧。队长，我们是自愿的。对，你没有下命令，我们是自愿的。
3: 行行行行行，都给老子回去。
2: 队长，日本人侵略我们中国这么多年，为什么一直不能征服我们中国人？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我们中国人团结勇敢，不怕牺牲。咱们今天要给鬼子一点颜色看看。瞧，我把炮都带上了，今天好好干鬼子一炮，咱们一定能把无影救出来。
3: 对，
4: 打鬼子，
3: 救无影。
4: 好兄弟，有你们呢，老子就更有把握了。
2: 行了，什么都别说了，走吧，
3: 走
2: 走
0: 走走。

0: 我们去摆桌子，准备酒席。估计宫本应该快到了，到时候你见机行事，我们掩护你。
1: 知道了。好，走吧。
2: 哎，里边请，里边请，请请。您来了，里边请，这边请。
3: 我这儿碰上了啊！
2: 来，请，请，请。哎，里边请。哎，哎呀，谢谢，谢谢。
4: 哎，哎呀，要不要看一下？
2: 哎呀，里边请，里边请。
4: 好好好。
5: 哎呀，牛司令啊，祝你福如东海，长流水，寿比南山，不老不老。
6: 哎呦，谢谢谢谢，
5: 年年岁岁有今朝。礼物，哎，礼物。
6: 哦，谢谢谢谢。哎，
7: 回头多喝几杯啊。
5: 没问题，一定会多喝几杯的。
6: 请请
5: 请请请请请请。哟，参谋长，参谋长你好，你好你好。
7: 你喝。
5: 长久不见啊。好好好好。
7: 来来，
5: 请请请请
7: 请，请里边请。哎，里边啊，
5: 哎。哎呀，老丈夫啊。
7: 来来来，
5: 请请请请请。哎，好好好，
6: 谢谢。
7: 来来来，几杯几杯。
5: 请。哎呦，置办

0: 少佐，哎
1: 呦，赤坂少佐，
0: 少佐，哎呦，赤坂少佐，可把你们给盼来了，
1: 欢迎欢迎，
2: 赤坂少佐，
3: 不好意思，刚才我有点事情，所以来晚了，
0: 能来就好，能来就好啊，
1: 就是就是，
0: 哎，怎么就你们三位啊？宫本司令呢？
3: 好，宫本司令暂时有点事情不能来了。但是他委托我把这个礼物给你带过来。哎呦，
4: 这是宫本司令最喜欢的一座金佛，送给你。
0: 哎呀呀，你看你看你看，宫本司令太破费了，这让我牛德才受之有愧啊，真的受之有愧啊。
1: 这个呀是宫本司令的一番心意嘛，你受之有愧，却之可就不公了。
0: 你看看，
1: 赤坂少佐，回去以后啊一定要谢谢宫本司令啊。
2: 是是是，
1: 德才，我们快把这个金佛啊拿回去供着呀。
0: 快快快快快快快，里边请里边请
1: 里边请请请
0: 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慢走啊慢走啊。哎呀，这个宫本司令真是太仗义了啊。怎么样，我们赚了吧？
1: 我们送他一个玉观音，他送我们一个金佛，这下赚大发了。我说我这眼皮跳的跳得有道理啊，再跳再跳再跳啊。
0: 走走走，我往屋里看看去，屋里看看去。
1: 发了。
5: 来坐来坐来坐。
6: 晚上，晚上，晚上
7: 啊！哎呀，来了，菜来了，菜来了，多吃一点啊！哎呦，来
8: 来，
7: 干杯，
8: 干杯！
7: 哎呦，
5: 来来来，干了，干了，干了！
1: 啊，招呼好啊！
0: 吃好喝好啊！哎，吃好啊！
1: 多吃点儿。

0: 里边请，里边请啊！哎呦，沈爷您来了，里边请，里边请。
1: 请坐，
2: 王燕子，来倒酒。我敬你们一杯啊！
3: 来来来来来，几位。
2: 哎，几位吃菜吃菜啊！
1: 别客气，请。
3: 吃菜吃菜啊！
4: 您这是？
3: 来吃菜吃菜，来来。
4: 黑木少佐，你不用照顾我们，照顾其他客人去吧。黑木少佐，您这是为了什么呀？
1: 行不行？
4: 不要多问。是。

0: 哥几个都喝上啊！哎，哎，你好，
1: 团长，
2: 来了来了。
1: 我刚才看见黑幕少佐，就在那边。
0: 啊，老杨啊，黑幕少佐今天有行动。
1: 行动？什么行动啊？
0: 你呀，少管闲事，就当什么都没看见，也不要报告给刘司令听，我准保你没事啊。哎，吃好喝好啊！哎。
3: 清楚，刚才我听见赤坂龙一对牛泽彩说，宫本有急事来不了了。
4: 他不来，我也能证明自己的清白。
3: 你打算怎么做？
4: 一龙二虎随便杀一个，也足以证明我不是内奸。
3: 好，那你自己小心。
4: 你去吧。计划，各就各位，现在分头行动。
3: 好，
5: 好。

0: 是我。没想到吧？不是你来干什么？我知道你今天要行动，特地赶来接应你。哎，
1: 赶快回去，这太危险了。
0: 不行，你一个人行动更危险。哎，我在小巷后面藏了辆摩托车，一会儿得手以后趁乱跑出去，在那边汇合啊。
1: 谢谢了，
0: 自己兄弟还跟我客气什么呀？哎，你不是要杀那个宫本吗？怎么到现在还没看见那个家伙出来啊？
1: 宫本不来了，杀了赤坂农一一样证明我的清白。
0: 哦，也行，虽然赤坂没宫本值钱，但是杀了他可以给聂队长马队长报仇，就杀他。
1: 明白。
2: 好，来，一块喝一杯。
3: 请。请。
1: 不行，人太多了。怎么办？这样，我一会儿装作送菜的去接近赤坂，咱们分头行动。
0: 也行，你小心点，我去对付那二虎。

你们上座，怎么了？看见那俩人没有？他们是新四军，果真要出动了。今天我倒要看看他们能跑到哪里去。嗯。

0: 你给我老实点，这里全都是我们的人。
1: 没想到吧，又见面了。走，
2: 走，快走，走。

0: 事了。
1: 怎么会这样？
0: 哎呀，我看鬼子早有准备。我刚才看见一龙二虎还有黑雾龙，他们把无影和蔡彪带到后院去了。刘飞，
1: 姐，怎么样了？
0: 不好了，蔡彪和无影出事了。
1: 怎么会这样？
0: 哎呀，我看鬼子早有准备。我刚才看见一龙二虎还有黑雾龙，他们把无影和蔡彪带到后院去了。
1: 你在这儿等我，我去救他们。
0: 哎，不行，你一个人，他们那么多人呢。
1: 那我不能救死不救啊。哎，
2: 哟，这是要去哪儿啊？
3: 新四军同志，来人，把他们的武器给我卸了。
4: 是。
3: 二位怎么样？没想到吧？

0: 当年就是你们游击队的人开枪把我打下悬崖的吧？啊！
1: 啊！老老啊！啊！
0: 可是我命大，我没有死。想不到今天我们又见面了，啊！
1: 老子真后悔，当年没给你再补上一枪。
0: 可是没有机会了。啊！你去死吧！

0: 哎呀，小子，还敢策反老子？你不觉得很可笑吗？啊？小子，你说你才多大呀？啊，你个小屁孩儿！我周某人过的桥比你走的路还多，我吃的盐比你吃的米还多。就凭你这笨头笨脑的小子，你凭什么策反我啊？实话告诉你们吧，你们所谓的计划我都一清二楚，你们的行动也完全在老子的掌控之中。哼，老子只不过是陪你们玩玩啊。
1: 老狐狸，你骗我！
2: 坐下，
1: 你个老狐狸，
2: 快坐下。

0: 我骗你，哎呦，我骗你，我骗你又能怎么样啊？你知道什么叫做兵不厌诈吗？蠢货，输了你不懂。你可能是这支新四军突击队里面最笨的一个。
1: 你才笨呢，
0: 老子才懒得跟你们说话呢，两个蠢货。你们就先在这里头老老实实的待着，回头我就把你们送到你们该去的地方。来人，
2: 参谋长，
0: 赶紧备车。

0: 彩彪，如果这样就把你给杀了的话，那就太便宜你了。别怪我没有给你机会，我们两个再打一次。如果你有本事的话，就把我给杀死；如果你没有本事，你就去死吧。
1: 今天终于有机会看得到黑木兄的好身手了。

那好，你爷爷今天跟你玩一玩。

0: 报告，参谋长，车备好了。
1: 嗯，好，把他们两个给我带走。
2: 是。
3: 姐。
0: 说我笨，你才笨呢！
4: 快走吧。
0: 哎，大鹏啊，时间到了没有？
5: 还差一分钟。哎，你有把握吗？队长要咱们这一炮在牛德仔家门口爆炸，还不能伤及无辜。
0: 嗨，不是跟你吹啊，我在部队打这个炮啊，从来没失过手。
5: 可一定要打准呢，这可是咱们突击队的第一炮。
0: 哎，你就放心吧，来。
1: 黑木兄，刀法果然了得，不愧得到你叔叔的真传。
6: 蔡彪，你没有机会了。
1: 可能是新四军来进攻了。十一，美惠子，你们俩在这看守着。石原，我们过去看一下。
7: 过来，看住他。你们两个过来。
8: 是。
1: 看住他。嗯。
7: 快走。
9: 司令。怎么了？哪里大炮？
10: 是新四军炸死了我们兄弟。
9: 什么？你？
11: 啊！快回家把咱们的宝贝给扛好！哎呦，德才啊，这可怎么办呢？那些放炮的人要是闯进来，咱们家的宝贝可就没了。要是他们不停地放炮，咱们这个家就没了。
9: 哎呀，你别急，
12: 别在那儿添乱了，好不

0: 你们俩干嘛呀？
1: 王爷，枪给我！
2: 司令，你又干嘛呀？
3: 他妈的啊！谁他妈要砸我牛头彩的寿宴，我就要他脑袋！要不然，立刻集合所有人！
4: 司令，你先听我说啊，外面情况还不清楚，咱们先等一会儿，好不好？
0: 不行，老子今天非要亲自出去消灭俺这些小毛贼！
5: 司令，司令！
6: 哎，他妈的，前面怎么有炮声？哎呀，今天幸亏咱们俩。
7: 走，香儿姐，陆大哥，柳婵，你没事吧？
8: 我没事，但是吴英和蔡彪被他们抓走了。
7: 大伙，赶快上车！
9: 柳婵，你赶紧上车，我和陆大哥去救他们。
6: 哎，香儿姐，我也去。
8: 你别去了，照顾好你姐。
7: 对呀，赶紧上车，分头行动。

快！司令，司令，来人！快来人！司令，司令，快走！司令。

0: 哥，
1: 快点，
2: 快点，快点，
1: 赶紧的，赶紧的，快点，放这
3: 儿。哎呦，我得逞！
1: 轻点，轻点，
2: 行。怎么了，司令啊？
3: 就是怎么了？
1: 那些小毛贼一见老子出去，吓得脸都不敢露，转身就跑了。
2: 那他这是怎么回事啊？哎，
1: 别提了，多亏了邦彦刚才替我挡炮弹，要不然现在受伤的就是我牛德彩了。
3: 哎呦，德彩啊，
2: 赶紧给他送医院吧。
1: 对呀，快送医院。
4: 是，快快快快，
1: 送医院，快点快点，
4: 送，
1: 快点。

0: 死我了。哥，幸好咱们桌上的宝贝都没事儿。哎呀，老天保佑啊，哎呀，老天保佑，老天保佑，老天保佑啊。
1: 他还没死，他还活着。哎，等一下。留着他还有用。
2: 什么？
1: 黑木少佐，
2: 柳飞柳禅抓到没有？
1: 对不起，黑木少佐，本来我把他们已经给抓住了，可是他们突然又来了一个救兵，还把我给打晕了，所以让他们给跑了。
2: 你，绑架喽！

0: 怎么了，队长？车没油了，
1: 大家都下车，准备回驻地。
0: 走
1: 走。
0: 哎，等一下，白老大，那个，我得回去一趟。
2: 回去干什么？
0: 我得把屋顶的遗体给抢回来。
1: 不行，你不能去。
0: 为什么？
1: 你也不想想，你现在要是去的话，但是有去无回。刚刚经历这么大的事，二鬼子肯定在踩，肯定会设下埋伏的呀。哎，
0: 没事了，我会小心的。
3: 等等。
0: 彪子，你不能回去。想要说的对，
1: 白老大，那无影毕竟是咱们兄弟啊，我不能眼看着他的遗体被小鬼子糟蹋。不行，我必须得回去。
0: 哎，行了行了，把自己事说清再走。
1: 我的事？什么事儿？
0: 你说什么事儿？现在是关禁闭期间，私自外出本来就违反纪律，更重要的是，你刚一走，我们就截获敌人的密电，说明什么？
1: 陆远文。 你什么意思啊？你竟然怀疑我？
0: 都他妈别说了，都给老子回去！
1: 走，
4: 快走了，
0: 走吧，走吧。

0: 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 司令，姚副官他醒了。
1: 姚副官醒了？好，我来。司令，别进来，别进来。王爷，感觉怎么样？我没事，就是有点头疼。
0: 司令，您坐。
1: 你先出去吧。
2: 王爷呐，这次多亏了你呀，你救了我牛德彩一条命。你放心，我牛德彩知恩图报，绝对不会亏待你的。
1: 司令，这是我应该做的。<笑>好样的，
2: 王爷，你对我牛德彩真是忠心耿耿啊！以后好好干。 我牛德彩绝对把你当兄弟，啊！
1: 谢谢司令。

0: 队长，我在关禁闭期间打伤了看守我的同志，私自跑了出去，我这是错上加错，严重的违反了组织纪律，现在我愿意接受任何惩罚。
1: 队长，蔡彪虽然犯了错，可动机是好的。
2: 对对对，吴影是被冤枉的，蔡彪放了他是对的，后来知道吴影有危险，主动去长安城救他，也是情有可原的。
3: 陆有为，当初你还怀疑彪子是内奸，现在给他说上好话了？
2: 我当时说那些话，就是怕蔡彪要回朝阳城里有危险。其实，通过吴影牺牲这件事，我已经看清楚了，这个内奸根本不可能是吴影和蔡彪。
1: 陆大哥说的没错，这个内奸相当狡猾，他正是知道蔡彪逃走了，可以嫁祸给蔡彪，才赶着去法宝。他这么做，一方面可以让敌人立刻得到消息，而另一方面又可以把我们的注意力转移到蔡彪身上。
2: 到底是谁呢？

0: 泰德哥，你回来了。
1: 小雨，你怎么在这儿啊？
0: 我担心你啊，蔡大哥，你没事吧？
1: 没事。
0: 蔡大哥，你违反纪律私自跑掉，队长还有陆大哥他们想要怎么处罚你啊？
1: 他们虽然觉得我这次违反了纪律，但却是为了救人，情有可原，所以就不处罚我了。
0: 啊，那就好。可是上次你从禁闭室跑掉以后，他们居然怀疑你是内奸，怎么现在连这个嫌疑也都一并解除了？
1: 哼，说我蔡彪是内奸简直是笑话。这件事我听说了，我跑出去以后，队里又截获了敌人的密电，这能说明什么？不能因为我跑出去去救无影，就说明是我向敌人发的密电。捉奸捉双，捉贼捉赃，又没有人亲眼看见我去发什么密电，就这样也能怀疑是我，真是太勉强了。
0: 蔡大哥，不管怎么样，我江小雨相信你一定不会是内奸。只是现在他们不怀疑你了，他们又会怀疑谁呢？
1: 这个现在大家也没有什么目标，这个内奸实在是太狡猾了，一时半会儿也很难找出来，我们只能

0: 等他自己露手马脚了。可这个内奸一天不找出来，对咱们突击队始终是个威胁啊！小雨啊，算了，不说这个了。哎，对了，你不是说还有些关于草药方面的问题没弄明白，想请教柳禅的吗？现在柳禅回来了，你快去找他问问吧。
1: 行，那我去找柳禅姐了。蔡大哥，你别多想了，一切的事情都会水落石出的，啊！
0: 好，去吧。

大家原来怀疑无影、大奎和小雨三个人，现在无影为了证明自己牺牲了，他的嫌疑可以排除。剩下的大奎和小雨会是谁呢？或者两个都不是，另有其人？还是根本就没这个人？

0: 啊，队长。
1: 香儿，这么晚了还破译东西呢？
0: 是啊，我得抓紧把这个密码破译出来，不然我们一直都会很被动的。
1: 嗯，香儿，你觉得这个内奸会不会真的是江小雨啊？
0: 队长，我觉得经历了这么多的波折，我们不应该再武断的猜测了。
1: 老子也不想武断，可是没办法。你看，一开始怀疑的三个人，吴影、江小雨还有大奎，这吴影呢，嫌疑被排除了，就只剩下他们两个人了。老子不想冤枉一个好人，可是我这心里啊，觉得最有可能的就是江小雨。
0: 队长，你的心情我能理解，不过我认为我们应该接受血的教训，不要再武断猜测了。所以我现在要抓紧时间把这套密码破译出来，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够帮助我们抓住真正的内奸。
1: 好，就靠你了。
2: 多大点事儿啊。

0: 小子，干什么进来的？
1: 我问你话呢，
0: 我问你话呢，我还他妈瞪我，哎，还他妈瞪我！
2: 小子，你别以为装死狗就能够蒙混过关了啊！见了我们铁头老大，你还不下跪磕头？
0: 嗯，别那么多废话，给他拉过去。过来！
2: 我让你磕头，听见没有？磕磕磕！
0: 大哥，怎么处置这家伙？
2: 这小子不好玩，拖走。
0: 走，过来，
2: 过来。
3: 刘德才，你太不像话了。
4: 宫本司令，请息怒。
3: 息怒？哼，我息得了吗？你身为皇协军的司令，你家的下人居然是地下党，
5: 这么多插口，这么。

0: 多线怎么连啊？
1: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2: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3: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廉高稳，不管工具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2: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位于四川成都东山脚下的洛带古镇，一面靠山，三面临川，在青山秀水间，小镇已经走过了2000多年的时光。历史上，作为成都的东大门，经由沱江航运进入成都的南北通货，以及通过水路外运的蜀绣、丝绸、茶叶等特产，大多在洛带中转。填不满的成都府，拉不空的洛带镇，是当年洛带繁荣景象的写照。如今，古镇的老街深巷里依旧人来人往，老字号、老商铺依旧顾客盈门。岁月浸染下的斑驳与沧桑，让来到这里的人们能够轻易地回到过去，管窥千年前的往事。
1: 走进洛带古镇，仿佛有种时光倒流的错觉。古街依然保持着古朴的风貌，一座座明清时代的建筑像是在对我们诉说着厚重的历史和曾经的繁华。其中最为人津津乐道的便是古镇当中的一口水井，关于洛带的故事就从这里开始。
0: 洛带古镇始建于汉代，三国时蜀汉丞相诸葛亮在这里兴建集市。

因为万福，方圆几十里的乡民纷纷来此赶场，小镇也因此聚集了大量的人气。当时古镇中有口八角井，水量极为丰沛，喷涌出地面形成池塘，里面出产的鲤鱼肉质鲜美，吸引无数人前来捕捞。相传蜀国太子刘禅好玩乐，听闻此事后也带着一帮随从来到这里抓鱼，恰巧遇到一位老者钓起了一条肥美的鲤鱼。刘禅见此情景，上前强行索要，不料争抢之中，鱼儿脱手游回了井口。行事向来荒唐的太子竟不顾身份也跟着跳入水中，最后鱼没抓到，腰间的玉带却落入了井底。此时恼羞成怒的刘禅想向老者兴师问罪，却发现人早已悄然离开，只留下了一首打油诗

0: 不久之后，刘禅即位，他果然如同诗中所说，胸无大志，贪图安逸，最终丢了江山，亡了国。
1: 由于这个刘禅，他这个不理朝政，贪玩好耍，执政没有多年，这个江山就被没了。所以我们落在老百姓，他辈辈代代人都是凭着这个阿斗落在这个经世，我们做什么事，做任何事，都要努力，都要勤奋。
0: 为了记住刘禅亡国的教训，当地人把古镇命名为洛带，后演变为洛带，以此告诫人们要奋发励志，勤勉尽责，否则就会如同扶不起的阿斗一般，有志成龙，无志变虫，人生一事无成。如今这首打油诗依然在古镇中世代传唱，警醒着后世的人们。
2: 贪图安逸使人丧志，不思进取便会亡国。阿斗的故事时刻警示着后人，而喝着八角井井水长大的洛带人从来不敢忘记先人的训诫。他们在崇山峻岭间开垦出万亩良田，又凭借着水路交通的便利做起了货物中转的生意，洛带逐步成为了巴蜀地区一处繁华的商贸重镇。
0: 繁华越千年，明末清初连年的战争不仅摧毁了洛带，就连整个四川都被毁于战火之中，人口急剧减少，土地逐渐荒芜。为了恢复生产，清政府连续三朝颁布昭明田川诏，下令从湖南、湖北、广东、福建、江西等人口大省向四川移民，史称湖广填四川。康熙年间，江西客家人刘立章在家乡辛辛苦苦一年，入不敷出，穷得连媳妇都娶不上。一日，他看见官府贴出的告示，上面把四川描绘成风调雨顺、物阜民丰的天府之国，心中当即有了打算。作为客家人的后代，刘立章有着如祖辈般的勇气与果敢。当年刘家先祖为躲避战乱，从中原地区一路南迁，历经艰辛，才在赣南为子孙谋得了一片生存之地。刘立章相信自己也有能力为家族闯出一片新的天地。收拾妥当后，刘立章带着哥嫂和村里几位同乡出发了。这是一趟艰苦卓绝的迁徙之路，没有交通工具，他们就脚穿草鞋步行前往，一路上跋山涉水，风餐露宿，还要面对土匪和野兽的威胁。几个月辛苦劳顿，使得刘立章的哥哥刘立琼感染了风寒，不幸病逝。

0: 眼睁睁看着亲人离世，却无力救治，刘立章内心悲痛万分。他流着眼泪，把哥哥的遗体就地埋葬，在坟前长跪不起。病痛与死亡的打击让一些人心灰意冷，他们提出想返回江西。
1: 这下子我们的人呢，当时就站出来就说，以前我们这样子俗土俗劳的回去，不如我们一直往前面走到这个四川。
2: 那您觉得是一股什么样的力量支持着他说出这样的话？
1: 这个是我们客家人的一个从骨子上的力量，就是啥子呢，他一种信仰，就不能走回头路。所以我们就是做啥事情啊，认准的事情一定要去干哪怕是碰得头破血流都要那个。
0: 只有上不去的天，没有过不了的山。立志要为家人打拼出幸福生活的刘立章没有犹豫，抹干了泪水再度上路。然而好不容易抵达洛带，却发现这里的一切并没有像官府宣传的那么美好。当时成都平原的良田早已被先期到达的移民占完，剩下的都是周边相对贫瘠的山地。虽然眼前的景象让人沮丧，但并没有打消刘立章的斗志。只要勤耕耘，山地也能变良田。这位客家汉子再次行动起来，他靠着一己之力开挖出一个大堰塘，每天挑水灌溉。经过几年的辛勤耕耘，刘立章硬是把靠天吃饭的旱地改造成了百亩良田。从此粮食满仓，衣食无忧的他终于在洛带得以安家立业，娶妻生子。经过数代繁衍生息，刘家逐渐成为当地一大望族。今天的洛带人把迁徙入川的伊氏族尊称为公。历史上像刘立章这样的氏族公一批一批来到洛带，为这片荒芜的土地带来了新生的力量，也把客家人励志勤业的精神特质注入了这方水土，世代传承。

0: 历史上无数的客家人千里迢迢长途跋涉来到洛带，他们就是靠着勤劳拼搏的精神，在洛带建立起了一个新的家园。如何让一家老小过上平安幸福的生活，是当时第一代新移民最迫切的愿望。
1: 清朝中期，外来移民在四川过得不错的消息传遍各地，人们纷纷前来投亲靠友，洛带聚集起了人气，长镇建设初具规模。17岁的广东客家青年巫作江是投亲大潮中的一员，他到洛带本可以在叔叔家务农为生，但这位年轻人却对经商感兴趣，立志要成为一个生意人。为此他选择酒厂做起了学徒。酿酒是一个辛苦的行当，凌晨2点，当人们都进入梦乡时，巫作江和师傅却要在这个时候把发酵好的酒糟倒进酿酒池里。当时巫作江跟随师傅学习酿酒已经1年多了，却还没有出师。倒不是他不聪明，而是那个年代的师傅大多都是只顾自己做，能不能学会全靠徒弟自己领悟。
2: 他就是说比师傅起得早，要师傅的工人带你起床，他就是率先的起床，把那工作准备工作做好，把粮食上好，比其他人起得早，比其他人睡得晚，又勤快，所以得了老板的这个认可。
1: 因为勤快，尚未出师的巫作江逐渐得到了掌柜的信任，前途可期。然而谁也没有想到的是，成都周边的一场战乱彻底打乱了他的计划。当时

0: 空袭，敌机轰鸣，爆炸声震耳欲聋。但心无旁骛的王书民却丝毫不受影响，即使是在防空洞躲避期间，他依然手不释卷，勤读不怠。不怕火烧屋，只怕人无志。战火淬炼的不仅是王书民的意志，更是他学术报国的志向。一年后，他通过北大严格的考试，师从傅斯年和汤用彤先生学习考据学。
1: 第一次见面，傅斯年啊先生啊就啊对他说，要把才子戏洗干净啊，三年内不许发表文章。爷爷的另一个导师啊汤用彤啊先生在给爷爷的这个回信当中也曾经提到说，研究学问要痛下功夫啊，正是啊痛下啊功夫这四个字影响了爷爷的这个学术人生。
0: 在两位导师的影响下，原本酷爱古琴的王书民在此后的多年时间中再也没有弹过一次。他痛下功夫，潜心学问，研未研出为广受推崇的学者。为了纪念王书民，古镇人把他曾经居住过的巷子命名为书民巷，并把他的塑像立在巷口，供后人瞻仰。
2: 战争的硝烟渐渐散去，古镇又恢复了宁静与祥和。如今生活在洛带的90%以上都是客家人，走在古街上，经常会听到他们用温柔软糯的客家语相互打着招呼，闲话家常。虽然时代更迭，岁月变迁，而这里的人们始终不会忘记的是客家人的传统和文化。
0: 如今一条长达1200米的老街依旧热闹喧嚣，衍生而出的7条古巷串联出古镇人家的生活百态。数百年时光过去，生活在这里的客家人依旧保留着传统的生活方式，世世代代遵循着先人的教诲。2005年，洛带开始了旅游开发，这座千年古镇迎来了一次发展的良机。也就是在这一年的冬天，一家豆花店在老街上开张了。豆花店的老板叫曾万华，开张之初他的孩子还不到1岁，父亲长期重病缠身，母亲身体也不好，曾万华和丈夫辞掉工作，希望能够靠着这家豆花店支撑起这个摇摇欲坠的家庭。
3: 早上4-5点钟的时候我们就要起来，好吗？他推磨我天，那个时候经常都没睡醒啊，就在那儿年轻人那儿年轻时候，我就觉得瞌睡又多。
0: 都说世间有三苦，打铁撑船磨豆腐，然而对于勤劳的客家女人来说，没有什么辛苦是咬咬牙扛不过去的。那段日子里，曾万华没日没夜地忙碌着，可是换来的却是一次又一次的失望。当时店里一天只能卖出10多元钱的豆花，有时甚至不开张，而每月的房租却是500元。这样惨淡的经营持续了好几个月，直到有一天，几位游客刚吃了一口豆花，就因味道不佳扔下筷子走了。这让曾万华意识到问题出在了豆花的口味，必须下决心做出好吃的豆花才行。
3: 很喜欢那句话，金贵不让须眉，我就觉得我们可以做些啥子事情。
0: 凭着一股不服输的劲儿，曾万华借钱交了豆花店的房租，暂停营业，去自贡跟随丈夫的奶奶学做豆花。丈夫的奶奶年轻时做豆花在当地颇有名气，那时却已是耄耋之年，做豆花的要领记不太清楚，只能说出个大概的方法。至于卤水什么时候下，下多少合适等关键技术，都得靠自己去试。但曾万华却不气馁，他不断摸索，一次又一次的试验， 经过3个月的努力，终于做出了嫩而不散的豆花。

0: 不经风雨树不大，不受百炼难成钢。经常用这句客家话激励自己的曾万华，如今在洛带把自家的豆花店经营得有声有色，日子也过得越来越红火。在洛带有许多像曾万华这样的客家妇女，她们在困难面前从不低头，面对家庭责任永不逃避。正如一位女作家曾写过的，客家妇女不缠脚也不束胸，不为孩子雇乳母，他们用自己的奶喂养孩子，轻视虚势的美，必要时像男人一般去战斗。夜幕降临，游客散去，褪去了喧嚣的洛带古镇又回归到了宁静质朴的一面。每当这个时候，刘小双总会出来走走，在万家灯火的寻常生活中去寻求创作的灵感。说起家乡的文化，刘小双总是充满着情感。1980年高考落榜的刘小双顶了父亲的班，成为洛带陶器厂的一名工人。虽然做陶罐并不是自己的兴趣，但为了生计，他只能默默地坚持着。一天，刘小双正在埋头做陶罐，参军即将去部队的表哥前来向他告别。
1: 他说：“哎呀，那你也是该去读书啊，你搞这个书干嘛干嘛？”就还是说我一些，好像没什么前景，就是一个男儿啊，志在四方的这么一个男人该有的，一个志气。
0: 男儿出门志，不读未谋身。表哥走时告诉他，人生这一辈子不应该仅仅满足于生存，而要有更大的志向。表哥的话让刘小双陷入了深深的思考。从小就喜爱的文学才是他需要去坚定追求的志向。为了实现文学梦，刘小双从陶器厂辞职，去四川大学上夜大。读书期间，刘小双要求自己每天都要坚持写作，他相信唯有笔耕不辍方能有所收获。在此后的2年时间里，刘小双写出了30部短篇小说。在经历68次退稿后，1989年，他的一部反映客家人生活的中篇小说《血月亮》终于得以发表。从此之后，刘小双走上了写作之路，不断有作品出版，改编成影视剧。他也试图通过作品把洛带人励志勤业的精神传播到更远的地方。如今写作之余，刘小双又捡起了曾经被他放弃的陶器制作。当年被迫用来谋生的手段，如今成了陶冶性情的爱好。在所有的陶器作品中，刘小双最钟情的还是客家人独有的灵魂罐。
1: 这个灵魂罐，它是用我们第二次捡金章用的，盛装我们客家精神的这么一个器皿。我们客家人有个谚语叫“天灵灵，地灵灵”，客家人以最行，他就有一些精神帖子，叫做“我们的百折不挠”。让我们的自强不息，这些精神它需要一个物化的东西来进行承载。
2: 俺黑卡卡尼光的黑卡卡

如今的洛带依旧回响着宁卖祖宗田不丢祖宗盐的乡音。千年的时光中，龙泉山见证了洛带的繁华与兴衰。这座由湖广田四川移民重建的古镇，吸收了当地水土与物候的精华，吐纳出励志勤业、自强不息的文化和精神，浓缩在一座座古老的建筑中，影响和激励着一代又一代洛带人。

位于江西省乐平市的仲埠镇，在青山的环抱下已经走过千年的时光。间接水缓缓流淌，经年不息地滋养着这片土地，造就了一处富庶东南乡。唐开元年间，这里曾是铜山县城所在地，后因战乱被毁。两宋时期，大批北方移民迁居到此，古镇逐渐人丁兴旺，繁盛起来。明清时期，得益于水陆交通的便利，来自乐平、德兴、益阳、万年四县的货物均在此集散。

0: 众人聚步成街，下镇因此得名众步。
1: 位于赣东北的众步镇，青山环绕，绿水穿城。历史上，这里因为水运发达而成了远近闻名的商贸重镇。千帆安泊，百货归墟，就成了当时繁荣景象的真实写照。如今，古镇里还保存着不少完整的明清古建筑，其中数量最多、形制最壮观的，当属一座座古戏台。走进他们，便走进了古镇千年的文化和历史。
0: 村村有戏台，岁岁唱不停。在众步，最壮观、最漂亮的建筑就是戏台。近百座古朴精致的戏台遍布在大小村落中，是中国有名的古戏台之乡。无论是逢年过节还是婚丧嫁娶，众步人都会请来戏班唱上几天大戏。一台古戏反反复复上演了数百年，精彩的唱词也早已被人们烂熟于心，但无论是老人还是孩童，依然听得有滋有味。让他们陶醉其中的，不仅是婉转咿呀的精彩演绎，更是一个个即使听过百遍也依然有所启迪的古老故事。秋收之后，众步镇的马氏家族请来了戏班。按照传统，开场的大戏必定是赵氏孤儿。相传春秋时期，晋景公听信谗言，派奸臣屠岸贾诛杀忠臣赵朔全家。赵朔的妻子是晋景公的姐姐，那时她怀有身孕，便躲到了皇宫逃过一劫。不久产下一子，取名赵武。屠岸贾得知消息后，准备进宫抓人。危难之时，赵朔的门客程婴冒险前去营救。
2: 因为程婴的那个时候也是行医的，为了保住这个赵氏一脉啊，他自己呢就进宫去找到那个王姑，就把这个赵氏孤儿呢用药箱子把他背出来了。
0: 屠岸贾在皇宫中没有找到婴儿，就派人四处打听，得知很有可能被程婴藏了起来。于是他立即率领一支军队，把程家所在的村庄团团围住，
2: 把程婴那个村庄的那一个月出生的婴儿全部烧出来，准备统统杀掉，
1: 一定要赶尽杀绝。
2: 他就逼到这个程婴，如果是你不把赵氏小孩交出来，这个村庄的婴儿要全部杀掉。

0: 为了保住赵家血脉，程婴强忍悲痛，交出了自己出生不久的儿子。自己的儿子丢掉了性命，但忠臣的血脉却得以延续。千百年来，程婴舍子救孤的故事始终在神州大地上流传，感动着一代又一代的人们。据《马氏族谱》记载，赵武长大之后奋发图强，习得满腹经纶。新帝即位之后，对他委以重任，后因治世有功，被封为了马服君。此后，赵家后人便改为了马姓，以示对他的尊崇。
1: 我们唱戏首先要唱赵氏孤儿，
2: 啊，
1: 就是我们要讲述这段历史，让后世子孙能够记住这些。
2: 从帝师以来传承到现在都是这样做的，老人家呀一直传下来，马不欺臣，只要是诚信的。我们这个地方呢有两个，他们村庄都不大，包括山水呀、田地呀，都是接壤才一块的。不管怎么样，我们马姓的从来不会和他有什么吵架呀，做什么东西的。
0: 2000多年的时光过去了，如今的马氏家族依然不忘当年的往事。每当赵氏孤儿在古镇中上演

0: 时，人们都会聚集到戏台前，不只是欣赏一出大戏，更是为了重温历史，牢记做人应当奉行的大义。南唐时期，马氏家族迁居重部，靠着耕读传家、忠义立世的家风，培养出了无数杰出子弟。马廷銮就是其中一位。出生在南宋末年的马廷銮，自幼父亲早亡，虽家境贫寒，却勤学苦读，不坠清源之志。很小的时候，他的文章就在同龄孩子中出类拔萃。当时他的哥哥马延甫也是满腹才学，兄弟俩一同参加乡试，全都榜上有名。
1: 考取了以后呢，严伯公就觉得，哎呀，家里那么穷，如果我们两人都去了的话呢，谁就侍奉老娘养育我们家人呢？会试我就不去了，是吧？弟弟你去。所以呢，他就把考进士的机会呢，就让给了弟弟。
0: 为了兄弟之意，哥哥马延甫舍弃了进阶入仕的机会，留在家中开办私塾，赡养母亲。弟弟马廷銮则不负家人的期望，一举中第，获得了会试第一。为官之后，他始终秉承着家族的教诲，刚正不阿，廉洁奉公，在朝中颇有清誉。南宋理宗年间，担任右丞相的丁大铨网罗党羽，把持朝政，文武百官大多忌惮他的淫威，但马廷銮却不惧强权，他收集了丁大铨的种种劣行，准备向皇帝参奏。
1: 在奏书之前呢，丁大铨他就打听到了，这可能马廷銮呢，他会参奏他，就问，哎呀，廷銮公啊，那个你我现在还没升职哈，你不要太耿直了，说东西啊要委婉一点。他说这个不行，我既然拿了朝廷的俸禄，我就得替朝廷做事。
0: 宁可舍一身荣华，也要以忠义报国。马廷銮态度坚决，然而他的举动彻底激怒了丁大铨一党，他们疯狂反击，编织罪状，诬告马廷銮。虽然那次弹劾失败了，但马廷銮却在百姓中赢得了口碑，从此名重天下。然而南宋末年，官场积弊难返，马廷銮眼见自己无力回天，便决定不与奸佞共朝堂，毅然决然地辞官回到了重部。为了让家乡父老得以休养生息、读书明理，他拿出了全部积蓄，在当地兴水利、办义学，并把一生所得归纳为四句家训，写入族谱，教化后世子孙。
1: 留有余，不尽之巧，以还造化。就是说，我们不要过度的掠夺人，造化就是自然嘛，
2: 不要向自然索取太多。
1: 留有余不尽之路，以还朝廷。朝廷就是国家，我们当官做目的什么呢？当官就是为国家做事啊。留有不尽之财，以还百姓，就是说我们当官应该要先为老百姓着想。留有不尽之福，以还子孙。
0: 留有余不尽之巧，以还造化；留有余不尽之路，以还朝廷；留有余不尽之财，以还百姓；留有余不尽之福，以还子孙。这短短的四句话，道尽了马廷銮的气度与胸怀。
3: 四留家训，它的切入点，表面上是留，但是他的目的啊，是回馈。老子讲过这么一段话：圣人不积，啊，既以为人，己欲有；既以与人，己欲多。意思是说呀，圣人不私自留存什么，尽自己的全力帮助别人，自己不但没有失去什么，反而呢更加的富有。马廷銮的四留家训啊，可以说深谙老子思想的智慧。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只有学会了舍，才能够得。
0: 舍举目之求，方能放眼天下；舍方寸之地，方能海阔天空。

0: 宫。在四流家训的影响下，马氏家族的子孙们总能心存大义，在取舍之间进退有度。元朝初年，朝廷派人来到众部马家，邀请才华横溢的马端林赴京任职。马端林是马廷銮的儿子，南宋灭亡后，他心系救国，始终守着一份民族气节，不愿为元朝效力，却没想到他们竟步步紧逼，带着圣旨寻到了众部。万般无奈之下，马端林只好找到父亲商量对策。
1: 就让我就讲，啊，儿子，这个怎么办呢？我只一条路，你就当我死了吧。你穿着校服，是吧？我父亲死了，去不了了，你怎么办？
2: 传统的必须要守孝三年，
1: 啊，就没去了。
0: 慈父尚在，却披麻戴孝，这在中国古代被视作对长者的大不敬，谎称守孝，实则抗旨不遵，一旦查实，就有可能满门抄斩。马家父子明知其中的利害关系，却不顾后果，舍了小家的太平，以保全心中的大义，为后世留下了一段佳话。从那以后，马端林一生隐于古镇，在教授家乡孩子读书的同时，也潜心研究历代史志，
1: 目的也就是怎么吸取教训，国家守法，匹夫有责，国家就是这样就没了，我们怎样可以警示后代，留有余不尽之福以惠之身，培养自己子孙。
0: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在马端林看来，修史同样可以救世于水火，以济苍生。他用尽毕生精力，编撰出了348卷历史巨著《文献通考》，这是继《通典》《通志》之后，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部记述历代典章制度的著作。马端林用自己的方式为后世子孙留下了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岁月流逝，过往的故事成为了历史，但古老的文化却得以世代相传。无论哪个家族、哪个村庄办喜事、唱大戏时，都会敞开大门迎接八方来客。即使是偶然路过的异乡人，只要碰巧赶上，也会受到热情的邀请。稻米流脂姜子牙，玉葵肥白蔗糖沙，村村沽酒换客吃，并舍有息鱼可叉。宋代诗人全邦彦的这首诗，说的正是众部人热情好客的性格。在当地，宴席上是大碗装酒，调羹作杯，共食一桌饭，共饮一碗酒。无论你是亲友还是过客，大家都一视同仁。对于古镇人来说，唯有分享，快乐才有意义。悠悠涧解水，往事越千年。有马氏文章流芳，古镇也就孕育出了一方文脉。有四方商贾云集，小镇也曾铺陈出数百年的商业繁华。有赣东北的群山滋养，小镇也曾点燃过红色的火把，照耀着中国革命的方向。1930年，方志敏、周建平等革命先辈在众部镇界首村创建了红十军，古镇百姓纷纷报名参军支援革命。这一年，年仅20岁的马和香也加入到了红十军，以巾帼不让须眉之姿投身到战斗中。然而一年之后，马和香不幸被捕，敌人对他严刑拷打，想要让他叛变。
3: 当时他说你做梦吧，软磨硬磨都不行，就朝他打了18枪。他高呼我打倒国民党反动派，中国共产党万岁，最后壮烈牺牲。
0: 18声枪响过后，马和香倒在了血泊中， 他用年轻而宝贵的生命守护了心中的信仰。生我所欲也，义义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有名可查的重部级烈士就有900多人，他们中的许多人甚至连一张照片都没有留下，但是他们却把不尽之福都还给了子孙，为今天的人们谋得了一个太平盛世。
4: 几十年过去了，红军给这座古镇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在这里，一个个军民鱼水情深的故事一件件记录着革命历史
0: 绿了，人们的生活也变得越来越舒心。
2: 走在这里，我们依然能够感受到经过岁月沉淀之后的那份宁静和安逸。古镇上家家户户门前整洁干净，人人脸上都洋溢着舒心的笑容。这座历经千年的古镇，虽然它的外貌和它建筑的形态早已发生了巨变，但是人们心中始终不变的是那份对传统文化的坚守和传承。
0: 周日清晨，重部镇志愿者协会的几十名成员带着生活用品和棉衣去看望古镇中独居的老人。这些老人的孩子大都在外地，难免照顾不周，志愿者们就会轮流上门去探望他们，陪他们聊聊天，帮他们打扫院落，整理房间。志愿者大多是古镇上的年轻人，他们有的是医生，有的是农民，有的是公务员，还有的是企业家。虽然平时工作很忙，但他们却愿意放弃周末的休息时间去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
5: 我们在帮助别人的时候呢，他们快乐了，同时我们也快乐，就是让众多的更多的人呢一起得到快乐。
0: 千年文化的熏陶，使得众部人深谙快乐之道不在索取，而在付出。自古以来，生活在这里的人们遇到难事，总会有人相帮。无论是饥饿时的一碗米，还是寒冷时的一件衣，都犹如雪中送炭般的温暖。今年46岁的魏秋香就始终珍藏着这样的记忆。2002年，她的丈夫患上了尿毒症，为了给丈夫治病，魏秋香拿出了家中全部积蓄，还四处去借钱。
6: 家里是没有了钱，一分钱都没有，大家老百姓就自动组织捐款，也有5块的了，2块的，1块的了。
2: 尤其是看着那些零散的票子凑在一起，
6: 感触特别深，对印象也特别深。
7: 坚持大家接一个梦里。
0: 靠着大家帮助，魏秋香最终凑齐了20多万元的救命钱，一家人安然度过了难关。也就从那时起，魏秋香就开始思考怎样报答乡亲们的恩情。当时他所在的重部镇莲塘村虽然土地肥沃，但是村民种粮种菜的收入并不高。魏秋香就到各地去考察，最终引进了适合当地种植的翠冠梨，成立了合作社。在他的带动下，乡亲们依靠种植梨树，收入增加了，日子也越过越好了。然而天有不测风云，到了2017年，由于各地的翠冠梨都大获丰收，一时间市场上的收购价格大幅下降，往年批发价能卖5-6块一斤，而如今只能卖4.5块一斤。看着许多乡亲们因此而犯愁，魏秋香决定以远高于市场的价格收购乡亲们手中的梨子。
6: 我在果农那里收购价呢是6块钱一斤，刚开始呢小孩也说价格收得这么高，那市场上批发才4.5块。我就跟小孩讲，我说之前呢你爸爸生病的时候大家都帮助过我们，而且我们现在有能力帮助大家了也是应该的。
0: 那一年 除掉包装、运输和销售的成本，魏秋香几乎没有赚什么钱。

但是他却很开心，虽然自己少赚了一些，但是却让乡亲们过了一个踏实的年。正所谓有舍必有得，当年古镇人舍财纾困，换来魏秋香一颗感恩的心，现在魏秋香舍私利取情义，又换回了乡亲们的信任和感激。在生活的细微末节处，在人生的取舍间，众部人总是把辛劳留给自己，把温情施与他人。也许唯有这样，人们才能活出生命的意义。又是一个年终岁末，这座千年古镇迎来了最欢腾的时刻。古镇的街巷中，礼花绽放，鞭炮齐鸣，一条绵延几百米的龙灯穿街走向，宛若蛟龙出海，又似银河落地。几百年来，龙灯在古镇穿梭往复，宛如连通历史和现实的纽带，让传统的文化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世代传承，生生不息。

0: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1: 这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度，中国。几千年从

0: 未间断的文化根脉根植于古老的村寨，精美的建筑，精致的艺术，经典的文化，一直以来为世人惊叹和关注。今天，我们将开启一次采集泥土气息的田园之旅，一份触摸久远文明的人文情怀。一幅描绘异美壮阔的精神画卷，村寨美丽中国。
1: 雨季，暖湿的亚热带季风穿过凤凰山脉，为潮州带来初夏的第一次降雨。这意味着潮州单丛茶到了适宜的采摘季节。

0: 这里群山连绵，林木繁茂，森林覆盖率达86%，充满浓浓的乡土气息。村周边的凤凰山连绵起伏的是单丛茶梯田，是广东最古老的茶区之一，是中国凤凰单丛茶的原产地。200年以上的老茶树就有3500多株，茶园面积接近7万多亩，茶叶年总产量超1000万斤。一片叶子成就一个产业，一片叶子讲述一方的故事。
1: 那个土质啊，气候啊，生态啊，适宜种凤凰单丛茶。每个春天都是云雾比较多，你所谓高山云雾出名茶，就是这个道理。所以我们是中国乌龙茶之乡，中国名茶之乡。
0: 居住于叫水坑村的村民大多姓林，据说在300多年前，他们的祖先起先从福建漳州移居于此，开基创业。生长于石缝中的野生茶是单丛茶的始祖。在时间的不断演变中，凤凰山山民逐渐掌握了培植、繁育、烘焙单丛茶的不同手艺。叫水坑村，这个村庄因溪涧流水在山谷中淙淙回响而得名。

凤凰山人既是种茶能手，也是制茶的高手。当地茶农的制茶技艺大都传习于祖辈。今年71岁的林美洲是乌龙茶制作技艺，也是潮州单丛茶制作技艺省级非遗传承人。自祖父开始制茶，至今已传了4代人。

0: 历史经商就是经商言商啊，所以现在我们都要搞这个生态茶园，质量是第一的，因为我们现在都是要建造那个无公害的茶园啦、啊，历史食品的有机茶园啦、啊，建造这一些生态的茶园。
1: 在口口相传的历史中，单从历史则

0: 推至南宋末年，每一片叶子都是时间凝炼的产物。
1: 嗯，论明白，
2: 这个质量很不错、啊，
1: 质量是老茶树了400多年了、啊、
2: 对，
1: 这个香型也可以了、啊、
2: 对，是不是？

经过采青、晒青、晾青、浪青、发酵、炒青、揉捻、烘焙八道工序，每一道工序都很考验制茶人的经验和耐性。

0: 凭借50年制茶经验，林师傅可以敏锐地嗅出采青的细微变化。在他看来，单从茶如果没有体温的接触，便没有了口味延长的生命。尽管已经70多岁的高龄，老爷子仍然坚持亲手制作。
1: 一般做那个比较好的茶都是用全部用手工啊，那一般的茶都是要半手工半机械化，要一代一代的传承下去，还有我们要传承给那个我们凤凰这些茶农，是不是啊？所以也要经常去培训，来自培训怎么样做茶，做好茶应该像以前那个传统的手工传承下去嘛，啊。
0: 在推崇市场化发展的阶段，老爷子不单看重单丛茶的销售，他认为酒香不怕巷子深，好茶总会有人赏识。
2: 茶刀割出来噻，我没人看。
0: 但在刚刚大学毕业的儿子眼里，老爷子的想法还是有些顽固。作为潮州乡村服务官的林培新，尽管对制茶工艺还不纯熟，但对于销售已经有了自己的想法。
2: 我现在是主要是开始一些电商的创业，然后引领现在年轻人一起去做这一块的东西。
0: 近年来，随着凤凰单丛茶品牌化、产业化水平不断提升，像林培新一样返乡制茶的人越来越多，也越来越年轻化。他们在守正创新中传承祖辈引以为傲的制茶技艺。教水坑村海拔760米，身居凤凰山腹地，不仅是我国四大乌龙茶产区之一，拥有100年种茶历史，也是广东省毛竹生产基地之一。村民历来从事毛竹生产和竹器加工，这也是他们的主要收入。鹤顶山方圆500多亩的原始次森林区密布古树名木，村西北毛竹蔓延1500多亩，漫步山间，满目翠绿，风光旖旎。在过去，这里曾是一片不毛之地，全村耕地少，山地多，村民仅靠几亩茶园维持生计，没有田地，交通闭塞，只能眼睁睁看着满山的竹林荒废。为了保证家庭的支出，一大半劳动

0: 2016年，扶贫队的到来打破了这一困局。扶贫队首先改善了乡村道路，改善村民的生产条件。同时，扶贫队为茶农引进技能培训，向他们免费发放制茶设备，这样让各自摸索的茶农一下有了提升品质的方向。通过产业发展，赋予了窖水坑村造血功能，打造窖的响品牌，走出了一条以村企共赢为特色的乡村振兴发展之路。
1: 各家各户的农户在自家的门口搞起农家乐，顺便卖一些我们的主产业的茶叶，也一个卖到比较好的一个价钱，所以这个村民的幸福感跟获得感都提升得很快。
0: 年轻的林玉阳正是外出打工的一员，家乡的转变让他有了新的打算，于是他辞掉了城里的工作，返乡创业，与妻子一同回到窖水坑村，创办了这家民宿客栈。
2: 村里面发展那个旅游行业呢，也挺不错的，很多人都回来了，然后我也就跟着回来，卖卖茶，做做农家乐啊，

一大早，林玉阳妻子就赶到竹林，她要采集一种神秘的植物。端午节临近，林玉阳的妻子打算为母亲做一道当地知名的汁水粽球，以弥补两人常年不在母亲身边的愧疚。而要完成汁水粽球，竹林里的这种神秘的植物必不可少。野生植物烧制成灰，变成了制作汁水粽球的关键原料。

0: 亮色，经过竹叶的简单包装，入锅蒸煮30分，色香俱全的美食告成了。
1: 一张加量又加小加呢。
0: 在中国人的眼里，家不仅仅是一个居所，而是一个最美好的夙愿。合家欢聚，像今天这样围坐在一起吃饭，林玉阳的母亲盼望了2年，而像林玉阳一样的回流青年也越来越多。如今教水坑村变了，原始森林和千亩毛竹林成里天然的生态驿站，营造了耳目一新的森林慢生活体验意境。生态环境优美的教水坑村俨然是一处远离嘈杂城市的人间胜景，吸引不少人们慕名而来，感受一段乡野时光。
2: 扶贫也取得比较好的成果，两不愁三保障的政策得到全面落实，贫困村跟贫困户都全面退出，村的集体收入也有过去的1.47万，目前提高到比较大的幅度，大概是26万。村民的收入也有过去的贫困户的收入，目前增长的幅度也非常高。
0: 潮州，广东省东部沿海重要的港口型城市。亚热带海洋性季风气候，使这里气候温和，雨量充沛，汇集了高山、丘陵、平原、滩涂、海洋等多种地貌。257万潮州人口繁衍生长在这片土地，他们通过自己的双手沿袭古人的智慧，在传统与现代的交融中建设幸福的家园。

制茶一样，需要经历时间的沉淀，是广式佛手果。离凤凰山50公里外的平原，广式佛手果离开了火的淬炼，沉迷

在广东人关于食物的记忆里，佛手果拥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潮州以外地方的佛手果只能用来当观赏果或者制成药材，但潮州人自古流传下来的蜜饯技法，在手艺人的手里变换成另一种模样。

坑村的老乡黄工序繁多，几烟几制，尘封瓦瓮中，直至其油亮漆黑，状态绵绵如膏。

0: 陈树喜，老香皇制作技艺家族第三代传人。据说老香皇当年红头船漂洋过海，潮汕人带着这些佛手漂洋过海，在异国他乡水土不服，感冒生病都是用老香皇来冲劲，因此家家户户叫他做老药母。
1: 在早期几百年前，我们这个啊，我们这个潮汕人啊，这个除漂洋过海到海到海外去啊，那时候药材没有那么发达，没有西药啊，没有各方面，我们是带的什么？我们带的就是这个老香皇。
0: 古法制作老香皇步骤繁琐，正宗的老香皇做出来需要3年左右。发展至今，佛手果制作保留了九制九晒的做法，所用时间不能减少，配料也没有改变。九制技法做出的老香皇久藏不坏，越久药效越好。很多潮州人家里都会藏有陈年老香皇，甚至有百年老香皇价抵一斤黄金的说法。一只金黄色的佛手变身为眼前的老香皇并非易事，一种传承千年的美食是满满的乡愁，对家乡的美食记忆是一辈子不能忘却的。从最初香气浓郁的果实，到老香皇的浓郁醇香，几乎融入了每一根发梢，每一寸肌肤，每一滴流淌的血液。老香皇不仅儿时记忆里，更是乡愁的味道。老香皇时间尘封瓦瓮中的美食，让古老的村寨有了新的希望。
1: 地不用抛荒啊，如何把它种植起来啊，让农民呢有看到有希望，能有更好的收入啊，这个方面呢，我们这个啊，在乡村振兴，特别扶贫方面呢，我们这个也在组织很多专家跟光各方面来帮助他们，把这个空地，把这个各方面如何利用起来，把它种植起来，让农民有多更多的收入。
2: 可以来这里
3: 啊，我们这个这样的，我派专家啊，派这个去帮助你们培训一下啊，教你们这个怎么种得更好啊，怎么这个更高的产量啊，更。

归湖镇西梅村，李秀英的家乡。这是一个远离城市喧嚣的乡间小镇，被誉为潮州小桂林。滔滔不绝的凤凰溪穿镇而过，让这座小镇拥有了世外桃源般的景致。西梅村成为远近闻名的网红村，村子不大，但很有历史。明弘治年间，来自本镇的李姓开始居住。

西美村的传统水果是典型的橄榄檀香味，回甘持久，口感酥脆，自古享有西美橄榄的美誉。村民李秀英希望把家乡的美味搬上餐桌，以当地的橄榄和鱼为食材烹制一道家乡特色的美食橄榄

是村民李秀英的想法。橄榄鱼是潮州的一道名菜，可是似乎出了潮州就很难吃到。潮汕人对盐橄榄情有独钟，橄榄鱼需要采摘橄榄鲜果，加一定比例的粗盐、南姜切片和橄榄一起用石锤敲打，直至橄榄裂开。南姜片和粗盐都变成粉末状，再装入容器内腌制而成。西美村的人喜欢吃鱼，特别是当地的橄榄鱼。有了腌制的咸橄榄，点料必须鲜活。还有讲究什么季节吃什么鱼，什么鱼哪个部位最好吃，刀工、火候、配料也必因鱼而异，一丝不苟。潮州靠海，在现代文明中开埠早，与外界的交往密切，给予了外地人完全不一样的感官体验。虽然中国沿海都产海鲜，各地也多以其为传，但是烹制海鲜潮州特色鲜明。饮食文化不仅滋养着人的胃口，也成为人身份的象征。饮食的文化记忆为人提供着一种味觉的族群的身份认同。茂之村依山傍海，这里是潮州人通往大海的出海口。岸边的摩崖石刻记录下潮州人下南洋的历史，大海也让潮州呈现出别样的风韵。这座古老的村落至今依然保留着当年的老街古巷，而其中一座建筑有着传奇的故事。

全德学校是茂之村里一座校舍，有一间教室、一间房间、一个天井，占地面积300平方米。1927年10月5日，朱德同志率南昌起义军抵达茂之，指挥部设在全德学校，并在这里召开重要的军事决策会议。在饶平县革命史上，以至中国革命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这就是茂之会议。会议决定放弃下朝中的计划，保留南昌起义的种子，挽救了处在危险之中的部队，找到了正确的前进道路。从茂之会议确定的方向出发，经历了闽粤赣湘的艰苦卓绝斗争，为党和中国革命保存培养了一支重要的军事力量，并于1928年4月28日在江西与毛泽东率领的秋收起义部队胜利会师，成为中国革命复兴的火种。1981年7月10日，饶平县人民政府公布列为第一批县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红色历史文化资源是一种重要资源，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在革命建设和改革过程中所创造和形成的这种文化，为后人留下了极具价值的红色精神财富。

见村寨辛勤劳作的热闹场面。在这里，我们看见了人们为了建设美丽家园所做出的不懈努力，欣赏了他们所描绘出浓墨重彩的时代画卷。

0: 这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度，中国。几千年从未间断的文化根脉，根植于古老的村寨。精美的建筑，精致的艺术，经典的文化，一直以来为世人惊叹和关注。今天我们将开启一次采集泥土气息的田园之旅，一份触摸久远文明的人文情怀。一幅描绘异美壮阔的精神画卷，村寨美丽中国。
1: 我七岁干这，干了六七十年。
2: 所有的感情都植入到里面，
3: 在我生命里面很重要的意义。
4: 活化石，
5: 已经用个万八千年，它还是黑色。
6: 新中国成立这一段时间呢，出现了又一个小小的高潮。
0: 1915年，为庆祝巴拿马运河的开通，美国在旧金山举办了巴拿马太平洋万国博览会。在这场历时近十个月的盛会上，整个人类文明在经历了工业革命之后的文明成果得到了充分展示。而一件来自中国内陆腹地的传统工艺品，也在海量的展品当中引起了人们的注意。

张洪才大爷已经快80岁了，和往常一样，他还是家里早上第一个出门的。他的孙子在村子里经营着一个制陶作坊，今天要装窑了，又得一天的忙活。他把出错早早前往作坊做起准备。

0: 从家前往作坊会穿过一条铁路，在张大爷眼里，这条建成已有40年的交流铁路还是个后生。但铁路如同一个象征一样，将村子一分为二。走过寒洞，就像来到了村庄的昨天，这会让张大爷想起许多以前的事。
1: 我7岁干了60-70年，咱们盆窑村就是这个一个走棚起这个村名，祖祖辈辈都是搞这个的。没有文化你得写的啥，这是老祖宗们往下传的，这你一代传一代，不传你是写不回来，写啥你得写好，不写好是不行。
0: 作坊开在铁路北面的窑洞里，张大爷已记不清这孔窑洞的具体年代了。打他记事起，村里人就在这样的窑洞里烧窑制陶，甚至就住在里面。如今这样的窑洞已经不多了。这里是盆窑村，位于豫西北的沁阳境内，村子后面就是太行山，紧挨着山西，所以当地人的口音很不河南。
2: 山王庄镇啊，它这个地方非常特殊，自古以来它就是一个交通的要道。盆窑村这个村北有一条古道，这个古道现在还有，现在还保存一段那个丝板路，这条通道在中国历史上也非常有名，它是太行八行的第二行的一段，所以过去那个像晋商南下，他们都是从这个地方走。由于这条古道呢，它这个来往非常频繁，而且那个商人呢从地方路过比较多，这个人口集中的地方形成这个集镇。
0: 因为地处交通要道，毗邻洛阳，境内又有丹河、沁河川流，盆窑村所处的山王庄镇及周边地区自古就水土丰美，人口众多。山王庄也因竹林七贤中的山涛王戎曾经在此隐居而得名。
2: 它是个军事重镇，自古以来就是兵家必争之地，地理位置非常重要，会有大量的这个兵将驻兵，这个村寨就需要大量的这个生活用品，这个时候就会有这个黑陶的产生呢，就是产生这个土壤。村民们他们为了供应这个部队的军需，就有人到村北这个太行山前挖窑洞，可能时间长了不想走了，哎，有人就住这个地方了，时间长了就慢慢形成个村庄了。
0: 在清朝时，盆窑村迎来了自己的历史高峰，彼时不仅家家做陶，行销全国，而且村里能工巧匠辈出，新的工艺不断洗练，使得盆窑村烧制的陶器出类拔萃。终于其中佼佼者被河南省府长官田中玉看中，送往旧金山的万国博览会参展并获奖。盆窑村产的黑陶黑如漆，明如镜，薄如纸，硬如瓷，想必当年那些在旧金山展览现场看到这些黑陶艺术品的参观者们也会发出如此感叹吧。过去了100多年，那些曾经为盆窑村赢得名声的工匠早已走入历史，虽然这片土地上的乡音未改，但生活的图景已经变过几轮。
1: 我用8个县用这家具，家具用品都是咱们做的，大的小的咱们都能做，盆盆锅锅啥都咱们自己做的。
0: 现在已经没人住在窑洞里，人们只是把窑洞当作工作的场所。好在只要还有后人在里面制陶，盆窑村这个名字背后的灵魂就还在。
3: 做不成了，他也是比较生气，也有时候也是比较烦躁的。你得听你。做这个盆和下面这个盘子转动起来，它是同心的，循环的嘛。
0: 张瑶瑶，张。

0: 红彩老人的孙子，1992年出生，人虽年轻，但已经是个坐逃10年的老手了。这个逃坊现在他当家。盆窑村的工匠都有一种自信，对自己也是对子孙，他们都觉得自己的活外人做不好，能不能成为好匠人，一部分的因素是基因里带着的。尽管有遗传背书，对做陶这事儿，他们还是100%上心。拉坯时有个细节常被旁人忽略，为了使泥坯表面光滑，张瑶瑶手里会拿着一团线状物，其貌不扬，浸透泥浆，但其实这是一团纯丝，其他的纤维都没有纯丝顺手，并且用过几天就要更换，增加了不少的成本，但为了保证泥坯质量，他们舍得。表面寻常却内有研究的地方，在他们这行里还有很多。
1: 我们这个都是颠，这个技术是我个人认为这个盆这技术是排是第一。他这个两个手和你放的方式不一样，他那个颠的程度不一样。我爷爷他颠这个技术他不行，我当时学的时候他都给我说，他说我这个技术我不行，这不丢人啊，自己哪一点不行不丢人。我当时心里面想的时候，我说他既然烧窑这个成品率他能十拿九稳，就是他这个颠的技术不行，我一定得学到颠这个技术比他好才行。你肉眼看到的地方全都不是技术所在，你肉眼看不见的地方才是真正的技术。就好比刚才这个爷吧，刚开始的时候你能看见我这两个手，我把那个泥翻下来以后，这泥已经挡着我外边那个手了，你也不知道我这个手指在里面是什么样的状态，只有我心里是最清楚。
0: 张瑶瑶的手艺是爷爷亲自传授的，这有被手艺行里父子代际间的接力传统。因为他的父亲叔叔都没有继承这份手艺，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这样的结果呢？
2: 在50年代公司合营之后，他这个作坊嘛就是收归集体了，然后集体统一起来就去做这个东西。到了70年代，这个盆窑村村集体把全村所有的陶工组织起来进行这个黑陶这个生产和销售，它的组织化程度比较高，就是有人专门做陶的，有时候专门这个去绘画设计的，还有专门管销售的。
0: 盆窑村里像张洪才这个岁数的老人都是那个繁荣期的亲历者，每每谈起当年他都难掩骄傲之情。只是时间进入80年代，改革开放的脚步正式迈出的时候，一切都变了。
2: 标志性的事件，非常严重的事件，就是1982年82年7月的时候，当时那个汛期来临，就是那一天呢，就是天降暴雨，全村200多户窑坑，可以说150、160户，甚至还多，窑坑全部塌了，就整个铁路也全部塌了。本身它这个黑陶这个市场就逐渐萧条了，人们也不愿意干这个，年轻人也不愿意干了。这个三武庄这一带、沁阳这一带，当时它那个门摊市场也兴起来了，因为它离山西比较近，进明外运的这个出山口嘛，有就去经营门摊了，有就这个就出外打工了等等，就是说人们就逐渐这个就没这发展不起来了，就是从那个82年那个洪水之后，整个盆窑黑陶就是逐渐的下坡路，就几乎这种门店逐渐的萧条下来了，一蹶不振。
0: 洪水来的迅猛，破坏力罕见，完全改变了盆窑村的面貌。至此，铁路南北成了两世界。同时，这场洪水也像一个隐喻一样，昭示着传统的制陶业即将面临的时代冲击。随着轻工业的发展，更为轻便耐用的塑料、搪瓷制品产量大幅提高，花样翻新。陶制器具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不再受宠，市场大幅萎缩，盆窑村的制陶业走到了谷底。
3: 大概是说陪我父母。

0: 你这竹筒不行了，我就先开车吧，和开几十年车。
1: 那时张洪才老人一直在坚持，即使在最谷底时，他家窑里的火也未曾熄灭。儿子这代人很多都去跑运输了，虽说客观上村民们挣到了钱，日子逐渐小康，但自己一天天在变老，眼见着这门手艺就要失传，他心里不是滋味。金窑底的活，张洪才大多已经干不动了，但他还要亲自封窑，他渴望这次能烧个满堂红。所谓满堂红，是指一窑的陶器没有残次，全部完好。实际中这是比较少见的，想要得偿所愿，首先得保证盆干、窑干、柴干。此外，封窑点火每一步都得小心，
0: 烧制出来那个裂盆，我都要和我爷反复的研究，说是这是为什么裂了，是火大了，还是自己做的时候的问题，这都得研究一下。
2: 你的烧成不要懒，这是本事，咱也得要慢了，反正轻，这才是本事。
0: 过年呢，都想歇两天嘛，就是想提前停工，人家是。计划是让我那个腊月26、27休息，我想22、23就休息呢，提前了，所以一天多做两个这。
2: 这得有恒心，这得有耐心，你才能干这里。
0: 第二天我没来，骑着车就在大街上就叫我了，你去看看你做的盆，全部都裂了，没一个好的。那也比较相当严的，比较严的。
1: 张家的窑有代表性，从制坯到烧制，前后10余个步骤大多是在窑洞里完成，这也是盆窑村制陶的一大特点。窑洞冬暖夏凉，温度湿度稳定，对制陶中的诸多环节大有好处。而且在窑洞里烧窑也节省柴火，张洪才与窑洞打了一辈子的交道。炉窑掏得小了，装不了足够的泥坯，掏得大了又费柴火，都不划算。他深知着其中的算计。
3: 我看这上面这坑坑洼洼，表面还挺硬的，这以前的，这是以前留下来的，
4: 可以说是一种活化石。
1: 古东方，焦作师范高等专科学校的老师，他曾专门到盆窑村对村里保留下来的窑洞进行勘测研究。
4: 各个窑洞之间呀，也不是平行的，然后它里面还有甬道相连，感觉就很天然，它也不经过规划，它整个这个结构是很有意思，各个洞它是连在一起的。
5: 几百户窑洞，100多、1、200家，全部都是通的。你进到这一家不用出来，可以走遍全村。抗战时期，这个窑洞呢，好像成了一个抗日的另外一个战场。我日本人来之后，他也不敢进来，跟我外面打枪，叫这个地道战一样，我们把它叫窑洞战。
1: 经过12天小火暖炉，为期2天的大火烧制正式开始。盆窑村以黑陶闻名，有别于一般的灰陶，黑陶烧制过程特殊，泥坯要置于完全密闭的空间内，并在周围填充锯末等可燃有机物，烧制全程不能见明火。锯末在高温下碳化，释放出的碳分子逐渐深入泥坯，最终蜕变成独一无二、温润如玉的黑色表面。 从暖炉到烧制，前后经过近半个月的时间，全程不能离人，随时控制火候温度。虽说辛苦，但付出总有收获，对此张家人充满期待。从拉坯到阴干再到烧制，匠人要全程守住每一个工艺要点，由此泥坯才能安全地经过三次形变，最终蜕变成黑陶。器具如此，一门手艺的命运也是如此。低潮中，终于靠着老匠人的坚守，在时代的变革中完成了他的蜕变，迎来了浴火重生。
5: 所以到90年代，这个盆窑的它的工艺黑陶这一类，它市场上逐渐它兴起来了。所以它有的老陶工们，他出外边交流学习，到山东呀，到其他地方去学习，学习人家的经验，开发新的产品。
6: 有住着村里边的上年级的老工匠吧，培养为村里边有培养几十个年轻人，现在在从事这样行业。
5: 年轻人呢，一看到这种情况呢，这个地方也不错，也是一种什么呢，它那个发展方向。所以也逐渐在老陶工们的他带领下，他就开始逐渐有一部分人也返回做这个东西了。
1: 张瑶瑶就是在这次行业复苏的过程中选择继承了爷爷的手艺。十多年的成长，他早已攒够了独当一面的本钱。他做的鱼盆造型沉稳，品质优良，在市场上很受欢迎。后来他的叔叔也选择重新实习黑陶手艺，甘心让侄儿当老师，这让张洪才老人很欣慰。时至今日，儿孙们做的每一个器物上都还是印着他的名字。
0: 不管谁的名字，那不是一样的吗？我做的再好，这是我爷爷教我的。
1: 王金波也是在大概10年前回到盆窑村开始尝试制陶的。从学校毕业后，他试过很多工作，都没有能帮助他找到人生的方向。在一次上网过程中，一则沁阳黑陶的信息引起了他的注意。继续仔细检索，他惊讶地发现黑陶的产地居然就是自己从小生长的盆窑村。
7: 这黑陶是啥呀？我就问我爸，然后我爸也是一愣。终于有一次，就是半年以后，然后问到了，黑陶就是咱们村的这个瓦盆啊、瓦缸啊、瓦罐啊，那个瓦的是烧出来是那种灰色的，但是咱们还有黑色的，黑色的就是黑陶，学黑陶的时候都挺不赞成的，我姑就专门就找到我说，金波你可不能干这个呀，你个子小，干了以后身体会吃亏的。然后我说我热爱啊，那个时候比较穷一点，一天40块钱养活老婆孩子，借钱买了一个电机，焊了一个这个小拉坯机，白天给人家干活，晚上在我们地下室偷偷练。
1: 100多年前，盆窑村的先人们靠着自己的巧思精工，把黑陶送到了大洋彼岸的博览会，并因此使自己的名字得以流传。王金波渴望这样的人生，一个匠人可以因为自己所做的器物而留名，没有什么比这更好了。在熟练掌握了制陶的技术后，他早已按耐不住创新的渴望。
7: 创造这个饕餮纹的时候，然后想着给这个饕餮纹再配一个底座，然后就配了咱们这个仿这个国宝四羊方尊这么一个底座，然后去北京参展了，然后也拿奖了。
1: 四羊方尊饕餮纹大纲，王金波将自己对黑陶的热爱尽数倾注在了这件作品上，黑陶的美也被他展示到了极致。大纲烧成之日，王金波终于确信自己是一个有能耐的匠人。 除了在传统的工艺大器上做文章，他还进一步在工艺黑陶较少涉足的小件器物上不断进行尝试，甚至不惜暂时放下生意外出研学。

0: 没人教我，然后也是看着这个网上呀，看人家怎么拉坯，然后自己在地下室偷偷练，好不容易学会的。像这个茶壶呀，都是真的是学起来很不容易，做这些小东西不少挨老婆骂。社会在变化，咱要随着这个社会的变化进行发展，多改变自己。逆水行舟，不进则退，不进步那就是在退步。
1: 正当王金波对黑陶艺术不断精进的时候，浑窑村的另外一个后生已经开始对黑陶行业的未来做出自己的尝试。
2: 当时做这个两米缸的初衷呢，就是做一个技术储备，我们当在窑洞里装，所以说做坯的话我自己来装，盘了有7天。做坯是一个坎儿，阴干这个过程它也是一个坎儿。第三个坎儿就是装窑烧制，我们烧了3天。所有的传统啊，它都是一个经验的积累，也可能是我们上一辈父辈的积累，到我这一辈他可能没有这种经验，所以我得去走这个经验。这就是我们所说的那个技术储备，我得把我的技术我得走一遍，能不能做成，它的缺点在哪，是吧，哪里需要改进，你得给它做一遍。目前来说没听到朋友圈有第二个人说我想做一个两米的缸，最起码我希望他们能做得比我好。
1: 王亮亮也是出身黑陶世家，在他还是毛头小伙的时候就决心出去闯世界。他很清楚，等开拓了视野，自己还是要回到彭窑村的，因为他早早就立下了将家乡的制陶业发扬光大的心愿。
2: 17岁，然后就决心，哎，我要干这一行。当时呢，也有很多机会让我去选择，咱都不喜欢，就愿意待在这个窑洞里。之所以要出去深圳那边去看一看，就是你不知道外面世界是什么样，你不知道将来会怎么发展，你感觉什么两眼就是一摸黑的这种感觉。就是在外面出去的这几年，哎，让我大开眼界。当时在深圳那边，我也经常往那个艺展中心里面去跑去看，哎，感觉这个彭窑这个东西啊肯定会有发展。当时我是毅然决然地从深圳回来，这是一个人的决心嘛。
1: 回到彭窑村，最初他也是手工生产，很快他就发现了局限性。以鱼缸为例，3个人开足马力，一天也顶多做10口缸，很难在市场上做大做强。这时他想到了自己在外面见识过的一种制坯机器。
2: 怎么说呢，它无非就是一个那个单刀，这种先，这就是一个刀嘛，它是一个模具里边那个一个造型，然后就是一个这样的石膏模具，然后它两个配套，把那泥放进去，然后用单刀把所有的这个泥啊给它刮起来，给它刮到这个石膏的边上，然后它这个形就这样成了。这种工艺上来以后啊，哎，能让我哎很短的一个时间呢积累了一部分财富嘛。科技是第一生产力。
1: 王亮亮并不打算停下创新的步伐，在引入单刀压坯技术后，他又逐渐开始对窑炉进行改造，力求用现代技术去提高烧窑的效率。最近他又引进了电窑，他很清楚这是环保要求的大势所趋。
2: 烧窑这一块的话，讲究的是一个人的那个耐力跟那个经验，所以说我主要是负责烧窑，最后成不成就看这一把火了。
1: 张家的这批陶缸马上就要出窑了，经过近半个月的等待，一切即将揭晓。张洪才老人有信心，他说孙子这炉火烧得稳健，烧得热闹，结果错不了。

挨个仔细查看，果然是满堂红。今年夏天暴雨，又有一孔窑洞被冲塌，是否村民们很快开展了窑洞的复建工作。他们清楚

0: 护好圣灵的窑洞，就是守住了盆窑村的灵魂。股东方受盆窑村村委会所托，特地在村中心绘制了一幅壁画。2017年，在镇村两级的努力下，盆窑村以村北残留的古窑遗址为核心，规划建设以黑陶体验、非遗研学、休闲观光为一体的特色黑陶小镇。
1: 这是超过我了，一代胜于一代。
2: 我希望这黑陶这东西，学的人越来越多，要的人越来越多。
1: 所有的传统，它永远都不会没落。
3: 雁过留声，人过留名，
1: 它没落的只会是一个人的观念。
0: 在古东方的画里，有山，有窑，有陶。抚摸着自己的昨天，

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销售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0: 一堂好课，温暖开讲。同学们好，欢迎来到一堂好课，我是今天的思政课老师刘伟南。今天这节课呀，我给大家带来了一件宝贝，同学们你们认识吗？这是什么？
1: 这是甲骨文。
0: 准确的说呀，这是一个补骨，上面有着一些古老的文字，而这些文字被称为甲骨文。那一会儿啊，我把这个补骨递给同学们，你们仔细的看一看，上面有没有你们认出来的文字，好吗？
2: 好。

0: 好，同学们，那你们在这片补骨上面看到了哪些文字呢？女生，
1: 我看到了田字，我看到了一个王字。
0: 哦，有田字、王字。哎，那到底在这片补骨上面有没有这些字呢？这片补骨上面的文字又是从哪里来的？和我们现在所用的汉字又有哪些关系呢？让我们带着这些好奇和疑问，有请今天的主讲老师，来自南方科技大学的教授，同时也是中国社科院考古所的研究员唐继根老师，掌声有请。
2: 同学们好啊。好，同学们，刚才刘老师呢给你们看了一块补骨，上面有文字，那些文字呢是3000多年前的。你看我的鞋上这些泥啊，都是3-4千年前的，因为我刚从广东英德一个考古工地来，这些泥还没有去掉我就上飞机了。这个年代跟甲骨文差不多。那么刚才呢刘老师呢就讲到了甲骨上的这个一些字，你们也认出来好几个啊！你们知道甲骨是刻在什么上头的吗？
3: 我认为用的是乌龟腹部的骨头以及牛的肩胛骨。
2: 太棒了，太棒了！就乌龟的肚子那块叫腹甲，还有牛的肩胛骨这块哈、啊，这块这么一块，这个这两块加在一起才叫甲骨，它不是一个概念，是不同的骨头。是1899年甲午战争结束不久，就这个时候呢有一个我们现在叫知识分子啊，过去叫这个相当于说一个大学校长吧哈，他呢这个身体不舒服，就派人去抓药。那么他派去抓药的人呢就跑到一个药店抓了几提中药，那么他打开中药包的时候呢发现上面有一些小骨片，其实也是有些是小甲片啊，就都是碎片也分不清，但是他看上的有好多字。因为这个人呢他懂古文字，他一看这个字啊，这个东西啊可能是古代的字，然后他就赶紧派说你再给我买。买着买着呢就打听说甲骨哪里来的呢，结果一调查是从河南安阳来的，这就是甲骨文的来历。那么随后呢不断的收购这些甲骨，就逐渐集中了一批，然后把它出版出来，然后从上头去认这些甲骨，逐渐就把一些字认出来了。这就是今天的我们所看到的好多甲骨文字，包括你们刚才所认出来的田、王这些字。我们呢说王和田都是象形字，对吧？田它一个框框里头一横一竖，那么它就是把这个土地啊分割开来，这叫田，所以很好认。王字呢它是古代的一把刀，底下那一横是个刀刃。我跟大家讲两个稍微复杂一点点的字，有信心吗？咱们试着看哈。一堂好课的好字，大家知道什么意思吗？你们是单知道吗？好吗？对不对？但是呢我跟大家两个概念，一个叫结构，一个叫含义，你听得明白吧？这个好字的结构，左右结构，左边是什么？女，右边呢？子，这叫结构。但是一个字有了结构，它不见得有，就是不见得马上就反映出它的含义来，对不对？那这个含义怎么来的呢？我们看右边这两个字。上面那个字我们先不说它啊，上面那个部分，看下面那个部分，下边那个部分左边，大家猜猜是什么？哪位同学？
3: 我觉得旁边的字像子字。
2: 你太棒了，是子。然后右边那个呢，是一个女字，今天写的女字，是一个女性形象的测试。这个女字的上边有一个貌似是钉子似的东西，看到没有？从右往左楔进去，对吧？这个是什么呢？
1: 这个应该是古代女子在头发上放的那个簪子。
2: 哇，你太厉害了。对的，它就是一个簪子。那么也就是女子的头发上有个簪子。同学们你们知道吗？古代如果是戴上簪子就表示成年了，

0: 可以结婚，可以生孩子。所以这个女字上面有个脏字啊，说明这个女子是成年人。左边这个子字就跟她就构建了一个什么关系呢？构建那个女和子的关系，严格说它是一个母和子的关系。你们想一想，你们那么小哈，你们回忆自己小时候，妈妈坐在那张开双臂或者坐着这么坐着的时候，你走过去双手张开扑到母亲怀里的时候，什么感觉？很幸福。所以这个字呢，好字呢，一堂好课的好字，它的原本的含义是小孩扑向母亲的怀抱里，它是一个美好的事情，所以我们才有了这个字，也就是好字的含义，好吧？这个字比较复杂哈，我们要不要再讲个复杂点的？你们在这在干什么呢？
1: 学习。
0: 在学习，对吧？学习的学字。那么学是一个动作，是我在接受知识，或者我在接受训练。还有一个字呢，叫什么？叫教。那么教跟学是一对两个字，大家知道教字的含义吗？
2: 我觉得教字是

0: 子，里头那个我觉得应该是一个人。
1: 好，太好了，祝贺你！你父母给你取这个名字的时候，我不知道他想没想到过，他非常贴切的契合了甲骨文，还有你的性别。这个上面那个像个宝盖头那个东西啊，就是一个房子，里头是女孩子的女，你看你就是女孩子吗？所以女孩子用安字是非常贴切的。那么一个房子里有一个女孩子，那就是安。那么这个背后怎么解读呢？一种解法就是站在这个女孩子自己的角度，我在房子里头，我很安全。她也可以站在外人的角度，你看这个房子里有个女孩子，很安静。不管是哪个角度，她都是安静美好的意思。所以雨安，恭喜你，你的名字和甲骨文有缘分，你的爸爸妈妈这个取了这个好名字给你，我恭喜他，好吧？
2: 好，同学们，刚刚唐老师带我们解析了你们名字中个别字甲骨文的含义，是不是？那在你们的名字中还有哪些字也能有幸的在那1500个甲骨文的字里面有呈现、有对应呢？感兴趣的同学，下课之后可以再去学习、再去研究，好吗？
3: 好。
2: 那唐老师，甲骨文除了对于我们名字上有这样美好的寓意外，它还有没有其他的带给我们的含义呢？
1: 大家千万不要小看了甲骨文，甲骨文绝对不是只有文字，甲骨文里头还有故事。我们看一个故事，好吧？大家看这片甲骨，上面是不是字很多？这些字是可以读出来的，可以认出来的。那你们知道为什么我左边放了一个这样的照片吗？照片里面是个什么东西？车。好，是的，这是一辆正在发掘当中的一辆商代的马车。这就是我的考古队在发掘过程当中，那么那些都是我们的技术员他们在清理。大家看一看这两个字。就是刚才那片甲骨文里头的。好了，同学们，你们认真观察，看看这是两个什么字？这两个字分别表现了一个什么样的情境？大家来看一看，哪位同学来？
4: 我认为左边的车的车轴像是断了，右边的车的车棚像是翻了下去。
1: 答得非常好，你们来鼓掌吧。首先，这两个都是车字。那么看这个马车后边是车厢，看得到吧？车厢两侧是轮子，对不对？然后呢，前面两匹马，然后马上呢有一根那个木头，对不对？这就是清晰的表示了这辆车的结构。左边这个字，一个非常清晰的表现就是车轴断了，对吧？那说明什么？说明出车祸了。那右边这个字。跟左边那个，既然也是车字，但是有什么不同呢？轮子朝上啊，看到没有？这个车辂翻下去了，这个底下那个停字啊，那个就是车厢，车厢朝下，轮子朝上，那么整个车就颠过去了吧，就颠覆了。那么这就是甲骨文里头利用文字生动地表现这场车祸，是不是很有意思？好了，那么右边这块呢，叫。补骨，上面字很多，他记录了一个很有趣的故事。他说有一天呢，国王带着王子去打猎，然后走到山里头的时候，两辆车，前面一辆车撞那块石头上，翻车了，后边一辆车跟着也翻车了，王子摔下来了，然后就讲这么个故事。这是我们所知道的最早的。车祸吧，全人类最早的，不可能比他更早嘛。完整的记录一个车祸，对不对？当然是马车翻车了。
2: 同学们，听了刚刚唐老师的讲解，是不是觉得甲骨文特别有意思？太好玩了，是不是？还想更多的去了解它吗？在河南安阳的中国文字博物馆里面，也收藏展览着很多甲骨文，让我们一起去看一看吧，好吗？

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中国文字博物馆，我是讲解员徐耀，今天将由我带领大家一起感受一下中国文字发展的历程。

0: 商代的青铜器呢，内容以表达人名为主，所以字数相对来说比较少，一般是一到三个字居多。而且呀，大家可以再仔细观察一下，经文和甲骨文已经有所变化了。甲骨文是用锋利的青铜刀在骨片上进行刻写，笔划呢比较的瘦硬尖细，而您看经文呢，它是铸造而成，所以呢线条感更加的流畅，笔划也更加的厚重肥粗一点。那刚才我们说到商代的青铜器啊，经文字数偏少，那随着历史的发展，到了西周这个时期，经文呀字数开始增多，所以西周可以说是经文大发展的一个时期，其中的内容表现的也更加的丰富。同时呢，您再观察这一时期的文字也开始有所发展了，比如这里有一个大王的王字，这个写法呀和我们在甲骨文中看到的不太一样了。所以说呀，我们的文字不可能一直停留在一个图形的原始的状态。春秋战国时期，群雄纷争，诸侯争霸，每个字在各地的写法也不太统一，专家把这类混乱的字形统称大篆，也可以称为先秦古文字。秦国统一六国之后呀，由于公文证书非常的多，而当时给秦始皇抄公文的低级官吏每天用繁杂的小篆抄写公文，工作效率太低，实在是太慢了，所以这些低级官吏呢就把小篆进行了简写简化。到了汉代，由于隶书实用性强，易于书写的特点，很快就取代了小篆的地位。那么在汉代呀，其实除了隶书，它还有我们看到的行书、草书、楷书，基本上都具备了。到了唐代，楷书逐步成为主流字体，因此我们也会说汉隶唐楷。从唐朝开始，它就一直作为官方字体流通到现在，直到今天，我们孩子们写作业依然用了公公正正的楷书字体。通过今天的参观，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文字从甲骨文到经文、大篆、小篆，最后再到隶书、楷书，体现了一脉相承，同时也让我们感受到了生生不息的中华文化。欢迎大家来到中国文字博物馆，继续感受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字文化。
1: 好，欢迎大家回来。你们在中国文字博物馆是不是看到了很多有趣的文字？你们知道吗？文字这个东西啊，不但是字本身有含义，包括字跟字间加起来变成的词也有含义，但是更重要的是字背后有文化，有人类的命运，知道吗？我跟你们讲几个非常重要的字，好吧？一个叫册，这本书叫什么？是叫一册书，叫一本书啊，也可以叫一本，也可以叫一册，对不对？
2: 对。
1: 册的本意是什么呢？大家看，中间那个字，这就是册，什么意思？
3: 我觉得像很多牛骨串在一起。
1: 同学们一定要注意这个区别哈。我们在讲甲骨文，我要给大家一个新的知识。虽然甲骨文是我们能够读到的，我们能看到的，但是三千多年前的商代，它的日常书写是毛笔字，是用毛笔写，它是写在竹简上的，日常用的是毛笔写的竹简，写的木牍写上去的。甲骨文是刻上去，正好保存到了今天，所以这个字呢，它的正确答案是，你看，若干条简，竹简或者木简，用一根绳子把它穿起来，看到没有？所以你看“册”字怎么写？一个这个，一个这个，最后呢，一横，那一横就把它穿起来了，这就是“册”。你们知道？

0: 道“侧”这个字为什么重要吗？侧上面可以出现好多的文字，对不对？
1: 对。
0: 文字跟文字之间产生新的意义，比如说我们讲话，我每一讲一句话有好多文字，好多文字吧，我把文字串到一起，我就可以传达另外一个意思，或者更重要的意思，你们就听明白了，这就有人类沟通。那么我讲了很多东西被记录下来，它就沉淀在这个简读上了，这个就很重要了吧，它就不是一个字的问题了，就是人类的知识，人类的文化就被记录下来了，被保存下来了。还有呢，互相之间可以阅读，我写到这你可以读，那么就有了人类的知识的交流，是不是很伟大？大家想一想，对不对？右边那个字呢，哪位同学可以回答一下叫什么字？
2: 我觉得像点字。
0: 对，这个点字呢，你看它上面一部分是什么？侧。然后呢，右底下呢，两只手，两只手把侧打开或者合拢，这就是点。我们有个话叫经典，读经典，那就是说明上面有值得读啊，有值得读的内容呢。还有一个，把它合起来，就叫珍藏起来吧。过去有句话叫学富
3: 五车，
0: 五车或者叫学富五居，是吧？都可以。那么这个意思呢，就是说那个时候要把这个检测卷起来，装到车上。我，比如我要搬家了，我喜欢读书，我就驾着车走，这个书我都舍不得扔，因为里头有知识，有文化。明白了吧？
3: 嗯，
0: 所以你把侧跟点放到一起，那就说明三千年前的中国人很有文化，很有抱负。哎，他们要把知识积累起来，还要传诸后代呀，多了不起啊，对吧？那么我们再看一个字，左边那个字，这个字是历史的史字。这个史字你仔细看它的结构啊，下边那个部分是什么？一只手。对，又是一只手，对吧？上面那个呢，是一支笔，只不过在笔上装了一个装饰，好像装了一个羽毛似的。你看他那个手，那个手型啊，是写毛笔字的写法，看到没有？他这么转，他不是这么窝呀，他是这样的，看到没有？说明他在拿了一根笔在写字，这就是历史的史。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历史的书写。那么侧是提供写字的原料，是吧？或者跟我们纸是一样的。点就是写好了把它收藏起来，可是最关键还是要写啊。这个写重点不是在把这个字写下来，重点是要把人的思想，把那个时候的文化记录下来，这就是史字。所以这三个字放到一起，那就是知识的积累，历史的书写，还有知识的传播，文化的典藏，明白吗？
1: 明白。
0: 然后人类才如人类的知识啊，才能慢慢的滚雪球一样，不断的积累，不断的壮大，才能从古代做一个陶器，到后来铸造一个青铜器，再到后来铸造一个比方说合金的器物，到最后才可以造航母。最后我们再看一个字好不好？这个字
2: 我觉得是奇妙的妙，
4: 我觉得像一个富字。
0: 那么这个字呢，是由两个部分放到一起构成第三个意思。那么你们看这个字是分左右两部分，对不对？左边那个是个什么东西呢？你们知道这个是就是展示的示的写法，表示的示，两横，
3: 一个小，
0: 下面一个小，对不对？是不是像它？
3: 对。
0: 这个只不过上面一横。那么这个示是表示什么呢？大家知道三千多年前人家是信神、信祖先的。那么拿什么来代表祖先？祖先都埋到地下去了，拿什么代表祖先？就立一块木，立一根木头，上面横着钉一个。或者一根木头加两个架子，上面钉一个，表示祖先的神位。那右边是什么呢？右边是一个人跪着，注意这个人戴了个帽子。那么一个人戴上帽子

0: 帽子跪在一个神位面前干嘛呢？
1: 祭祀。
0: 祭祀，对。祝，祝福的祝。也就是说，一个人把自己衣冠穿戴好，我们叫正衣冠啊，然后很严肃的跪在一个神圣的神位面前，来表达自己的愿望愿景，这就是祝福的祝。所以为什么我们用这个字，我们要做看看这个字呢？因为我们的甲骨文里头有这个雨字、安字，还有这个雪字，对不对？你们的名字，还有我们说的最早的车祸，还有历史的知识的传承。但是他们那个时候的人还有愿景，他们向他们的祖先祈福，向上天祈福，是为了人类活得更加美好，知道吧？所以你看到没有，甲骨文里头有丰富的内涵，什么内涵都有，对不对？是那个时候人的生活的见证，也代表了我们祖先对社会、对宇宙的思考，也代表他们对未来的憧憬。这个地球上3000多年前，其实除了甲骨文之外，还有其他好多种文字，有的文字甚至能到4000年、5000年前。比方说苏美尔文字，还有埃及的古文字、印度的古文字等等，对不对？但是呢，只有甲骨文它沿用到了今天。今天我们好多的字直接可以追到甲骨文时代，比方说刚才你们看到的田字、王字，你们都认出来了。你们为什么认得出来？一方面它是象形，但是王字它是象形以后抽象过的，但是你们还是认出来了，说明什么呢？说明这个字有传承，今天你还能看见它。实际上要我说，就是我们这个文化的基因啊，就是都在这个文字里头。
2: 让我们再一次掌声感谢唐老师今天带来的一堂好课。
0: 好，谢谢。
2: 好了，同学们，你们知道吗？文字本身便是珍贵的史料。今天这节课，我们不仅了解了甲骨文，了解了它的来源、历史，我们更是通过甲骨文感受到了中华上下5000年的文化魅力。甲骨文作为世界上最古老的文字之一，它除了在形式、书写的形式上有些变化以外，其实它的文字结构、它的使用方法一直都没有改变，并且言传到了今天。这也是刚才唐老师课堂上跟我们讲的，这是中华文化的基因。这个基因让我们作为中国人更加的自豪，同意吗？
3: 同意。
2: 感谢大家参加今天的一堂好课，我们下节课再见。

能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

0: 他被誉为金牌编剧，将编剧技巧运用得游刃有余。他打破常规的主旋律创作思路，善于在平淡无奇的资料中寻找戏剧冲突。
1: 你知道什么？你知道
2: 技巧就是你去完成一个很困难的任务的时候，用了别人意想不到的好方法。
0: 永不消逝的电波，剃刀边缘，巡回检查组，
3: 舍得一身剐，才敢干正事。
0: 跨过鸭绿江，他以缜密严谨的构思、跌宕起伏的剧情、扣人心弦的情节设置，赢得了观众的认可。
4: 祖国万岁！
2: 从空中俯瞰这件事情，实际上它是特别天生的一个情节剧。
0: 敬请收看本期影视公开课，主旋律创作的戏剧性表达。编剧于飞与您分享编剧技巧，畅谈创作过程。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跨过鸭绿江》于2020年12月首播，立刻火爆荧屏。该剧是第一部全景式展现抗美援朝浴血奋战的电视剧作品。从中央领导决策、志愿军将领指挥、前线志愿军战士血战等多个维度，全面还原了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作为总编剧，于飞带领创作团队秉承大事不虚、小事不拘的原则，对于重要的历史事件与人物做到以史为凭、有据可依，同时大胆地展开虚构与想象。
5: 报告姚主任，您儿子回来了。
2: 抗美援朝这么长时间，这么多次战役，无数的人，无数的事儿，你怎么可能就是说把它全都有机的做成一个连续剧呢？我们就设定一些虚构的人物，以虚构人物来穿插带动这个真实人物。我们主要是虚构人物有这么几个，第一个呢，郑瑞是38军的一个侦察兵，然后陆成峰是50军的一个狙击手，还有一个王珍珠是护士，还有一个金俊欧是医生，还有这个郑瑞的妹妹郑双雪是个文艺兵，还有这个马金虎是个汽车兵，后面还有包括姚桂芬郑瑞的妈妈街道干部，这些人呢就将近10个左右，这些虚构人物呢相当是我们最开始就让他们在安东进行战前培训的时候都认识，所以这个认识的一帮人呢就撒到部队里去了。
6: 马金虎，
7: 王珍珠，你咋在这儿呢？
6: 我一直在这儿啊，你这咋跑来了？
7: 领导派我来的呗。
0: 剧中虚构人物与真实历史人物相得益彰，以故事塑造人物，以人物推动故事的发展。在彭德怀总司令秘密入朝的真实史料中，编剧于飞找到了更大的创作空间。
8: 金少侠，请彭总赶快入朝共商大计。
9: 金少侠现在在哪儿？
8: 具体的地点我也不清楚，美国人情报灵得很，为了安全起见，金首相需要不断的转移。
0: 1950年10月19号傍晚，中国人民志愿军兵分三路正式渡江。作为军事统帅，彭德怀为了能尽快与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日成会晤，尽早掌握全局，果断决定先于大部队进入朝鲜。
2: 大部队在过江的时候，他是先让司机开车带他，还有警卫员、秘书，好像就那么4-5个人，后面跟着一台电台车，然后就

0: 这样直接进去了。因为我们当时看这个资料后，我觉得这个特别震撼。因为啥？因为他进去以后，实际上因为路很不好走，而且是晚上，而且那个金日成在什么地方也不知道，所以呢，在朝鲜方面的代表带着他一起走的时候，美军和南朝鲜的军队已经打到这边，已经是全都犬牙交错都在一起了。因为逃难的人很多，路上不好走，他后面跟着电台车呢就跟他失联了。因为彭总着急要赶紧去，所以就自己就往前走了。
1: 彭总，电台车没有了，咱们只身入朝太危险了。
2: 没危险还要我们来吗？跟着前面。
0: 实际上彭总坐的车已经绕到敌后去了，那万一敌人一包抄把他给抓了怎么办呢？你这种可能性是有的吧。我们现在事后从空中俯瞰这件事情，实际上它是特别天生的一个情节剧。所以呢，这个就等于说我们在创作的时候就把这一块故意渲染了一下，做了很多加工。你看彭总进去以后失联了，失联以后这边志思马上派郑瑞和陆成峰去寻找电台车，寻找彭总。
3: 你们从电台车最后发报位置开始找，找到后尽快往西川方向与彭总会合。
4: 保证完成任务。
5: 好，出发吧。
0: 同时呢，美国的侦察兵也在迎头往这边赶，他们循着那个车的轨迹也在查这个车是谁的。
5: 陈峰，你看地上两股车脚印，这条窄的是嘎斯67的痕迹，这边是个宽的，应该是那辆装电台的卡车。
0: 我们派侦察兵和狙击手去找人，他们这都是很正常的。你能说当时没派吗？因为也没有记录，而且这样虚构呢也不会有人觉得不合理。而且当时是有好几个这个很有意思的细节。你包括毛主席那天晚上连发三封电报，就是除了指导这个战事什么这些东西以外，其三封电报都在催问。
6: 我一13兵团部应急去彭德怀同志所在之地点和彭住在一起，并改组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部，以便部署作战。
0: 那就可以以这三封电报作为，比如说这是一个电影的话，开头一封，中间一封，结尾一封，始终在这个巨大的这种压力之下，大家都很着急，是吧？那这三封电报的空隙，它的前面、中间、后面都会有彭总啊，还有这些侦察兵啊，还有致私的人啊，他们分头在这几个环节中间，他都会有各自的表现。如果是说这个电报一来了，压力一来了，派他们去，这个电报起了作用了，因为毕竟是主席的电报嘛，这个时候所有人都很紧张嘛，都着急嘛，哎，人又确实找不着了。
7: 这是主席的第二封急电啊，催我们要尽快的跟彭总住在一起啊。可是彭总现在，我们下一步应该怎么办呢？
8: 立刻通过各种渠道打听彭总可能在的方向。
5: 明白。
0: 这样呢，把这几个压力把它分配好了，就像架了三口大锅。这三口大锅，一会把它放这煮一下，一会放这煮一下，煮的实在受不了，跳出去赶紧活动活动找人去办事。办了一会又来一个，又煮一下，啊，好像太着急了，受不了了。这玩意儿，这主席这么大期待，我们还找，实在受不了，赶紧又去采取另外的行动。
7: 这都是主席第三封急电了，
9: 主席这是彻夜未眠呢。
0: 你要说把这三口大锅就专门架在一边煮，我们这几人都没看见。那就摆一种，那边是着急，但你没把这个情节渲染出来，没有把紧张气氛渲染出来的话，那等于这个紧张白紧张了。
10: 1950年10月21日，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首相金日成同志在朝鲜大洞会见了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委彭德怀。
0: 这么复杂的事儿，这么多人，这么长的时间，让你看起来没有那么大的难度。别说看药，哎呀，我得去翻翻资料才能看明白，我得去问问谁才行，我得倒过去看一下，再能看着，不用，你就正常顺着看，就能很正常的把它看完。其实这个是很难的，看起来好像没什么，但是你换个人编呢，他也是这些东西，但可能长篇大论在那说话什么的，是吧？或者说那节奏不对啊，看会看就睡着了，可能就。
11: 这是首次全景式再现抗美援朝的鸿篇巨制。这是一部可歌可泣、荡气回肠的英雄赞歌。
12: 祖国人民，感谢你们！
11: 张弛有度，宏大叙事与人物命运相得益彰。
13: 连长，
14: 这是命令。
0: 一般比如3到5分钟，它就会有一个变化吧，它有张有弛。
11: 润色历史。

0: 沿着真实人物的有限轨迹寻找亮点。
1: 那怎么来表现杨根思呢？我们就想用虚构的人物来间接地表现他。
0: 请继续收看本期影视公开课，主旋律创作的戏剧性表达。
2: 同志们，马上回到城，让我杀！
0: 电视剧《跨过鸭绿江》再现了一场场惊天动地、气吞山河的战斗，塑造出一个个可歌可泣的抗美援朝英雄群像。
3: 三十八军，万岁！
4: 三十八军，
5: 万岁！
6: 万岁！
7: 万岁！
8: 万岁！
0: 怀抱炸药包与美军同归于尽的特级战斗英雄杨根思，用胸膛堵住敌人机枪口的特级战斗英雄黄继光，烈火烧身也不暴露潜伏目标的一级战斗英雄邱少云等等。其中杨根思是新中国第一位特等功臣和特级战斗英雄，早在入朝作战之前，杨根思就被评为全国战斗英雄，并出席了全国战斗英雄和劳动模范代表大会，受到了毛主席等国家领导人的接见。1950年11月，杨根思奉命率领一个排的兵力坚守长津湖畔的小高岭，阻击美军陆战第一师部队。在粮食供给不足的情况下，杨根思和战友们冒着零下30-40度的严寒，接连击退美军8次进攻，战斗进行得极其惨烈。
9: 排长，
10: 排长，
11: 这是命令。
0: 剧中真实还原了杨根思28年短暂生命的最后时刻。
1: 那怎么来表现杨根思呢？我们就想用虚构的人物来间接地表现他。你像马建虎和王珍珠也是我们虚构的比较重要的人物。马建虎和王珍珠呢，本来是说一起护送一批伤员，在这个路上呢，两人就还有点感觉哈。
12: 哎，你能不开这么快吗？后面这么多伤员，颠着怎么办呢？
13: 你懂啥呀？我就为这些伤员才开快的。
1: 然后这个过程中呢，王珍珠就老觉得马建虎有什么秘密，老是想藏什么东西不让给人看，老觉得特别好奇。马建虎还睁着眼不给他看，也不告诉他。然后实际上是什么呢？实际上是马建虎是带的是杨根思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参加英博大会的照片，是想带着这个东西激励一下杨根思，激励他们的部队。
13: 交给你个任务，万一我要死了，把这个东西一定要亲手交到90团20军50八师17团3连杨根思手里。
1: 因为杨根思不是阴谋人物嘛，当时就去过人民大会堂开会，受到领袖接见什么的哈，这种我们也经过考证，没有考证到杨根思跟毛主席照过相啊，所以呢这个是虚化了，就是没有直接说是这个，但他确实去过，我估计是应该是照过相的哈。这样的杨根思在前面其实也一直期待这个东西来。
14: 毛主席曾经跟我说过，他是时刻惦记着我们的。你真的见过毛主席吗？
15: 当然，我有证据，早晚让你们看到。
1: 但是呢，直到最后他牺牲，这个也没有来。然后这边呢，这个王珍珠跟马建虎还有点误会，一直到最后，实际上是到了以后晚了一步，杨森已经牺牲了。
11: 杨森死。你瞅瞅，你瞅瞅，
1: 就马建虎拿出照片来，观众才明白，哦，原来是干这个用的。
13: 杨根思，你看看，1950年9月25日，全国英雄表彰大会的合影，我给你带来了。你小子就在第4排，第8个。
1: 这样就等于是通过马建虎和王珍珠，实际上也在表现这个杨根思。是吧？表现他作为一个阴谋人物的一些信息，然后马建虎、王珍珠呢，他们自己也表现了自己，相当于他自己的人物也立起来了，也在中间起作用了，也利用了这一部分空间，间接的

0: 兼顾着表现一下杨根思，因为会有一种特别悲愤的感觉，是吧？杨根思马上就要见到照片了，多高兴啊！结果最后没见到，这样就会让大家更对这个敌人产生更大的反感和痛恨。你包括我们为了表现领袖的人情，为了表现那些，我们也虚构了一些东西。你看毛岸英去前线之前，在飞机上就看到一个爸爸送给他的一个东西。你打开时写的一路平安几个字，还送了他一个苹果，这是表现领袖人物也有人情味，对自己的孩子，对自己的家人也是充满爱的，也希望他能平安归来。因为大家都知道毛岸英牺牲在朝鲜了嘛，早就知道了，是不是？所以呢，看到这个就更会心酸，更增加对毛主席的敬仰之情，对他们这个家庭整个的是吧敬佩这种。所以呢，像这种戏，就是说虽然也是虚构的，但他这个虚构我觉得是都在常理之内啊，甚至你也不能说，他有没有，他可能用别的方式表达的，只是说没有人记载下来。
1: 作为全景展现抗美援朝的史诗巨制，跨过鸭绿江，大气磅礴，节奏紧凑，既有恢宏的战争故事，又表现出了人物细腻的情感，使得整个故事张弛有度，极具戏剧张力。
0: 一般比如3到5分钟，它就会有一个变化吧。你不能说我开会一开4、5集一直开会，那肯定不行。它有张有弛，是吧？然后呢，一会儿商量完打一会儿，等马上一回来，休息啊，或者批评一下谁啊，或者怎么样，是吧？你看梁兴初那个在第一次战役的时候，长途穿插中间出问题了，是吧？回来被彭总骂，
2: 一个美军的黑人团把你们吓成这样，38军是主力军吗？
3: 彭总，不要骂了。
2: 我就骂你了，怎么了？你打得不好，我彭德怀就要骂你梁兴初。要是我彭德怀打得不好，你梁兴初也可以骂我彭德怀。
0: 你看，相对还有人物的命运线，像梁兴初这个军长梁大牙是吧？来回这么多，你还觉得挺好看的，这种就把这些都有机的融在这里面，永远都有这样的人物啊，这种悲壮的事件呢、啊，说白了就把这些事件都排列好了，排列好呢，每一个事件基本都该讲清楚。
2: 难，太难了。
4: 梁大牙，你少给我在这婆婆妈妈的，那你就直接回复彭总说做不到，就这样眼睁睁看着美军逃走。
2: 我38军在命令面前从来不会说不，我们只有一句话，坚决完成任务。
0: 但是他占的比例呢，你也搞清楚，你不要说一个事情写很长，别的写很短，虽然有强有略，但是呢基本上该讲我们全都讲了。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原因是什么呢？我们确实是真的是按照客观的史实来写的，包括我们的敌人，我们也很尊重他们，就是说尽可能的还原那个真实的情况，不要去丑化矮化那些人物形象。我站在一个特别客观的角度，我来做这个事情，所以这样呢，他就既有真实感，又讲得比较顺溜。
5: 马国元，你还不交代是不是？
1: 一部聚焦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检察先锋剧。
6: 我是检察官。我帮沈广云申冤，我找到真相，那是我应该做的。
1: 一部展现社会百态、行业风云的现实题材剧。
7: 小心！
1: 扑朔迷离的情节，悬念丛生的故事。
0: 你不可能是先设定他是什么人，最后真是什么人，那证明这人物没有写活。
1: 与众不同的创作方法，灵活多变的编剧技巧。
0: 所以我用的是一个理科生的想法。就像建模，信息堆积到一定程度，它就只能是这个样子。
1: 请继续收看本期影视公开课，主旋律创作的戏剧性表达。
8: 趴下，全都趴下！哎，
9: 同志，趴下！
1: 43集电视剧《巡回检查组》。是国内首部反映监狱巡回检查工作的电视剧作品，讲述了新时代检察官维护人民的正义和法律权威的故事，于2020年12月首播。
10: 现在向我们走来的是我省本年度的10大法治人物。
1: 东川省10大法治人物表彰大会上，省检察院主任何树国突然遭遇死刑罪犯家属发难。

0: 为了查明真相，省政法委书记张友成委派检察官冯森作为省巡回检察组组长深入调查此案。
1: 万华四海，你告诉我这可能吗？有可能吗？
0: 冯森虽然外表粗犷，却足智多谋，无私无畏。他联手驻监察室主任罗欣然，抽丝剥茧，剖析案情证据，明察暗访，解开层层迷雾，最终多方合力挖出幕后潜藏势力，成功维护了法律的神圣和尊严。
2: 我呀，只要一见到疖子，我就一定要挤一挤，这就是我冯森的工作作风，舍得一身剐，才敢干正法。
0: 剧中冯森的饰演者是演员于和伟，他一出场就颠覆了人们对检察官的刻板印象。
3: 因为冯森的出场，一般人正常下写这种戏，检察官出场嘛，可能在法庭上当公诉人，或者在自己检察院翻案卷啊，什么看这些东西，开会什么的，这多难受啊，对不对？所有完他化妆成大背头，一个特别脏的一个，还老吃东西，见谁人家吃瓜子就过去拿一块吃，是吧？变这么一个人，
4: 只要你说的对，我们就照你的办；你说的办法对人民有好处，我们就照你的去做。
3: 人家是派他来完成个任务的嘛，他是巡回检查组嘛，他要巡回到这儿，他悄悄先看看，看看你们监狱周边这么多前客，这么多这些坏人，是吧？我来看看是什么行情，看看谁有关系，他来打听这个事儿的。所以他用这种方式进入，这跟过去的不一样了，而且是个骗子，好像想骗那老太太，是这么出场的。
2: 你好，
5: 你谁呀？不认识你啊。
2: 我自我介绍一下，本人郑天明，专门帮人铲事儿的，关系有点硬，路子有点野，公检法平摊。我听说您儿子是被冤枉了，有这事儿吗？
5: 这么说，你是来给我伸冤的？
2: 我是理想，就是想做一个包青天，只要有冤情，只要我有路子，我保证帮你翻过来。
5: 你是个骗子。
3: 这样的话，这个人物出场就完全不一样了嘛，看着觉得特别好玩嘛。但实际上他这么弄呢，也没问题啊。所有他这个身份要遵守纪律，全都要遵守。你包括你去看他说的话，他都是按他这个身份能说的话，然后包装上一个常规的江湖用语，不可越过的红线，他一根都没有越过。
2: 你得让我心里清楚，我才能知道定什么方案。因为具体我是给你办事的人，对吧？这个事儿我心里清楚了，我才会有方案。
6: 要不然我就不知道该怎么弄，是吧？
5: 你知道什么？你知道？
0: 电视剧《巡回检查组》不是一部简单的检查工作科普剧，而是在巡回检查制度改革背景下，展现当下社会人生百态的一部现实剧。全剧涉及40多个大小案件，70多个人物，围绕着5个家庭，展现了情与法、是与非、善与恶的戏剧性冲突。
5: 我们对不起你，我跟您道歉，我们对不起你。
7: 大婶，大婶，别这样，大婶。
8: 你都这么遭罪了，嫁都成这个样，你给我道什么歉啊？我是检察官，我帮沈广云申冤，我找到真相，那是我应该做的。国家给我发工资，那是让我干这个的。
0: 冯森是位经验丰富的资深检察官。10年前，妻子被5辆车碾压而亡，他奔波10年寻找真相。
8: 我必须要把真相找出来，这是我最后的机会。
7: 好了好了。
0: 胡雪娥是案犯沈广军的母亲，她坚信儿子不是杀人凶手，为此她四处鸣冤上访，宁可倾家荡产，也要为儿子找到一个翻案的机会。
5: 顶不济，咱把那买房的60万给他，咱给他，只要他能把沈广军给救了。
0: 东川省首富黄宇红身价上亿，儿子黄四海却娇生惯养，专横跋扈，因为误杀而被判入狱。为了让儿子减刑，黄宇红可谓无所不用其极。
9: 这个方案行不通，启动第二道方案吧。
0: 东川省政法委书记张友成两袖清风，刚正不阿，独生子张一伟虽然重情

0: 重义却放荡不羁，不慎陷入黄雨虹设计的圈套而坐牢。
1: 这位就是我们鼎鼎大名的政法委书记的公子张一伟，电眼科技的首席执行官。
0: 米振东是全剧最神秘的人物，他表面不动声色，实则心思缜密。入狱的原因是盗窃罪，实则是多起案件的幕后黑手。对于如此庞大复杂的故事体系，于飞耗时两年精心打磨，最终的作品呈现与最初的剧本提纲截然不同。
2: 执法记录仪呢？
3: 忘开了。
2: 哪儿呢？
4: 你不可能是先设定他是什么人，最后真是什么人，那证明这人物没有写活。我的方法是先找一个比如特别尖锐的、特别有意思的一个困境、一个问题、一个任务，然后让这个人去完成。这个人在完成的时候，跟这个任务不停的碰撞，这个任务周边也会有人，不停的碰撞，不停的发展，慢慢的这个人的性格我就慢慢的摸着了。那米振东这个人物，陈泰生老师影帝演的哈，开始我根本不知道他是什么人，慢慢的完善以后，他也变成在最底层。所谓的他想主持的这个正义，实际上他为了实现他这个正义，又是杀人又是干坏事，这个开始都没有想到的，这就写着写着他必须得这么干。因为前面这个故事都讲成那样了，就男一号冯森他老婆被车撞死了，就是有个小伙子先把车引过来以后他走了，后面的车把冯森老婆撞死了。那个小伙子叫沈广顺，那沈广顺为什么要干这个事呢？就是米振东派了他的妹妹去勾引这个沈广顺，不是让他杀人，就是你只要那个时候把车从这开出来就行。你看在这种情况下，写着写着吧，背后挖出这么多事儿。他为什么要这么干呢？他是个孤儿，因为他觉得他的干爹干妈是被冯森、被黄永红那些人给弄死的，他要把他们孤儿院的人组织起来一起去报复、去复仇。你这就根本不是一个简单的那种故事了。所以我用的是一个理科生的想法，就像建立建模、建数据、数据库、建模，就建信息堆积到一定程度，它就只能是这个样子。而这个样子我控制不了啊，我只能跟着他那么走。
5: 人民的正义是每一个我的公平，但绝不是每一个我都能制定的标准。如果每一个我都按自己的标准来追求正义，那这个世界上就没有什么真正的正义可言。
4: 技巧就是你去完成一个很困难的任务的时候用了别人意想不到的好方法，但是呢，如果能把这些事情就把刚才这个技巧运用到反映人性、反映这个社会、反映重要的话题，是吧，甚至反映历史、反映哲学、反映这些东西，把它放在这里边来很好的融汇在里边，就会更好。

0: 排长，俺和三哥刚才在窗外偷听，听见刘二麻子他们在屋子里正在密谋刺杀你。
1: 什么？刺杀？
0: 他们总共有四个人，其中一个就是俺白天在汤炳全旅部看见的他身边的参谋长于德水，另外两个就是负责刺杀你的日本人，他们打算今天晚上就动手。三哥让我回来先报告一下，他正盯着他们呢。
2: 他们应该已经在去咱们住的客栈的路上了。
3: 现在布置作战任务，联合客栈附近队员伏击刘二麻子等人，于德水和刘二麻子务必活捉，明白了吗？
4: 明白。

是不是人腿了？哎，各位，能不能先停一停？咱把事情说清楚了再打不是？啊，我们与各位苏府相识，何必苦苦相逼呢？啊，如果是为了钱，你们要多少，我们给就是了。

0: 子。
1: 三爷，好久不见了。
0: 好记性，还认识我？
1: 哎呦，吴老人家，我怎么能不认得呢？
0: 这位爷认识吗？
1: 不认得。
2: 我就是你们杀的周卫国。
1: 周长官，您久仰大名，今日一见。
0: 行了，别他妈啰嗦了。一会儿啊，老老实实的回答问题，知道吗？
1: 小的一定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2: 他倒是挺识时务的。我问你，那个王大哥怎么跟你一起来？
1: 他原本是跟我们一起来的，谁知道走到半路他又改了主意，让我们自己先去客栈，他自己先溜了。
2: 你知道他在清源的真实身份吗？
1: 不知道，不过好像在清源挺有能力的样子。
2: 你为什么叫他王大哥？
1: 他说他的代号叫王佐，说是要效仿什么忍辱负重的苦人儿，所以小的叫他王大哥。
2: 他还真会往自己脸上贴金呢。我来清源的消息是他告诉你的？
1: 是是是，他告诉小的，说23号周长官您要到清源县城和清源警备旅旅长商讨这个抗日的事宜，让小的告诉日本人，也是小的朱由蒙了心，想要借杀您来挑拨清源国军和虎头山鬼部之间的关系，小的就鼓动莱阳皇军。是鬼子指挥官，让他派人协助此事，鬼子指挥官就派了两个武道高手跟着我一起来到了清源县城办理此事。

0: 说的倒是有模有样的，就是不知道是真的还是假的呀。
1: 绝对是真的，绝对是真的，如有半句假话，你叫小的不得好死。
0: 这话你都记好了。

0: 辛苦了，周长官。
1: 你还是不想？
0: 不想什么？
1: 不想王总。
0: 嗯。不知道周长官这话该做何解呀？
1: 戏文里说了呀，王佐为了劝降陆文龙自断一臂，与参谋长两臂完好，做戏嘛，当然要做全套的。改天有空，与参谋长也自断一臂。如果实在下不了手的话，兄弟我可以代劳。
0: 这个就不劳周长官操心了。
2: 李国老弟。
3: 李座，
2: 你们俩嘀咕什么呢？
1: 我跟于参谋长聊戏文呢。
2: 好，老弟也喜欢听戏。聊的是哪一出啊？
1: 王佐断臂。
2: 啊，来，老弟，这出戏我也听过。说起王佐，那可是个狠角色。他为了找机会劝陆文龙归降大宋，竟然自断一臂，忍辱负重，最后终于。
1: 老弟，不会是效仿王佐吧？
2: 不说了，不说了。来，老弟，坐。
1: 伟国昨天在城里见到一个熟人，想顺道请过来，让唐旅长见上一见。
2: 哦，伟国老弟的熟人，那还不快请上？
1: 他现在就在吕布的外面，跟我的部下在一起，请唐旅长放行啊。

0: 兄弟，这是怎么回事？
1: 这个人叫刘二麻子，是莱阳地区的汉奸头目，跟着日本人干了不少伤天害理的事情。昨天晚上他吃了豹子胆，竟然跟当地的汉奸勾结在一起，想要刺杀我，被我给抓起来了。
0: 竟有这种事儿？那和他在一起的汉奸抓住了吗？
1: 那个汉奸太狡猾了，再加上身份特殊，昨天晚上没能抓住他。但是刘二麻子认识他，我能认得他是谁。
0: 这就好了。说，跟你勾结在一起的汉奸是谁？别动！卑职身为兴元县警备旅参谋长，竟然连有人意图在会谈期间刺杀周长官的事情都没有提前侦知，卑职身负旅座重托，轻旅座责罚。
2: 这事儿也怪不得你。这小子真是吃了豹子胆，竟敢在老子的地盘上干这种事儿，我看他是活腻了。
0: 李座，把这个家伙交给卑职吧，卑职一定会查出幕后真凶。
2: 人既然是魏国兄弟抓住的，我们还是听听他的意见。魏国兄弟，你看怎么办？
3: 哎呦，汤旅长，求你为我做主呀！没想到做主呀！
0: 行了，先起来把话说清楚。起来！
3: 唐旅长，我冤枉了，我实在是冤枉呀！
4: 冤枉？难道周长官还能冤枉你？
3: 长官有所不知，我是鬼子的小队长，是我一直是身在曹营心在汉的，时时刻刻想着弃暗投明，为了打入鬼子内部获取更多的情报，我人

0: 背着汉奸的骂名，披着这身鬼子皮。可是长官，你们知道我有多难受吗？你们以为我愿意当着这个汉奸呢？你们以为我愿意被别人指着脊梁骨子骂我的狗汉奸呢？我的心里的骨头有谁知道呀？
1: 别他妈嚎了！

0: 是当过一片赤诚，现在却背着这罕见的骂名，我这心里难过呀，这才在长官面前失了礼。
1: 照你这么说，你还是为党国忍辱负重了。只是如果你要弃暗投明的话，你为什么鬼鬼祟祟的到我们清源县城来？
0: 长官明鉴，前几天我得到消息说，国军和骨头山的共产党要在清源县城共同商议抗日事宜，我便立刻决定携带莱阳鬼子的情报前来投奔国军。谁知道化妆成百姓刚刚进到清源县城，就碰到了以前的老相识刘三。这刘三本来是江湖人士，不知怎的就投奔到了周长官的门下，周长官也不知道听他说了什么，不分青红皂白就把我给捉下了，连一点分辨的机会都没有啊。我知道周长官对我有误会，他要处置我，我也没话可说，可是我这一死的话，历尽千辛万苦冒着生命危险得来的莱阳鬼子的情报放在哪儿就没人知道了。唐旅长，我对党国一片赤诚，金长官明鉴呐。
2: 吕总，这刘二麻子说的话也未必没有道理。
1: 周长官，这刘二麻子说的话也有些道理啊，不知你说他和日本鬼子狼狈为奸有何真凭实据？
3: 北国老弟，你看这事儿，
4: 北国行事鲁莽，让唐旅长见笑了。刘二麻子的事怎么办？唐旅长做主。
3: 好，既然这样，德水啊，
2: 李座，
3: 这事儿就交给你处理了。
1: 卑职遵命。
3: 刘二麻子，如果你说的是真话，我就不计前嫌；如果说的是假话，不用等到天打雷劈，老子就先毙了你。
0: 小的明白，小的明白。
4: 唐旅长，魏国突然觉得身体有些不舒服，想先回客栈休息了。贵我双方合作事宜，咱们下午再谈。
3: 哎，回什么客栈？就在我旅部休息吧。
4: 唐旅长真客气，只是这样一来，多有不便呢。
3: 啊，既然这样，那就刘老弟。德帅，先送老弟回去。
1: 是。
4: 从今往后，不管是不是下雨天，有没有打雷，你都得小心点。

0: 首长官，以后啊，有什么事情不妨摆开了谈，何必让那个小人影响你我之间的和气呢？我们之间有不和气吗？
1: 和气，
0: 和气。
1: 余参谋长这么精明能干，魏国应该多向您请教才是。哎，周长官深谋远虑。
0: 告辞。
2: 连长，汤敏全处置于得水了吗？
0: 没有。
2: 没有？为什么呀？我们不是有人证吗？难道他不相信？
3: 我太低估他了。
2: 谁呀？
3: 还能有谁啊？刘二麻子。
2: 刘二麻子？
4: 哎呀，这个刘二麻子在汤敏全礼物刚看见余德水的时候啊，很有些吃惊，这余德水也大为紧张。当刘二麻子知道余德水真实身份之后啊，立刻反口，愣把自己说成是为了刺探鬼的情报，忍辱负重的党国忠臣。再加之余德水从旁协助，到最后连汤炳全对他都有几分相信。这排长一看多说无益，就找了个借口回来了。
2: 那为什么不让那个叫村上的鬼子跟他们对峙呢？
3: 现在还只是刚刚开始，怎么能轻易地把手中的底牌都打出来呢？在清远，余德水是主，我们是客，当然得留上一手吧。
2: 连长，那我们现在怎么办？
3: 看样子这个汤敏全是不想跟鬼子直接干。

0: 那我们只好推他一把了。
1: 推他一把？
2: 怎么推？
0: 昨天那具日本人的尸体还在吗？
2: 在，还留着呢。
0: 这具尸体在清远是用不上了。你现在立刻带着特战队员分散撤出县城，想办法把那个叫村上的鬼子和另一具鬼的尸体也带上。
2: 连长，我们为什么要撤出清远县城？
0: 刘二麻子既然落到了余德水手上，自然会把他被抓的经过告诉余德水。余德水要是发现我们还有精锐部队藏在城里，自然会以搜捕汉奸的名义对我们展开大肆的追捕。到时候被他抓住一两个队员，咱们的处境就被动了。
2: 我明白了。可是连长，如果特战队员都全部撤出清源县城的话，你的安全谁来保障？
1: 有俺吗？
0: 这个你放心，我现在还是汤米泉的客人，余德水就是有再大的胆子也不敢针对我怎么样。大不了我住到汤米泉的旅部去。
1: 这倒是一个不错的办法。
0: 记住，出城之后找辆大车，把那具鬼子的尸体送到莱阳去，死状可以做得难看一点，再多捅上几刀，写个标语，这就是鬼子的下场。
2: 您看标语的落款也比较写上国民革命军清源警备旅。
0: 小姐，你懂我了。两天之后回到清源县城，有任务。
1: 是。

0: 王长青同志，这要要出去，可要小心呐！
1: 怎么回事？
0: 您还不知道啊？这外边贴了告示啊，这青岩县城啊，听说混进了鬼子奸细，警备旅余参谋正带着人挨门挨户搜呢。
2: 来了，走吧。

0: 余参谋长，什么事儿啊？这么着急？
1: 周长官，卑职奉命搜查混进清远县城的鬼子奸细，如有得罪，还望周长官海涵呐。
0: 鬼子奸细，那当然要仔细查清楚了，请便。
1: 周卫国，你说如果在这个客栈里真找着了鬼子奸细，对方拒捕，双方开火，把你误伤了，你说会怎么样？
0: 你就不能想个周全点的办法除掉我？
1: 长官，卑职就是那么随口一说，不要往心里去啊。

0: 你参谋长，怎么回事啊，刘营长？你不知道我在这执行公务吗？知道您在执行公务，也没有阻挠您的意思。您继续。
1: 卑职奉汤旅长之命，特来保护八路军会谈代表安全。谢谢汤旅长。
0: 既然有刘营长在此作战，想那些宵小之徒也不敢放肆。走！够张然师的东西。哥，余德水没拿给你？
2: 没事。哎，你怎么来了？
0: 本来今天巡逻，后来在街上看见告示。 我部下说余德水带人过来找你，我怕对你不利，所以赶紧赶了过来，还好来得及时。
2: 放心吧，余德水就是再大的胆子也不敢针对我怎么样。
0: 有备无患总是好的。不知道为什么。

0: 我总觉得这个余德水有问题。
1: 我今天上午说的那个汉奸就是余德水。
2: 你个王八蛋，
1: 你平时要小心着点他。
0: 放心吧哥，我的兵是警备里最好的兵，他不敢拿我怎么样。

0: 哎呀，排长啊，两天了，这天天窝在屋里，憋要把人给憋死了。俺们干脆回虎头山得了，反正又没有国军啊，都一样打鬼子。
1: 要回你自己回去，我又没拦着你。
0: 俺不是这个意思，俺就受不了他们国军的鸟气。
2: 哎，他们把俺们请到这儿啊，本来就是为了商量一起打鬼子的事儿。现在好，俺们来了，他们倒不急了。哎，这俺就不明白了，这一起打鬼子跟一起打鬼子呗，还有什么好多想的？真不痛快、啊！
3: 开门去，找劫！
4: 哦，
3: 连长，都已经办妥了。 今天有一个重要任务，审讯刘二麻子的时候得到一个消息，他说余德水每个月的17号都会去莱阳跟鬼子接头。赵杰，你带4名队员，今天晚上赶到莱阳县城，务必活捉余德水。
4: 明白。
3: 这件事事不宜迟，现在出发，天黑之前赶到。
4: 是。
3: 三哥，
4: 有件事儿
3: 得麻烦你出马了。
4: 什么事儿？
3: 放心吧，很快回来。哎，
5: 那呢？
3: 跟我在房间待着。
5: 这为什么？
3: 枪。
5: 啊？
3: 枪。

0: 先生，您看，这是您丢的东西吗？
1: 是是是是，没错，这就是我的。哎，谢谢你啊！好了，谢谢你啊！
0: 不客气，
1: 哎，给大家小意思，给先生啊。
0: 哦，您太客气了。那个，检查一下，帮。
1: 不用了吧？
0: 还是检查一下心理大事吧。
1: 也行啊。

0: 先生，您这脸色怎么突然不对了？该不会是病了吧？你别着急啊！哦，那边有家医院，很近，我陪您去看看去。
1: 啊！
0: 干什么呀？跟我走！
1: 走吧，先生，很近的啊。

0: 魏国老弟，老弟啊，哥哥这几天多有怠慢，还请老弟多多担待啊。
1: 唐旅长言重了，您的公务这么繁忙，我们多等几天是应该的。
0: 老弟，请。老弟啊，今早我们刚收到的紧急情报说。 莱阳的日军已于近日大举进攻我们清远县城，目前已有1000多日军在清远方向集结完毕。今天早上，我方亦与敌前哨部队发生了零星交火，我方略有损失。
1: 唐旅长麾下的部队兵强马壮，1000多鬼子当然不放在心上了。
0: 看来这次鬼子是在自讨苦吃，魏国就在这里，祝唐旅长旗开得胜，马到成功。
1: 老弟啊！ 要说打鬼子，哥哥我从来都不含糊。只是实不相瞒，目前我部的兵力虽然整体上多于当前的日军，但无奈还有维护地方秩序、兵力多有分散。目前县城所能集结的部队最多也就1个团，而这1000多日军还只是先头部队，日军随时都有增兵的可能。老弟。 我们是合作抗日，这个时候，大家还要患难与共啊。

0: 常旅长，魏国这次来找您，目的就是为了商讨共同合作抗日之大事，只不过中间发生了一些事情，所以才耽搁了，对吗？
1: 这就好。这样，老弟，今天我们就把合作事宜全部谈妥，如何？
0: 我相信，如果有诚意，我们今天一定能谈妥。
1: 有诚意，当然有诚意。现在就请老弟说说你们的条件。
0: 不急，我还想请汤旅长先认一个人。
2: 走。
3: 余德水，
4: 放掉。
1: 吕多，你得为我做主啊。老弟，这是什么意思？
0: 请汤旅长看看余参谋长的另一重身份。达利，还不快把文件拿出来。

0: 昨天夜里，余德水在和莱阳县城的日本鬼子接头的时候，被我的人抓了。这些信件，一部分是他昨天晚上与日本人交换的情报，还有一部分是他一直以来与日本人私通的信件。
1: 卫国，你他妈的血口喷人！你
2: 吕洛，余德水，亏老子还这么信任你，你他妈竟敢暗地里勾结日本人！
1: 吕洛，我这是为了党国呀！
2: 你对得起身上穿的军装吗？你对得起死去的兄弟们吗？
1: 哎，听我说好吧，你听我说，吕座，我真的是为了党国，把他给我拖出去毙了。吕座，
3: 拖，
1: 吕座，
3: 拖，
1: 吕座，吕座。
0: 魏国擅自主张，没有经过汤旅长的同意就抓了余德水，请汤旅长不要见怪。
2: 我兄弟抓得好，像这样的叛徒就该抓一个毙一个，要不然就对不起死在战场上的兄弟们。
0: 叛徒的事已经解决了，相信贵军不会再因为这件事儿蒙受损失。我方的诚意汤旅长应该也看到了，下面我就说一下我们的条件。第一，双方合作是平等关系，不存在上下级之间的隶属关系。
2: 没问题，这条我答应，就是不知道我叫你老弟，老弟是否觉得吃亏啊？
0: 兄弟相称当然无妨了，但是汤旅长不要倚老卖老就行。还有，我方有权自行决定我们在何时何地以何种方式进行作战，贵方无权干涉。
2: 没问题。
0: 第二，双方严守各自的防区，未经允许不得擅自进入对方的防区，像上次贵方一步擅自进入我方防区的事情再不允许发生，如有发生，我方将视为无理挑衅，并展开相应的军事行动。
2: 老弟放心吧，此类事情我保证不会再发生。不过要是为了大鬼子呢？
0: 这个我马上就要说到了。第三点，为了联合抗日，双方可以考虑成立一个联合总指挥部，指挥官由双方各一名军事主官担任，但是暂且联合指挥部只负责双方部队的调度、战线的划分，无权向对方下达作战任务。必要时，在联合总指挥部的授权下，双方部队可以进入对方的防区，但为了避免发生冲突，必须严格按照指定的行军路线。当然，指挥部的权限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如果合作良好的话，将来可以考虑由总指挥部指挥双方的部队协同作战。
2: 没问题。还有呢？
0: 没有了。
2: 没有了？
0: 唐旅长放心，落井下石的事儿我们八路军是不会干的。
2: 魏国兄弟能以大局为重，实为党国之福啊。
0: 唐旅长，你我心里都明白，我们合作是对双方都有好处的事情。你说的没错，我们之间的关系就是唇齿相依，一旦我们联合起来，虎头山和清源

0: 顿成犄角之势。有了清源的保障，虎头山固然有了稳固的后方和支撑的力量，遭敌攻击的方向也由三个变为了两个，可以说大大缓解了我们现在腹背受敌的不利局面。但是同样的道理，虎头山北临太峰，西接莱阳，实为清源的屏障。只要虎头山不失，清源最多只需面对莱阳方向的攻击，战略态势可谓极度占优。但是一旦鬼子占领了虎头山，清源可谓腹背受敌，毫无侧翼安全可言。所以说我们这次的合作其实对贵方的益处更大，但是这个我们也不愿意多谈。既然我方拿出了相应的诚意，也希望贵方拿出诚意，不要再发生让亲者痛仇者快的事情。
1: 一定一定，老弟请放心吧。
0: 我方的条件已经挺完了，唐旅长说说你们的条件吧。
1: 贵方的条件我方全部接受，我方没有特别要求，就是希望你们尽早参战，以缓解我方压力。
0: 没问题，我回去之后立刻安排。
1: 为国老弟痛快。张参谋
2: 到，
1: 马上拟出合作文本。
2: 是。
1: 王参谋
2: 到，
1: 把刘二麻子情报拿给周长官。
2: 是。
1: 为了表示我们的诚意，这份莱阳公使图就献给贵军。
0: 这么重要的文件，唐旅长都愿意和我军分享，看来我们这次的合作必将非常愉快。
1: 那是当然，魏国老弟真是不可多得的人才啊。老弟到老哥这儿来吧，只要你过来，老哥把手底下最好的一个团送给你。
0: 汤旅长，这可不像是在商讨抗日大事啊，倒像是在挖墙角。
1: 我这是说笑，老弟不必放在心上。
3: 支队长好。
4: 啊，回来了。
5: 几天不见，都怎么样了？
3: 大家都很好，就是这几天不知道你在清源的情况，大家都很着急。
6: 你回来正好，我们正在商量下阶段反扫当中群众的转移路线，现在正好征求你的意见。
5: 这个倒不是特别着急的事儿。政委
4: 啊，
5: 我想先请你看看这次清源会谈的成果。
4: 好，拿来了。这份协议还不错，既明确了我们和清源国军的合作，又坚持了我们独立自主的原则，是符合上级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指示的。
5: 那就好。

0: 清源方向，目前警备旅形势十分危急。从昨天晚上开始，鬼子的一个满编大队向警备旅一团发起了猛烈的进攻，连续击破一团三道防线。最后，一团投入了最有战斗力的预备队一营后，直到今天上午才稳住阵地。南阳方向，鬼子为了保障这次对清源方向的作战，从华北紧急调运了十几箱列车物资，目前已经来到了南阳火车站。
1: 俗话说唇亡齿寒，清源警备旅毕竟也是一支抗日武装，如果他被鬼子吃掉，那么咱们虎头山根据地就将被孤立，所以大家看咱们是不是也该采取行动支援汤敏全那么一下。
2: 必须要支援啊，但是清源咱们不能去，汤秉权的作风我太了解了，到时候他往城里一收缩，日军的主力就会掉过头来打我们，清源不是我们的地盘，在那儿跟鬼子打占不到什么便宜。
3: 说得对，那你的意思呢？
2: 情报上不是说了吗，鬼子的物资都集中在莱阳火车站，咱们就从火车站下手。
3: 莱阳？
2: 嗯，
4: 要打莱阳火车站？
2: 你有意见？
4: 莱阳火车站的小鬼子防守太严密了，从最近的侦查来看，小鬼子光警戒哨所就安放到了火车站1公里以外的地方，火力点更不计其数了，如果勉强去打的话，我怕……
2: 赵杰，你忘了你手底下的特战队是干嘛使的了？
4: 可是小鬼子的防守太严密了，就算是像我们这样的特战小部队想要混进去都很难。
2: 虎子，
5: 到。
2: 我问你，机炮连配备的国造20式82公里迫击炮最大射程是多少？
6: 2850公尺。
2: 你觉得在2公里以外的地方，用迫击炮轰击长约1公里、宽约100公尺的目标，效果怎么样？
6: 您的意思是用迫击炮攻打莱阳火车站？
2: 聪明，马上通知炮连做好准备。
5: 是。
2: 赵杰，
3: 到。
2: 你带领特战队做好准备，机炮连的炮一打响，你就率特战队潜入莱阳县城，把他们的通信站、发电站、宪兵队兵营一股脑炸掉，搞得越乱越好。
4: 我有一个问题，
2: 说。
4: 小鬼子防守这么严密，我们怎么把武器和炸药带进去呢？
2: 赵杰，执行我的任务不需要有那么多的问题，我都替你安排好了。
7: 我说宝贝儿啊，你是不知道，白天爷在日本人那边低三下四，受够了鸟气，这晚上一回来，让你这小手一摸，哎，那还真是烟消云散。哎呀，我的心肝儿啊，我的宝贝儿！
8: 你好坏你！
9: 德九，
7: 谁呀？
9: 谁？别动！你在城里这小日子过得很好啊，连我的声音都听不出来了。清风寨，朱子宁。
10: 朱大哥，
11: 哟，正是朱大哥呀！
10: 朱大哥，这么多年没见，你身体还好？
9: 托兄弟的福，混得不错。
10: 哎呀，兄弟我呀，
11: 真是不知道是朱大哥来了，要是我知道，我该出来迎你的呀！
10: 恕罪，恕罪，恕罪！哎呦，
6: 你我兄弟之间，不要这么客气啊！
10: 那是那是，哎，朱大哥啊，您这回来俺们这莱阳城有事儿
6: 啊？是
10: 啊啊啊！哎，朱大哥，要不咱坐下说？
9: 好。
10: 来来来来，朱大哥坐。
6: 好，
9: 兄弟啊，不瞒你说，
6: 今天我们啊是给你送功来了。
10: 哥哥哎，瞧您这话说的啊，只要您用得上俺，找人捎句话就得了，何必亲自跑这一回？再说了，这万一有点什么闪失，这做兄弟的

0: 没法担待呀。
1: 兄弟，我想问你件事儿啊。我在日本人那儿值多少现大洋？
0: 朱大哥，这
1: 说呀，
0: 这5000。
1: 兄弟，你把我绑了，交给日本人，能赚5000现大洋，同时又能立大功，怎么样？来，
2: 哎。哎，我说朱大哥，您这话什么意思啊？您把俺当什么人了？是，俺李德久确实是给日本人当差，可那也是没办法呀。俺也承认，俺不是什么好鸟，但是俺李德久绝不做出卖兄弟的事儿。
0: 朱大哥，您要是还认咱这个兄弟，您就千万别再说这样的话，成吗？俺知道，朱大哥来找俺，那是瞧得起俺，给俺面子。就凭朱大哥在江湖上的地位、名号，只要您觉得俺还用得上，一句话。
1: 好兄弟，够义气。兄弟，今天我过来，就是想求你件事儿。今天晚上放一辆马车进城。
0: 马车？哎，朱大哥，这里边装的啥？
1: 既然兄弟不放心我，那就算了。
0: 不，朱大哥，我自然是相信您的，可是您知道这日本人把这城门交给俺来管，这万一在俺手上出点什么差错，俺是无所谓，可俺手底下毕竟有300-400弟兄啊，到时候他们可就遭殃了。
1: 哎呦，兄弟，能出什么事儿呢？这么说吧，即便出事儿，也连累不到你。
0: 这么着，朱大哥，您看，您容俺再想想，毕竟这事儿倒不容易办。
1: 行。既然兄弟话说到这个份上了，那我也没什么好说的了啊！从此以后啊，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走我的独木桥，就当咱兄弟没认识过啊！
0: 别！朱大哥，您别生气呀、啊，俺也没说不答应，不是吗？这就算俺这边放行了，可是这城里边不是还有日本人的巡逻队吗？
1: 大舅啊，实话跟你说。我的兄弟虎头山八路军周卫国周长官让我给你捎个话，你现在跟日本人做事，你所做的一切他都给你记着呢。有一天日本人回去了，怎么你跟着回去啊？回日本去啊？穿着兜裆布来回的走，来回的。
0: 哥，我明白，我懂。这样，您要是觉得还用得上俺，您吩咐，
1: 那就给句通口话。这辆马车放行还是不放行？
0: 放，一定放。
1: 一言为定，
0: 绝不食言。

0: 看着，看着，
1: ！
2: 吁！
3: 哎，干什么的？
1: 给李团长送煤的。
0: 啊，团长，这什么这？赶紧给老四放行，快点！
1: 放行，
2: 走。
0: 团长，你说这车上也不知道是装的是什么东西。有四五百斤呢，
4: 这事儿是你小子该问的吗？啊，你小子给我记住了啊，今儿晚上的事儿，你兄弟你说，一

0: 个字儿都不准提，谁要是敢说一个字儿，老子要了他的狗命。
1: 是，
0: 赶快去。

0: 撤。
1: 分头行动，速度要快。
0: 明白，是。

0: 放好了吗？好了，撤。
1: 兵营、宪兵队、发电站、我通讯站都被我们给炸了，
2: 人员都回来了吗？
3: 除了刘三小组，其他都回来了。
1: 什么？刘三还没回来？
2: 没有。
3: 时间来不及了。
1: 郭董。
4: 枪声像是刘三小组跟鬼子干上了，
5: 卫国，已经过了预定的时间了，而且天也快亮了，刘三他们再不出来，等到天亮了，鬼子发现我们就危险了。
1: 是啊，队长，我带人回去把三哥救出来，
6: 枪毙了吧，排长。
1: 再等5分钟。

大克鼎，是西周中晚期青铜器的杰出代表，它和大禹鼎、毛公鼎并称海内三宝。铭文未秀，承诺未朽，青铜有声诉说着一个铸就忠诚的时刻。它身高93厘米，重量201公斤，口沿宽厚，腹骨垂圆，三足蹄形，顶耳高耸，造型雄浑庄重，撑起了一个时代的礼制骨架，成为周人藏礼于器的哲学宣言。西周中期以后，青铜艺术迎来一场革命，商代以来森严的具象兽面纹逐渐向抽象的几何风格演变，大克鼎的腹部波曲纹舒展流动，起伏的曲线延展升腾，挣脱了青铜的沉重，让礼器在庄严中生出几分人间的灵动。这是周人献给时代的诗篇，新的文明开始淬炼出成熟的样态。铭文是大克鼎的灵魂，鼎的铸造者克是周王朝的内臣，克在鼎腹内壁铸下了28行290字的铭文。铭文的前半段追溯了他的祖先施华夫辅佐王室保境安民的功绩，铭文后半段记载了周王重申克的官职，命他继续担任膳夫，负责传达王命，连通上下。克接受册命和赏赐的全过程也被详细的记载下来。这一天，克被召至王都宗庙，他步入庙门，站在中庭，面对北方肃立，由隐士宣读王命。接下来，周天子把大片土地以及政务和礼乐人员一并赐予了克，同时也把一份沉甸甸的责任托付给了他。请夙夜用事，勿废朕命。可把这份荣耀和责任铸成青铜大鼎，刻起万年无疆的祈愿，凝固在铭文的第27、28行。他祈求大鼎世代相传，家族绵延不绝。然而，历史的风雨淹没了克的面容和故事，他的家族消失于竹简之外，只有大克鼎巍然矗立。3000年过去了，鼎中的牺牲早已化为尘土，波曲纹依然流动，从宗庙到博物馆，国之重器镌刻下中华文明的精神密码。对家国的忠诚，对责任的守望，对信念的代代相传。

0: 咱不能撤。
1: 服从命令。
0: 咱们再等等吧。
2: 再等等，
3: 排长。
2: 你们都忘了你们是什么人了吧？我们是八路军战士，是特战队。撤。
1: 队长。
4: 进来。
5: 三哥呢？
6: 三哥他为了掩护我们俩，故意暴露自己，把鬼子引走了。
7: 都怪我没用。
0: 大力，带战士们休息吧。你们也都回去，明天还有任务。
8: 你们俩干了。

0: 三哥回来了，三哥没死。
1: 魏国下了死命令，一定要找到你啊！
2: 我告诉你们啊，以后不要把时间都浪费在我身上啊！
3: 三哥，你说的倒轻巧。这事儿对我来说是难事吗？哎，对了，魏国，有个很重要的情况。
2: 什么情况？
3: 我发现鬼子正在莱阳集结大量的部队，除了有步兵以外，还有坦克战车，估计是要报复我们。
2: 三哥，去休息吧。
3: 我不累啊。不行。 这几天你都没休息好，现在勉强带上你执行任务，出了差错怎么办？去吧，这是命令。
0: 是。我跟他说好了啊，有什么行动得叫我。
3: 去吧。
0: 好了。

0: 我有些想法啊，可能是我想多了啊。你看，虽然我们这次行动可以对鬼子造成压力，但我就怕鬼子做出的调整是不进攻清远了，而是转为全力进攻我们虎头山。那我们这样做岂不是在引火烧身吗？
1: 我明白你的意思。你不是害怕鬼子进攻虎头山，你是怕鬼子进攻虎头山的时候，汤明荃在一边袖手旁观，甚至趁火打劫，对吧？
2: 防人之心不可无啊。
3: 你会这么想，都有点高估唐明荃了。说实话，我压根儿都没指望过，等鬼子进攻咱们虎头山的时候，他会履行什么合作协议？
4: 既然你都知道，那为什么还要袭击莱阳火车站？
2: 张处，我问你，如果不算清源警备旅的部队，现在虎头山地区敌我双方的兵力对比是多少？
3: 团主力突围以后，鬼子虽然调走了一些部队，但即便我们算上地方部队和民兵。
5: 目前的敌我兵力对比也不会低于6-7:1。
6: 对啊，在这样的兵力对比下，如果非要跟鬼子开战，你以为还有比虎头山之外对我们更有利的战场吗？
7: 说的对，如果把战场放在莱阳的平原地形上，我们这点兵力还不够鬼子塞牙缝。
5: 可以预料的是，鬼子即将对我根据地进行的扫荡，相比以往任何一次都要残酷，所以还要请大家做好思想准备。
7: 请大家放心。 虎头山的群众和我们是一条心，我们有信心粉碎鬼子的扫荡。县委县政府也做好了反扫荡的准备。鬼子虽然兵力比我们多，但是鬼子的地形不如我们熟，再加上他们没有群众的支持，天时地利人和，起码我们占了2样。我相信，我们一定会取得胜利的。
2: 当然了，
3: 原来你都计划好了。
2: 我就是想教教这帮小鬼子。 这仗应该怎么打？

0: 悬崖，
1: 要去赵庄，那得先过隘口，翻过这座山，再往北走上20里，那才能到。
2: 这右边的路啊，倒是好走，往前走个7-8里，那就有个村子，叫李陇村。
3: 哎，大哥，您知道路，干嘛不告诉我去？这
2: 慌什么慌啊？那黄也是人家的，跟老子有什么关系？
3: 狗日的日本人，
2: 他瞧不上老子，不给老子好脸色看，老子凭什么告诉他？
3: 大哥说的是，但日本人实在也太嚣张了，弟兄们早就看不过眼了。要不是大哥您没发话，我弟兄们早就抄家伙揍他狗日。
2: 你小子还真敢揍日本人啊？老子要是真发话，你还真去揍日本人？
3: 哎，大哥，您这么说可就看不起兄弟了。别说是揍日本人，就是上刀山下火海，只要大哥您吩咐，老子在所不辞。
2: 行了行了行了，兄弟，
4: この道だよね。命令しろ。左側の道へ行け。
5: 隊長、情報により姿勢が険しいため難しいようですが。
4: それはよくわかる。不意をついて攻撃を始めるというのが中国の兵法だ。あの方がいけないと君まで思うなら、敵も同じ考えをする。この道は小村へ行ける。あそこの敵を襲撃できると信じる。
5: はい、わかりました。
4: 出発だ。
5: 集合。
3: じゃあ、
5: 全員進め。
2: 看这样的呀，小鬼子是挑左边这条道走了。跟弟兄们说一下，回头跟在日本人后边的时候，离他们远点啊。
3: 哎，大哥，这是为什么？
2: 你想想啊，这虎头山的八路军是那么好对付的啊？要不然这日本人到现在还至于让老子陪着那么团扫荡？前些天清风寨的朱老大可是派人捎话来了啊，说是八路呀只对日本人狠，像咱们这些啊，只要不祸害老百姓，那人家自然会手下留情的，知道吧？离日本人远点儿，这既是不妨碍别人的事儿，也是为我们自个儿好，知道吗？
3: 明白。弟兄们起来了，大家都听明白了没？离日本人远点儿啊。
6: 好，
7: 起来了起来了起来了。

哎，你小子，知道这是什么地方？老子倒是听当地人说过，这个地方呀叫石门口。这左边那条道啊，它是去赵庄的，往东北走上个四五里路，那个地方这路啊就会越来越窄，到最后就只能通过一个人，啊。当地人管它叫隘口，隘口的最后一段，那就是个。

0: 报告，鬼子的先头部队在石门口休息两个钟头，往隘口方向去了。
1: 奇怪，这200多鬼子和400多二鬼子，怎么放着平路不走，偏要走山路？
2: 鬼子是盯上赵庄这块肥肉了，通过赵庄，他可以指导我们的指挥部，这样的利益让他忽略了隘口的地形。
1: 这鬼子和二鬼子加起来有600-700个人，我们在隘口只有县大队和两个区小队，兵力恐怕不够，要不要再派1-2个连增援鲁振明？
2: 不必，他鲁振明要是连鬼子的先头部队都挡不住，他这个大队长就别当了。赵杰，到，派人通知鲁大队长，让他充分利用地形，层层阻击，尽量杀伤鬼子。万不得已，可以用炸药炸毁悬崖，堵住路口。记住，突兀队绝不允许冲锋。
3: 是。
1: 鬼子现在走隘口，真是可惜了我们在李陇村这条路上的安排。
2: 不可惜，我就不相信鲁振明他们炸不疼鬼子，鬼子迟早要走回头路的。

0: やだ、上司お連れで。上司、行け。
1: はい、隊長。

0: 班长，你看，老师已经开始用手工排雷了。
1: 够狡猾的，鬼子用刺刀探雷，我们的桃子地雷就失去了作用。
0: 班长，那怎么办啊？
1: 不急，让鬼子慢慢探去吧。鬼子要想把路上的雷全部挖出来，怎么着也要等到天黑。

0: 情况就是这样了，鬼子要想从雷区出来，怎么也得到天黑了。
1: 好，我知道了，休息吧。
0: 是。
2: 队长，你打算怎么对付这个鬼子？
1: 鬼子白天被我们折腾得不善，晚上估计要好好睡上一觉了，咱们等天黑了再动手。

0: 做主席，你们有来的？
1: 嘿。
0: 出発だ。しょうがないなら、行くようにしろ。
1: はい、進め。

0: 隊長さんの部屋が用意できました。
1: 練習しろ、警戒態勢。
2: はい、警戒を強めろ。

0: 娘的，谁的方向？啊，哪儿的方向？
1: 队长，你听，好像八路来了。不好，八路跟鬼子干上，兄弟们，给我上！
2: 丁华，你不要命了？啊，你还要去看吗？
0: 你怎么，都听老子的，想活命就听老子的。
2: 谁都不要放枪，找个地方赶紧躲起来，好不好？
0: 还看着我干什么？赶紧的！
2: 哎呦，快躲！
0: 快躲！快躲！哪儿啊？
2: 看我是这小鬼子，你们自个儿玩去吧。
3: いいのかいわ。
4: やりました。

0: 你们这谁是领头的？
1: 俺。大哥，是俺，李德九。那天晚上，啊，
0: 李德九啊，把他们都给我看好了。
2: 是。
0: 你跟我走吧。
1: 大哥，这
0: 走啊。
1: 哦。
3: 老弟，
4: 兄弟们，这儿紧了啊，还有十分钟。
0: 走。报告，我们在村头俘获了一队伪军，这个是伪军的头子，叫李德九。
1: 长官好，俺是李德九。您是周长官。久仰久仰，周长官。俺在南阳城那就是混口饭吃，从来就不为难八路军的弟兄的，像这回俺们那可是一枪都没发。长官您看，您看
4: 怎么回事啊？少杰，这不是汉奸吗？留他干嘛呀？毙了。
1: 不是长官，不是的，不是的，俺真的不是汉奸。长官您看，还是中国人，俺中国人怎么可能是汉奸呢？是不是？这身皮不是我愿意要穿的呀，要不是家里穷，实在揭不开锅了，谁穿这个？你说是不是？周长官，清风寨的朱大哥，他跟俺那是好兄弟，上。

0: 夜里他来找俺，还让俺做了回内应。那次给，给这个大哥开了个城门。大哥，你给说句公道话呀，上次是不是俺给你开的城门呀？
1: 上次给我开城门的的确是他。哦，
2: 你呀、
3: 李特九，你也说了你是个中国人，我劝你一句，鬼子的日子不长了，自己小心。
0: 明白。
1: 起来吧。
0: 周长官，您放心，从今以后，俺李德九就是贵军在莱阳城的首演，贵军有什么需要，吩咐一声，俺一定照办。争取立功，争取立功。
1: 走。
0: 谢谢长官，谢谢长官。
2: 说是逃回去的。
0: 明白，明白，明白。
4: 经过今晚的作战，我们已经成功的阻击了鬼子的先头部队，但是更大的困难还在后面，敌人的后援很快就会赶到。部队火速出发，前进到李陇村以东五里的这个地方，在这里阻击日军。根据刘三提供的情报，鬼子这次行动很可能出动了坦克。赵杰，
1: 在，
4: 带领特战队员火速出发，提前到达位置，布置地雷，做好反坦克作战的准备。
1: 是。
5: 等等，架坦克这件事还是交给我吧。
4: 交给你？
5: 怎么，瞧不起我？
4: 我想听听你的看法。
5: 咱们的地雷没法对付鬼子的坦克，最多只能起到阻碍的作用。鬼子有了上次齐风口的教训，会更加注意坦克和步兵之间的协同配合，所以这次我们如果用普通的地雷和步兵伏击，恐怕很难对付鬼子的坦克。
3: 那你有什么办法？
5: 我有个新式武器，倒可以试试，只是需要你们的配合，把鬼子的坦克引到这里来。

0: 真是。
1: 鬼子坦克车马上过来了，咱们撤吧。
2: 不行，这里离坦克太远了，恐怕炸不了。我留下来，你们先走吧。
3: 不行啊，参谋长，这里离炸点太近，太危险了。
4: 执行命令，快撤！
3: 参谋长，
4: 少废话，快走！
3: 撤！
4: 快走！

让他们找马离得太远，引爆有误，死活都不要过来，不要留在路边野猫炸弹。

0: 这啥炸弹啊？这这么厉害啊！
1: 小琴，带同志们下去清理战场。
0: 是，
1: 大力，去看看张叔。
2: 铁王八就是肚皮最软，张参谋长用105榴弹炮弹当地雷使了，哎，直接把鬼子的土王八直接炸回天了。厉害，厉害，就连我这土炮子都佩服他。
3: 大力，你捣什么乱？你笑什么？哎呀，别事了，哥几个。 我给你们说个逗事啊，今儿白天你们都冲上去了，都没看见。

0: 那我说了哈，你们可得保密啊！说快说快说！
1: 别保密！说说说！
0: 话说啊，张参谋长啊，离这个炸顶太近了，这鬼子坦克这么一炸，他就被气浪给掀翻了。俺和排长赶紧就冲过去把他给拉下来了。这张参谋长啊，那样啊，这浑身呐、啊、黑不溜秋，呼呼的直冒青烟呐，那晃晃悠悠。 晃晃悠悠，这俩眼珠子滴溜滴溜滴溜滴溜的转，这好像一个啥呀？活像个从灶台底下钻出的一个灶王爷。话说张参谋长，哦不对，这话说张灶王爷。
2: 晃晃悠悠，晃晃悠悠，俩眼睛珠子滴溜溜的转，爬起来。哎，你们猜，他说的第一句话是啥？
3: 大林，说啥呀？
0: 别闹，俺还没说完呢。他呀，
2: 什么？你说什么呢？俺听不见呢，大点声。
0: 哎，你们怎么都不笑啊？啊！

0: 哎呀，那个娘嘞！参谋长，你们听见了吗？哎，参谋长，快坐，俺们都等你呢。
1: 参谋长，请大家喝酒啊！
2: 你耳朵好点了吗？好多了。哎，那个参谋长，我就想问问，你怎么会想起来用105榴弹炮弹对付这个坦克呀？
3: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讲一讲，
2: 上回咱们不是缴获了几箱榴弹炮吗？啊，我把大部分给拆了，取出里面的炸药，做炸弹的。但是呢，我一直呢留了几发舍不得用。 一直放在我的床底下。上次你回来的时候，不是发现路上说小鬼子出动了坦克吗？昨天晚上我一想，连夜把引线给改装了，接上电线、电瓶和起爆器，就成了专门对付坦克的地雷。
1: 太厉害了，张参谋，厉害厉害！好，就凭这一点，我要跟你学习。
2: 随时欢迎，我也想跟你研究一下火炮的技术。
1: 哎，好啊，那咱就
4: 行了。
1: 赵杰，时候不早了，带大家先休息吧。
5: 好，
1: 走了，快快快，
5: 找我，
2: 是，咱们进屋说吧。

你别管我藏到哪一处，我今天算是想明白了，人这一辈子大不了一死，但是有些事情不能在心里憋着。你知道我今天为什么找你吗？周卫国。

告诉你，我今天要揍你。我知道，凭我张楚这点本事，我打不过你。但就算打不过，我也要跟你试吧试吧，我要跟你拼一把。站起来，站起来！

你知道吗？我问过陈怡，他直接把我给拒绝了。他告诉我，他的心里有一个人，这个人叫周卫国，不是我张楚。 是怎么回事？人家姑娘都能痛痛快快的说出来，你到底在干什么？怎么一点反应都没有？如果你能把我打成这样，我估计别人也欺负不了他。卫国，我没有什么要说的了，好好对陈怡吧。 我们是一辈子的兄弟。

0: 经过近半年的斗争，进犯虎头山区的日伪军现在已经全部撤离了，
1: 鲁中根据地的反扫荡胜利结束，鼓掌。
2: 好，虽然撤了，但是咱们的情况也不容乐观，目前咱们根据地在经济上军事上都处于极端困难的境地，衣物食物军需品全都很匮乏，所以咱们还得尽快加紧斗争，打破敌人的封锁。
3: 秋明同志来电，
0: 给我看看。
4: 卫国，别光自己看，给我们念念。
3: 就是就是，
0: 咱们虎头山抗日游击队从今天开始
3: 是独立团了。太好了。
0: 来电上还说上级会派一位特派员来我们虎头山宣布具体任命。
4: 太好了，升级为独立团以后咱们的队伍又可以扩大了。
0: 张处，有什么好惊讶的啊？
4: 对啊，以咱们取得的战果和实际指挥的部队数量来算，升级为独立团可以说是实至名归。不过这么简单的一件事情，只要发个电报就行了，上面何必要派一个特派员过来呢？
0: 咱们的战绩这么吓人，上级怕咱们名不副实，派个特派员下来亲自看看太可以理解了。
5: 1941年12月7日，日本海军偷袭美国太平洋舰队基地，次日美国对日宣战，太平洋战争爆发。
6: 報告します。ただ前司令官閣下が残した文書でございます。
7: 湯川に置いとけ。
6: はい。
8: 多田さん、君は今楽になったんだな。
9: 失礼します。

鸾鸟回首，仙草翩翩，与人持节，云气缭绕。它来自1700多年前的东吴都城建业，也就是现在的南京。当灯光穿透千年尘埃，釉面下浮现出充满神秘色彩的华丽图景，它的出土将中国釉下彩工艺的出现时间向前推进了近500年。它在方寸之间凝固起先民们炽热的生命愿景，也定格了远古飞天梦想萌芽的时刻。这是壶吗？是，它是一个壶，也是它改写了中国陶瓷史的篇章。在博物馆幽深的展厅里，青瓷盘口壶静立如谜。这件青瓷釉下彩与人纹盘口壶，是迄今为止所见用釉下彩绘美化瓷器的最早典型之一。釉下画面也是目前已知三国东吴时期最完整的绘画艺术珍品之一。青瓷釉下彩与人纹盘口壶，高32.1厘米，形如天柱，上承苍穹，下接厚土。壶身青瓷质，圆弧形盖，盖钮做回首鸟形，盘口竖井，圆骨腹，平底，瓷胎白中略带灰色，外施青黄色釉，上覆一周贴塑4个铺首，两尊佛像，两个双手连体鸟，排列整齐，间隔有序，均以褐彩勾勒。壶腹上会有21个持节羽人，其形象萌发于古人对天地的玄思奇想。据《山海经·海外南经》记载，禹明国在其东南，其为人长头，身生羽。这一形象的诞生，体现了古人渴望长生不老、羽化登仙的思想。但最精妙的技法藏在釉层之下。

在已成型晾干的素坯上，画工用褐彩绘制各种纹饰，接着照以透明或其他浅色釉，一次入窑烧成。1200多度的高温让烧成后的图案被一层透明的釉膜完美覆盖在釉层之下，气体表面光亮柔和，釉下色彩保存完好，经久不退。它的精湛工艺为以后长沙窑、磁州窑的釉下彩绘，乃至更晚的青花瓷、釉里红等著名品种的出现奠定了工艺基础。从人类初仰苍穹时，飞翔便是向往。这件青瓷釉下彩与人纹盘口壶上的羽毛、翅膀、云气，不仅是瓷器纹饰，更是先民勾勒的早期飞天图景。它以釉色笔触融入道教羽化、佛教轮回等元素，将古人对飞升的遐想凝为具象。每寸纹饰皆映现着远古飞天梦想的早期萌芽。今日羽化升仙的执念在世人心中减淡，釉下彩绘也发展成可控的工艺美学。从梦想萌芽到梦想生花，壶身上每一笔向上的弧线都成了文明的力量，拉着这个民族永远好奇，永远昂扬。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位于四川成都东山脚下的洛带古镇，一面靠山，三面临川，在青山秀水间，小镇已经走过了2000多年的时光。历史上，作为成都的东大门，经由沱江航运进入成都的南北通货，以及通过水路外运的蜀绣、丝绸、茶叶等特产，大多在洛带中转。填不满的成都府，拉不空的洛带镇，是当年洛带繁荣景象的写照。如今，古镇的老街深巷里依旧人来人往。

0: 前的往事。
1: 走进洛带古镇，仿佛有种时光倒流的错觉。古街依然保持着古朴的风貌，一座座明清时代的建筑像是在对我们诉说着厚重的历史和曾经的繁华。其中最为人津津乐道的便是古镇当中的一口水井。关于洛带的故事就从这里开始。
0: 洛带古镇始建于汉代，三国时蜀汉丞相诸葛亮在这里兴建集市，名为万福，方圆几十里的乡民纷纷来此赶场，小镇也因此聚集了大量的人气。当时古镇中有口八角井，水量极为丰沛，喷涌出地面形成池塘，里面出产的鲤鱼肉质鲜美，吸引无数人前来捕捞。相传蜀国太子刘禅好玩乐，听闻此事后也带着一帮随从来到这里抓鱼，恰巧遇到一位老者钓起了一条肥美的鲤鱼。刘禅见此情景，上前强行索要，不料争抢之中鱼儿脱手游回了井口，行事向来荒唐的太子竟不顾身份也跟着跳入水中，最后鱼没抓到，腰间的玉带却落入了井底。此时恼羞成怒的刘禅想向老者兴师问罪，却发现人早已悄然离开，只留下了一首打油诗

0: 不久之后，刘禅即位，他果然如同诗中所说，胸无大志，贪图安逸，最终丢了江山，亡了国。
1: 由于这个刘禅，他这个不理朝政，贪玩好耍，执政没有好多年，这个江山就被没了。这我们落代老百姓，他辈辈代代人，都是凭着这个阿斗落代这个精神，我们做什么事，做任何事，都要努力，都要勤奋。
0: 为了记住刘禅亡国的教训，当地人把古镇命名为落代，后演变为落代，以此告诫人们要奋发励志，勤勉尽责，否则就会如同扶不起的阿斗一般，有志成龙，无志变虫，人生一事无成。如今这首打油诗依然在古镇中世代传唱，警醒着后世的人们。
2: 贪图安逸，神丧志，不思进取，便会亡国。阿斗的故事时刻警示着后人，而喝着八角井井水长大的落代人，从来不敢忘记先人的训诫。他们在崇山峻岭间开垦出万亩良田，又凭借着水路交通的便利，做起了货物中转的生意。落代逐步成为了巴蜀地区一处繁华的商贸重镇。
0: 繁华越千年，明末清初，连年的战争不仅摧毁了落代，就连整个四川都被毁于战火之中，人口急剧减少，土地逐渐荒芜。为了恢复生产，清政府连续三朝颁布昭明田川诏，下令从湖南、湖北、广东、福建、江西等人口大省向四川移民，史称湖广填四川。康熙年间，江西客家人刘立章在家乡辛辛苦苦一年，入不敷出，穷得连媳妇都娶不上。一日，他看见官府贴出的告示，上面把四川描绘成风调雨顺、物阜民丰的天府之国，心中当即有了打算。作为客家人的后代，刘立章有着如祖辈般的勇气与果敢。当年刘家先祖为躲避战乱，从中原地区一路南迁，历经艰辛，才在赣南为子孙谋得了一片生存之地。刘立

0: 常相信自己也有能力为家族闯出一片新的天地。收拾妥当后，刘立章带着哥嫂和村里几位同乡出发了。这是一趟艰苦卓绝的迁徙之路，没有交通工具，他们就脚穿草鞋步行前往，一路上跋山涉水，风餐露宿，还要面对土匪和野兽的威胁。几个月辛苦劳顿，使得刘立章的哥哥刘立琼感染了风寒，不幸病逝。眼睁睁看着亲人离世，却无力救治，刘立章内心悲痛万分。他流着眼泪把哥哥的遗体就地埋葬，在坟前长跪不起。病痛与死亡的打击让一些人心灰意冷，他们提出想返回江西。
1: 这下子我们李仁呢，当时就站出来就说，与其我们这样子俗头俗脑的回去，不如我们一直往前面走到这个四川。
2: 那您觉得是一股什么样的力量支持着他说出这样的话？
1: 这个是我们客家人的一个从骨子上的力量，就是啥子呢？他一种信仰，就不能走回头路。所以我们就是做啥事情啊，认准的事情一定要去干，哪怕是碰得头破血流的那个。
0: 只有上不去的天，没有过不了的山。立志要为家人打拼出幸福生活的刘立章没有犹豫，抹干了泪水，再度上路。然而好不容易抵达洛带，却发现这里的一切并没有像官府宣传的那么美好。当时成都平原的良田早已被先期到达的移民占完，剩下的都是周边相对贫瘠的山地。虽然眼前的景象让人沮丧，但并没有打消刘立章的斗志。只要勤耕耘，山地也能变良田。这位客家汉子再次行动起来，他靠着一己之力开挖出一个大堰塘，每天挑水灌溉。经过几年的辛勤耕耘，刘立章硬是把靠天吃饭的旱地改造成了百亩良田。从此粮食满仓，衣食无忧的他终于在洛带得以安家立业，娶妻生子。经过数代繁衍生息，刘家逐渐成为当地一大望族。今天的洛带人把迁徙入川的彝氏族尊称为公。历史上像刘立章这样的氏族公一批一批来到洛带，为这片荒芜的土地带来了新生的力量，也把客家人励志勤业的精神特质注入了这方水土，世代传承。

0: 历史上无数的客家人千里迢迢长途跋涉来到洛带，他们就是靠着勤
1: 奋，聚集了很大的财富。
2: 靠着勤奋努力，吴祖江成为了洛带首屈一指的富商，被清政府告赠为奉旨大夫。创下巨大家业的他，在古镇中修建起一座占地近万平方米的大型宅院。如今这座大夫地虽然已经没有了当初宏大的规模，但依然静静地伫立在老街上，成为客家人励志企业的历史见证。清朝中后期，靠着一代代客家人苦心经营，这座巴蜀小镇逐渐发展到鼎盛。凭借舟楫之便，来自全国各地的客商纷纷来此开设商号，经营百货。积攒了大量财富的商人们，在古镇中先后建起湖广、广东、江西三大会馆。
0: 商贸的繁盛让洛带人积累了大量的财富，而那个时候，有着耕读传统的客家人已经不再满足于温饱安康所带来的物质享受，他们渴望在治学上有所建树。古镇的文

0: 峰，由此达到鼎盛。
1: 洛带古镇有一座字库塔，专门用来焚烧读书人的字纸，它由崇文重教的客家人修建，以此为象征，一代代洛带人奋发志气，耕读传家，开启了小镇绵延兴盛的一脉文风。1939年，古镇洛带被战火波及，时局动荡中，却有一位学子安静地坐在书桌旁，心无旁骛地复习着，他就是王书民。抗战烽烟里，许许多多年轻人走上了前线，为国家为民族战斗着，但是王书民做教师的父亲却希望他能选择另外一条报国之路，继续深造，延续中华文化的血脉。
2: 当时的西南联大历史系教授啊，钱穆先生曾经啊有这样一句话，他说：“我们要用啊抗战的精神来读书，这样才啊对得起啊前方的啊将士啊。”我想在这种历史条件下的话，爷爷是充满了啊历史使命感的。
1: 在父亲的教导下，王书民明白，一个民族之所以能够生生不息，文化是其根本。战火能够摧毁的是房屋，是城市，但绝不能让中华文化的火种就此熄灭。为了心中的这份使命，王书民决定报考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的研究生。准备应试的那段日子里，正值日军对洛带展开疯狂的空袭，敌机轰鸣，爆炸声震耳欲聋。但心无旁骛的王书民却丝毫不受影响，即使是在防空洞躲避期间，他依然手不释卷，勤读不怠。不怕火烧屋，只怕人无志。战火淬炼的不仅是王书民的意志，更是他学术报国的志向。一年后，他通过北大严格的考试，师从傅斯年和汤用彤先生学习考据学。
2: 第一次见面，傅斯年啊先生啊就啊对他说，要把才子气洗干净啊，三年内不许发表文章。爷爷的另一个导师啊汤用彤啊先生在给爷爷的这个回信当中也曾经提到说，研究学问要痛下功夫啊，正是啊痛下啊功夫这四个字影响了爷爷的这个学术人生。
1: 在两位导师的影响下，原本酷爱古琴的王书民在此后的多年时间中再也没有弹过一次。他痛下功夫，潜心学问，言别人之谓言，撰写出《庄子》《史记》等研究专著近30种，成为广受推崇的学者。为了纪念王书民，古镇人把他曾经居住过的巷子命名为书民巷，并把他的塑像立在巷口，供后人瞻仰。
0: 战争的硝烟渐渐散去，古镇又恢复了宁静与祥和。如今生活在洛带的90%以上都是客家人，走在古街上，经常会听到他们用温柔软糯的客家语相互打着招呼，闲话家常。虽然时代更迭，岁月变迁，而这里的人们始终不会忘记的是客家人的传统和文化。
1: 如今一条长达1200米的老街依旧热闹喧嚣，衍生而出的7条古巷串联出古镇人家的生活百态。数百年时光过去，生活在这里的客家人依旧保留着传统的生活方式，世世代代遵循着先人的教诲。2005年，洛带开始了旅游开发，这座千年古镇迎来了一次发展的良机。也就是在这一年的冬天，一家豆花店在老街上开张了。豆花店的老板叫曾万华，开张之初他的孩子还不到1岁，父亲长期重病缠身，母亲身体也不好，曾万华和丈夫辞掉工作，希望能够靠着这家豆花店支撑起这个遥遥

0: 欲坠的家庭。
1: 早上四五点钟的时候我们就要起来好吗，他推磨我天，那个时候经常都没睡醒啊，就在那儿年轻人那儿年轻时我就觉得口水又多。
0: 都说世间有三苦，打铁撑船磨豆腐，然而对于勤劳的客家女人来说，没有什么辛苦是咬咬牙扛不过去的。那段日子里，曾万华没日没夜地忙碌着，可是换来的却是一次又一次的失望。当时店里一天只能卖出十多元钱的豆花，有时甚至不开张，而每月的房租却是500元。这样惨淡的经营持续了好几个月，直到有一天，几位游客刚吃了一口豆花，就因味道不佳扔下筷子走了。这让曾万华意识到问题出在了豆花的口味，必须下决心做出好吃的豆花才行。
1: 很喜欢那句话，金贵不让须眉，我就觉得我们可以做些啥子事情。
0: 凭着一股不服输的劲儿，曾万华借钱交了豆花店的房租，暂停营业，去自贡跟随丈夫的奶奶学做豆花。丈夫的奶奶年轻时做豆花在当地颇有名气，那时却已是耄耋之年，做豆花的要领记不太清楚，只能说出个大概的方法。至于卤水什么时候下，下多少合适等关键技术，都得靠自己去试。但曾万华却不气馁，他不断摸索，一次又一次的试验，经过3个月的努力，终于做出了嫩而不散的豆花。不经风雨树不大，不受百炼难成钢，经常用这句客家话激励自己的曾万华，如今在洛带把自家的豆花店经营得有声有色，日子也过得越来越红火。在洛带有许多像曾万华这样的客家妇女，她们在困难面前从不低头，面对家庭责任永不逃避。正如一位女作家曾写过的，客家妇女不缠脚也不束胸，不为孩子雇乳母，他们用自己的奶喂养孩子，轻视虚势的美，必要时像男人一般去战斗。夜幕降临，游客散去，退却了喧嚣的洛带古镇又回归到了宁静质朴的一面。每当这个时候，刘小双总会出来走走，在万家灯火的寻常生活中去寻求创作的灵感。说起家乡的文化，刘小双总是充满着情感。1980年高考落榜的刘小双顶了父亲的班，成为洛带陶器厂的一名工人。虽然做陶罐并不是自己的兴趣，但为了生计，他只能默默地坚持着。一天，刘小双正在埋头做陶罐，参军即将去部队的表哥前来向他告别。
2: 他说：“哎呀，那你也是赶紧读书啊，你搞这个书干嘛干嘛？”就还是说了一些，好像没什么前景，就是一个男儿啊，志在四方的这么一个男人该有的，一个志气。
0: 男儿出门志，不读为谋生。表哥走时告诉他，人生这一辈子不应该仅仅满足于生存，而要有更大的志向。表哥的话让刘小双陷入了深深的思考。从小就喜爱的文学才是他需要去坚定追求的志向。为了实现文学梦，刘小双从陶器厂辞职，去四川大学上夜大。读书期间，刘小双要求自己每天都要坚持写作，他相信唯有笔耕不辍方能有所收获。在此后的2年时间里，刘小双写出了30部短篇小说。在经历68次退稿后，1989年，他的一部反映客家人生活的中篇小说《血月亮》终于得以发表。从此之后，刘小双走上了写作之路，不断有作品出版，改编成影视剧。他也试图通过作品把洛带人励志勤业的精神传播到更远的地方。

0: 如今写作之余，刘小双又捡起了曾经被他放弃的陶器制作，当年被迫用来谋生的手段，如今成了陶冶性情的爱好。在所有的陶器作品中，刘小双最钟情的还是客家人独有的灵魂罐。
1: 这个灵魂罐它是用我们第二次捡金章用的，盛装我们客家精神的这么一个器皿。我们客家人有个谚语叫天灵灵地灵灵，客家人以最信，他就有一些精神帖子，叫做我们的百折不挠，然后我们的自强不息，这些精神它需要一个物化的东西来进行承载。
2: 俺黑卡嘎尼光的黑

如今的洛带依旧回响着宁卖祖宗田不丢祖宗盐的乡音。千年的时光中，龙泉山见证了洛带的繁华与兴衰。这座由湖广田四川移民重建的古镇，吸收了当地水土与物候的精华，吐纳出励志勤业、自强不息的文化和精神，浓缩在一座座古老的建筑中，影响和激励着一代又一代洛带人。

0: 位于江西省乐平市的仲埠镇，在青山的环抱下已经走过千年的时光。间接水缓缓流淌，经年不息地滋养着这片土地，造就了一处富庶东南乡。唐开元年间，这里曾是铜山县城所在地，后因战乱被毁。两宋时期，大批北方移民迁居到此，古镇逐渐人丁兴旺，繁盛起来。明清时期，得益于水陆交通的便利，来自乐平、德兴、益阳、万年四县的货物均在此集散，众人聚步成街，小镇因此得名仲埠。
1: 位于赣东北的仲埠镇，青山环绕，绿水穿城。历史上，这里因为水运发达而成了远近闻名的商贸重镇，千帆安泊，百货归墟，就成了当时繁荣景象的真实写照。如今，古镇里还保存着不少完整的明清古建筑，其中数量最多、形制最壮观的，当属一座座古戏台。走进他们，便走进了古镇千年的文化和历史。
0: 村村有戏台，岁岁唱不停。在仲埠，最壮观、最漂亮的建筑就是戏台。近百座古朴精致的戏台遍布在大小村落中，是中国有名的古戏台之乡。无论是逢年过节还是婚丧嫁娶，仲埠人都会请来戏班唱上几天大戏。一台古戏反反复复上演了数百年，精彩的唱词也早已被人们烂熟于心，但无论是老人还是孩童，依然听得有滋有味。让他们陶醉其中的，不仅是婉转咿呀的精彩演绎，更是一个个即使听过百遍也依然有所启迪的古老故事。秋收之后，仲埠镇的马氏家族请来了戏班。按照传统，开场的大戏必定是赵氏孤儿。相传春秋时期，晋景公听信谗言，派奸臣屠岸贾诛杀忠臣赵朔全家。赵朔的妻子是晋景公的姐姐，那时她怀有身孕，便躲到了皇宫逃过一劫。不久产下一子，取名赵武。屠岸贾得知消息后，准备进宫抓人。危难之时，赵朔的门客程婴冒险前去营救。
2: 因为程婴的那个时候也是行医的，为了保住这个赵氏一脉啊，他自己呢就进宫去找到那个王姑，就把这个赵氏孤儿呢用药箱子把他背出来了。
0: 屠岸贾在皇宫中没有找到婴儿，就派人四处打听，得知很有可能被程婴藏了起来。于是他立即率领一支军队，把程家所在的村庄团团围住，
2: 把程婴那个村庄的那一个月出生的婴儿全部烧出来，准备统统杀掉，
1: 一定要赶尽杀绝。
2: 他就逼到这个程婴，如果是你不把赵氏小孩交出来，这个村庄的婴儿要全部杀掉。

0: 为了保住赵家血脉，程婴强忍悲痛，交出了自己出生不久的儿子。自己的儿子丢掉了性命，但忠臣的血脉却得以延续。千百年来，程婴舍子救孤的故事始终在神州大地上流传，感动着一代又一代的人们。据马氏族谱记载，赵武长大之后奋发图强，习得满腹经纶，新帝即位之后对他委以重任，后因治世有功被封为了马服君。此后赵家后人便改为了马姓，以示对他的尊崇。
1: 我们唱戏首先要唱赵氏孤儿，
2: 对，
1: 就是我们要讲述这段历史，让后世子孙能够记住这些。
2: 从帝死以来传承到现在都是这样做的，老人家呀一直传下来，马不欺臣，只要是诚信的。我们这个地方呢有两个，他们村庄都不大，包括山水呀、田地呀，都是接郎才一派的。不管怎么样，我们马姓的从来不会和他有什么吵架呀，做什么东西的。
0: 2000多年的时光过去了，如今的马氏家族依然不忘当年的往事。每当赵氏孤儿在古镇中上演时，人们都会聚集到戏台前，不只是欣赏一出大戏，更是为了重温历史，牢记做人应当奉行的大义。南唐时期，马氏家族迁居重部，靠着耕读传家、忠义立世的家风，培养出了无数杰出子弟。马廷鸾就是其中一位。出生在南宋末年的马廷鸾，自幼父亲早亡，虽家境贫寒，却勤学苦读，不坠清源之志。很小的时候，他的文章就在同龄孩子中出类拔萃。当时他的哥哥马延甫也是满腹才学，兄弟俩一同参加乡试，全都榜上有名。
2: 考取了以后呢，严伯公就觉得，哎呀，家里那么穷，如果我们两个人都去了的话呢，谁去侍奉老娘养育我们家人呢？会试我就不去了，是吧？弟弟你去。所以呢，他就把考进士的机会呢就让给了弟弟。
0: 为了兄弟之意，哥哥马延甫舍弃了进阶入仕的机会，留在家中开办私塾，赡养母亲。弟弟马廷鸾则不负家人的期望，一举中第，获得了会试第一。为官之后，他始终秉承着家族的教诲，刚正不阿，廉洁奉公，在朝中颇有清誉。南宋理宗年间，担任右丞相的丁大全网罗党羽，把持朝政，文武百官大多忌惮他的淫威，但马廷鸾却不惧强权，他收集了丁大全的种种劣行，准备向皇帝参奏。
2: 在奏书之前呢，丁大全他就打听到了，这可能马廷鸾呢，他会参奏他，就问，呀，廷鸾公啊，那个你我现在还没升职哈，你不要太耿直了，说东西啊要委婉一点。他说这个不行，我既然拿了朝廷的俸禄，我就得替朝廷做事。
0: 宁可舍一身荣华，也要以忠义报国。马廷鸾态度坚决，然而他的举动彻底激怒了丁大全一党，他们疯狂反击，编织罪状诬告马廷鸾。虽然那次弹劾失败了，但马廷鸾却在百姓中赢得了口碑，从此名重天下。然而南宋末年官场积弊难返，马廷鸾眼见自己无力回天，便决定不与奸佞共朝堂，毅然决然地辞官回到了重部。为了让家乡父老得以休养生息、读书明理，他拿出了全部积蓄，在当

0: 当地兴水利办义学，并把一生所得归纳为四句家训，写入族谱，教化后世子孙。
1: 留有余，不尽之巧，以还造化。就是说，我们不要过度的掠夺自然，造化就是自然嘛。
2: 不要向自然索取太多。
1: 留有余，不尽之漏，以还朝廷。朝廷就是国家。我们当官做目的什么呢？当官就是为国家做事啊。留有不尽之财，以还百姓。就是说，我们当官应该要先为老百姓着想。留有不尽之福，以还子孙。
0: 留有余，不尽之巧，以还造化；留有余，不尽之路，以还朝廷；留有余，不尽之财，以还百姓；留有余，不尽之福，以还子孙。这短短的四句话，道尽了马廷銮的气度与胸怀。
3: 四留家训，它的切入点，表面上是留，但是他的目的啊是回馈。老子讲过这么一段话：圣人不积啊，既以为人，己欲有；既以与人，己欲多。意思是说呀，圣人不私自留存什么，尽自己的全力帮助别人，自己不但没有失去什么，反而呢更加的富有。马廷銮的四留家训啊，可以说深谙老子思想的智慧，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只有学会了舍，才能够得。
0: 舍举目之求，方能放眼天下；舍方寸之地，方能海阔天空。在四留家训的影响下，马氏家族的子孙们总能心存大义，在取舍之间进退有度。元朝初年，朝廷派人来到众部马家，邀请才华横溢的马端林赴京任职。马端林是马廷銮的儿子，南宋灭亡后，他心系救国，始终守着一份民族气节，不愿为元朝效力，却没想到他们竟步步紧逼，带着圣旨寻到了众部。万般无奈之下，马端林只好找到父亲商量对策。
1: 提了我就这样，孩子，这个怎么办呢？我只有一条路，你就当我死了吧，你穿着校服，对吧？我父亲死了，去不了了，你怎么办？
2: 传统的必须要守孝三年，
1: 就没去掉。
0: 慈父尚在，却披麻戴孝，这在中国古代被视作对长者的大不敬，谎称守孝，实则抗旨不遵，一旦查实，就有可能满门抄斩。马家父子明知其中的利害关系，却不顾后果，舍了小家的太平，以保全心中的大义，为后世留下了一段佳话。从那以后，马端林一生隐于古镇，在教授家乡孩子读书的同时，也潜心研究历代史志，
1: 目的也就是怎么吸取教训。国家存亡，匹夫有责。国家就是这样就没了。我们怎样可以警示后代？留有余，不尽之福，以惠之身，培养自己子孙。
0: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在马端林看来，修史同样可以救世于水火，以济苍生。他用尽毕生精力，编撰出了348卷历史巨著《文献通考》。这是继《通典》《通志》之后，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部记述历代典章制度的著作。马端林用自己的方式为后世子孙留下了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岁月流逝，过往的故事成为了历史，但古老的文化却得以世代相传。无论哪个家族、哪个村庄办喜事、唱大戏时，都会敞开大门迎接八方来客。即使是偶然路过的异乡人，只要碰巧赶上，也会受到热情的邀请。稻米流脂姜子牙，玉葵肥白蔗糖沙。村村沽酒换客吃，病舍有息余

0: 宋代诗人全邦彦的这首诗，说的正是众部人热情好客的性格。在当地，宴席上是大碗装酒，调羹作杯，共食一桌饭，共饮一碗酒。无论你是亲友还是过客，大家都一视同仁。对于古镇人来说，唯有分享，快乐才有意义。悠悠涧解水，往事越千年。有马氏文章流芳，古镇也就孕育出了一方文脉。有四方商贾云集，小镇也曾铺陈出数百年的商业繁华。有赣东北的群山滋养，小镇也曾点燃过红色的火把，照耀着中国革命的方向。1930年，方志敏、周建平等革命先辈在众部镇界首村创建了红十军，古镇百姓纷纷报名参军支援革命。这一年，年仅20岁的马和香也加入到了红十军，以巾帼不让须眉之姿投身到战斗中。然而一年之后，马和香不幸被捕，敌人对他严刑拷打，想要让他叛变。
1: 当时他说你做梦吧，软磨硬磨都不行，就朝他打了18枪。他高呼我打倒国民党反动派，中国共产党万岁，最后壮烈牺牲。
0: 18声枪响过后，马和香倒在了血泊中，他用年轻而宝贵的生命守护了心中的信仰。生我所欲也，义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有名可查的众部级烈士就有900多人，他们中的许多人甚至连一张照片都没有留下，但是他们却把不尽之福都还给了子孙，为今天的人们谋得了一个太平盛世。
2: 几十年过去了，红军给这座古镇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在这里，一个个军民鱼水情深的故事，一件件记录着革命历史的老物件，还有这高高矗立的烈士纪念碑，红军烈士舍生取义的精神和这古镇遗传千年的古训已经融为一体，并且牢牢地镌刻在古镇人的心里，影响着他们生活的方方面面。
0: 当战争的硝烟散尽，众部古镇又回归到人潮涌动、热闹喧嚣的生活中。绵延几公里的老街上，到处都是熙熙攘攘的人群。早点铺里热气腾腾，一碗汤粉，两笼包子，再就上几根油条，喜悦和满足油然而生。街道两边的小吃摊上，麻子果、香烟糖，甜蜜的滋味引得孩子们流连忘返。钟表店里，老师傅一丝不苟，让古老的指针与时代接轨。修鞋铺中，传统的缝纫机依旧上下翻飞，活力无限。这座千年古镇正在以自己的方式迎接着新的时代。一大早，倪丰龙就来到自己的养殖场，指挥工人拆除棚圈，清理垃圾。这已经是他3年里拆掉的第3座养殖场了。42岁的倪丰龙是当地数一数二的养殖大户。2002年，他承包了当地的一座荒山，把它改建成了土猪放养基地。经过10多年的努力，基地的规模越来越大，光是土猪的存栏量就有1000多头。然而2015年，基地旁边发现了几处溶洞，当地政府决定把基地一带规划成风景区加以保护。
3: 搞风景区是好事啊，是大事啊，我们办企业毕竟是小事啊，无论如何要配合工作。
0: 在家乡的发展与自己的利益面前，舍私利而顾大局的倪丰龙二话没说，不仅按时拆除了

0: 自己的养殖场，还没有要政府一分钱的补偿款。之后两年，由于退耕还林、环境保护等相关规划，倪丰龙的另外两个养殖场也面临着拆迁的问题，他又毫不犹豫地选择了立刻拆除。
1: 我不可能因为自己挣钱而让家乡的那个环境遭殃，那昧着良心的事那不能做的。青山绿水就是我要的，这就是我的最终目的。
0: 正如家乡的古训所说，留有余，不尽之巧，以还造化。在倪丰龙眼里，只有留住了这一片青山绿水，才能永远造福子孙后代。如今在当地政府的帮助下，倪丰龙又找到了一块合适的土地，重新修建起了养殖场。在他的带动下，古镇上的人们纷纷拆掉自家不合规的屋舍鱼塘。在大家的努力下，这里的山更美了，水也更绿了，人们的生活也变得越来越舒心。
2: 走在这里，我们依然能够感受到经过岁月沉淀之后的那份宁静和安逸。古镇上家家户户门前整洁干净，人人脸上都洋溢着舒心的笑容。这座历经千年的古镇，虽然它的外貌和它建筑的形态早已发生了巨变，但是人们心中始终不变的是那份对传统文化的坚守和传承。
0: 周日清晨，众部镇志愿者协会的几十名成员带着生活用品和棉衣去看望古镇中独居的老人。这些老人的孩子大都在外地，难免照顾不周，志愿者们就会轮流上门去探望他们，陪他们聊聊天，帮他们打扫院落、整理房间。志愿者大多是古镇上的年轻人，他们有的是医生，有的是农民，有的是公务员，还有的是企业家。虽然平时工作很忙，但他们却愿意放弃周末的休息时间去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
3: 我们在帮助别人的时候呢，他们快乐了，同时我们也快乐，就是让众多的更多的人呢一起得到快乐。
0: 千年文化的熏陶，使得众部人深谙快乐之道不在索取，而在付出。自古以来，生活在这里的人们遇到难事，总会有人相帮。无论是饥饿时的一碗米，还是寒冷时的一件衣，都犹如雪中送炭般的温暖。今年46岁的魏秋香就始终珍藏着这样的记忆。2002年，她的丈夫患上了尿毒症，为了给丈夫治病，魏秋香拿出了家中全部积蓄，还四处去借钱。
4: 家里是没有了钱，一分钱都没有，大家老百姓就自动组织捐款，也有5块的了，2块的，1块的了。
5: 尤其是看着那些零散的票子凑在一起，
4: 感触特别深，对印象也特别深。
6: 坚持大日接1个多月。
0: 靠着大家帮助，魏秋香最终凑齐了20多万元的救命钱，一家人安然度过了难关。也就从那时起，魏秋香就开始思考怎样报答乡亲们的恩情。当时他所在的众部镇莲塘村，虽然种植的翠冠梨，成立了合作社。在他的带动下，乡亲们依靠种植梨树，收入增加了，日子也越过越好了。然而天有不测风云，到了2017年，由于各地的翠冠梨都大获丰收，看着许多乡亲们因此而犯愁，魏秋香决定以远高于市场的价格收购乡亲们手中的梨子。
4: 我在果农那里收购下来是6块钱一斤，刚开始呢，小孩也说价格收得这么高，那市场上批发才4块5。我就跟小孩讲，我说之前呢，你爸爸生病的时候，大家都帮助过我们，而且我们现在有能力帮助大家了，也是应该的。
0: 那一年，除掉包装、运输和销售的成本，魏秋香几乎没有赚什么钱。

但是他却很开心。虽然自己少赚了一些，但是却让乡亲们过了一个踏实的年。正所谓有舍必有得，当年古镇人舍财纾困，换来魏秋香一颗感恩的心。现在魏秋香舍私利取情义，又换回了乡亲们的信任和感激。在生活的细微末节处，在人生的取舍间，众部人总是把辛劳留给自己，把温情施与他人。也许唯有这样，人们才能活出生命的意义。又是一个年终岁末，这座千年古镇迎来了最欢腾的时刻。古镇的街巷中，礼花绽放，鞭炮齐鸣，一条绵延几百米的龙灯穿街走向，宛若蛟龙出海，又似银河落地。几百年来，龙灯在古镇穿梭往复，宛如连通历史和现实的纽带，让传统的文化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世代传承，生生不息。

0: 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1: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2: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3: 三模兼容，一机多控，低延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2: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家来到我们的诵读大师课。
1: 尽管是孤独，尽管是没有人理解，但是他也不肯同流合污。
2: 肢体上需不需要做出一些表现？
3: 句子有哪些字应该重音呢？
4: 朗诵节奏该如何处理？
5: 不算字，王州应会院寓居作诵苏轼。
0: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诵读大师课，让我们一起用诵读传递语言音韵之美，用诗词来感受中华传统文化。今天非常高兴见到大家，我们为大家邀请到了姚喜双教授。姚教授呢，是中国传媒大学播音学院的教授，是很多的优秀播音员主持人的老师。再次用热烈的掌声欢迎姚教授。今天我们要朗诵的是苏轼的哪一首词啊？
5: 不算子，黄州定慧院寓居作。
0: 我们先请一位同学来试着朗诵一下这首词，哪一位？

0: 飘渺孤鸿影，惊起却回头，有恨无人省。剪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
1: 不错啊，这有电台播音员的味道了，是吧？声音不错。
2: 接下来我们请姚教授为大家在整体上讲一讲还有哪些点要注意的，好不好？
1: 好，首先还是要完整的理解苏轼啊，他当时的这个心情，当时受贬，但是呢他不愿意同流合污啊，他还是比较孤高自许啊，蔑视这个流俗，所以呢他也是在反复的选择和思考的过程当中写出了这首词。应该说啊，这首词啊它还是托物喻人啊，简洁凝练，同时呢又含蓄啊，又深沉，这样的话呢把他的这个心情和他的风格呢能够体现在我们这个朗诵的过程当中。这个词牌你们以后啊所有朗诵词的词牌都是次要的，但是次要的不是随便说，也是要有回答感的。比如说既然是次要的，卜算子不能这么说，还得告诉你卜算子只不过是没有这个标题更重要，标题和词牌来讲标题重要一些，是吧？标题是什么呢？是黄州定慧院寓居作，这个把它说清楚，在什么地方做的这首词。因为这是个比较长，所以在黄州那个地方呢稍微顿挫一下，定慧院寓居把它连起来，最后是做这首词的。然后回答谁做的，宋苏轼。念完苏轼以后，我们进入到这个场景当中，我们看到在这个树上啊，桐树上，那么悬挂着一个弯弯的这一个月亮啊，还很暗，那不是那么明亮，所以缺月挂疏桐。我们仿佛看到这个漏斗啊，漏水已经都断了，即使的夜深人静了，所以呢，漏断人初静。你为了表示这个静，你是不是不能够用使劲说人初静，你把这静的这个意境给打破了。我们说人初静，我们别把这安静的场合给打破，是不是啊？漏断人初静，没打破那个静，对不对啊？接下来这是一个比较高潮的地方，谁见幽人独往来，独往来，一个人啊，幽人独往来，飘渺孤鸿影，这是一个结论。然后呢，这是矛盾的，惊起马上却回头，是吧？有恨无人省，当你没有人理解你的时候，你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啊？对不对啊？没都不理解你的时候，没有人理解你，没有人体谅你，没有人了解你。所以呢，如果在这儿同流合污吧，如果在这儿就委曲求全吧，如果在这个枝上就休息一会儿吧，我都不愿意。到这儿不行，到这儿不行，到这儿还不行，都到遍了都不行。所以叫剪尽寒枝不肯栖，对不对啊？不肯，剪尽寒枝不肯栖，我宁肯自己在沙洲上寂寞着，孤独着，寒冷冷落着，宁肯是这样，所以是甘愿是这样，甘愿怎么样啊？寂寞沙洲冷，甘愿是这样。所以呢，我们把它整篇的感情，它的意境，它的节奏，它的起承转合给它把握住了，我们就能够很好的把它表达出来。
2: 接下来同学们有什么问题可以提一下？
3: 这整首诗呢是比较伤感的，那这首诗的这个朗诵节奏该如何处理呢？
1: 好，它这首词啊，表面上看呢它是比较这个孤冷的啊，但是呢它 他

0: 有伤感的成分，但是苏轼呢，他还是一个胸怀比较宽广的人啊，他有达观的这一面，他不是完全的灰心丧气了，所以在这个地方呢，他只是表现出他的这种孤高，他的这种不同流合污，但是他不是那种颓废的特别伤感的没有办法的，不是这样的感觉了，所以他有这样的一种孤高的感情，有这一种孤傲的感情，有的这样的一种宁肯寂寞的这样的一种感情，同时也有苏轼的他的这样的一种整体的比较大气的风格。所以我们在表达的过程当中呢，比如说拣尽寒枝不肯栖，不是拣尽寒枝不肯栖，拣尽寒枝不肯栖，有他大气的寂寞沙洲冷，我今天在这儿不是寂寞沙洲冷，不是这个意思，
1: 嗯，
0: 清楚了吧，
1: 不是你们不要我是我不跟你们同流合污。
0: 对对对对对，
1: 好，下一位同学，谁还有问题来？
2: 我的问题呢，就是说在惊起却回头这一句上，我们的语言做了一些表现，想问在肢体上需不需要做出一些表现？
0: 就是我们在语言表达的过程当中啊，这个肢体啊有助于我们提高语言的表现力，是吧？但是我们在舞台上呢，不要那么多肢体的动作，但是我们心里要有动作，是吧？这样的话呢，就便于我们把这一句的话呢，给它有声有色地表现出来。如果我们没有动作，惊起却回头不鲜明，惊起，你看起来了，却回头变化了，所以还是要有一些肢体上的辅助，明白我的意思吧？我们有肢体上的辅助，我们就能够很好的把我们这个词的意思给它表达出来。
1: 这个肢体不是完全写实的，比如说大家真惊起的话，你是要从躺着那个姿势然后一下子坐起来惊起，然后却回头，在哪个舞台上都不可能是这样表现的。但大家看姚教授给大家示范了一个其实是动势，大概呢你原来是这样坐着的，但是惊起有这么一个起的势，然后却回头，比如说话筒在这儿，咱也不可能真的回那么大，但是有一个回头的动势，其实很多的表现都是靠这样，比如说举杯你也不可能真的举那么高，但是有一个起的势，你可以试一下这个轻起却回头的这个嘛，就用老师刚才教你的方法，有动势但不完全写实，不是从那儿躺着起来的，好吗？试一下。
2: 惊起却回头。
0: 好好，祝贺你。
1: 好，不错啊。
0: 好，
1: 下一位同学，谁还有问题来？
3: 这首词它的句子有哪些字应该重音呢？
0: 重音呢，我觉得刚才大家都已经这个看到了，说应该说每句话都有它的重音和重点，有次重音，但是我们的重点呢还是放在每句话的最后的结论上，比如说孤鸿孤鸿影，比如说寂寞沙洲冷，这是全篇的重中之重。那么至于重音的话呢，那你比如说在标题上是吧，卜算子中轻重，就是三字词的时候是中轻重，你们学过轻重格式吧，普通话两字词是什么呀？中重。四字词呢是中轻中重，大家都掌握了。
1: 这样我们请老师有没有什么问题？
4: 主持人好，姚教授好。
0: 哎，你好。
4: 我是秦艺萌秦老师。
0: 哎，秦老师。
4: 那这首诗呢，孩子们一开始就是觉得是一种很悲伤的感觉哈，但是刚刚姚教授也跟我们说了，有很多很复杂的情感。我觉得里面比较难诵读出来的就是那种孤高冷傲的那种感觉，就除了不肯中毒之外，还有没有需要我们注意的地方呢？
0: 他开始说了是吧，心情是不好的，表面上看有点消沉了，但是他有孤高和冷傲的这个感觉，所以孤高和冷傲呢就体现在不肯上，是吧？那么这个孤高和冷傲呢也体现在甘愿寂寞沙洲冷，所以呢我们在这些重点的句子上要把这个孤高和冷

0: 要给它体现出来。前边的一些句子是铺垫啊，前边的一些句子确实是他心情也不好，是吧？确实是在表达的过程当中呢，他也是这个感到孤独啊，啊，感到没有人理解他呀。但是尽管是孤独，尽管是没有人理解，但是他也不肯同流合污，他宁肯没有人理解，我孤高，我就在这个寂寞沙洲冷这个地方。所以呢，我们在表达的时候，这个刚才秦老师是吧说得很好，就是这个感情呢是复杂的，但是复杂的时候呢，尽管是复杂的，也一定要抓住苏轼的感情的内核，是吧？他内心虽然孤高啊，但是他不是这种消沉，不是完全的消极，这样我们就容易把握住。
1: 大家提问完了之后，我想请同学们来集体诵读一次，来，三二一，开始。
2: 卜算子·黄州定慧院寓居作，宋·苏轼。缺月挂疏桐，漏断人初静。谁见幽人独往来，缥缈孤鸿影。惊起却回头，有恨无人省。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
0: 好，很好啊，朗诵得很好，这老师也很高兴啊，就进步哎。
1: 那最后我们还是想请姚教授来为大家示范朗诵一下好吗？
0: 好，我给大家朗读一下。卜算子，黄州定慧院寓居作，缺月挂疏桐，漏断人初静。谁见幽人独往来，缥缈孤鸿影。惊起却回头，有恨无人省。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

清华大学啊，清华大学附中。

0: 重要的地方，是你感情最集聚的地方。通过具体的想象和联想，点燃你感情的柴草。
1: 同学们下午好啊。
0: 同学们好。
1: 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大师进校园的活动。杨老师，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吧，几个官方的身份我要先说一说。首先，国家语委咨询委员会委员，更重要的身份是中国传媒大学的教授，大家熟悉的康辉老师，还有很多很多的播音员主持人都是杨老师的学生。那接下来我是不是也请一位同学把这首词作来完整的朗诵一遍？哪位同学愿意请举手示意我？哎，好。
2: 《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宋·苏轼。丙辰中秋，欢饮达旦，大醉，作此篇。襟怀子由：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

0: 雨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不应有恨，何时长向别时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1: 好，鼓掌。那么怎么才能够提高我们的朗诵水平呢？第一个的话呢，要抓我们这个主次啊，要让它更加分明。第二一个的话呢，我们的语言呢，要进一步的能够把我们的意境，把我们的感情给体现出来。那么比如说，《水调歌头》是词牌，《明月几时有》是题目，我们所有的词牌都是次要的，《水调歌头》可以写不同的诗，主要的是什么呢？是题目，《明月几时有》。当我们朗读这个题目的时候，我们就有一种感觉，就是把这首诗所有的感觉和容量都融入在这个题目上了。《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我们朗诵一首诗啊，要寻找制高点，加强对比度。全篇你要找到一个制高点，就是最后这两句：“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第二一个要注意它的这种语言的这样的一种场景和动作感。比如说“明月几时有”，我们是一种问。问青天，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你看这就对比就出来了。然后接下来，你想到那儿去呀？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把苏轼的矛盾的心理说出来了，是吧？他特别想去，但是又觉得那儿啊，又恐琼楼玉宇，又高处不胜寒，怎么办呢？还是觉得在人间好，所以呢，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就把他这个矛盾的心理给他表达出来了。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他对着这个看着月亮转啊，又转低，转的低下来了，然后他又对着他又睡不着觉，照无眠。接着呢，嘿，他就不是埋怨这个月亮，就问为什么，说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逐渐推入到你所表达的高峰，终于呀，给自己找到了答案。是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最后还有一个是吧？苏轼的，他既是一种这个旷达，他又是一种乐观，一种浪漫，这也是一种追求，就是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把最后的高潮给他推起来。这是他刚才的朗读啊，朗诵大家都听到了。一个呢，他注意到了重点和非重点之间的对比，这个说明的地方要一气呵成。你比如说，丙辰中秋，欢饮达旦，大醉，作此篇，兼怀子由。你不要断了，作此篇，等半天，兼怀子由，它是一气呵成，一个意思，它是次要的。大家注意它的连贯，不要完全按照标点符号那么去停顿，要注意它的语气和连贯。因为我们朗读呢，我们是为了给耳朵听的，文字稿件呢是为了给我们的眼睛看的，所以我们朗读的是有一个任务啊，老师们会知道，你们就是把

0: 按眼睛看的这个文字符号系统，转换成要让耳朵听的，让大家能听得比较顺畅的符号系统。再来一遍。
1: 秉承中秋，欢饮达旦，大醉，作此篇，兼怀子由。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不应有恨，何时长向别时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0: 好，有很大的进步，大家看到。
2: 或者哪同学有一些哪些问题，也可以再问问看。哎，
0: 好。
3: 苏轼是从他不理解，就是为什么人会有悲欢离合，到后面看到月亮之后释然。那么他在中间，苏轼也用了非常多的问句，如何用不同的语气来体现这些问句中的关系和层次呢？
0: 嗯，很好。其实我们在处理这个稿件的时候，如果相同的格律、相同的词汇、相同的停顿、相同的疑问，都是疑问句，我们不能孤立的来看，我们要把它融入到我这一句里边的语境当中，这个句群当中来看。这个明月几时有呢，不是一个很重点的句子，不要太明月几时有，我真的问了，不是的，内心的在运动。
2: 嗯，
0: 他真有问的地方，后面这句是重点，把酒问青天，问青天，这是重点。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这个时候他就问天了。然后后面还有一个，何事长向别时圆？说这个地方的话呢，并不是真问了，而是有答案的问了。所以这三个疑问是不一样，第一个问自己，第二问天，第三个有点埋怨他了，都是问号。不能够雷同的表达，要根据他语言的环境、语句的意思、语句的本质来确定我们的语气。
4: 在您刚才的讲解过程中提到，诵读诗词呢，在停顿上来讲，不一定是全要按标点符号来停顿。在这首词里面有一句“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这三小句呢，分别是用逗号来隔开的。请问就是？这三小句要是怎么停顿，是都停顿吗？
0: 对，问得很好。这三小句是一个意思，是有一个动态的动作的过程，应该是一气呵成，既有变化又一气呵成。从我们意念上来讲，从我们的主观愿望来讲，它是不停顿的。但是为了让大家说清楚，我们要把它拉开、放慢、拉长，要一个场景一个场景的交代给他。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你看，我虽然有停顿，但是我声断气不断，对不对啊？声断意不断，情景在运动。你试一下，嗯。
4: 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
2: 好多了，
0: 哎，好，好，谢谢，
2: 谢谢。您是音乐老师对不对？
5: 嗯，是的。
6: 那我想知道，在我们朗诵《水调歌头》的时候，那我们起什么样的调才能让它起的时候又合适，上去的时候又不会突然一下孩子们上不去或者卡在那？
0: 开始的时候呢，应该起一个比较自如的声区的声调。为什么要问自己呢？明月几时有？不是那么高。第二句对比了，把酒 问青天，他才能够上来，然后又回来，就是高低

0: 快慢的这样的一种变化。所以我们说我们的朗读的话呢，你们可以按照音乐老师可以给他们训练声音弹性，就是由低到高的训练，由高到低的训练。
1: 谢谢老师给我们这么专业性的指导。
2: 好，确实朗诵在我们的语文课堂上也是非常重要。孩子们很难迅速地进入到诗歌的这个情境当中去，所以想请教一下姚老师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
0: 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就是要想象你朗诵的这个场景。那么这种想象越具体越形象越生动越好，通过具体的想象和联想点燃你那个感情的柴草。好，最后我再给大家朗诵一遍《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作者宋·苏轼。丙辰中秋，欢饮达旦，大醉作此篇，兼怀子由。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0: 奋笔疾书是青春最滚烫的注脚，全力以赴是青春最庄重的誓言。中国教育电视台2026年梦想启航高考高招服务季温暖升级，以专业为灯照亮前路迷茫，以陪伴为舟护你安心远航。直通高考系列服务，从课堂到考场，守护你的每一份努力。直通高考高考冲刺课，高频考点精准发力，临门一脚送你一程。
1: 最后阶段的冲刺过程中，哪些做法是最有效的？
0: 直通高考十周年大直播，十年陪考初心不改，考场内外守望同行。
2: 中考语文考试就要开考了哈。
0: 直通高招系列服务，从分数到志愿，陪你走好未来每一步。直通高招升学规划大直播，升学全家桶一次配齐，你的未来由你下单。直通高招专业大放送，三天连播百校接力，千门专业现场安利。直通高招数据说专业，真实数据拨开迷雾，学科就业点亮前路。直通高招职教季，窥见职教独特风采，解锁技能成才密码。招办主任艾特你，2026高招咨询大直播，招办主任面对面，你的未来不迷茫。
3: 每所高校都一定要关注它的招生章程。
0: 云观校，吃住学玩在校园，全景视角逛大学。专业解码系列服务

0: 从好奇到深知，帮你看透每一个专业。专业秀，这个专业不简单，三分钟讲透内核，不简单，方显真章。专业秀大会，脱口秀是聊专业，说真话，看清前路。执教前沿，新双高专业解码，解锁执教新前沿，新双高与众不同。少年，勇敢追梦吧！从四月到六月，中国教育电视台2026梦想启航高考高招服务季陪你度过。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这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度，中国。几千年从未间断的文化根脉，根植于古老的村寨。精美的建筑，精致的艺术，经典的文化，一直以来为世人惊叹和关注。今天，我们将开启一次采集泥土气息的田园之旅，一份触摸久远文明的人文情怀。一幅描绘一美壮阔的精神画卷，村寨，美丽中国。
2: 雨季，暖湿的亚热带季风穿过凤凰山脉，为潮州带来初夏的第一次降雨。这意味着潮州单丛茶到了适宜的采摘季节。

0: 这里群山连绵，林木繁茂，森林覆盖率达86%，充满浓浓的乡土气息。村周边的凤凰山连绵起伏的是单丛茶梯田，是广东最古老的茶区之一，是中国凤凰单丛茶的原产地。200年以上的老茶树就有3500多株，茶园面积接近7万多亩，茶叶年总产量超1000万斤。一片叶子成就一个产业，一片叶子讲述一方的故事。
1: 那个土质啊，气候啊，生态啊，适宜种凤凰单丛茶。每个春天都是云雾比较多，你所谓高山云雾出名茶，就是这个道理。所以我们是中国乌龙茶之乡，中国名茶之乡。
0: 居住于叫水坑村的村民大多姓林，据说在300多年前，他们的祖先起先从福建漳州移居于此，开基创业。生长于石缝中的野生茶是单丛茶的始祖。在时间的不断演变中，凤凰山山民逐渐掌握了培植、繁育、烘焙单丛茶的不同手艺。叫水坑村，这个村庄因溪涧流水在山谷中淙淙回响而得名。

黄山人既是种茶能手，也是制茶的高手。当地茶农的制茶技艺大都传习于祖辈。今年71岁的林美洲是乌龙茶制作技艺，也是潮州单丛茶制作技艺省级非遗传承人。自祖父开始制茶，至今已传了4代人。

0: 历史轻商就是轻商盐商啊，所以现在我们都要搞这个生态茶园，质量是第一的，因为我们现在都是要建造那个无公害的茶园啦、啊，历史食品的有机茶园啦、啊，建造这一些生态的茶园。
1: 在口口相传的历史中，单从历史则追至南宋末年，每一片叶子都是时间凝炼的产物。
2: 绿牛们，
3: 这个质量很不错、啊，
2: 质量是老茶树了400多年了、
3: 啊。对，
2: 这个香型也可以的、啊。
3: 对，是不是？

经过采青、晒青、晾青、浪青、发酵、炒青、揉捻、烘焙八道工序，每一道工序都很考验制茶人的经验和耐性。

0: 凭借50年制茶经验，林师傅可以敏锐地嗅出采青的细微变化。在他看来，单从茶如果没有体温的接触，便没有了口味延长的生命。尽管已经70多岁的高龄，老爷子仍然坚持亲手制作。
1: 一般做那个比较好的茶，都是用全部用手工啊。那一般的茶都是要半手工半机械化，要一代一代的传承下去。还有我们要传承给那个我们凤凰这些茶农，是不是？所以也要经常去培训，来自培训怎么样做茶，做好茶，应该像以前那个传统的手工传承下去嘛，啊。嗯。
0: 在推崇市场化发展的阶段，老爷子不单看重单丛茶的销售，他认为酒香不怕巷子深，好茶总会有人赏识。
2: 你茶刀给我出来吃，
3: 我没人要。
0: 但在刚刚大学毕业的儿子眼里，老爷子的想法还是有些顽固。作为潮州乡村服务官的林培新，尽管对制茶工艺还不纯熟，但对于销售已经有了自己的想法。
2: 我现在是主要是开始一些电商的创业，然后引领现在年轻人一起去做这一块的东西。
0: 近年来，随着凤凰单丛茶品牌化、产业化水平不断提升，像林培新一样返乡制茶的人越来越多，也越来越年轻化。他们在守正创新中传承祖辈引以为傲的制茶技艺。

0: 教水坑村海拔760米，身居凤凰山腹地。不仅是我国四大乌龙茶产区之一，拥有百年种茶历史，也是广东省毛竹生产基地之一。村民历来从事毛竹生产和竹器加工，这也是他们的主要收入。鹤顶山方圆500多亩的原始次森林区密布古树名木，村西北毛竹蔓延1500多亩，漫步山间满目翠绿，风光旖旎。在过去，这里曾是一片不毛之地，全村耕地少，山地多，村民仅靠几亩茶园维持生计，没有田地，交通闭塞，只能眼睁睁看着满山的竹林荒废。为了保证家庭的支出，一大半劳动力远离教水坑村，去大城市打工，教水坑村变成了空心村，也成为远近闻名的省定贫困村。2016年，扶贫队的到来打破了这一困局。扶贫队首先改善了乡村道路，改善村民的生产条件，同时扶贫队为茶农引进技能培训，向他们免费发放制茶设备，这样让各自摸索的茶农一下有了提升品质的方向。通过产业发展，赋予了教水坑村造血功能，打造教的响品牌，走出了一条以村企共赢为特色的乡村振兴发展之路。
1: 各家各户的农户在自家的门口搞起农家乐，顺便卖一些我们的竹产业的茶叶，也一个卖到比较好的一个价钱，所以这个村民的幸福感跟获得感都提升得很快。
0: 年轻的林玉阳正是外出打工的一员，家乡的转变让他有了新的打算，于是他辞掉了城里的工作，返乡创业，与妻子一同回到教水坑村，创办了这家民宿客栈。
2: 村里面发展那个旅游行业呢，也挺不错的，很多人都回来了，然后我也就跟着回来，卖卖茶，做做农家乐啊。

0: 一大早，林玉阳妻子就赶到竹林，他要采集一种神秘的植物。端午节临近，林玉阳的妻子打算为母亲做一道当地知名的汁水粽球，以弥补两人常年不在母亲身边的愧疚。而要完成汁水粽球，竹林里的这种神秘的植物必不可少。野生植物烧制成灰，变成了制作汁水粽球的关键原料，叫水坑汁水粽球。与别处最大的不同在于草木灰淘米，淘洗过的糯米呈现诱人的金黄色，经过竹叶的简单包装，入锅蒸煮30分，色香俱全的美食告成了。
1: 第一张加量又加小加呢。
0: 在中国人的眼里，家不仅仅是一个居所，而是一个最美好的夙愿。合家欢聚，像今天这样围坐在一起吃饭，林玉阳的母亲盼望了2年，而像林玉阳一样的回流青年也越来越多。如今教水坑村变了，原始森林和千亩毛竹林成里天然的生态驿站，营造了耳目一新的森林慢生活体验意境。生态环境优美的

0: 教水坑村俨然是一处远离嘈杂城市的人间胜境，吸引不少人们慕名而来，感受一段乡野时光。
1: 记得贫困户的收入目前增长的幅度也非常高。
0: 潮州，广东省东部沿海重要的港口型城市，亚热带海洋性季风气候使这里气候温和，雨量充沛，汇集了高山、丘陵

257万潮州人口繁衍生长在这片土地，他们通过自己的双手沿袭古人的智慧，在传统与现代的交融中建设幸福的家园。

与制茶一样，需要经历时间的沉淀，是广式佛手果。离凤凰山50公里外的平原，广式佛手果离开了火的淬炼，沉迷。

在广东人关于食物的记忆里，佛手果拥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潮州以外地方的佛手果只能用来当观赏果或者制成药材，但潮州人自古流传下来的蜜饯技法，在手艺人的手里变换成另一种模样。

坑村的老香黄工序繁多，几烟几制，尘封瓦瓮中，直至其油亮漆黑，状态绵绵如膏。

0: 陈树喜，老香黄制作技艺家族第三代传人。据说老香黄当年红头船漂洋过海，潮汕人带着这些佛手漂洋过海，在异国他乡水土不服，感冒生病都是用老香黄来冲劲，因此家家户户叫他做老药母。
1: 在早期几百年前，我们这个啊，我们这个潮汕人啊，这个除漂洋过海到海到海外去啊，那时候药材没有那么发达，没有西药啊，没有各方面，我们是带的什么？我们带的就是这个老香黄。
0: 古法制作老香黄步骤繁琐，正宗的老香黄做出来需要3年左右。发展至今，佛手果制作保留了久制久晒的做法，所用时间不能减少，配料也没有改变。久制技法做出的老香黄久藏不坏，越久药效越好。很多潮州人家里都会藏有陈年老香黄，甚至有百年老香黄架地

0: 心黄金的说法。一只金黄色的佛手变身为眼前的老香黄并非易事，一种传承千年的美食是满满的乡愁，对家乡的美食记忆是一辈子不能忘却的。从最初香气浓郁的果实到老香黄的浓郁醇香，几乎融入了每一根发梢，每一寸肌肤，每一滴流淌的血液。老香黄不仅儿时记忆里，更是乡愁的味道。老香黄时间尘封瓦瓮中的美食，让古老的村寨有了新的希望。
1: 地不用抛荒啊，如何把它种植起来啊，让农民呢有看到有希望，能有更好的收入啊。这个方面呢，我们这个啊，在乡村振兴，特别扶贫方面呢，我们这个也在组织很多庄家跟各方面来帮助他们，把这个空地，把这个各方面如何利用起来，把它种植起来，让农民有多更多的收入。
2: 可以来。
1: 我们这个这样的，我派专家啊，派这个去帮助你们培训一下啊，教你们这个怎么种得更好啊，怎么这个更高的产量。

归湖镇西梅村，李秀英的家乡。这是一个远离城市喧嚣的乡间小镇，被誉为潮州小桂林。滔滔不绝的凤凰溪穿镇而过，让这座小镇拥有了世外桃源般的景致。西梅村成为远近闻名的网红村，村子不大，但很有历史。明弘治年间，来自本镇的李姓开始居住。

西美村的传统水果是典型的橄榄檀香味，回甘持久，口感酥脆，自古享有西美橄榄的美誉。村民李秀英希望把家乡的美味搬上餐桌，以当地的橄榄和鱼为食材，烹制一道家乡特色的美食橄榄鱼，是村民李秀英的想法。橄榄鱼是潮州的一道名菜，可是似乎出了潮州就很难吃到。潮汕人对盐橄榄情有独钟，橄榄鱼需要采摘橄榄鲜果，加一定比例的粗盐，南姜切片和橄榄一起用石锤敲打，直至橄榄裂开。南姜片和粗盐都变成粉末状，再装入容器内腌制而成。西美村的人喜欢吃鱼，特别是当地的橄榄鱼，有了腌制的咸橄榄，点料必须鲜活。还有讲究什么季节吃什么鱼，什么鱼哪个部位最好吃，刀工、火候、配料也必因鱼而异，一丝不苟。潮州靠海，在现代文明中开埠早，与外界的交往密切，给予了外地人完全不一样的感官体验。

虽然中国沿海都产海鲜，各地也多以其为传，但是烹制海鲜潮州特色鲜明。饮食文化不仅滋养着人的胃口，也成为人身份的象征。饮食的文化记忆为人提供着一种味觉的族群的身份认同。茂之村依山傍海，这里是潮州人通往大海的出海口。岸边的摩崖石刻记录下潮州人下南洋的历史，大海也让潮州呈现出别样的风韵。这座古老的村落至今依然保留着当年的老街古巷，而其中一座建筑有着传奇的故事。

玄德学校是茂之村里一座校舍，有一间教室、一间房间、一个天井，占地面积300平方米。1927年10月5日，朱德同志率南昌起义军抵达茂之，指挥部设在玄德学校，并在这里召开重要的军事决策会议。在饶平县革命史上，以至中国革命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这就是茂之会议。会议决定放弃下朝中的计划，保留南昌起义的种子，挽救了处在危险之中的部队，找到了正确的前进道路。从茂之会议确定的方向出发，经历了闽粤赣湘的艰苦卓绝斗争，为党和中国革命保存培养了一支重要的军事力量，并于1928年4月28日在江西与毛泽东率领的秋收起义部队胜利会师，成为中国革命复兴的火种。1981年7月10日，饶平县人民政府公布列为第一批县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红色历史文化资源是一种重要资源，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在革命建设和改革过程中所创造和形成的这种文化，为后人留下了极具价值的红色精神财富。

不论在高山、丘陵、平原，还是大海滩涂，随处可见村寨辛勤劳作的热闹场面。在这里，我们看见了人们为了建设美丽家园所做出的不懈努力，欣赏了他们所描绘出浓墨重彩的时代画卷。

0: 这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度，中国。几千年从未间断的文化根脉，根植于古老的村寨。精美的建筑，精致的艺术，经典的文化，一直以来为世人惊叹和关注。今天，我们将开启一次采集泥土气息的田园之旅，一份触摸久远文明的人文情怀。一幅描绘异美壮阔的精神画卷，村寨美丽中国。
1: 我七岁干这，干了六七十年。
2: 所有的感情都植入到里面，
3: 在我生命里面很重要的意义。
4: 活化石
5: 已经用个万八千年，它还是黑色。
6: 新中国成立这一段时间呢，出现了又一个小小的高潮。
0: 1915年，为庆祝巴拿马运河的开通，美国在旧金山举办了巴拿马太平洋万国博览会。在这场历时近十个月的盛会上，整个人类文明在经历了工业革命之后的文明成果得到了充分展示，而一件来自中国内陆腹地的传统工艺品也在海量的展品当中引起了人们的注意。

0: 张洪才大爷已经快80岁了，和往常一样，他还是家里早上第一个出门的。他的孙子在村子里经营着一个制陶作坊，今天要装窑了，又得一天的忙活。他怕出错，早早前往作坊做起准备。从家前往作坊会穿过一条铁路，在张大爷眼里，这条建成已有40年的交流铁路还是个后生。但铁路如同一个象征一样，将村子一分为二。走过寒洞，就像来到了村庄的昨天，这会让张大爷想起许多以前的事。
1: 我7岁干着60-70年，咱们盆窑村都是这个一个走棚起这个村名，祖祖辈辈都是搞这个的。没有文化你得写的啥，这是祖祖老祖祖们往下传的，这你一代传一代，不传你是写不回来，写啥你得写好，不写好是不行。
0: 窑洞里烧窑制陶，甚至就住在里面。如今这样的窑洞已经不多了。这里是盆窑村，位于豫西北的沁阳境内，村子后面就是太行山，紧挨着山西，所以当地人的口音很不合。

0: 张庄庄镇啊，它这个地方非常特殊，自古以来它就是一个交通的要道。彭窑村这个村北有一条古道，这个古道现在还有，现在还保存一段那个丝板路。这条通道在中国历史上也非常有名，它是太行八行的第二行的一段，所以过去那个像晋商南下，他们都是从这个地方走。由于这条古道呢，它这个来往非常频繁，而且那个商人呢从地方路过比较多，这个人口集中的地方形成这个集镇。
1: 因为地处交通要道，毗邻洛阳，境内又有当河、沁河川流，彭窑村所处的山王庄镇及周边地区自古就水土丰美，人口众多。山王庄也因竹林七贤中的山涛王戎曾经在此隐居而得名。
0: 它是个军事重镇，自古以来就是兵家必争之地，地理位置非常重要，会有大量的这个兵将驻兵，这个存在就需要大量的这个生活用品。这个时候就会有这个黑陶的产生呢，就是产生这个土壤。村民们他们为了供应这个部队的军需，就有人到村北这个太行山前挖窑洞，可能时间长了不想走了，有人就是住在这个地方了，时间长了就慢慢形成个村庄了。
1: 在清朝时，彭窑村迎来了自己的历史高峰，彼时不仅家家做陶行销全国，而且村里能工巧匠辈出，新的工艺不断洗练，使得彭窑村烧制的陶器出类拔萃。终于其中佼佼者被河南省府长官田中玉看中，送往旧金山的万国博览会参展并获奖。彭窑村产的黑陶黑如漆，明如镜，薄如纸，硬如瓷，想必当年那些在旧金山展览现场看到这些黑陶艺术品的参观者们也会发出如此感叹吧。过去了100多年，那些曾经为彭窑村赢得名声的工匠早已走入历史，虽然这片土地上的乡音未改，但生活的图景已经变过几轮。
2: 我们八个县用这家具，家庭用品都是咱们做的，大的小的咱们都能做，缝缝补补啥都咱们自己做的。
1: 现在已经没人住在窑洞里，人们只是把窑洞当作工作的场所。好在只要还有后人在里面制陶，彭窑村这个名字背后的灵魂就还在。
3: 做不成了，他也是比较生气，也有时候也是比较烦躁的。你得听你。做这个盆和下边这个盘子转动起来，它是同心的，循环的嘛。
1: 张瑶瑶，张洪才老人的孙子，1992年出生，人虽年轻，但已经是个做陶10年的老手了。这个陶坊现在他当家。彭窑村的工匠都有一种自信，对自己也是对子孙，他们都觉得自己的活儿外人做不好，能不能成为好匠人，一部分的因素是基因里带着的。尽管有遗传背书，对做陶这事儿，他们还是100%上心。拉坯时有个细节常被旁人忽略，为了使泥坯表面光滑，张瑶瑶手里会拿着一团线状物，其貌不扬，浸透泥浆，但其实这是一团纯丝，其他的纤维都没有纯丝顺手，并且用过几天就要更换，增加了不少的成本，但为了保证泥坯质量，他们舍得。表面寻常却内有研究的地方，在他们这行里还有很多。
3: 我们这个都是颠，这个技术是我个人认为这个盆这技术是还是第一。它这个两个手，它你放的方式不一样，它那个颠的程度不一样。我爷爷他颠这个技术他不行，我当

0: 是学的时候他都给我说，他说我这个技术我不行，这不丢人啊，自己哪一点不行不丢人。我当时心里面想的时候，我说他是技术所在，你肉眼看不见的地方才是真正的技术。就好比刚才这个泥儿吧，刚开始的时候你能看见我这两个手，我把那个泥翻下来以后，这泥已经挡着我外边那个手了，你也不知道我这个手指在里面是什么样的状态，只有我心里是最清楚的。
1: 张瑶瑶的手艺是爷爷亲自传授的，这有悖手艺行里父子代际间的接力传统。因为他的父亲叔叔都没有继承这份手艺，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这样的结果呢？
2: 在50年代公司合营之后，他这个作坊嘛就是收归集体了，然后集体统一起来就去做这个东西。到了70年代，这个裴耀春村集体把全村所有的陶工组织起来进行这个像这个黑陶这个生产和销售，他的组织化程度比较高，就是有人专门做陶的，有时候专门这个去绘画设计的，还有专门管销售的。
1: 彭瑶村里像张洪才这个岁数的老人都是那个繁荣期的亲历者，每每谈起当年他都难掩骄傲之情。只是时间进入80年代，改革开放的脚步正式迈出的时候，一切都变了。
2: 标志性的事件，非常严重的事件，就是1982年7月的时候，当时那个汛期来临，就是那一天呢，就是天降暴雨，全村200多户窑棚，可以说150、160户，甚至还多，窑棚全部塌了，就整个铁路也全部塌了。本身它这个黑陶这个市场就逐渐萧条了，人们也不愿意干这个，年轻人也不愿意干了。这个三窝庄这一带、沁阳这一带，当时它那个门摊市场也兴起来了嘛，因为它离山西比较近，进明外运的这个出山口嘛。有就去经营门炭了，有就这个就出外打工了等等，就是说人们就逐渐这个就没这发展不起来了，就是从那个82年那个洪水之后，整个彭瑶黑陶就是逐渐就下坡路，就几乎这种逐渐的萧条下来了，一蹶不振。
1: 洪水来的迅猛，破坏力罕见，完全改变了彭瑶村的面貌。至此，铁路南北成了两世界。同时，这场洪水也像一个隐喻一样，昭示着传统的制陶业即将面临的时代冲击。随着轻工业的发展，更为轻便耐用的塑料、搪瓷制品产量大幅提高，花样翻新。陶制器具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不再受宠，市场大幅萎缩。彭瑶村的制陶业走到了谷底。
3: 大概是说陪我父陪你这手捧不行了，我就想开车吧，和开几十年车。
1: 那时张洪才老人一直在坚持，即使在最谷底时，他家窑里的火也未曾熄灭。儿子这代人很多都去跑运输了，虽说客观上村民们挣到了钱，日子逐渐小康，但自己一天天在变老，眼见着这门手艺就要失传，他心里不是滋味。如今窑里的活，张洪才大多已经干不动了，但他还要亲自封窑，他渴望这次能烧个满堂红。所谓满堂红，是指一窑的陶器没有残次，全部完好。实际中这是比较少见的，想要得偿所愿，首先得保证盆干、窑干、柴干。此外，封窑点火每一步都得小心，
0: 烧制出来那个裂痕，我都要和我爷反复的研究，说是这是为什么裂了，是火大了，还是自己做的时候的问题，这都得研究一下。
3: 你的烧成不要烂，这是本事，咱也得要慢了，反正行。

0: 过年呢都想歇两天嘛，就是想提前停工。人家是计划是让我那个腊月二十六七休息，我想二十二三就休息呢，提前了，所以一天多做两个这。
1: 这得有恒心，这得有耐心，你才能干这里。
0: 第二天我没来，骑着车就在大街上就叫我了，你去看看你做的盆。全部都裂了，没一个好的，那也比较相当严的，比较严的。
2: 张家的窑有代表性，从制坯到烧制，前后十余个步骤，大多是在窑洞里完成，这也是盆窑村制陶的一大特点。窑洞冬暖夏凉，温度湿度稳定，对制陶中的诸多环节大有好处，而且在窑洞里烧窑也节省柴火。张洪才与窑洞打了一辈子的交道，炉窑掏得小了，装不了足够的泥坯；掏得大了，又费柴火，都不划算。他深知这其中的算计。
3: 我看这上面这坑坑洼洼，表面还挺硬的，这以前的，这是以前留下来的，
4: 可以说是一种活化石。
2: 古东方，焦作师范高等专科学校的老师，他曾专门到盆窑村对村里保留下来的窑洞进行勘测研究。
4: 各个窑洞之间呀，也不是平行的，然后它里面还有甬道相连。感觉就很天然，它也不经过规划，它整个这个结构它很有意思，各个洞它是连在一起的。
5: 几百户窑洞，一百到一二百家，全部都是通的。你进到这一家不用出来，可以走遍全村。抗战时期，这个窑洞呢，好像成了一个抗日的另外一个战场。我日本人来之后，他也不敢进，过外边打枪，叫这个地道战一样，我们把它叫窑洞战。
2: 经过十二天小火暖炉，为期两天的大火烧制正式开始。盆窑村以黑陶闻名，有别于一般的灰陶，黑陶烧制过程特殊，泥坯要置于完全密闭的空间内，并在周围填充锯末等可燃有机物，烧制全程不能见明火。锯末在高温下碳化，释放出的碳分子逐渐深入泥坯，最终蜕变成独一无二、温润如玉的黑色表面。从暖炉到烧制，前后经过近半个月的时间，全程不能离人，随时控制火候温度。虽说辛苦，但付出总有收获，对此张家人充满期待。从拉坯到阴干，再到烧制，匠人要全程守住每一个工艺要点，由此泥坯才能安全地经过三次形变，最终蜕变成黑陶。器具如此，一门手艺的命运也是如此。低潮中，终于靠着老匠人的坚守，在时代的变革中完成了他的蜕变，迎来了浴火重生。
5: 所以到九十年代，这个盆窑的它的工艺黑陶这一类，它市场上逐渐它兴起来了。所以它一个老陶工们，他出外边交流学习，到山东呀，到其他地方去学习，学人的经验，开发新的产品。
6: 有组织村里边的上年级的老工匠吧，培养为村里边有培养，几十个年轻人现在在从事这样。行业，
5: 年轻人呢，一看到这种情况呢，哎，这个地方也不错，也是一种什么呢？它那个发展方向，所以也逐渐在老陶工们的他带领下，他就开始逐渐有一部分人也返回做这个东西。
2: 张瑶瑶就是在这次行业复苏的过程中，选择继承了爷爷的手艺。十多年的成长，他早已攒够了独当一面的本钱。他做的鱼盆造型沉稳，品质优良，在市场上很受欢迎。后来他的叔叔也选择重新实现

0: 以黑桃手艺，甘心让侄儿当老师，这让张洪才老人很欣慰。时至今日，儿孙们做的每一个器物上都还是印着他的名字。
1: 不管谁的名字，那不是一样的吗？我做的再好，这是我爷爷教我的。
0: 王金波也是在大概十年前回到彭窑村开始尝试制陶的。从学校毕业后，他试过很多工作，都没有能帮助他找到人生的方向。在一次上网过程中，一则沁阳黑陶的信息引起了他的注意。继续仔细检索，他惊讶地发现黑陶的产地居然就是自己从小生长的彭窑村。
2: 这黑陶是啥呀？
3: 我就问我爸，然后我爸也是一愣。终于有一次，就是半年以后，然后问到了，黑陶就是咱们村的这个瓦棚啊、瓦缸啊、瓦罐啊，那个瓦的是烧出来是那种灰色的，但是咱们还有黑色的，黑色的就是黑陶，学黑陶的时候都挺不在听的，我姑就专门就找到我说，金波你可不能干这个呀，你个子小，干了以后身体会吃亏的。然后我说我热爱啊，那个时候比较穷一点，一天40块钱养活老婆孩子，借钱买了一个电机，焊了一个这个小拉皮机，白天给人家干活，晚上在我们地下室偷偷练。
0: 100多年前，彭窑村的先人们靠着自己的巧思精工，把黑陶送到了大洋彼岸的博览会，并因此使自己的名字得以流传。王金波渴望这样的人生，一个匠人可以因为自己所做的器物而留名，没有什么比这更好了。在熟练掌握了制陶的技术后，他早已按捺不住创新的渴望。
3: 创造这个饕餮纹的时候，然后想着给这个饕餮纹再配一个底座，然后就配了咱们这个仿这个国宝四样方锥这么一个底座，然后去北京参展了，然后也拿奖了。
0: 四样方锥饕餮纹大纲，王金波将自己对黑陶的热爱尽数倾注在了这件作品上，黑陶的美也被他展示到了极致。大纲烧成之日，王金波终于确信自己是一个有能耐的匠人。除了在传统的工艺大器上做文章，他还进一步在工艺黑陶较少涉足的小件器物上不断进行尝试，甚至不惜暂时放下生意外出研学。
3: 没人教我，然后也是看着这个网上呀，看人家怎么拉坯，然后自己在地下室偷偷练，好不容易学会的。像这个茶壶呀，都是真的是学起来很不容易，做些小东西不少给老婆骂。社会在变化，咱要随着这个社会的变化进行发展，多改变自己。逆水行舟，不进则退，不进步呢就是在退步。
0: 正当王金波对黑陶艺术不断精进的时候，彭窑村的另外一个后生已经开始对黑陶行业的未来做出自己的尝试。
4: 当时做这个两米缸的初衷呢，就是做一个技术储备，我们当在窑洞里装，所以说做坯的话我自己来装，盘了有7天，做坯是一个坎儿，阴干这个过程它也是一个坎儿，第三个坎儿就是装窑烧制，我们烧了3天，所有的传统啊它都是一个经验的积累，也可能是我们上一辈父辈的积累，到我这一辈他可能没有这种经验，所以我得去走这个经验，这就是我们所说的那个技术储备，我得把我的技术我得走一遍，能不能做成，它的缺点在哪，是吧，哪里需要改进，你得给它做一遍。目前来说没听到朋友说有第二个人说我想做一个2米的缸，最起码我希望他们能做得比我好。
0: 王亮亮也是出身黑陶世家，在他还是毛头小伙的时候就决心出去闯世界，他很清楚等开拓了视野自己还是要回到彭窑村的， 因为他早早就立下了将家乡的制陶业发扬。

0: 光大的心愿。
1: 17岁，然后就决心，哎，我要干这一行。当时呢，也有很多机会让我去选择，咱都不喜欢，就愿意待在这个窑洞里。之所以要出去深圳那边去看一看，就是你不知道外面世界是什么样，你不知道将来会怎么发展，你感觉什么两眼就是一摸黑的这种感觉。就是在外面出去的这几年，哎，让我大开眼界。当时在深圳那边，我也经常往那个艺展中心里面去跑去看，哎，感觉这个盆窑这个东西啊，肯定会有发展。当时我是毅然决然地从深圳回来，这是一个人的决心嘛。
0: 回到盆窑村，最初他也是手工生产，很快他就发现了局限性。以鱼缸为例，3个人开足马力，一天也顶多做10口缸，很难在市场上做大做强。这时他想到了自己在外面见识过的一种制坯机器。
1: 怎么说呢，它无非就是一个那个单刀，这种先，这就是一个刀嘛，它是一个模具里边那个一个造型，然后就是一个这样的石膏模具，然后它两个配套，把那泥放进去，然后就单刀把所有的这个泥呀给它刮起来，给它刮到这个石膏的边上，然后它这个形就算成了。这种工艺上来以后啊，哎，能让我哎很短的一个时间呢积攒了一部分财富嘛。科技是第一生产力。
0: 王亮亮并不打算停下创新的步伐，在引入单刀压坯技术后，他又逐渐开始对窑炉进行改造，力求用现代技术去提高烧窑的效率。最近他又引进了电窑，他很清楚这是环保要求的大势所趋。
1: 烧窑这一块的话，讲究的是一个人的那个耐力跟那个经验，所以说我主要是负责烧窑，最后成不成就看这一把火了。
0: 张家的这批陶缸马上就要出窑了，经过近半个月的等待，一切即将揭晓。张洪才老人有信心，他说孙子这炉火烧得稳健，烧得热闹，结果错不了。

0: 挨个仔细查看，果然是满堂红。今年夏天暴雨，又有一孔窑洞被冲塌，事后村民们很快开展了窑洞的复建工作。他们清楚，保护好剩余的窑洞，就是守住了盆窑村的灵魂。古东方受盆窑村村委会所托，特地在村中心绘制了一幅壁画。2017年，在镇村两级的努力下，盆窑村以村北残留的古窑遗址为核心，规划建设以黑陶体验、非遗研学、休闲观光为一体的特色黑陶小镇。
1: 这次超过我了，一单胜于一单。
2: 我希望这黑陶这东西，学的人越来越多，要的人越来越多。
1: 所有的传统，它永远都不会没落。
3: 雁过留声，人过留名。
1: 它没落着，只会是一个人的观念。
0: 在古东方的画里，有山，有窑，有陶。抚摸着自己的昨天。

本期《记录中国之微观》为您播出的是我们的三餐四季。七十四位淮海战役亲历者，他们曾是烽火一线的战士，也是奔忙前线的之前民工。从战前谋划到决战时刻，从后勤保障到决胜战场，他们以最真挚的口述回忆还原了那场人民的胜利。深埋于记忆深处的军民鱼水情，前赴后继的牺牲与坚守，历经七十余载风雨洗礼，依旧炽热如初。这些源自亲历者的珍贵叙述，带我们走进那段岁月沉淀的峥嵘过往。敬请收看本期《记录中国》，6864，我的淮海记忆。

0: 我们主要是服务社区一些老年人的餐厅，那个针对就是周边了咱们几个社区，还有北京工作的就是办公的人群，所有的食材都是现做的，保证新鲜度吧。菜品就是有100多种，特色小吃还有咱们的称重餐馅，热菜有20多种呢，凉菜有8款，还有水果。
1: 老年顾客比较多，糖尿病人也比较多。糖尿病最重要的还是生活照料，还有其次呢就是这个饮食结构的问题。
0: 这个无糖餐我们是专门针对老年人调理血糖来制作的。
2: 咱们是关键园小区的，有发小，有这个同学，有这个同事，有那个老邻居。海淀食堂这块环境好，饭菜也好，再加上他这个还想到老年人可以呼叫的啊，这个还有什么那个菜凉了你还有微波炉热，非常喜欢这地儿。

0: 现在在外边喝那个凉空气，是进来一次热乎的感觉是好多了。
1: 对，第一次了。
2: 下次。
3: 其实之前大部分都是点外卖，我已经把就是我们公司附近周围所有的外卖都点完了，然后开了海淀食堂之后，就是确实也经常来吃了，就是会比较更方便一点。
4: 对，就是想家的时候就来这里点个锅包肉尝尝，就是感觉跟家的差不多味道，挺好的。
5: 这个地方可以说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沟通的场所，我和几个同事经常来这儿吃饭，在一起吃饭的时候呢，就会感觉有说有笑的聊聊工作聊聊家庭，还是挺有意思的。

0: 乡，我们一礼拜吃四天，我们就差住在这儿了。真的，我跟他妈就这么说的，我们就差住在这儿了。
1: 之前也是在那个北京海淀公众号上看到的这个食堂，我们也是觉得比较好奇才过来的，然后来了之后觉得就挺适合我们下了班之后过来吃的，就是都是蛮喜欢这儿的拌面的。然后今天而且他这边菜单会有轮换，这点我觉得还挺好，
2: 环境也很干净，所以我挺喜欢的。
3: 最喜欢这里的什么菜？
2: 鸡翅。
0: 和谐社会，和谐邻居，和谐的那个朋友和同事或者发小，这样人活着这几十年，这多幸福，这叫幸福。
4: 我就感觉上班吧，让家客人来吃饭，让家高高兴兴来吃饭，吃得满意，我也觉得高兴。
5: 希望他们来到我们店里，就让老年人能体验到就是给家一样的感觉，比那温馨嘛。

0: 我们家饭馆是在胡同里面，是改革开放第一家个体餐馆。我记得小的时候啊，那饭馆特别的忙，爷爷奶奶休息啊，有一间屋子，那个小屋子里都能挤下两三桌。爷爷今年84岁了，是这个饭馆的创始人。
1: 那个时候有一难，粮食供应是统不统效，没油没粮，你没法开这饭馆。这有一天呢，就来一个肥宅大胖的，他说：“我听说你要开饭馆，我也想开。”他们俩交流交流几个月，第二天广播上了，我一听，这不是广播我说的吗？昨天这是个骗子。不到第五天，那粮食局局长他坐不住劲了，老郭呀老郭呀，你别让他再广播我了，我给你粮食给你油。这时候这冒泡吹着圆就进来了，哥们儿哥们儿，你给我叫哥们儿，咱们哥们儿写这文章你看没有，这粮食都来了，你开不开呀？

0: 爷爷年轻的时候，一开始是在北京饭店当学徒，
1: 不会做饭喽，刀都不会拿喽。
2: 他爷爷，我最爱吃肘子了。
1: 啊，那阵儿行，有时候给你吃，做熟了给你吃，我们大伙都吃。咱们家做这肘子呢，没有花椒大料味儿，它只是葱酱调出来的本身的香味儿，吃就够香了。
3: 这种肘子好，
4: 毛也少，也干净，颜色也好鲜。
0: 拿咱们现在的话来说呀，我妈就是一个 CEO。那会儿啊，我妈家里生活条件也不好，所以呢，就来北京打工。来了饭馆以后，她也是踏踏实实的干活。后来我奶奶就收她做了大徒弟。
5: 哎呀，明天早上给您送过去，
6: 别忘了
5: 啊！忘不了，不能耽误你家的事儿。
0: 再后来呢，我爸跟我妈呢就看对眼了，俩人呢就结婚了，后来也有了我。我哥在我们家饭馆呢，现在是大厨，他是我们家手艺的传承者。来肘子，虽然说在当时那个年代都觉得你家里开个饭馆挺牛的哈。哎，你好，两位啊，去分店吧，满了。其实我小时候特别惨，因为全家人都一门心思扑在这个饭馆上，根本就没人管我，我从小就被圈在这个柜台里面。后来再大一点了，能跑能跳了，我就这跑堂着的，这桌吃两口，那桌吃两口。
7: 干净，老北京味道。
8: 那时候打杂院的这种情节那是不一样的。
0: 从小呢，我妈就说走去奶奶家了，这就是我的奶奶家。
1: 这大口，呵，
0: 这个市场经济就像是一个大陀螺一样，然后我们家有幸是属于第一个站在这个陀螺上的人，38年一直还能站在上面，我觉得对于我来说是有很多的思考的。什么是可以变的，什么是不能变的。

0: 我们现在去挑情景剧的衣服，到那个横滨影视城。为了这堂课啊，我们穿越到五四。今年呢，又恰逢是五四运动的
1: 一百周年。
2: 这是我们东阳中学高一七班第一次创新思政课。五四快到了嘛，我想选取五四精神为主题，上这么一堂课。五四精神有八个字：爱国、进步、民主、科学。这四个词之间是相互联系的一个整体，所以我这堂课我打算是爱国精神作为一个核心来贯穿下来。能不能这堂课上得比较有新意啊，上得比较活，让学生能够参与的过程当中难忘，需要我们自己组内的老师一起出出主意。
3: 第一个呢，是我觉得要避免上成历史课。
2: 对我自己来讲，最难的是我自己的这堂课的教学设计，但我自己个人的

0: 智慧是非常有限的，个个都给我提了很好的一些点子。我也不知道这个衣服有没有地方借，我就想到了一个家长，我们的家长说，哎，蒋老师，衣服是有的，就是不知道是不是你们需要的衣服。
1: 气质收拾挺凶，把你的气质拿出来。对，因为我感觉男生都很在乎这个发型的嘞。对呀、
2: 啊、戴上帽子什么发型都看不到嘞。
1: 要翻上去吗？
0: 妈妈把你忘了，不好意思。啊，谢谢，好，拜拜。啊啊啊！把女儿给忘了，真是六点了，五点半接的。
3: 时间是2019年5月3日晚，地点是北京大学的那个礼堂。
0: 我打算放手让学生自己干，让他们自己去查资料、写剧本。其实他们很喜欢活动式的一种参与。刚开始是非常忐忑啊，怕剧本写不出，怕学生演不出那种感觉。但是他们像模像样的演下来的时候，感觉这堂课充满了期待。
4: 学界的五三晚会，爱国情在燃烧，民族感在沸腾。
5: 请容许我将具体情况给大家说明一下。
6: 前面政治课就是一切为了考试，但是今天这堂政治课就比较趣味横生，能够让每个人真正的去接触，不仅仅把它当作考试的一个内容，更能够深刻的认识了解历史。
0: 是政课老师的责任，就是引导学生扣好人生的地理扣子，在他们的心灵当中埋下真善美的种子。有名额，一个是政法系，一个是中文系，就这样成了一名史政课老师。习总书记给我们全国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师座谈会上做了2个多小时的讲话。习总书记很会讲故事，真的都打动了我的心。哎，我就在想，像习总书记学，跟孩子一起分，一起笑，一起哭啊，孩子在打篮球啊，比如说在鼓加油呐喊，我可能比孩子还兴奋，加油啊加油啊，甚至可能还手舞足蹈的。所以学生都喜欢叫我萍姐。所以我在这里其实真的很感谢我的爸爸妈妈们，非常的支持我的工作。当然我也感觉到最亏欠的是我女儿，应该感觉自己好像把所有的美好的情绪都给了我的学生，好像都把坏情绪都带回了家，带给了我的女儿。那我既然做，我就把它做好，就要让自己能够发光。
7: 我喜欢一切美好而时尚的东西，思政课追求的是精神的美好而时尚。

0: 可比是花中人去了，我还总得，是一死，是一勇敢，急跑的。
1: 花中也认真，第十一中队，九十四团，
0: 走，
1: 是22日。69转，4连的不连正。
2: 我们部队呢是打那个增援红背头的部队，那我们到里边呢是最强战斗力最强的部队，他一个炮火也厉害，也在他那炮火也多。
3: 王伯达兵他配回以后啊，简直是慌了手脚了。原来秋青团的兵团，
4: 他就消灭不了了。
2: 我们那个执政委召开全市连上干部会议，进一步做动员，伤亡再大也要打。那就是我这个市政委准备当教导员，他准备当教导员，什么意思呢？就是说。

0: 我这个师是最后把我部队打光了，还剩下一个营的部队，也要打下去。我当教导员啊，他跪着在地上，我们连长说，他说我们当什么？他也是一种开玩笑的话了，那开什么？我这边笑一笑，我们当烈士。
1: 就靠那挖人站好，我说黄他回那是残废，夜里都在战壕里睡，打仗就在战壕里给他打。
0: 那我们那个在阵地的也不好，那不是一般的土地，就是个沙土，那炮弹一打，那都很快就平掉了，那打那个烟雾啊，那灰尘呐、啊、特别多。
2: 一个班，呼啦呼啦呼啦。剩一个人，怎么着？
0: 那一反坦克武器，靠手榴弹反坦克，那怎么能行呢？是不是？敌人坦克带着步兵往上冲，冲着，打了好几个来回了，地上到处都是死伤人员。有敌人的，也有我们的，躺在地上的，有的是负伤的，嗷嗷的叫。
2: 这么进攻，我们在那读，我们就是这个那读，那个读不全拼音吗？我们临沂碰一的堂客，这个你还用问？
3: 这个你有几种东西？一个叫直接说手榴弹，就是把好几个人四五个手榴弹捆绑在一起，射到敌人的那个旅寨上面去，把个旅寨打掉。
0: 老百姓啊，平时收的庄稼的高粱秸。都放那里那个晒干的，他抱起一捆高粱秸来，向敌人坦克跑去。敌人坦克一看，那有人抱着花生，他上的不上来了，他掉头就跑。他为什么要怕火呢？战后才议论这事儿的，一坦克呀，它烧汽油的，烧汽油，他当然怕火了。

0: 那时候呢，我是学龄十六岁，上五年级。时间呢，应该是在冬天，米都种完了，米苗子出这么沉了。学校里面就放学了，就是说在咱这个地方，中央军来了，学校呢不上课了，要放学。就是当天夜起来，就听见这边枪响了，枪打的相当激烈。
1: 从大批的解放军来了以后呢，就住在十八的河营村，就住房在那里了。他到这，不是看老百姓东西好，他是拿着，那是该走走，得该抢抢。
2: 抢，有啥子都给你拿着。我要小鸡子在桌上站着，腿打断了，这都给你垫好了。共产党没有这回事，都是国民党。
3: 我们就下那个雨，老百姓家，我们就在部队上站着，老百姓看着我们没见识过这个样的部队。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在那个叫那个毛主席那个区里真厉害。
1: 他们一到以后啊，就先打扫卫生，然后你要有家具帮你喂家具，水缸都打得满满的，煮完饭了以后呢，锅里面还给你留着有饭。
2: 八路军没有别的话，就是从北方运过来的小米，就吃那个喂猪，小米饭喂猪，窝头也吃，一天好我弄一顿两顿，都让餐馆吃。
4: 我们那个部队不会吃小米，因为北方这个小米啊，它是山东来的，山地还有沙子，我们新四军不会炒小米。所以做干饭就不能吃，是吧？所以煮稀饭呢、还好一点。

0: 大米面哪来？我们怎么做来？把它面裁成团，用这个刀切块、切片，切成像竹竿一样，下到小米稀饭里头，叫竹竿稀饭，就吃那个。淮海站也吃的最多了。
1: 那头一趟他来的时候，我还说是吃腻了，那是光知道这个大馆，但是就不知道是个什么馆。他一说来人了，那个护兵就说今来的几号首长，几号首长，咱又不知几号首长是什么馆，弄都给我来了。他那个离的有个。现在指的是个收音机，那会不知道是个啥的，光知道你在哇啦哇啦哇啦说话，他那个说话他不让你听。要是唱歌那啥，你要去听吗？还管。尤其是他那里一说话，他不让你听，他那护兵就叫你走了。
2: 你把那个山炮架在敌人阵地前的有几百米的地方啊，挖工事进行敌军歇地。
3: 有时候我们给他碉堡给他炸掉以后，开到以后，如果那个弄个叫他交枪，那我投降他还不投降，我气也没有啊，我那感到你要是有带护罗，就不能弄了，就不能给大四川有这样那个哦。但是我那个手榴弹给头给砸破了，再逗着他才投降。
4: 那时候敌人如果从外围来进，我们是打外围的，里边那个还有好几层啊，一共是八层啊，碾庄那个地方呢，好像是在第六层，
5: 结果两个派突然进去了。攻进去以后，敌人太多了呀！那敌人的一个是一反抗，把我们的攻击那个突破口那个地方呢，也封起来了。我外围的部队进不去了，在个村子里面打到天亮。那两个派进去大概90个人左右啊，剩下了5个战士。
6: 他这死的人很多，我们平常的人在露天地里、荒地里头，我们都闻到臭味。臭味熏人，那个臭味熏人，我们就得到捂住鼻子。你怎么搞呢？他有的死到战狗里头、壕狗里头，那个死的太惨太多。
7: 我们替梅兰的那个战斗了，替梅兰那个战斗，哭三天都哭不完。那个战斗打法。海天贝呢，没有好时候，海天贝呢倒打了。

0: 也被炮弹炸的乱七八糟的了。
1: 那一天一夜都死的，那一个连都死的都没有人了。我等着我到天明了再看看，连一个连人都没有打上了。
2: 牺牲的还剩下两个人，一个排啊，我的战友大部分牺牲了，哎呀，现在想起来，我幸存下来就非常荣幸啊，现在活到今年94岁了，我那时候才10几岁啊。哎呀，不容易，不容易。
3: 那个时候年轻，无所谓。你不能缺呀，跪着你只能在这个地方，再苦再累你就在这里咽气。
1: 这牺牲的战士的尸体，很多很多，我看着这掉眼泪。
0: 战斗结束了，一直牺牲了的，那受着伤的啊，有的还在地上没拉下来啊，那怎么办啊？你把他们丢扔在那里不管都是不行的吧？
4: 分配给我的任务是什么呢？第一，带师傅担架，20个左右的民夫，
5: 这个民夫都变成了营连排跟着哪个部队收容伤员？
6: 有一个伤号我背着走的，背着走到那个地方上了担架了，我背不动了，在那躺着，我睡着，连我一方担架上抬走了。
5: 前方在激烈的战斗，这个大批伤员撞到这小山村里，家家户户住满了伤员。在确实没有地方安置伤员的情况下，
4: 我就抬了一天一夜担架队，过了好几道河啊，差点淹死了。
7: 我是我奶牛，他说你是事员多啊，应选那飞机在来了以后一扫射，过一边就藏起来，那扫过去以后再来等着点，不是扫是扫过的，咱也不能动他。扫过去以后，他再回来再接着，再走。
5: 这个路是特别难走，战场上上后方运输俘虏的、运输伤员的父亲推着这个独轮车上前边送粮食，女儿拉着车，来了一个炮弹。正好打到这个车上，我们都亲眼看到父亲跟女儿全部牺牲了。
8: 那那段都离前线很近啊，从他们那到死了，死的也有，他的。

0: 连烧柴吃一斤柴火几分钱都有账的呀，淮战，所以我是淮战一，不是那么简单啦。
1: 战场地区的老百姓真是不简单，因为他们呢，以前已经在国民党的统治下，思想状态呀，不像山东根据地的老百姓，对解放军感情那么深，他们对解放军呢是有恐惧。到用虎到欢迎，这种真正的血的战争嘛，教训了老百姓，很迅速的转变了态度。我们开饭了，我都住在老百姓的家里面嘛，大小六七口人进进出出的，但是我们吃饭时间看不见他们吃饭，我说他们怎么不吃饭呢？啊！后来有一次，因为我们这些人搬中间回去了，搬中间回到这个老百姓家里来了，发现了什么呢？老百姓在那喝菜汤，没有饭吃，当时困难的这个样，而他们给我们解放军的饭，那还是该做还是做，哎呀，弄得我们都掉眼泪。
2: 最后一次嘛是打雨家湖，其他的没六十几公斤的村庄的呢还算很多了。
3: 其实王八他边啊，快被消灭了，已经也说得很消极。三个村庄，其中有两个军已经被消灭了。
4: 一天天打贼路，紧着跟着打，白天路还紧着跟着打。你想你那想啥你啥都不。
2: 雨家湖呢是有机保护的一个村庄，这个它的四周啊都是个平原，这个都是开阔的，没有什么隐蔽地方，所以它一个土围子啊有两米多高的土围子，有一米多深的壕沟，而且它的东部角啊还有记住那个湖源的一些这个土流啊，所以说在重情况下面来讲呢，他敌人有一个有四千多个，为了能够呢击杀伤亡，缩短那个冲锋距离啊。
5: 我那天晚上去挖这个战壕回来，天亮了就回来休息休息去吃饭，
2: 所以这个经过那个这个两昼夜的那个情况来讲呢，就挖我们挖通了那些时候，我们部队啊就开始运动到村庄的那个附近，每个人大概有一米五啊到两米这个距离啊，这些呢要进行攻击了。
6: 利用夜间，大家就爬到这个阵地靠近十几米这么远的阵地方，把手弹全部甩掉，一个连甩掉了以后，再换一个连，再换一个连，再回来叫人。
7: 我去看他，没光着。假如你还没死啊，我说那你不是也没死吗？送赵月前面三个都牺牲了，我们两个送好好的没牺牲。
0: 这个一次解放战争在运用，但是能够运用这个只有我们共产党领导的部队，是吧？你看八个人一个连队，八个报复员，牺牲一个第二上，第二个牺牲第三个上，总是要把赵月宝把你这个碉堡炸坏，部队才能突进去。
2: 这个当时的话呢，就是淮海战役第一第一决战呢，就是全线王部长兵团胜利接收。
8: 捷报捷报，前面的红配套，捷报捷报，前面的红配套，这一仗打的实在好，实在好，同志们的功劳都不小，都不小。
3: 就这个时候，也是命令我们撤离狼山和孤山，装备杜月明南下，因为我们中队呢 是在整个这条主机线的最东边，经过我们前面的呢，恰恰又是邱清泉的七十军。那邱清泉是蒋介石嫡系部队五大主力中间也是比较能打的。假定20公里，40-50华里，啊，不能骑车，后车骑，半个小时就到了。但是整整阻止了3天，没让敌人前进一步。
0: 我问了一下代理指导员，还有多少个人？他扳着指头数下，还有13个，牺牲了60多个，负伤了70多个，155个人，还剩下老的同志13个人，连炊事班都补到连队里去了。但是我们那个连还有6个班在阵地上，为什么？补充的俘虏兵帽子一摘，换了一顶帽子，服装都没有换，又编了班里。
9: 在那个阵地上打了1个多星期吧，打了1个多星期，什么的，我们伤亡了1个团伤亡8百多人。

0: 小，你可能我穿的这个这个的。记着，我按你的路走，你跳个往我上，要社会给趟，俩腿穿的，俩腿打架的，你的路往上。
1: 我们中队是500副担架，很严密的啊，他们都有大队，有政委，哎，伙食标准，盯到一天伙食多少。

0: 我亲手掩埋的，带到咱家队大概有20多个。
1: 我深深感到我们的战士，他们为战争胜利所做出的牺牲啊，所以啊，我永生难忘。

很多人的命，就是为了坚强这个好生活啊，就那么消失掉了呀。好生活啊，可是用生命换来的。

七十四位淮海战役亲历者，他们曾是烽火一线的战士，也是奔忙前线的之前民工。从战前谋划到决战时刻，从后勤保障到决胜战场，他们以最真挚的口述回忆还原了那场人民的胜利。深埋于记忆深处的军民鱼水情，前赴后继的牺牲与坚守，历经七十余载风雨洗礼，依旧炽热如初。这些源自亲历者的珍贵叙述，带我们走进那段岁月沉淀的峥嵘过往。记录中国，敬请关注6864，我的淮海记忆。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为大家介绍一下这一时段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是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数字科学学院计算机与应用数学副主任教授侯新民。欢迎侯老师。你好，侯老师，久等了。刚刚我们的直播间外的网友朋友们都非常的热烈，而且我已经看到很多网友朋友有打自己这个想要上的高校的时候，就有我们的这个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因为其实咱们学校呢有一个定位是科技英才，而且坐落于合肥，我想大家都知道啊，有一个很响亮的口号叫千生一院士，对吗？
1: 对。
0: 也就是说我们的这个物理数学都是非常见长的。侯老师，咨询咱们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同学们多吗？
1: 还挺多的。
0: 还挺多的。一般都会问什么问题？
1: 一般问的是问题还是比较侧重于说我们的这个培养特色，然后再就是这个学生将来的出路
0: 发展怎么样？
1: 对，发展怎么样？对这一块的话，我们觉得我们的特色应该还更侧重于就是说，我们学校的一直都是为所有的中心都是以本科生作为这个我们的核心。然后就像这个学生出路的话，像我们的这个保研率是非常的高，基本上是学生深造是超过80%，然后保研是超过60%。
0: 您在学校是工作多长时间了？
1: 已经超过20年。
0: 超过20年了，那您这对这个学校感情应该很深。
1: 是的。
0: 所以如果要讲到学校的话，您觉得最值得向大家推荐的点是什么？
1: 最值得推荐点就是说，我们是科大的办学理念一直就是精品办学，然后是精英教育，我们培养理念就是注重这个基础宽厚实，然后专业的话是精心活，这一点我觉得是我们学校从建校之初到现在一直在坚持的这个理念，是我也是觉得是非常觉得很自豪，也为学校骄傲的这个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点。
0: 很多朋友也会关注这个2026年这个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强期计划的招生，你也可以一起来为大家来讲解。
1: 今年可能会有很多亮点，大家可以期待一下，比如我们这个环境人工智能双学位的精英班，它是由这个于汉清院士担任班主任，学生不仅具备扎实的数理化生及环境科学工程专业的基础，同时拥有坚实的计算机科学、数据科学与人工智能理论与实践技能。仅增加两门课程的学习，就可以获得环境科学工程与人工智能两个学位。对，相当于是一个双学位的这样的一个精英班。对，
0: 精英班。还有吗？
1: 这是我们等待我们那个招生简章公布，
0: 公布之后才能会知道的。
1: 对，
0: 那强基计划呢？
1: 关于强基计划的话，我这里来说以下几点，就是我们强基计划的招生专业是包括了数学类，数学类里面有数学、应用数学、信息计算科学，还有智能科学。在物理学类有物理学、应用物理和电子科学。其他的就是像生物、化学。理论应用力学、核工程、地球物理、量子信息。今年新增的一个专业是能源与动力工程。对，
0: 能源
1: 与动力工程。
0: 动力与工程。
1: 能源与动力工程，也就是我刚才讲的那个，是放在我们的能源动力工程系。对，它目前的话是学院是属于工程学院。
0: 那这是一个什么样的？
1: 它是聚焦于这个核聚变。
0: 核聚变。
1: 对，相当于说是因为。能源动力它实际上是支撑现代工业文明的一个基石，也是国家实现双碳目标和能源转型的一个战略的主战场，所以我们2026年就新增了这个能源与动力工程专业，这个主要是依托未来能源学院、工程科学学院，聚焦理论模拟与人工智能，核能燃料与材料、先进核能工程，就是能源综合利用和多途径聚变装置与诊断的前沿方向，实现能源、智能加材料跨学科的一个发展，是交叉学科。
0: 所以这是今年强基计划新增的。
1: 对，
0: 对。那如果说我们的强基计划，您还有要补充的吗？关于强基计划？
1: 关于强基计划，我再说一下这个报名条件。就是我们的报名条件是面向综合素质优秀和基础学科拔尖的学生。高考成绩优异，这一块是属于一类生，也可以理解成是不设限，所有人都可以报。还有就是二类生，就是在全国的中学生的五大学科竞赛，全国决赛里面获得一二等奖的考生。但是这个要需要经过学校的资格。

0: 认定。
1: 嗯，
0: 对。选拔方式的话，我们学校的强基是采用校考选拔的。
1: 嗯，
0: 然后也就是主要是采用高考成绩加上校考成绩的两综合评价。
1: 嗯，
0: 校考的话包括笔试、面试和体测。
1: 嗯，
0: 培养特色的话是强基计划学生开展小班教学，提供优质的师资和充足的奖学金。
1: 嗯，
0: 并且聘任专业优秀人才担任学硕班主任，实行长周期培养。而且是强基计划是纳入到科学院主导的科教融合3.0衔接培养体系。
1: 嗯，
0: 优先进入国家实验室、大科学装置等平台参与前沿科研，毕业后可以推荐到全国的重点科研单位。
1: 嗯，
0: 可以理解成保分配。
1: 嗯，那如果说对于想要报考强基计划的学生，咱们有什么建议给大家吗？
0: 我这里给3点建议吧。第一个的话，报考强基计划，我们的兴趣我觉得是第一位的。
1: 嗯，
0: 因为强基计划主要是面向基础学科，学习的周期长，挑战大。如果同学们没有真正的热爱，不建议为了低分上名校而报考。
1: 嗯，
0: 就是你要一定要强基的话，一定要报考自己所感兴趣的专业。
1: 嗯，
0: 所以关于专业选择的话，也就是第二点的话，也就是一定要从自己最喜欢的专业选起。
1: 嗯，
0: 不能接受的专业一定不要填报。
1: 嗯，
0: 因为你如果是从长周期培养来讲的话，你大概有8年的时间都在学同一个专业。
1: 嗯，
0: 如果你学一个不喜欢的专业，
1: 那就太
0: 是非常痛苦的。
1: 嗯，
0: 对，
1: 的确是这样。
0: 对，所以这就到第3点，就是填报的时候需要考生要仔细阅读招生简章。
1: 嗯，
0: 强基计划的录取在普通批次之前，一旦被录取，不再参加后续的批次录取。
1: 嗯，
0: 而且强基计划原则上不能转专业。
1: 嗯，
0: 这个也请考生和家长慎重选择。
1: 嗯，其实几乎每一次提到强基计划，每一个学校的老师都会提这样的建议，就大家一定要慎重选择，它也绝对不是一条捷径，可以用低分上名校这个路径。
0: 对，对，
1: 嗯，所以大家一定要思虑再三哈。刚刚我们也说到了说强基计划，那今年我们整体强基计划这个人数上就是会有变化吗？
0: 我们今年的在北京这边的话，强基计划的招生名额仍然是维持在3个。
1: 嗯，
0: 这是一类生的。
1: 嗯，
0: 然后二类生报名是不受限制。
1: 嗯，
0: 二类生你报多少都可以。
1: 明白了。
0: 对，
1: 这时段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何老师。如果大家对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有任何的问题的话，包括招生啊、学校啊、包括环境啊，甚至食堂好不好吃啊，都可以通过我们的遇见新闻公众号来给我们留言。我们在各大平台都在直播，大家可以在各大平台搜索遇见新闻关注我们，并且和我们实时进行互动啊。刚刚我们说到2026年强基计划，那整体的2026年我们的新增专业这个情况呢，还需要再给大家介绍。
0: 新增专业就是刚才给大家介绍过，就是新增了能源动力工程。
1: 嗯，
0: 然后我还可以再给大家补充一下，就是我们去年新增了2个国家急需紧缺的专业，就是在数学类里面增加了智能科学，在物理学类里面增加了电子科学。
1: 嗯，
0: 主要是强化数理基础与人工智能、集成电路等前沿领域的交叉融合。
1: 嗯，
0: 其中呢，数学类的智能科学是在人工智能与数据科学学院联合培养。
1: 嗯，
0: 然后这个电子物理学类里面的电子科学是在微电子学院联合培养。
1: 嗯，
0: 然后我们今年的一个变化，还有一个变化也给大家介绍一下。
1: 嗯，
0: 就是我们今年的这个选拔流程和这个入围比例和去年有一些调整。
1: 嗯，
0: 就是针对第一类考生的话，我们会依据笔试成绩划定全国的统一合格线。
1: 嗯，
0: 笔试合格线定倍数的调整为是1:4。
1: 嗯，
0: 1:4入围，我们去年的时候还是1:5。然后分省入围综合面试的比例也调整为不超过分省招生计划的4倍。
1: 嗯，
0: 例如像一类生的话，我们北京是3个，然后入围的话是12个。
1: 嗯，
0: 对，不超过12个。
1: 嗯，
0: 对，但是如果有同分也可能会稍微有一点点调整。
1: 嗯，
0: 强基的专业录取今年也有一些调整。
1: 嗯，
0: 就是相当于说我们今年取消了专业调剂，就是去年的时候我们可以在强基里面有专业调剂，可以你服从调剂的话可以调剂到你没有报的专业。
1: 嗯，
0: 但是今年的话我们明确不设专业调剂，考生综合成绩未达到所报专业录取分数线的不予录取。就是你强基如果你录取的话，一定是录取到你所报的专业。
1: 嗯，
0: 你如果没有报的专业不会把你调剂进去。
1: 嗯，
0: 这是一个新的变化。
1: 嗯，您在学校也很多年的时间了。
0: 嗯，
1: 那如果要说起整个学校的它的人才培养模式，以及学校整体的学科建设的特点和特色，能够向大家推荐的，您再说一说吧。
0: 好啊，这个是我们学校的话，一直是我们的学科体系， 你如果是这个总结一下的话，可以说是用这个基础学科引领、前沿交叉驱动、新工科支撑来概括。像我再介绍一下我们的像基础学科，数学、物理、化学、天文、地球物理、生物全部入学了双一流，而且均是 A 加学科。是学校最深厚的根基，就是我们的数理基础深厚，就是扎根在我们的这些 A 加学科里面。然后我们的像前沿交叉学科、量子信息、人工智能，是依托合肥国家实验室和大科学装置，也处于世界领先水平。像新工科，刚才给大家介绍的，像能源、动力工程、集成电路、计算机科学、机器人工程，面向国家的重大的战略需求。这里我还想说一下，就是我最想给大家推荐的优势专业。像数学物理是基础学科的王牌。毕业生在国内外的学术界和工业界都极受认可。然后就是量子信息，量子信息的话是15/5抢占量子科技制高点的一个核心专业。它是依托我们的合肥国家实验室和9章、祖冲之号等重大成果，培养未来的量子科技领军人才。人工智能的话是结合科大的数理底蕴，培养对接国家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战略的硬核 AI 人才。所以是中国科大始终以国家的战略需求为前引，巩固基础的理科优势，布局前沿新工科，深化交叉融合。选择科大就是选择与国家的科技未来同行。
1: 那如果要说到整个学校的这个人才培养，其实之前咱们也提到了学校物理数学见长嘛，那我们的人才培养模式在这有没有具体的一些特点或者说优势，它可以更好的帮助我们同学们成长？
0: 好，这里我要给大家提一点，就是我们的这个所有的强基和英才班都得到了这个中国科学院的大力支持。就是面向数学、物理、化学等基础学科、人工智能、集成电路、量子科技等前沿交叉学科，学校在强基计划和科技英才班中会遴选一批有志向、有天赋、有兴趣的优秀学生，进入科教融合3.0基础前沿交叉学科培养工程体系培养。这个就是可以理解成就是从本科到博士这样一个高质量长周期的培养，体系化培养。然后你博士毕业可以推荐到国家重点科研机构和重大科技任务中的重要岗位，持续开展相关领域的科学研究和关键技术研发。同时我们学校也鼓励本科生从自身兴趣出发，尽早进入实验室开展科研实践，依托大科学装置、国家实验室、中国科学院的相关院所等平台，提供各类科研创新平台和实践机会，不断增强学生的科研能力和学术素养。在中国科大，人人有机会参加国际交流，而且参加国际交流的话，学校是100%提供资助的。然后我们还是另外一个我们的培养特点，就是尊重学生兴趣，个性化培养，是100%自主选择专业。学生在校期间转专业的次数不做限制。真正实现转专业的零门槛。对，
1: 您刚刚说可以无限次的转专业。那具体我们对于转专业的政策是什么样子的？成功率？
0: 成功率的话，我们是100%，可以做到100%。就是一个公认的观点，就是说我们科大是转换专业最容易的一个学校。我们学校本身就有多次重新选择专业的机会。具体来说的话，就是新生入学一年后，可根据兴趣在全校自选学院或学科。大二可在学院或者学科内自选专业，没有专业大类的限制，各个学院可以灵活转换。除了这个转专业之外呢，还有一个我们还有一个做法叫个性化选课，也叫个性化课表。也就是说，即使没有转换专业，也可以修习其他专业的课程，拿到学分符合毕业条件，就可以获得其他专业的学位。
1: 在填报志愿这个方面，我们有什么建议要给大家吗？
0: 这个我也给大家3点建议吧。第一个的话是参考排名，不要只看分数。从近3年的数据来看的话，中国科大在北京的最低的录取排名稳定在1000名的左右。所以我们建议的话，在1000名以内的考生可以比较放心的填报。然后如果是排名在1100到1200的考生，也可以比较大胆的冲一冲。然后第二个就是关注选科的要求，我们所有报考科大的考生需要选考物理和化学，缺一不可。第三个就是填报志愿的时候一定要服从调剂，这样可以增加录取机会。我校的提档比例控制在105%。然后你只要提档以后不退档。所以最后的话也是再送给大家一句话， 高考是一场与自我的较量，也是一次梦想的起航。
1: 嗯，
0: 愿你们沉着应考，稳扎稳打。
1: 嗯，
0: 中国科大期待与你们相约在美丽的合肥，一起探索科学的未知。
1: 好的，非常感谢侯老师。是的，也希望所有有志于报考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同学们，可以最后和侯老师相聚于合肥啊。嗯，当然前面我们也看到有一些网友朋友们会有一些问题，比如说您刚刚提到的，像北京的考生的话是必须要选考物理和化学，
0: 是的，
1: 就这两个，
0: 是的。是的，
1: 如果没有选，只选其一，
0: 只选其一是报不了的。
1: 就必须要物理和化学同时选择，才能够报考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这是要再次提醒各位的，也再次谢谢侯老师，谢谢您。好，
0: 是是是，
1: 那感谢侯老师的权威解读。那因为时间关系呢，我们今天关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介绍就先到这里了。
2: 你若高考，我有高招。这个时段我们邀请到的是国际关系学院，马上来认识我们的两位嘉宾。一位呢是国际关系学院的副院长许可，许院长欢迎您。
3: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2: 另外一位呢是国际关系学院本科生招生办公室的主任刘海明老师，刘主任欢迎您。
4: 主持人好，大家好。
2: 嗯，那先请这个许院长来为我们介绍一下整体的学校的情况好不好？
3: 嗯，大家好，特别欢迎大家呢今年能够报考国际关系学院。国际关系学院呢简称国关，我们是一所与共和国同龄的高校，是追随党中央一起从延安到西柏坡再进到北京。大家可以看一下国关的具体的地理位置，我们在三山五园。这个学校大门呢朝南开，出门左手边圆明园，右手边颐和园，这在一个建国以后新建的高校来讲可能是唯一的。
2: 嗯，
3: 我们跟北大清华是邻居，他俩都是百多年历史的高校了，但是建国以后在三山五园能够建校的高等学校可能只有国关这一家。那么国关的从这个历史来讲，实际上国关就注定了我们忠诚的政治底色，追随中央来，面向国家核心利益，党和国家核心利益，培养高端的外交外事人才，所以这样一个学校历史也相对比较悠久，而且学校呢小而精，要求高。大家关注国关呢，可以发现国关呢我们整个办学历史啊，大概经过三个阶段。既然学校呢是培养这个面向国家外交外事战线高端的人才，那么首先第一个阶段就是外语建校。所以国关我们从55年开始招收本科生，64年呢列为全国首批重点高校。55年开始招本科生呢，实际上就是外语在招生，就是英语啊、西班牙语、德语，包括后面的日语、法语。所以国关呢也是以外语作为一个底色，这首先是因为我们外交外事战线，那么外语是必要的工具。大家呢可能也知道，我们新中国的第一批将军大使就是从国际关系学院出发的。
2: 嗯，
3: 那么第二个阶段呢应当讲是改革开放到新时代之间。第二个阶段呢我们是也是按照我们整个国家利益需要以及对高端人才的外交外人才的发展的需要，我们在全国率先开设了很多的复合型专业，也就所谓的外语加，包括我们的国际政治专业、国际新闻专业、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这在80年代初呢在全国都是首批。第三个阶段呢应当讲就是新时代以来，党的18大以来，尤其随着党中央提出了总体国家安全观，我们在不断地在重视国家安全的研究和教育，包括人才的培养。根据国家战略需要的调整，国际关系学院呢也按照国家要求，我们在不断地加强国家安全学这个方面的学科专业建设，包括科学研究。在全国来讲呢，我想国关有两个第一。
2: 两个第一。
3: 第一个第一呢，我们是全国高校当中最早开设国家安全教育的高校，就面向本科生开设通识课程。我们从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就已经开始进行这方面教育，那么对中小学生包括大学生在内进行国家安全教育， 现在也已经是咱们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法所规定的法定职责、法定义务。那么我们也刚刚经历了第十一个415国家安全教育日的活动，这是国关的第一个第一。第二个第一呢，就是国关目前还是国内唯一的在国家安全学科专业进行全学段整个封闭完整链条培养的这么一个学校。我们本科国家安全学的本科专业、研究生专业、博士专业这个都贯通培养，这是全国唯一一家。
2: 其实您刚才提到两个第一哈，另外我知道其实我们国际关系学院呢是有一些叫国家控制部点专业哈。
3: 对，
2: 就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啊？
4: 国家控制部点专业呢实际上是简称为国控专业。国控专业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呢是目前开设此个专业人数比较多，市场需求已经饱和的，另一类呢就是涉及国家安全等特殊行业或者专业由国家控制部点。今年这两年我们新开的国家安全专业和这个网和海外利益安全这两个专业就是属于国家控点专业。
2: 国家控点专业
4: 对。
2: 好，再说说吧，2026年我们有没有新增的专业？有吗？
3: 对，我们有一个新增的国际新闻与传播这个专业呢今年新增的也是按照还是那句话，按照国家战略需要以及结合国关的历史发展国关历史上呢我们有过两个专业，一个是中文专业，另外一个是国际新闻专业。这个国际新闻和中文专业呢就是我刚才讲的国关历史办学历史发展的第二个阶段，在80年代初我们78年复校以后新增的这个国字头专业呢，国际新闻是其中一个。
2: 我们考虑对外宣传的
3: 对
2: 一个问题。
3: 对，所以后来呢这个专业和我们中文专业做了一些交叉一些结合，现在是我们的传播学专业。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是今年新增了在传播学之外呢又新增了国际新闻与传播。所以呢主要是面向国际社会如何能够讲好中国故事，如何能够更好地传播我们中国人的治国理念、中国人的处世哲学、中国文化、中国诗。那么这个专业呢，我们也不少兄弟高校也在开设。我想国关开设这个专业呢，我大概有这么几个特点。
2: 对，
3: 第一个呢还是国家安全为重。国关的国际新闻与传播，我们面向国际传播，首要的是维护国家利益，维护国家安全，所以国家安全为魂。另外一个呢，我们还是要强调我们的应用的传播的技术，技术应用，这是第二个特点。当然，这个技术应用里面呢，人工智能的这种赋能是我们接下来发展一个非常重要的方向。第三个特点呢，实际上就是国关长久以来在国际新闻专业办学历史所传承下来的，包括我们重视国际关系的教学，重视区域国别的知识的培养、能力的培养，也重视外语，尤其是父语，也就是第一外语加第二外语这种父语技能的培养这是国关我们国际新闻专业一直以来的一个优良传统。所以我想我们这个专业应当是继往开来，继承我们国际关系学院历史上国际新闻专业的优良的历史传统，又根据我们现在总体国家安全观的需要，在我们国家安全学一级学科这个建设的统领下，同时要结合网数制最新的技术发展能够更新迭代培养出一代又一代的国际新闻与传播的高端人才。
2: 等于相当于是一个焕新出发的一个国际新闻传播的这么一个专业了那这个专业从你们目前我们重新的定位的这个培养目标来看的话，什么样的学生更适合来报考国关的这个专业呢？
3: 我想报考国关专业呢，实际上是不光我们这个国际新闻与传播，我们招生的16个专业都是欢迎有志于为国家为党为人民的利益来奉献终身的，有这样的政治觉悟、政治热情 爱国热情的同学，我想这是我们首要的要求。第二个呢是学生对于国际关系、国际知识、国际政治、国际经济广泛的人文社科的领域，他有兴趣，有兴趣。第三个呢，我想还是我们同学应当更欢迎不是读死书、死读书的同学，还是要有批判性的思维，有些创新的理念的同学能够加入到国际关系学院来。当然我们讲这只是一些基本的速能要求，只要大家对国际关系学院真正的感兴趣，真正对我们的专业感兴趣，我想进来以后大家都会不会失望啊。国关所强调的这些优势能力的要求，我想我们通过四年或者4+2、4+3的培养，大家都会获得。
2: 因为我们刚才涉及到了这个介绍了我们学校的这个专业的情况嘛，因为涉及到国家安全等等啊，我看有网友就在问了，说会不会对学生这个政审方面是有更严格的要求？不是团员可以报吗？刘润，
4: 我们确实在国关的报考的时候有一定的条件要求，这个呢在我们章程第19条里边，现在章程呢正在待批，但是根据去年的章程，我们应当变化不大，就是有一定的报考条件，大家可以登录我们网站去查。关于说到政审的问题呢，我们确实对有政治要求，但是呢不再单独进行政审，大家只要比照我们章程符合条件的呢就可以报考，我们审查的主要是高考的档案，就不再单独组织政审了。
2: 好，谢谢刘主任。好了，那此刻呢大家正在关注我们的直播呢，是正在进行的是国际关系学院的相关的高招情况的介绍。那我们看哈，去年还新增了一个叫应用心理学的专业，对不对？那这个专业和其他的高校的这种相关专业相比，我们的特色不同是什么呢？
3: 国关的应用心理学专业应当讲具有鲜明的学科交叉特色。一个呢是传统的应用心理学，包括心理学基础啊、信息科学、管理科学、心理训练啊，这样都是我们整个应用心理学基本的一些要求。但是国关的应用心理学呢，我们还强调学生对国际关系、国际政治啊这样一些基本面的一些了解，同时呢对国家安全心理我们会进行一些专门的学科专业的这种技能的训练，包括这种知识的传授。所以说我们重点是培育这种心理测评、人工智能、数据分析、心理干预、认知对抗啊这样一些专业特色。
2: 好。另外我们看啊，我看有好多的朋友确实也在关注咱们的这个人工智能专业。咱们是去年还是
4: 对
2: 等于前几年就开始？
4: 对，去年新开的，
2: 就是去年新开的
4: 啊，2005年新开的专业。
2: 那今年比如说在培养方向上会有一些变化和调整吗？
4: 还是比较相对稳定的，
2: 相对稳定。
4: 对，
2: 因为这两年我们都知道，特别是这一两年哈，这个人工智能啊 AI 的这种发展，大家确实这方面的关注度非常高。
4: 对，
2: 包括前几天刚刚进行的北京亦庄的人形机器人的这个半程马拉松。
3: 对，没错
2: 啊，对，这关注度非常高。
3: 是，
2: 那我们的这个学生培养的时候可能也会涉及到相关这种能力的这种培养，对不对？
3: 是这样，是这样。我们还是特别强调就是科技赋能国家安全。科技赋能国家安全，可能国关的人工智能专业呢并不是特别培养那种直接能够在人工智能行业领域直接有重大发现的这种基础科学人才。我们更强调是应用方向，
2: 应用方向，
3: 更强是应用方向。
2: 那时间关系哈，最后再我们说一说，整体说一说吧，我们国际关系学院人才培养有什么样的特色？
3: 我们人才培养的基本特色呢，可以概括为6个字，就是要求高，小而精。欢迎我们这个具有家国情怀、对党国家忠诚、又有国际视野、人文精神、批判思维这样的同学来报考国关。同时相信大家在国关4年或者6年的基础之上，我刚才提到这几个方面，能够几个方面的素质和能力能够得到极大的提高。
2: 好，谢谢徐院长。最后呢，一点点时间，最后再问一下刘主任吧。我看有网友在问了，说听说国关今年是叫取消面试。
4: 对，今年
2: 在哪个环节的问题？
4: 对，今年前几年我们在本科录取之前呢，会组织一个现场面试。那么从今年开始，我们总体的育人选人目标没有变，但是呢，结合北京市高招的政策，我们因为选科分组。

0: 比较复杂这种特点，我们现在呢先暂停，从2026年起先暂停本科招生面试，就不再单独面试。考生们只要在提前批的 A 段一志愿报考国际关系学院，就可以等待录取的通知了。嗯，
1: 那这个面试对于考生来说，除了一个是省了一个事儿以外，哈，还有什么好处吗？
0: 可能就是符合条件的学生会多一些专业的这种选择吧。对，
1: 总之呢，还是从这个更方便考生的这个角度，
0: 对，
1: 对不对？
0: 对，包括可以同时报考多个专业组。原来面试的时候呢，他只能参加一个专业组的面试，
1: 对，
0: 现在可以同时报考多个专业组。
1: 对，
0: 这对考生来说也是比较利好的。
1: 好，那时间关系，今天再次感谢两位来做客我们的直播间，谢谢你们为网友们来所做的解答，谢谢。
2: 好，谢谢主持人，谢谢曹老师，也谢谢各位观众朋友，欢迎大家积极报考国际关系学院。我们在国关等大家，开放日是哪一天？
0: 我们6月12号国关向社会开放，欢迎大家6月12号上午可以到国关去，届时我们将邀请全院各个院系的专家学者给大家介绍各专业的特点。
2: 对，
1: 好，大家可以欢迎大家到国际关系学院去实地的去进行了解和参观。
2: 对，
1: 对，
2: 对，
1: 对， 对。
3: 好，那欢迎回来。那接下来这一时段呢，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东南大学北京招生宣传组的老师张建树，欢迎张老师。
4: 主持人好。
3: 您好，张老师。那提到东南大学啊，很多人可能并不了解，它坐落在我们的六朝古都南京啊。那我们最大的特色是什么？区别于其他高校？
4: 我们是以工科建设，但是它现在住土木、交通等等这些呢，都是我们非常叫优势的学科，
3: 学科和专业。
4: 在第四轮这个双一流第四轮这个高等教育评估这个结果以后呢，我们有12个学科获得了这个双一流。其中 A 加又增加了一个。可见东大在这个工科的上面这个强势，应该来讲还是比较厉害的吧，应该也是得到了对东南有所了解的这个考生和家长认可的。
3: 好，对于东南大学的这个强势的学科和专业哈，我们大概有个了解了。那今年我们整体的这个招生情况，在全国包括北京地区有一个什么样的计划？
4: 今年呢，具体的指标呢，比如说招生人数，或者是投放的专业大类的这个专业，目前还没有出来。但是呢，我们可以这个往前看一看往年的2-3年的这个情况，对吧？我们基本上呢，一个在北京投放的专业，都是我刚才所说的介绍的这些这个强势的学科。然后呢，我们大概的位次呢是在13名左右，对吧？比如说我们在北京投放的有这个大家比较受欢迎的电子信息类、计算机类，对吧？集成去年呢有集成电路、集成系统，包括我们的最受欢迎的吴建雄学院的吴建雄班、吴建雄大类，对吧？大约是6个这个专业类投放在这里。而且呢，我们的这个对北京考生承诺的是，这个只要我们叫建档不退，对吧？另外一个呢，这个进入学校以后呢，我们先后从1年级到3年级，从你录取到这个3年级这个结束，我们先后有6次，可能大家对我们一次这个考试的这个录取的这个专业并不觉得十分满意，那有一些这个需求调整一些专业适合自己的兴趣方向。我们先后有对所有考生而言，大概有6次机会，有6次机会，
3: 机会非常多。
4: 对，你比如说进校以后，你可以有一些2次选拔的专业班，对吧？你可以参加一些我们这个双学士这个班型的这个双学位班型的这个选拔，类似于像这样的一些机会，那么是很多的，大概总共有6次。其次呢，对于今年来说，虽然我刚才讲了。可能具体的一些政策指标没有出来，但是可以确定的是，一个呢，根据国家政策的这个要求，优本这个扩任，我们大概今年在去年的基础上，全校增加了300家的这个投放数量，那么也就是我们去年是4225个，那么今年可能要达到4500多个这个招生指标。相对应的，对北京考生而言呢，我们也可以大概比例7%左右，可能我就要3到4个

0: 应该这样，可能呢也能够这个北京的考生呢也希望性也就是更大一些。
1: 嗯，那这个阶段呢，很多同学都在关注这个强基计划，它也是提前批。我们学校的这个强基计划有什么样的一个报考的政策呢？
0: 两类，啊，第一类是综合素质比较优秀的，啊，这类考生，对吧？第二类呢是基础学科比较拔尖，在高中阶段获得过我们认可的，比如说奥数，啊，全国中学生物理竞赛，这个化学奥林匹克，啊，生物竞赛，这个信息学的奥林匹克竞赛，这个五种学科中获得全国比赛二等奖以上的，那么这种考生，啊，主要是这两类。那么今年我们在这个东南大学的这个强基呢，有六个专业，啊，包括哲学、数学，以及数学的智能科学方向，物理学以物理学的这个电子科学方向，以及化学，这样的六个强基专业。家呢有几个关键节点，啊，比如说，报名，啊，4月30号，我们学校4月30号具体的17点，也就是5点截止，这个时间点报名。第二个呢，大家要关注的几个，一个是这个叫初试，我们大概目前是6月14号，初定在6月14号，对吧？然后还有一个高考完结束的面试校测，对吧？两份内容，一个是体测，基本的你这个身体机能素质能够完成学业要求，对吧？第二个就是面试，由这两块呢，这个最后综合得分加上我们高考这个总分综合来算，这个你的具体得分是多少？然后我们入选扩围的呢，是按照4倍的这个报考计划，主来进行扩围，来进行这个圈入这个入围的条件，复试的时间呢，大约应该是在6月18号左右。另外，我刚才说了，复试当中包含体测，体测呢主要是有3项，一个是都很简单啊，要求不高啊，这个立定跳远50米，啊，座位体前屈，我不知道这个是一个什么项目啊，是不是就是仰卧起坐？好像也不是，座位体前屈，我不知道啊，可能我当然我们考生可能更清楚，对吧？主要是这项内容，但这里还有一点要提醒大家的是，这个尽管你报了强基，你仍然要参加高考的，对吧？而且高考成绩在我们总测算分里的占比要占到85%，这里是提醒一下考生，大概是这样，7月5号左右我们就会公布，7月5号之前就会公布这个强基的录取结果。
1: 张老师刚才给我们介绍一下，想要报考强基计划的考生哈，我们在报考之前，包括报考的时候需要注意的一些问题，包括时间，还有你自己的这个所选的这个方向。
0: 是的。
1: 啊，包括你自己选择的时候要考虑好，是否有这样的兴趣，包括对于这个基础学科，未来我们是要从事相关的研究的。
0: 对，你要长时间的，相当于可能并不一定真实吧，大约是那种坐冷板凳多少年那种的，
1: 长时间的来进行研究的哈，
0: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1: 考虑自己是否适合，包括我们的分数哈，未来我们这个个人的发展方向是不是跟这个人才培养相符合的哈，再来慎重的去报考。其实更多的这个也要建议我们的考生家长也要把关哈。
0: 是的，要根据自己自身条件，这个你能不能够静得下来，对吧？你的想法能不能够和我们，和你愿意想学的这个专业能够适配？
1: 这个一旦选择了，可能，不能说没有，但是应该很少有第二次选择的机会哈。不能转专业。
0: 对。
1: 啊，所以这个我们还是要慎重。当然，真的是想从事相关领域的这个研究的考生呢，我们还是来建议大家来报考的，是吧？
0: 是。
1: 好。那刚才呢，张老师给我们介绍了这个强基计划。那除了强基计划之外，我们东南大学还有哪些比较特色的人才培养的模式和项目？
0: 特色呢是这样的，东南大学叫秉承的是叫现在叫3智5化，啊，三智叫导师制、书院制、这个完全学分制，五化。

0: 就是个性化、卓越化、本源一体化，还有两个叫什么？就是我们大家就是我们讲的是讲出来叫三至五化，就是我们的考生和家长心里面要明白，这个三至五化包含的是什么样的这个内容，为什么这么样去做，然后东南大学能够在这个三至五化的条件下，对于我们的这个考生或者对于我们的同学能够投入多少的学校资源，这才是你能够这个适合或者是选择它，你将来这个能够更好的走出你的求学阶段能够出成果的这么样一个基础条件。再介绍一下具体的三至五化的里面我们东南大学所配套的一些内容。比如说这个书院制，那东南大学目前这个建设了有这个8家书院，那我们讲表面上叫书院，但是其实书院到底是干嘛的，是吧？我们的这个家长和考生啊，书院呢其实就是提供给你一个交流交融的这样一个场合，你能够感觉到在这里能够进行学科的一些理解，大师的讲座、老师的授课啊，专业前沿的一些讲座，包括项目科研的一些这种交流，才能够有机会接触到本专业以外的这些产生一些碰撞性的一些成果，对吧？完全这个学分制，对吧？对于东南大学而言，我们实行的是完全学分制。如果说我们的同学，尤其对于学工科的同学而言，那么你想要尽早的，比如说进实验室拿到课题去出这个成果，那么在单一的学科上，这个可能这个我们要付出更大的这个努力或时间这样的代价。但是如果你能够在学科的交叉方面，也就是我们说的完全学分制，更涉猎到比如说同学科的相关专业以及跨学科的相关专业这样的一些基本的知识了解，那么你以后在这个做科研啊、做项目啊等等当中，那么就更容易这个脱颖而出啊，出成果，对吧？同时由于我们是完全学分制，就是你修完本专业学分相应的你感兴趣的专业的学分修完以后，你可以拿双学。
1: 我们未来的这个就业情况怎么样？你给我们介绍一下。
0: 对于我们考生个人来说，我上大学学一个专业啊，可能后面会硕博，但是如果说我本科毕业以后我想找个工作，那首先得这个把肚皮这个吃饱，得能养活自己，是吧？这一点找个工作呢，在我们学校应该是不成问题。而且我们的同学啊，从全校范围来看，大约有60%左右的同学都全部升学了，都全部升学了，所以说剩下的部分我们实际每年的签约啊，除了个别特殊情况，在96-97%就业率，大概这样的
1: 整体就业率还是不错的。
0: 对，
1: 最后呢还是请张老师给我们今年想报考东南大学的考生们一些建议，我们在报考的时候需要注意些什么。
0: 其实呢当我们的考生你的成绩啊，大概比如说像我前面讲的，能够对应到像东南大学这样一些层次的这个学校的时候啊，你到大学更多的是学习一种发现问题、解决问题，你的思维能力，你的团队解决能力啊，包括你的语言表达、你团队组织，是吧？你创业也好，就业也好，你一定是要有一个这样的这个团队呀，或者是什么，这里面可能需要各种各样的这个一些人才。所以说呢，对于想报考东南大学的这个同学而言呢，我们建议在这个过程上呢，如果说你首先认定了某个专业，没有任何问题，没有任何专业，先来，
1: 好，
0: 来热烈欢迎
1: 啊。
0: 总之一句话，对于在北京的考生而言，如果你在3000名之内，东南大学值得你拥有。
1: 好，非常感谢张老师的解读哈，今天给我们带来关于东南大学的介绍。

电视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小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0: 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1: 他们用几十年深耕，让体育成为一所学校的基石。他们在有限的校园里，为孩子们跑出无限的可能。
2: 能打球，会欣赏，
3: 乐观向上，
4: 健康是幸福生活的基本保障。
5: 我希望体育带给我学生一颗强大的心脏。
6: 体育是首脑核心，真心的核心。
7: 我更希望的是这些孩子能够始终抱有必胜的信念。
1: 让我们走进全国六所校园，邀请多位体教融合的实践者，共同见证体育的力量。9:50，随着清脆的鼓声，深圳市罗湖区白雅实验小学的孩子们迎来了他们一天中最期待的时刻。这不是普通的课间休息，而是学校为他们量身打造的长达65分钟的体育长课间，这也成了白雅实验小学一道独特的风景线。
8: 每天65分钟的长课间，这么长一个时间的运动，对于每个学校来讲，其实都是一个非常奢侈的事儿。那我们的65分钟是怎么挤出来的？为什么要设置一个这么长的运动时间呢？
5: 每天65分钟整块的时间拿出来，的确是个挑战。那么我们只能挤，一个呢是从课堂时间挤，我们把每节课40分钟变为35分钟。这样一天下来呢，就多了30分钟出来了。另外一个呢，从课间和午间的休息时间来挤，再挤出35分钟时间，这样拼起来了就是65分钟了。原来的课间虽然有10分钟，也有活动，但是效果怎么样，其实是很难保障的。有的学生可能在动，有的学生就未必在动。我们要是要让运动不只是一种形式，而成为一种实实在在的存在。
8: 这65分钟的长课间都安排了哪些内容呢？
5: 开始的时候就是长跑热身，那么把身体激活。接下来呢，我们就分区域活动，打乒乓球、踢龙式足球。但是最核心的呢，我们在篮球场和足球场就可以开展班级篮球赛和班级足球赛。
9: 早上好。
5: 早。
9: 早上好。
1: 熊幼平校长已经在白雅实验小学工作了22年，在他的心中，体育是孩子们成长中不可或缺的一环。这每天65分钟的锻炼时间，是他作为校长坚持送给孩子们的一份特殊礼物。然而，虽然时间有了保障，但在寸土寸金的深圳，如何确保孩子们拥有充足的活动场地，却是一个非常现实的挑战。
8: 65分钟的长课间是所有年级都一起参与吗？
5: 我们是安排两个时间段，因为考虑到场地的充分利用，那么我们1、2、3年级呢是安排在上午2、3节课之间的，那么4、5、6年级呢就安排在下午。
8: 那即便是这样，其实几个年级的孩子加起来也是非常多的。我们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把学校进行改造和规划，让所有的孩子都能够活动开的呢？
5: 我们学校比较小，第一个就是我们向上发展，就是把楼顶改

0: 造，就是铺上草坪，搭上棚子，那么就成了一个阳光操场。第二个，我们得向下发展，我们就把楼下的架工层也铺上了便于运动的这种特制的垫子。因为深圳的雨水多，我们使用了海绵工程的工艺，全部是渗水水泥，下雨即可渗到地下去，雨后呢，操场马上就可以投入使用了。而另外，我们前几年我们还把一块篮球场，既使用了那个鸟巢的那种技术，也把它做了一个顶，下雨的时候呢，也可以使用。你看，像这里面已经有坑坑洼洼了，这个篮球网有问题了，已经掉下来了，要么把它整理好，要么去更换新的。里面那个球子怎么管理？我觉得这也是个老大难的问题。我们要不要在这里放一个笼子，就是放一些足球，介入它的管理？
1: 除了立体空间的拓展，学校还充分利用边角空间，从校门旁的笼式足球场、乒乓球台，到空地四方格、墙边篮球框，可以说学校的每一个角落都被尽可能地改造成了运动场地。有了时间和空间的保障，如何让体育课真正火起来，内容设计就成了重中之重。
2: 我觉得咱们学校设置的这个课程还是比较有新意的，跟其他学校都不太一样。
0: 看一下我们的课表，应该也能发现这一点。
2: 您把这个篮球还有足球安排在了早晨的第一节课。
0: 我们深圳天气的比较热，这个时候比较凉爽，适宜于活动。在我们这儿，体育课其实跟其他课程的地位是同等的。甚至来说，我们把体育课安排在第一节之后，对于他后面的学习反过来是有促进作用的。
3: 防守没问题，一组这样一个赵根，看小二元和王毅这组做得很好啊。
1: 这一打破常规的排课设置，构建了张弛有度的学习节奏。而在核心项目的选择上，学校更有着一套严谨而独特的考量。
0: 我们学校的必修项目是篮球和足球以及跳绳这三项，这是每个孩子都必须掌握的三项运动技能。我们在十几年前就开始设置篮球专项课和足球专项课，那么从一到六年级，我们就是按照梯度培养一个孩子他的篮球技能，让每一个孩子都能上场比赛。因为篮球和足球它是集体项目，而集体项目我们认为它是最好的人格培养的一个场域，因为它要在训练中、比赛中学会合作，在输赢中学会担当。那么这样的一种人格的教育，我认为是个人项目是没有办法替代的。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要培养孩子走向世界，而篮球和足球是世界主流的运动，我们认为呢，它也是一门世界的语言。所以当我们每个孩子都喜欢篮球、喜欢足球，甚至会打篮球、会踢足球的时候，当他走向世界的时候，就很自然的能够跟世界各地的儿童、青少年去交往了。
1: 确了核心项目的培养方向，如何让课堂变得更有吸引力，成为了教学落地的关键。为了破解学生喜欢体育却不喜欢上体育课的困局，学校开始在课程形式的趣味性上寻找突破。
0: 在我们的五节体育课里面安排一节体育游戏课，这个还是挺特别的。我们引用的是他们国际上比较通用的那些，比如说策略游戏啊、战术游戏，就是那个这种游戏的不只是动身体的，它其实还是要动脑的，还是特别强调了学生之间的协作的。它是把智力、语言还有那种体育技能，包括体能的训练，它是比较巧妙的结合在一起的。所以学生呢玩得很嗨，但是呢运动量也很大。所以我们的应该是体育游戏课是学生可能是最喜欢的课。
1: 在白雅实验小学，体育课的内容远不止于传统的跑跳投。除了必修的每天一节体育课和65分钟的长课间之外，还有20多种体育选修课。
0: 我们会提前把这20多个项目向学生做充分的解释，每一个项目它的特点是什么，需要学生如果要参加，你必须要具备什么样的一种能力态度，重要的就是一种态度。
2: 那开展这么多项目，学校肯定是花了很多

0: 心思，为什么我们要设置这么多品类呢？
1: 因为每个孩子都是不同的，有的孩子好动，喜欢对抗，那么球类项目就比较适合他。有的孩子呢追求个性，帆船呀、高尔夫可能也比较适应他。那么有的孩子呢，他更习惯于个人的技巧的训练，那么你看我们的健美操啊，他就找到了自己的场域。那么也有的孩子呢，他喜静，那么这个时候棋类项目可能就更适合他了。那么我们提供这么多的项目，就是希望每个孩子能找到自己一生所喜欢的体育运动，然后把它坚持下去。
0: 这些课程最初是怎么定下来的？是学校一开始就规划好的，还是我们有什么来源？
1: 其实选修课的确定要从儿童的兴趣出发，首先得挖掘我们内部的资源，让我们的专业体育老师以及其他学科有体育特长的老师站出来，那么开发我们的体育选修课。那么第二个，学生有感兴趣，但是我们自身有没有这个师资的，那我们就跟社会合作，你像帆船、高尔夫、击剑等等，不管是哪一种方式啊，我们每一年也不是固定的，我们会根据学生报名的情况来做调整啊。热门的项目我们可能会增加那个班额，可能如果学生报名少的，我们可能就取消，那么然后去寻找新的项目。如果学生呢有自己感兴趣的项目，他们也可以来找我们来提出建议，我们也努力的去满足学生的需求。好，今天的午餐会跟大家边吃边聊一聊我们白雅山小学的体育。我想听一听大家对我们体育选修课的设置，体育常课间的组织，包括其他方面，都想听一听大家的意见。
2: 学校不是有一个单杠区吗？但平时体育课常课间的时候不经常对我们开放，那我觉得可以多增加几个，或者说增强维修，对我们多开放一些时间。
3: 学校只有校队是能参加一些额外的训练，我觉得同学们周末的话也可以给大家开放一些名额，周末去和大家一起进行一个专业的训练。
4: 我发现虽然我们学校有很多篮球赛、足球赛，但是基本就只能打三场，就一班、二班、三班互相打一场，可以多增加一轮比赛，就是打完一班回来再打一轮，这样就可以增多比赛时间，也可以给更多同学上场的机会。
1: 啊，你是想搞双休啊？
5: 小小的午餐会拉近了校长与孩子们的距离，无论餐桌旁的畅谈，还是运动中的陪伴，熊校长总能在这些最轻松的时刻捕捉孩子们成长中的真实需求。每一个小提议都被认真对待，这种被看见和尊重的感觉，正是白雅实验小学教育生命力的源泉。
1: 我们学校的一个办学理念就是融汇世界，向小攀登。那么儿童的声音在我们学校非常重要，我们致力于打造一个生机勃勃的梦想学校。那么这个生机从何而来？就来自于学生的内驱力和创造力。当我们把这种选择的权利交给学生，当孩子们看到他们的想法建议被采纳能够落地的时候，那么他们的那种成就感、参与感就会无比巨大。
6: 加快加快，王东瑞，连贯一点，避免跑到标志桶啊。
5: 如果说丰富的课程是学，那么高频次的赛事就是用。而白雅实验小学比赛不是少数运动健将的专利，而是融入了每个学生的日常。
1: 我们有一句口号嘛，就是叫周周有比赛，人人能上场。从我们开学的第一周一直到我们考试的那一周，其实我们那种篮球赛、足球赛是没有停的。如果没有比赛，你让孩子们来练，其实是挺枯燥的。
0: 对，
1: 其实我们学校呢，就是一直没有什么体育节，哪怕是每学期一次的运动会，在我们这儿我们也努力地把它常态化打造。
5: 为了唤醒孩子们的运动热情，实现以赛促练，学校每学期的足篮联赛多达700场。但这还不够，面对球类项目上场人数受限的难题， 学校专门设计了一套特别赛制。
1: 我们以五人篮球赛为例，第一节和第二节上场的学生人数不能重复，替补也不能重复，这样一来的话，至少呢前两节就有12个不同的学生轮番上场了。我们还设计了3人制篮球赛，要求每个孩子都组队，首先从班级内打起，然后班级内出现了再打年级赛，这样一来的话，基本上喜欢篮球又具备这个身体条件的孩子他都上场了。那么足球赛也是如此，我们有五人制足球赛，是男女轮换，还有龙式足球赛，他们我们在体育课堂之内就开始组织1对1、2对2、3对3，通过这样的赛制就让每个学生呢都能上场。
0: 那每个孩子他的性格和兴趣可能不太一样，那有些孩子不太喜欢上场，我们会不会通过其他方式让他们参与其中呢？
1: 体育呢不只是上场是参与，其实呢不上场也有其他的参与方式，他可以当啦啦队，他可以特制道具在旁边边跳边喊，他还可以当小记者，他们用另外一种方式也参与到这种体育赛事当中来，我看他们也都很开心。
5: 从课程到比赛，从场上到场下，学校为体育的普及搭建起了一个完整的舞台，而这个舞台上真正的主角是每一个孩子。
0: 学校为孩子的体育付出了巨大的心力，您觉得这个体育对孩子们有哪些影响和改变呢？
1: 首先是身体上的改变，那么数据不会骗人，近几年我们的体测优良率都在99%以上。我们学生呢，因为每天参与体育运动的时间长嘛，在室外活动的时间长，所以我们学生跟周边其他学校学生相比起来，我们学生皮肤都是比较黑的，所以我们家长经常调侃说看着一群娃黑乎乎的走在街上，不用说那是白小。有人总担心说我们花了太多的时间在体育方面会不会影响学习呢？但是我们交出的答卷是不会，我们的体育反过来促进孩子智育的发展，让孩子在学业上获得了更大的成功。
5: 强健的体魄以及对学习的促进是学校体育教学成果的生动证明。然而在熊幼平校长的心中，体育课的价值远不止于此，他要为孩子们打造的是更重要的人生财富。
1: 小学是基础教育，那么基础教育应该着眼于人一生的发展，为一生发展奠基。我们学校里面是把阅读和运动作为基本面的，我们每个小朋友都知道阅读和运动是校园里最美的姿态。那么阅读培养他的精神世界，对吧，再培养他的学习能力，那么我们的运动带给孩子的是什么？其实它不只是说一个强健的身体，在我们看来它是一个健全人格的精神土壤。孩子们在体育中学会了合作，学会了担当，学会了赢得起也输得起，这种韧劲儿是体育带给孩子们最大的财富。
6: 快跑快跑快跑快跑，超过我。
5: 为了把家长从观众席拉进运动场，学校动了不少脑筋，每天30分钟的亲子运动作业，每年评选运动家庭，甚至还专门成立了家长足球、篮球和跑步俱乐部。当运动成为家庭的共同语言，运动就不再是单纯的体能训练，而是连接亲子情感最好的纽带。
1: 其实当家长参与到运动当中来的时候，他对孩子的运动其实无形中就是一个非常正向的一个影响。那么我们这样一种运动的氛围就化身为学校的一种体育文化，它是能够让学生的一个运动、家庭的运动，包括我们每个老师参与体育运动，就有了一个很好的一个价值的一个引领。我们经常讲陪伴孩子，陪伴孩子不是说陪在孩子身边叫陪伴，陪伴孩子就是要跟孩子一起去做某事，跟他一起去阅读，跟他一起运动，跟他一起去郊游，那种高质量陪伴才是真正走到孩子心灵的陪伴。
0: 那对于这样的一个教育理念，我们的家长是什么样的声音呢？
1: 那我们做阅读，我们做运动，都会跟家长充分的沟通，我们为什么这样做，我们怎么这样做，那么我们家校可以联手起来做些什么。 那么我觉得这种沟通对我们家长理解我们的这种安排是非常有帮助的。所以呢，家长对我们学生这么充分的运动时间，学生这么多的比赛，他们还是蛮欢喜的。
7: 左脚现在右脚，让我看看高手在哪里。
8: 体育确实给孩子带来很多的改变，比如他的反应能力、记忆力，比如说他背单词，可能别人要很长的时间，他可能用几分钟就可以把全部单词背完了。
9: 体育教会的不是说孩子你怎么去赢，而是教会你首先怎么会摔倒，那么从摔倒中一次次的爬起来，这种浸泡出来的坚韧是课本给不了的。
0: 当孩子们走出白雅实验小学的时候，您希望体育能给孩子们身上留下最深刻最长久的印记是什么呢？
1: 我希望我的孩子们走出校门之后，体育不再是一门课程，而是伴随他们一生的运动习惯。我希望体育带给我学生的不仅是强健的体魄，更是一颗强大的心脏。在未来的生活里面，无论他们遇到什么困难，无论是学业上的压力还是生活上的挫折，他们都能够通过体育找回自己，找到继续前行的脚步。拥有这种强大的自我调节能力和伴随一生的运动习惯，就是我们体育教育最大的成功。

0: 常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坐椅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1: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液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0: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1: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
0: 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2: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寄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0: 一堂好课，温暖开讲。同学们好，欢迎来到一堂好课，我是今天的思政课老师刘伟南。今天这节课呀，我给大家带来了一件宝贝，同学们你们认识吗？这是什么？
1: 这是小老虎。

0: 准确地说呀，这是一个补古，上面有着一些古老的文字，而这些文字被称为甲骨文。那一会儿啊，我把这个补古递给同学们，你们仔细地看一看，上面有没有你们认出来的文字，好吗？
1: 好。
0: 说，
2: 我看到了田字，我看到了一个王字。
0: 哦，有田字、王字。哎，那到底在这片补古上面有没有这些字呢？这片补古上面的文字又是从哪里来的？和我们现在所用的汉字又有哪些关系呢？让我们带着这些好奇和疑问，有请今天的主讲老师，来自南方科技大学的教授，同时也是中国社科院考古所的研究员唐继根老师，掌声有请。
3: 同学们好啊。好，同学们，刚才刘老师呢给你们看了一块补骨，上面有文字，那些文字呢是3000多年前的。你看我的鞋上这些泥啊，都是3-4千年前的。因为我刚从广东英德一个考古工地来，这些泥还没有去掉，我就上飞机了。这个年代跟甲骨文差不多。那么刚才呢刘老师呢就讲到了甲骨上的这个一些字，你们也认出来好几个啊。你们知道甲骨是刻在什么上头的吗？
4: 我认为用的是乌龟腹部的骨头以及牛的肩胛骨。
3: 太棒了，太棒了，就乌龟的肚子那块叫腹甲，还有牛的肩胛骨这块啊，这块这么一块，这个这两块加在一起才叫甲骨，我们现在叫知识分子啊，过去叫这个相当于说一个大学校长吧哈，他呢这个身体不舒服，就派人去抓药。那么他派去抓药的人呢，就跑到一个药店抓了几提中药。那么他打开中药包的时候呢，发现上面有一些小骨片，其实也是有些是小甲片啊，因为都是碎片也分不清，但是他看上的有好多字。因为这个人呢他懂古文字，他一看这个字啊，这个东西啊可能是古代的，买的呢就打听说是甲骨哪里来的呢，结果一调查是从河南安阳来的，这就是甲骨文的来历。那么随后呢不断的收购这些甲骨，就逐渐集中了一批，然后把它出版出来，然后从上头去认这些甲骨，逐渐就把一些字认出来了。这就是今天的我们所看到的好多甲骨文字，包括你们刚才所认出来的田王这些字。我们呢说王和田都是象形字，对吧？田它一个框框里头一横一竖，那么它就是把这个土地啊分割开来，这叫田，所以很好认。王字呢它是古代的一把刀，底下那一横是个刀刃。我跟大家讲两个稍微复杂一点点的字，有信心吗？咱们试着看哈。一堂好课的好字，大家知道什么意思吗？你们是单知道吗？好吗？对不对？但是呢我跟大家两个概念，一个叫结构，一个叫含义，你听得明白吧？这个好字的结构，左右结构，左边是什么？女，右边呢子，这叫结构。但是一个字有了结构，它不见得有，就是不见得马上就反映出它的含义来，对不对？那这个含义怎么来的呢？我们看右边这两个字，上面这个字我们先不说它啊，上面那个部分，看下面那个部分，下边那个部分左边，大家猜猜是什么？哪位同学？
4: 我觉得旁边的字像子字。
3: 你太棒了，是子。然后右边那个呢，是一个女字。今天写的女字是一个女性形象的测试，这个女字的上边有一个貌似是钉子似的东西，看到没有？从右往左楔进去，对吧？这个是什么呢？
2: 这个应该是古代女子在头发上放的那个簪子。
3: 哇，你太厉害了。对的，它就是一个簪子。那么也就是女字的头发上有个簪子。同学们你们知道吗？古代如果是戴上簪子就表

0: 而是成年了，就可以结婚，可以生孩子。所以这个女字上面有个脏字啊，说明这个女子是成年人。左边这个子字，就跟她就构建了一个什么关系呢？构建那个女和子的关系，严格说，它是一个母和子的关系。你们想一想，你们那么小哈，你们回忆自己小时候，妈妈坐在那儿张开双臂，或者坐着这么坐着的时候，你走过去，双手张开扑到母亲怀里的时候，什么感觉？很幸福。所以这个字呢，好字呢，一堂好课的好字，它的原本的含义是小孩扑向母亲的怀抱里，它是一个美好的事情，所以我们才有了这个字，也就是好字的含义，好吧？这个字比较复杂哈，我们要不要再讲个复杂点的？你们在这在干什么呢？
1: 学习。
0: 在学习，对吧？学习的学字。那么学是一个动作，是我在接受知识，或者我在接受训练。还有一个字呢，叫什么？叫教。那么教跟学是一对，两个字。大家知道教字的含义吗？
2: 我觉得教字是把自己的东西传给别人。
0: 对，你说对了，很重要的一个内容。教字是有两方，一方是有施教，一方是学习。所以你看这个教字，左边是一个土一撇一个子，右边是个反文，对吧？如果是3000年前的甲骨文，就不是这么写了。一个儿子的子，就表示小朋友，跟你们一样小朋友。这两个叉叉是小朋友在手里在玩那个算筹，就像你们玩火车棍。右边呢是一只手，看到没有，拿了一根辫子。那么你可以看出来，这就是两个部分的。刚才小朋友讲的很对，就是一个有人在教，有人在学。左边一个小朋友在学，右边一只手拿根辫子在督导你学，督促你学，这就是教字。那么这个学字呢，就是一个小朋友在学习。从教跟学，你们就看出来，中国古代是有数学知识的，所以中国人是一直重视数学教育。
3: 一片甲骨惊天下，原来甲骨文就是被这样发现出来的。同学们，甲骨文作为最早的汉字系统，那我们现在再去认识它和研究它，对我们而言又有哪些意义呢？我们让唐老师再来给我们讲一讲，好吗？
1: 好。
0: 我们做个小游戏，我们找几个同学，看大家的名字里头有不有好玩的字，这些字是不是甲骨文里头有，好不好？
4: 我的名字叫做尹文铎。
0: 你这个名字里边有两个字是甲骨文里头有的。第一个字尹字是一只手拿根辫子，那个表示手掌的意思，就是领导的意思。文字是什么呢？文字是一个人的正面这么站着啊，然后呢，他身上啊有那个刻文或者是纹身，这叫文。那么这个字呢，后来就引申成了有文采、有文化，明白了吧？所以这个字有意思吧，很有含义。所以你的名字的两个字，甲骨文里头都有哈。你叫什么？
4: 我叫穆兆瑞雪。
0: 甲骨文里头有两个字，一个是雨，一个是雪，当然还有雷啊等等，好多好多字了，都跟那个时候的人观察天象有关。那现在下雨，古代也下雨啊，对不对？现在下雪，那时候也下雪啊。所以你看这个雪字是什么意思呢？这个叫会意字。所有的会意是把两个东西放到一起产生第三个意思，这叫会意，明白吧？那么这个雪字呢，上面那个部分把这个山字倒过来写，看到没有，那表示天，天是天是在下雪。如果是只是有点点，那就是下雨。左边那个下雨是点点，就是下雨。右边那个呢，跟左边的区别在哪里？哪位小朋友告诉我？
2: 它那个倒着的山，它下面除了有点点，下面还多了两个像小树杈一样。
0: 对，实际上呢，它也是它的造字的规则跟雨字是一模一样的，只不过左边的雨字它掉的是雨点， 右边那个呢，它天上

0: 掉下来的，除了点点之外，还有两个我们叫跟扫帚一样的东西哈，其实这个表示的就是雪片。你叫什么？
1: 我叫石宇安，历史的史。
0: 这个名字非常好，三个字甲骨文里头全都有。我们先说宇和安，刚才宇字我们说过了哈，安字什么意思呢？这也是个会意字，你看这个会意字有两个部分，宇安你自己说一下，它有哪两个部分？来，
1: 一个外头那个，我觉得像一个房子，里头那个我觉得应该是一个人。
0: 好，太好了，祝贺你！你父母给你取这个名字的时候，我不知道他想没想到过，他非常贴切的契合了甲骨文，还有你的性别。这个上面那个像个宝盖头那个东西啊，就是一个房子，里头是女孩子的女，你看你就是女孩子吗？所以女孩子用安字是非常贴切的。那么一个房子里有一个女孩子，那就是安。那么这个背后怎么解读呢？一种解法就是站在这个女孩子自己的角度，我在房子里头我很安全。她也可以站在外人的角度，你看这个房子里有个女孩子很安静。不管是哪个角度，她都是安静美好的意思。所以宇安，恭喜你，你的名字和甲骨文有缘分，你的爸爸妈妈这个取了这个好名字给你，我恭喜他，好吧。
2: 好，同学们，刚刚唐老师带我们解析了你们名字中个别字甲骨文的含义，是不是？那在你们的名字中还有哪些字也能有幸的在那1500个甲骨文的字里面有呈现有对应呢？感兴趣的同学下课之后可以再去学习再去研究，好吗？
3: 好。
2: 那唐老师，甲骨文除了对于我们名字上有这样美好的寓意外，它还有没有其他的带给我们的含义呢？
0: 大家千万不要小看了甲骨文。甲骨文绝对不是只有文字，甲骨文里头还有故事。我们看一个故事，好吧？大家看这片甲骨，上面是不是字很多？这些字是可以读出来的，可以认出来的。那你们知道为什么我左边放了一个这样的照片吗？照片里面是个什么东西？
3: 车。
0: 车。好，是的，这是一辆正在发掘当中的一辆商代的马车，这就是我的考古队在发掘过程当中。那么那些都是我们的技术员他们在清理。大家看一看这两个字，就是刚才那片甲骨文里头的。好了，同学们，你们认真观察，看看这是两个什么字？这两个字分别表现了一个什么样的情境？大家来看一看，哪位同学来？
4: 我认为左边的车的车轴像是断了，右边的车的车棚像是翻了下去。
0: 答得非常好，你们来鼓掌吧。首先这两个都是车字，那么看这个马车后面是车厢，看得到吧？车厢两侧是轮子，对不 对？然后呢，前面两匹马，然后马上呢有一根那个木头，对不 对？这就是清晰的表示了这辆车的结构。左边那个字一个非常清晰的表现就是车轴断了，对吧？那说明什么？说明出车祸了。那右边这个字跟左边这个既然也是车字，但是有什么不同呢？轮子朝上啊，看到没有？这个车鱼翻下去了，这个底下那个田字啊，那个就是车厢，车厢朝下，轮子朝上，那么整个车就颠过去了吧，就颠覆了。那么这就是甲骨文里头利用文字生动的表现这场车祸，是不是很有意思？好了，那么右边这块呢叫卜骨，上面字很多，它记录了一个很有趣的故事。他说有一天呢，国王带着王子去打猎，然后走到山里头的时候，两辆车，前面一辆车撞在一块石头上翻车了，后边一辆车跟着也翻车了，王子摔下来了，然后就讲着

0: 那个故事，这是我们所知道的最早的车祸吧？
1: 对，
0: 全人类最早的，不可能比它更早嘛。完整的记住一个车祸，对不对？当然是马车翻车了。
2: 同学们，听了刚刚唐老师的讲解，是不是觉得甲骨文特别有意思？太好玩了，是不是？
3: 是。
2: 还想更多的去了解它吗？在河南安阳的中国文字博物馆里面也收藏展览着很多甲骨文，让我们一起去看一看吧，好吗？
4: 好。
5: 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中国文字博物馆，我是讲解员徐耀，今天将由我带领大家一起感受一下中国文字发展的历程。

0: 商代的青铜器呢，内容以表达人名为主，所以字数相对来说比较少，一般是一到三个字居多。而且呀，大家可以再仔细观察一下，金文和甲骨文已经有所变化了。甲骨文是用锋利的青铜刀在骨片上进行刻写，笔划呢比较的瘦硬尖细，而您看金文呢，它是铸造而成，所以呢线条感更加的流畅，笔划也更加的厚重肥粗一点。那刚才我们说到商代的青铜器啊，金文字数偏少，那随着历史的发展，到了西周这个时期，金文呀字数开始增多，所以西周可以说是金文大发展的一个时期，其中的内容表现的也更加的丰富。同时呢，您再观察这一时期的文字也开始有所发展了，比如这里有一个大王的王字，这个写法呀和我们在甲骨文中看到的不太一样了。所以说呀，我们的文字不可能一直停留在一个图形的原始的状态。春秋战国时期，群雄纷争，诸侯争霸，每个字在各地的写法也不太统一，专家把这类混乱的字形统称大篆，也可以称为先秦古文字。秦国统一六国之后呀，由于公文证书非常的多，而当时给秦始皇抄公文的低级官吏每天用繁杂的小篆抄写公文，工作效率太低，实在是太慢了，所以这些低级官吏呢就把小篆进行了简写简化。到了汉代，由于隶书实用性强，易于书写的特点，很快就取代了小篆的地位。那么在汉代呀，其实除了隶书，它还有我们看到的行书、草书、楷书，基本上都具备了。到了唐代，楷书逐步成为主流字体，因此我们也会说汉隶唐楷。从唐朝开始，它就一直作为官方字体流通到现在，直到今天，我们孩子们写作业依然用了公公正正的楷书字体。通过今天的参观，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文字从甲骨文到金文、大篆、小篆，最后再到隶书、楷书，体现了一脉相承，同时也让我们感受到了生生不息的中华文化。欢迎大家来到中国文字博物馆，继续感受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字文化。
1: 好，欢迎大家回来。你们在中国文字博物馆是不是看到了很多有趣的文字？你们知道吗？文字这个东西啊，不但是字本身有含义，包括字跟字间加起来变成的词也有含义，但是更重要的是字背后有文化，有人类的命运，知道吗？我跟你们讲几个非常重要的字，好吧？一个叫册，这本书叫什么？是叫一册书，叫一本书啊，也可以叫一本，也可以叫一册，对不对？
2: 对。
1: 册的本意是什么呢？大家看，中间那个字，这就是册，什么意思？
2: 我觉得像很多牛骨穿在一起。
1: 同学们一定要注意这个区别哈。我们在讲甲骨文，我要跟大家一个新的知识。虽然甲骨文是我们那个读到的，我们能看到的，但是三千多年前的商代，它的日常书写是毛笔字，是用毛笔写，它是写在竹简上的，日常用的是毛笔写的竹简，写的木牍写上去的。甲骨文是刻上去，正好保存到了今天，所以这个字呢，它的正确答案是，你看，若干条简。竹简或者木简，用一根绳子把它穿起来，看到没有？所以你看册字怎么写，一个这个，一个这个，最后呢一横，那一横就把它穿起来了，这就是册。你们知道册这个字为什么重要吗？册上面可以出现好多的文字，对不对？
2: 对。
1: 文字跟文字之间产生新的意义，比如说我们讲话，我每一讲一句话有好多文字，好多文字吧，我把文字串到一起，我就可以传达出传达另外一个意思或者更重要的意思，你们就听明白了，这就有人类沟通。那么我讲了很多东西被记录下来，它就沉淀在这个简牍上了， 这个就很重要了吧，它就不是一个字的问题了，就是人类的知识，人类的文化就被记录下来了，被保存下来了。还有呢，互相之间可以阅读，我写到这你可以读，那么就有了人类的知识的交流，是不是很伟大？大家想一想，对不对？右边那个字呢，哪位同学可以回答一下叫什么字？
3: 我觉得像点字。
1: 对，这个点字呢，你看它上面一部分是什么？侧。然后呢，右底下呢，两只手，两只手把侧打开或者合拢，这就是点。我们有个话叫经典，读经典，那就是说明上面有值得读啊，有值得读的内容呢。还有一个把它合起来，就叫珍藏起来吧。过去有句话叫学富
4: 五车，
1: 五车或者叫学富五居，是吧？都可以。那么这个意思呢，就是说那个时候要把这个检测卷起来，装到车上。我比如我要搬家了，我喜欢读书，我就驾着车走，这个书我都舍不得扔，因为里头有知识有文化，明白了吧？
4: 嗯。
1: 所以你把侧跟点放到一起，那就说明三千年前的中国人很有文化，很有抱负。哎，他们要把知识积累起来，还要传诸后代呀，多了不起啊，对吧？那么我们再看一个字，左边那个字，这个字是历史的史字。这个史字你仔细看它的结构啊，下边那个部分是什么？一只手。对，又对，又是一只手，对吧？上面那个呢是一支笔，只不过在笔上装了一个装饰，好像装了一个羽毛似的。你看他那个手，那个手，那个手型啊，是写毛笔字的写法，看到没有？他这么转，他不是什么窝呀，他是这样的，看到没有？说明他在拿了一根笔在写字，这就是历史的史。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历史的书写。那么侧是提供写字的原料，是吧？或者跟我们纸是一样的。点就是写好了把它收藏起来，可是最关键还是要写啊。这个写重点不是在把这个字写下来，重点是要把人的思想，把那个时候的文化记录下来，这就是史字。所以这三个字放到一起，那就是知识的积累，历史的书写，还有知识的传播，文化的典藏，明白吗？
5: 明白。
1: 然后人类才如人类的知识啊，才能慢慢的滚雪球一样不断的积累，不断的壮大，才能从古从古代做一个陶器，到后来铸造一个青铜器，再到后来铸造一个比方说合金的器物，到最后才可以造航母。最后我们再看一个字好不好？这个字
6: 我觉得是奇妙的妙，
2: 我觉得像一个富字。
1: 那么这个字呢是由两个部分放到一起构成第三个意思。那么你们看这个字是分左右两部分，对不对？左边那个是个什么东西呢？你们知道这个示，就是展示的示的写法，表示的示，两横
4: 一个小，
1: 下面一个小，对不对？

0: 不是像它，
1: 对。
0: 这个只不过上面一横。那么这个事实表示什么呢？大家说3000多年前人家是姓神、姓祖先的。那么拉什么的代表祖先，祖先都埋到地下去了。拉什么代表祖先？就立一根木头，上面横着钉一个，或者立根木头加两个架子，上面钉一个，表示祖先的神位。那右边是什么呢？右边是一个人跪着，注意这个人戴了个帽子。那么一个人戴上帽子跪在一个神位面前干嘛呢？祭祀，对，祝福的祝。也就是说，一个人把自己衣冠穿戴好，我们叫正衣冠啊，然后很严肃的跪在一个神圣的神位面前，来表达自己的愿望愿景，这就祝福的祝。所以为什么我们用这个字，我们要就看看这个字呢？因为我们的甲骨文里头有这个雨字、安字，还有这个雪字，对不对？你们的名字，还有我们说的最早的车祸，还有历史的知识的传承，但是他们那个时候的人还有愿景，他们向他们的祖先祈福，向上天祈福，是为了人类活得更加美好，知道吧？所以你看到没有，甲骨文里头有丰富的内涵，什么内涵都有，对不对？是那个时候人的生活的见证，也代表了我们祖先对社会、对宇宙的思考，也代表他们对未来的憧憬。这个地球上3000多年前，其实除了甲骨文之外，还有其他好多种文字，有的文字甚至能到4000年、5000年前。比方说苏美尔文字，还有埃及的古文字、印度的古文字等等，对不对？但是呢，只有甲骨文，它沿用到了今天。今天我们好多的字，直接可以追到甲骨文时代。比方说刚才你们看到的田字、王字，你们都认出来了。你们为什么认得出来？一方面它是象形，但是王字它是象形以后抽象过的，但是你们还是认出来了，说明什么呢？说明这个字有传承，今天你还能看见它。实际上要我说，就是我们这个文化的基因啊，就是都在这个文字里头。
1: 让我们再一次掌声感谢唐老师今天带来的一堂好课。
0: 好，谢谢。
1: 好了，同学们，你们知道吗？文字本身便是珍贵的史料。今天这节课，我们不仅了解了甲骨文，了解了它的来源、历史，我们更是通过甲骨文感受到了中华上下5000年的文化魅力。甲骨文作为世界上最古老的文字之一，它除了在形式、书写的形式上有些变化以外，其实它的文字结构、它的使用方法一直都没有改变，并且言传到了今天。这也是刚才唐老师课堂上跟我们讲的，这是中华文化的基因。这个基因让我们作为中国人更加的自豪，同意吗？
2: 同意。
1: 感谢大家参加今天的一堂好课，我们下节课再见。

0: 我是一名基层农技人员，及时消灭病虫害，保证粮食供给。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
1: 我是一名图书编辑，警惕不良文化导向，为读者提供优秀的文化知识。文化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
2: 我是一名水质检测员，及时准确做好水质检测，为国家生态安全提供数据资料。国家安全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0: 我是一名档案管理员，妥善保管档案，保守国家秘密，国家安全就在我身边。
1: 我是一名大学生士兵，携笔从戎，参军入伍，为强军事业贡献力量。我们都是国家安全守护者。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君埋泉下泥销骨，我寄人间雪满头。唐代诗坛有这么一对死生契阔者三十载的好友，那就是世称元白的元稹和白居易。元稹离世后，白居易甚至一度想追随他而去，其悼念诗词读起来令人荡气回肠。公虽不归，我应既往，安有行去而影在，皮亡而毛存者乎？那么到底是怎样的一种兄弟之情能够让人生死相随呢？本期长安书院的主讲人，中央民族大学的教授蒙曼，将在中国国家图书馆与我们畅谈元白之交。
1: 大家好，欢迎来到长安书院，今天跟大家聊白居易和元稹的故事。白居易和元稹的交情深到什么程度呢？白居易啊，他说今写给对方的诗加起来是有900篇，这是白居易自己的统计。现在人有一个更加清晰的统计，说其实是超过了1100篇的。什么意思呢？大家可以算，一年每个人写给对方的诗就差不多要到20首左右，一个月在1首以上。想想看，现在您和您的妻子、女友之间能不能有这样频密的文学交流？元稹去世之后，白居易仍然惦记着他，仍然在给他写诗。写什么诗？就是那首大家都特别感慨的《梦微至》：“夜来携手梦同游，晨起迎金泪莫收。君埋泉下泥销骨，我寄人间雪满头。”什么意思？夜里呀，我又梦见你了，梦见你和我一起携手同游。可是早晨起来呢，你不在眼前呢，我知道你已经不在人世间了呀，所以我抑制不住自己的悲伤，我的眼泪就一直流下来，打湿了一方帕子，也还是收不住。大家看这个诗，何等深情啊！让人想起什么来了？我是一下子想起了苏轼的《江城子》啊，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

0: 没有不同。白居易和元稹这么好的交情是怎么开始的呢？很多人可能都注意到了，说他们俩呀都是河南人，那两个人第一次认识是在什么时候呢？其实是在贞元十八年，那一年这个白居易是30岁，元稹呢是23岁，年龄有7岁的差距，这在古人不能算小，但对当时而言，他们都属于少年得志的那个范畴。因为元稹少年得志是什么状态？元稹是15岁考中明经，白居易呢，他的这个成绩更好，他不是考的明经，他是考的进士。他考中进士是在什么时候呢？他考中进士是在29岁。说唐朝做官有一个规矩，那你要真正想做官，还得参加一个吏部试。这两个人就在802年都参加书判拔萃科考试，然后转过年来803年共同得到了一个好消息，都考中了。春风得意之间，彼此都觉得对方是一号人物，就此定交。春风得意马蹄疾嘛，两个人就都做到了政府的校书郎，其实是一个很清贵的角色，就是大家都知道这是优待这个大文豪的，优待知识分子的，但事实上呢又没有什么特别的公务，没有特别的公务就一块玩啊，所以两个人啊，春天流连花间，冬日流连雪间，啊，这个友谊啊就一天比一天深，这样的日子过了有7年多。
1: 元稹与白居易既是同年登科，又有同僚之谊，两人一见如故，逍遥自在地过上了花下鞍马游、雪中杯酒欢的长安公务员生活。二人偶尔分离，也是相思情长。一次，白居易被派到长安郊区工作，元稹便感到魂不守舍，作诗道：“待兹忽相失，旦夕梦魂思。”同样，如果元稹不在长安，白居易也会叹息：“同心一人去，坐觉长安空。”对于元稹和白居易来说，没有彼此的长安城简直是毫无乐趣。这份如胶似漆的兄弟之情，难道仅仅因为他们是同学同僚吗？对此，白居易持否定态度。他说：“我们两人关系好，是因为所合在方寸。”这句话又该如何理解呢？
0: 那彼此的内心世界又是什么样子的呢？其实元稹和白居易有一个共性，就是他们是少年得志嘛，未经过生活的打磨啊，怀抱一腔理想，所以在朝廷上他们都属于那种直言极谏的反对派，这样的人呢在中国古代的官场上并不讨人喜欢，所以后来结局也是共同的，他们俩就都被贬官了。元稹呢是因为跟宦官没有搞好关系，贬到了江陵，做江陵的侍曹参军，后来又贬为通州司马，是现在四川的达州。那那个通州在古代是属于荒蛮之地，所以元稹到那儿就大病一场，是疟疾。那差不多在相同的时候，白居易也因为啊讽刺权贵被贬官了。他贬官那个地方大家都知道，因为白居易在那儿写了著名的《琵琶行》：“浔阳江头夜送客，枫叶荻花秋瑟瑟。”他贬到了九江，也就是现在江西的九江，一个远在西边的达州，一个是在东部地区的江西的九江，路程非常遥远，但是惦念的心情不会变。其实最著名的就是元稹写给白居易的那一首啊：“残灯无焰影幢幢，此夕闻君谪九江，垂死病中惊坐起， 暗风吹雨。

0: 入寒窗。大家想想这是种什么样的感觉？元稹自己是一个被贬的人，凄风苦雨，前途莫测。就在这个时候，他听说自己的好朋友白居易也被贬官了。听到这个消息之后，他的自然反应是什么？是垂死病中惊坐起。一个患了疟疾、发烧了很长时间、觉得自己快死的人，听到朋友的噩耗，一下子从床上弹了起来，只听见一片暗风吹雨，洒入寒窗之中。李白写给王昌龄的那首诗啊，杨花落尽子规啼，闻道龙标过五溪，我寄愁心与明月，随风直到夜郎西。想想看，这两首那都是听说故人贬谪了，这个心情有什么不一样？李白那颗心仍然是属于春天的呀，杨花落尽子规啼呀，这是一个暮春的场景啊。可是你看白居易和元稹就不一样了，这里的惦念呐、是有一种一字一泪、一字一血的那种感觉的，所以他是垂死病中惊坐起，暗风吹雨入寒窗。这个是一个中年人的，是属于秋天的，是一种挣扎的苦难的心情啊。这就是两个人之间的感情啊。事实上，因为他们都是在宦海沉浮嘛，经常是处于分隔两地的状态。可是话又说回来呀，人是分隔两地了，神魂却始终在一起呀。所以这里头就有一个非常有趣的故事了。那次是元稹呢，被朝廷啊以监察御史的身份派往剑南，也就是派到四川去参加工作。那白居易呢，仍然和他的一群小兄弟们待在长安。那我们也知道，长安的文人呢，到春天是非常非常幸福的，他们可以去逛岑寺啊，可以去折花，哎，可以去喝酒。所以有一天呢，在元稹走后，白居易就带着他的弟弟白行俭和这个李彪直，他们的一个好哥们儿，一起到岑寺去看花饮酒，心情很开朗的呀。他们讲就是醉折花枝作酒愁嘛。那坐着坐着游戏，白居易忽然内心不自在了，内心一动，说我想起元九来了呀，元九现在在哪儿啊？所以一句非常非常动人的诗就出来了。他说，忽忆故人天际去，寄城今日到凉州。凉州是什么地方？凉州是汉中啊。这个事情到这儿来不太有什么吸引力。接下来还有另外一段故事。什么故事呢？说元稹呢，确实是按照白居易想象的那条路线，从长安出发一路南行，这一天确实已经到了凉州了。那到了凉州的驿站，他就做了一个梦。梦见什么呢？就梦见自己和白居易和李彪直他们一起在慈恩寺饮酒赋诗。醒来之后，他也想起了一首诗，叫做平吏忽人抬去马，忽惊身在古凉州。然后我忽然惊醒过来，才知道，哎呀，我不在长安，不在慈恩寺，不在白居易的身边，我现在身在古凉州啊。两个人分别做了一个梦，分别写了一首诗，分别寄给对方，然后他们才发现他们写的是同一天的事儿。那天白天白居易他们真的就在慈恩寺饮酒，那天夜里元稹真的就梦到了自己也跟他们在慈恩寺赋诗饮酒。这是多么传奇的事情啊，这叫什么？这就叫做神交啊。
1: 所谓神交，即无需多

0: 甜便可心领神会，如伯牙子期一曲高山流水便找到了知己，又如鸡黍之交的范氏与张绍，虽身在千里之外也能梦到好友离世。元稹和白居易的情深意厚便是这样的千里神交，若何福气。这种世间罕有的情谊，别说是今天的我们，即便是古人也往往难以理解。比如南宋诗人杨万里就对此思之良久，百思不得其解。
1: 白居易和元稹呐，四生契阔30年，他们的诗歌唱和呢长达30年之久，在这30年之中产生了相当多的重要篇章，影响了一个时代又一个时代的人。那在他们去世之后呢，两个人的诗歌呢都被汇编成集，白居易的叫做《白氏长庆集》，元稹的叫做《元氏长庆集》。为什么都叫长庆？因为长庆是唐穆宗的年号，他们两个表现最优异的年代是在唐穆宗时代，所以都称长庆集。那后来呢，长庆集到了南宋的杨万里的手里了，杨万里啊就反复揣摩这个白氏长庆集和元氏长庆集，自然就产生一个感慨。什么感慨呢？叫做读遍元诗与白诗，一生少妇众微知，
2: 再三不晓
1: 取何意，半是交情半是思。哎呀，什么意思呢？白乐天呢一辈子都在如此推重元稹元微知，从一个诗人那带着一种客观的立场，我怎么也想不通他为什么如此看重元稹。最后我只好说了，这个呀，半是交情半是思啊，这里头有交情有私心有私情啊，就像我们夫妻之间互相观望一样啊。那可能别人都觉得，哎呀，这个丈夫已经中年发福了，好油腻啊，可是在太太心中他还是那个英俊逼人的帅哥呀。啊，人家看他太太一脸皱纹了，可是他始终忘记不了当年啊太太长发飘飘的模样啊。就是这样，一辈子的友情和一辈子的爱情一样，它就是人心之中非常美好的一段情感呐。我们中国古代其实一向是非常重视朋友之间的交情的，所以你看《诗经》就讲啊，说应其名矣，求其有声。黄莺在那儿，这个啼叫，它为什么啼叫呢？是因为它在找朋友啊。那《唐才子传》里就讲啊，说元稹和白居易的交情啊是可期今时。其实真实的元稹和白居易呢，两个人其实也是互掐的关系，就是当时白居易是不能认可元稹的很多观点的，而且他还说过元稹这个人是奸臣，如果朝廷不把这个人去掉的话，那么国无宁日等等等等。但是呢，说完国无宁日之后，两个人还可以继续写诗唱和啊，就是把工作和生活分开，把公家的情感和私人的情感分开啊。所以就是文人谈感情的时候，有的时候比普通人他要更奔放一些。尤其是我觉得中唐以后啊，这个诗人文人谈感情，他们这个姿态是相当奔放的。我们现在之所以就觉得，哎呀，元白好像好这个什么在这讲什么磕 CP， 其实是太不了解古人了。古人是很少真正写给自己的情人写如此情深意切的诗的，其实写给两个方向是最多的。第一个写给母亲，你怎么表白都没有关系；第二个写给朋友，怎么表白都没有关系，那个尺度比现在大得多。写给妻子好一些，但是本质上讲那也就是嘱咐加餐饭嘛。就是为什么会看见这个书里头有那么多地方写啊，你要多吃饭呐，多吃饭呐，夫妻之间好像除了多吃饭也就没有别的话了，如果还有的话就是多穿衣，就没有别的了。所以朋友之间的这种唱和，你在今天看着有点尺度很大，但事实上啊，中国古代的文人之间大尺度的表白是常见的。
0: 中国古代文人之间的情谊既纯粹又恒久，既复杂又热烈，他们互相欣赏，互诉倾慕，但有观点不同也能直言不讳，这便是君子之交。白居易与元稹之间便是如此，他们既有功虽不归我应既往的生死相随，也会因为不同政见恨不得方断往日之交。然而这就是白居易与元稹之间的友情，坦坦荡荡，如日月昭昭。诗人孟浩然为何会拥有盛唐最强朋友圈呢？我们下期长安书院再见。
3: 1986年，在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的黄土深处，考古学家悄然开启了一场跨越3000年的对话。散落的青铜残片，断裂的铜枝铜干，扭曲的青铜神鸟，数百块碎片凌乱堆积，如同一部沉睡的史诗。经过文物保护专家近10年的研究与修复，这株命名为一号青铜神树的庞然巨物终重现真容，成为全世界现存同时期体量最大的青铜单件文物。三星堆博物馆，一株青铜铸造的巨树在展厅中舒展枝桠，3.96米的身躯仿佛撑开一片凝固的时空，枝桠间悬挂着古蜀人对世界最初的认识。三星堆一号青铜神树自出土那刻起，便引发了无数学者与考古爱好者的热切追问，它究竟承载着怎样的信仰、生命观，以及古蜀人心中的神秘世界。神树通体青铜铸就，分3层9枝，底座如同山形，其上有云气纹与日晕纹，仿佛是云雾缭绕、天人栖居的神山。主干挺拔如通天之柱，3层枝干逐级攀升，每层有3根枝条斜出，每根枝条的中部伸出短枝，短枝上有镂空花朵及桃形果实，每一枚向上的果实上立有一只跃跃欲飞的神鸟。鸟与花果的布局似乎隐喻生命繁衍与自然节律的共生。神树旁侧，一条巨龙圆树而栖，龙首昂然向下匍匐于树座之上，龙身蜿蜒如波浪，龙足紧抓树干，龙尾残缺。尤为精妙的是，神树整体呈现向上的升腾之势，而龙形却逆向俯降，这一升一降恰似古蜀人对天地关系的理解。人类从大地出发，通过神树抵达苍穹，而神灵则借龙形降临人间。动静之间，青铜被赋予生命力。结合三星堆出土的青铜立人像、祭祀玉器，这株神树极可能是祭祀仪式中的核心圣物，是古蜀人通天达地的信仰载体。《山海经》记载，汤谷上有扶桑，10日所育，9日居下之，1日居上之。 青铜神树的外形与文献中的扶桑神树高度契合。

学者认为这株神树或许正是古蜀人宇宙观的具象化。底座为地，树干为人间，九只托起的太阳神鸟象征九日轮值，而顶端缺失的部分或许代表着第十日巡天的轨迹。3000年后，神树已然伫立，它的枝叶间不再悬挂太阳，却投下了更为深邃的文明剪影。考古学家仍在寻找顶端缺失的答案。有人幻想那里曾立着一只闲日神鸟，有人猜测是嵌有玉璧的祭台，但或许残缺本身就是历史有意为之的留白，让惊人的想象得以栖居。青铜会被岁月锈蚀，神话会被时光掩埋，但人类对生命宇宙的敬畏与探索始终如神树般向上生长，生生不息。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未来，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本期记录中国之微观为您播出的是我们的三餐四季。七十四位淮海战役亲历者，他们曾是烽火一线的战士，也是奔忙前线的之前民工。从战前谋划到决战时刻，从后勤保障到决胜战场，他们以最真挚的口述回忆还原了那场人民的胜利。深埋于记忆深处的军民鱼水情，前赴后继的牺牲与坚守，历经七十余载风雨洗礼，依旧炽热如初。这些源自亲历者的珍贵叙述，带我们走进那段岁月沉淀的峥嵘过往。敬请收看本期记录中国，六八六四，我的淮海记忆。

0: 我们主要是服务社区一个老年人的餐厅，那个针对就是周边了咱们几个社区，还有北京工作的就是办公的人群，所有的食材都是现做的，保证新鲜度吧。菜品就是有100多种特色小吃，还有咱们的称重餐馅，热菜有20多种呢，凉菜有8款，还有水果。
1: 老年顾客比较多，糖尿病人也比较多。糖尿病最重要的还是生活照料，还有其次呢就是这个饮食结构的问题。
0: 这无糖餐我们是专门针对老年人调理血糖来制作的。
2: 我们是关键园小区的，有发小，有这个同学，有这个同事，有那个老邻居。海淀食堂这块环境好，饭菜也好，再加上他这个还想到老年人可以呼叫的啊，这个还有什么那个菜凉了你还有微波炉热，非常喜欢这地儿。

0: 几年了
1: 吧？
2: 有十多年了吧。
0: 现在在外边喝那个凉空气，说进来一次热乎的感觉是好多了。
3: 第一次来，
4: 下次。
5: 其实之前大部分都是点外卖，我已经把就是我们公司附近周围所有的外卖都点完了，然后开了海淀食堂之后，就是确实也经常来吃了，就是会比较更方便一点。
6: 对，就是想家的时候就来这里点个锅包肉尝尝，就是感觉跟家里差不多的味道，挺好的。
7: 这个地方可以说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沟通的场所，我和几个同事经常来这儿吃饭，一起吃饭的时候呢就会感觉有说有笑的聊聊工作聊聊家庭，还是挺有意思的。

0: 你想我们一礼拜吃四天，我们就差住在这儿了。真的，我跟他妈就这么说的，我们就差住在这儿了。
1: 之前是在那个北京海淀公众号上看到的这个食堂，我们也是觉得比较好奇才过来的，然后来了之后觉得都挺适合我们下了班之后过来吃的，就是都是蛮喜欢这儿的拌面的。然后今天而且他这边菜单会有轮换，这点我觉得还挺好，
2: 环境也很干净，所以我挺喜欢的。
3: 最喜欢这里的什么菜？
2: 鸡翅。
0: 和谐社会，和谐邻居，和谐的那个朋友和同事或者大小，这样人活着这几十年，这多幸福，这叫幸福。
1: 我就感觉上班吧，让家客人来吃饭，让家高高兴兴来吃饭，吃得满意，我也觉得高兴。
4: 希望他们来到我们店里，就让老年人能体验到就是给家一样的感觉，比较温馨嘛。

0: 我们家饭馆是在胡同里面，是改革开放第一家个体餐馆。我记得小的时候啊，那饭馆特别的忙，爷爷奶奶休息啊，有一间屋子，那个小屋子里都能挤下两三桌。爷爷今年84岁了，是这个饭馆的创始人。
1: 那个时候有一难，粮食供应是统不统效，没油没粮，你没法开这饭馆。这有一天呢，都来一个肥宅大胖的，他说：“我听说你要开饭馆，我也想开。”他们俩交流交流经验。第二天广播上了，我一听，这不是广播我说的吗？昨天这是个骗子。不到第五天，那粮食局局长他坐不住劲了，老郭呀老郭呀，你别让他再广播我了，我给你粮食给你油。这时候这冒泡吹着圆就进来了，哥们儿哥们儿，你给我叫哥们儿，咱们哥们儿写这文章你看没有，这粮食都来了，你开不开呀？

0: 爷爷年轻的时候，一开始是在北京饭店当学徒，
1: 不会做饭喽，刀都不会拿喽。
2: 他爷爷，最爱吃肘子了。
1: 啊，那阵儿行，有时候给你吃，做熟了给你吃，我们大伙儿都吃。咱们家做这肘子呢，没有花椒大料味儿，它只是葱酱调出来的本身的香味儿，吃就够香了。
3: 这种肘子好，
4: 毛也少，也干净，颜色也好，鲜。
0: 拿咱们现在的话来说呀，

0: 我妈就是一个 CEO， 那会儿啊，我妈家里生活条件也不好，所以呢就来北京打工。来了饭馆以后，她也是踏踏实实的干活，后来我奶奶就收她做了大徒弟。
1: 哎呀，明天早上给您送过去，
2: 别忘了
1: 啊。忘不了忘不了，不能耽误你家的事儿。
0: 再后来呢，我爸跟我妈呢就看对眼了，俩人呢就结婚了，后来也有了我。我哥在我们家饭馆呢，现在是大厨，他是我们家手艺的传承者。来肘子。
3: 改革就不是豪门。
0: 虽然说在当时那个年代都觉得你家里开个饭馆挺牛的哈。哎，你好，两位啊，去分店吧，满了。其实我小时候特别惨，因为全家人都一门心思的扑在这个饭馆上，根本就没人管我。我从小就被圈在这个柜台里面，后来再大一点了，能跑能跳了，我就这跑堂似的，这桌吃两口，那桌吃两口。
4: 干净，老北京味道。
5: 那时候打杂院的这种情节那是不一样的。
0: 从小呢，我妈就说走去奶奶家了，这就是我的奶奶家。
5: 这咋口喝，
0: 这个市场经济就像是一个大陀螺一样，然后我们家有幸是属于第一个站在这个陀螺上的人，38年一直还能站在上面，我觉得对于我来说是有很多的思考的。什么是可以变的？什么是不能变的？

0: 我们现在去挑情景剧的衣服，到那个横滨影视城。为了这堂课啊，我们穿越到五四。今年呢，又恰逢是五四运动的
1: 一百周年。
2: 这是我们东阳中学高一七班第一次创新思政课。五四快到了嘛，我想选取五四精神为主题，上这么一堂课。五四精神有八个字：爱国、进步、民主、科学。这四个词之间是相互联系的一个整体，所以我这堂课我打算是爱国精神作为一个核心来贯穿下来。能不能这堂课上得比较有新意，上得比较活，让学生能够参与的过程当中难忘，需要我们自己组内的老师一起出出主意。
3: 第一个呢，是我觉得要避免上成历史课。
2: 对我自己来讲，最难的是我自己的这堂课的教学设计，但我自己个人的智慧是非常有限的，个个都给我提了很好的一些点子。我也不知道这个衣服有没有地方借，我就想到了一个家长，我们的家长说，哎，蒋老师衣服是有的，就是不知道是不是你们需要的衣服。
0: 气质收拾挺凶，把你这气质拿出来。对，因为我感觉男生都很在乎这个发型的嘞。对呀、啊、
4: 戴上帽子什么发型都看不到嘞。
0: 要放上去吗？
2: 妈妈爸爸你忘了，不好意思。谢谢，好，拜拜。把女儿给忘了，真是六点了，五点半接的。
5: 真没办法。
6: 时间是1919年5月3日晚，地点是北京大学的那个礼堂。
2: 我打算放手让学生自己干，让他们自己去查资料、写剧本。其实他们很喜欢活动式的一种参与。

0: 刚开始是非常忐忑啊，怕剧本写不出，怕学生演不出那种感觉。但是他们像模像一样的演下来的时候，感觉这堂课充满了期待。
1: 学界的五三晚会，爱国情在燃烧，民族感在沸腾。
2: 请容许我将具体情况与大家说明一下。
3: 前的政治课就是一切为了考试，但是今天这堂政治课就比较趣味横生，能够让每个人真正的去接触，
4: 不仅仅把它当作考试的一个内容，更能够深刻的认识了解历史。
0: 是政课老师的责任，就是引导学生扣好人生的第一粒扣子，在他们的心灵当中埋下真善美的种子。义乌师范的三年，我自己表现还是蛮好，有资格保送这十大。当时我们有两个保送名额，一个是政法系，一个是中文系，就这样成了一名史政课老师。习总书记给我们全国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师座谈会上做了两个多小时的讲话，习总书记很会讲故事，真的都打动了我的心。哎，我就在想向习总书记学习，在我的课堂上讲故事。
5: 喜欢男生女生都好帅好漂亮哎！
0: 可以还跟孩子一起分，一起笑，一起哭啊！孩子在打篮球啊，比如说在鼓加油呐喊，我可能比孩子还兴奋，加油啊，加油啊，甚至可能还手舞足蹈的。所以学生都喜欢叫我萍姐，所以我在这里其实真的很感谢我的爸爸妈妈们，非常的支持我的工作。当然，我也感觉到最亏欠的是我女儿，应该，感觉自己好像把所有的美好的情绪都给了我的学生，好像都把坏情绪都带回了家，带给了我的女儿。那我既然做，我就把它做好，就要让自己能够发光。
6: 我喜欢一切美好而时尚的东西，思政课追求的是精神的美好而时尚。

0: 好比说话到人去了，我还总得，是一词，是勇敢，急跑的。
1: 华东野战军第十一中队九十四团，
2: 我们是阳光中队第一团，
3: 如果给去附属一所咱办公室做护理工作，
4: 是22月69团4连的副连长。
5: 我们部队呢是打这个增援红背头的部队，那我们到里边呢是最强战斗力最强的部队，他一个破获也厉害，也在他那破获也多。
2: 黄百韬兵他配位以后啊，简直是换了手脚了。原来秋青团的兵团呢是在徐州到唐山这一段，叫他赶快向徐州靠拢，让黎民兵团集中力量进行这个黄百韬兵团。
5: 我在连中西边，这地里是中央的有3个兵团呢，12个军呢，是吧？
6: 当渡的是渡都不叫他过来呗，渡不住，人家联系起来，恐怕他就消灭不了了。
5: 我们那个执政委召开全市连一上干部会议，进一步做动员，伤亡再大也要打。那就是我这个市政委准备当教导员，但准备当教导员，什么意思呢？就是我这个师是最后把我部队打光了，还剩下一个营的部队，也要打下去，我当教导员啊。他跪倒在地上，我们连长说：“他说我们当什么？”他也是一种开玩笑的话啊，那开什么？我这怎么样？笑一笑，我们当烈士。
4: 就靠那瓦人站好，我说晃他回那个残废，夜里都在战壕里睡，打仗就在战壕里给他打。
5: 那我们那个在阵地那些也不好，那不是一般的土地，就是个沙土。那炮弹一打，那都很快就平掉了。那打那个烟雾啊，灰尘呐，特别多。
6: 一个班，活了活了活了，剩一个人，怎么着？
5: 那一反坦克武器，靠手榴弹反坦克，那怎么能行呢？是不是？敌人坦克带着步兵往上冲，是不是？打了好几个来回了，地上到处都是死伤人员，有敌人的也有我们的，都躺在地上的，有的是不伤的，嗷嗷的叫。
6: 哇哇哇哇！这么进攻，我们在那躲，我们就是在给他躲，那个躲不全凭人吗？我们的人碰一的坦克，这个你还要玩？
7: 这个你有几种东西？一个叫直接说手榴弹，就是把好几个人4、5个手榴弹捆绑在一起，射到敌人的那个履带上面去，把个履带打掉。
5: 老百姓啊，平时收的庄稼的高粱秸，他都放那里那个晒干的，他抱起一捆高粱秸来，向敌人坦克跑去，敌人坦克一看，那有人抱着花生，他上头扑上来了，他掉头就跑。为什么要怕火呢？战后才议论这事儿了。坦克呀，它烧汽油的，烧汽油它当然怕火了。

0: 那时候呢，我是学龄16岁，上五年级。时间呢，应该是在冬天，米子种完了，米苗子出这么沉了，学校里面就放学了，就是说在咱这个地方，中央军来了，学校呢不想过了，要放学，就是当天夜起来，就听见这边枪响了，枪打的相当激烈，
1: 从大批的解放军。来了以后呢，就住在十八的河营村，就住房到那里了。
2: 你老百姓一上来都照着咱害怕啊，人家也有正常啊。
1: 国民党跟咱是两码事啊，他倒是，不是看老百姓东西好，他是拿着，他是该走走，对，该抢抢。
3: 抢有啥子都给你拿着。我要小举子在桌上站着，腿打断了，这都给颠跑了。共产党没有这回事，都是国民党。
2: 我们就下那个雨，老百姓家，我们就在部队上站着，老百姓看着我们没见错，是跟上的部队。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那个叫那个毛主席那个军人真厉害。
1: 他们一到以后啊，就先打扫卫生，然后你要有家具帮你喂家具，水缸都打得满满的。煮完饭了以后呢，锅里面还给你留着有饭。
3: 八路军没有别的话，就是从北方运过来的小米，就吃那个喂猪，小米饭喂猪，窝头也吃，一天好我弄一顿两顿，就那掺和着吃。
4: 我们那个部队不会吃小米，因为北方这个小米啊，它都是山。

0: 中来的山地还有沙子，我们新四军不会炒小米，所以做干饭就不能吃，是吧？所以煮稀饭呢、还好一点。高粱米面哪来？我们怎么做呢？把它面拆成团，用这个刀切块切片，切成像猪肝一样，下到小米稀饭里头，叫猪肝稀饭，就吃那个。淮海战役吃的最多了。
1: 那头一趟打来的时候，我还说是吃腻了，那是光知道这个大馆，但是就不知道是个什么馆。他一说来人了，那个护兵就说进来的几号首长，几号首长，咱又不知几号首长是什么馆，弄都给我来了。他那个离的有个。现在指的是个收音机，那会不知道是个啥的，光知道你在哇啦哇啦哇啦说话。他那个说话他不让你听，要是唱歌那啥你要去听吧，还管。尤其是他那里一说话他不让你听，他那护兵就叫你走了。
2: 你把那个山炮架在敌人阵地前的有几百米的地方啊，挖工事进行提前歇地。
3: 有时候我们给他碉堡给他炸掉以后，开掉以后，如果得给他弄个叫他交枪，我投降他还不投降，我气也没有啊。我那感觉你要是有带葫芦就不能弄了，就不能给打死，算是有这样那个哦。但是我那个手榴弹给头给砸破了，再逗着他才投降。
4: 那时候敌人如果从外围来进，我们是打外围的，里边那个还有好几层啊，一共是八层啊，碾庄那个地方呢，好像是在第六层，
5: 结果两个派突然进去了。攻进去以后，敌人太多了呀，那敌人的一个是一反抗，把我们的攻击那个突破口那个地方呢，也封起来了。我外围的部队进不去了，那个村子里面打到天亮，那两个派进去大概90个人左右啊，剩下了5个战士。
6: 他这死的人很多，我们平常的人在露天地里、荒地里头，我们都闻到臭味。然后臭味熏人，有臭味熏人，我们就得到屋子，比如说你怎么搞呢？他有的死到战狗里头、壕狗里头，那个死的太惨太多。
7: 我们替梅兰的那个战斗了，替梅兰那个战斗，哭三天都哭不完，那个战斗打法。海天贝呢，没有好时候，海天贝呢倒打了。
5: 眼看着我们的战士，那个有些干部的呢，就在炮弹下面的粉碎碎骨，也被炮弹炸的是乱七八糟的了。
7: 那一天一夜都死的，那一个连都死的都没有人了。我等着我。到天明了再看看，连一个连人都没有打上了，
4: 牺牲的还剩下两个人，一个排啊，惨，哎呀，我的战友大部分牺牲了，哎呀，现在想起来，我新存下来就非常荣幸啊，现在活到今年94岁了，我那时候才

0: 你十几岁呀？
1: 说年轻无所谓，
2: 你不能切呀，跪顶你
1: 只能在这个地方，再苦再累你就在这里咽气，
0: 就是看着这牺牲的战士尸体，哎，这很多很多，我看着这掉眼泪，
3: 战斗结束了，你的牺牲了的那受着伤的啊，有的还在地上没拿下来啊，那怎么办啊？你把他们丢扔到那里不管，这是不行的吧？
4: 分配给我的任务是什么呢？第一，带师傅担架，20个左右的民夫，
5: 这个民夫都变成了。英连配跟着哪个部队收容伤员？
6: 有一个伤号我背着走的，背着走到那个地方上了打架了，我背不动了，在那躺着，我睡着，连我也放了打架抬走了。
5: 前方在激烈的战斗，这个大批伤员撞到这小山村里，家家户户住满了伤员。在确实没有地方安置伤员的情况下，
4: 我就抬了一天一夜担架队，过了好几道河啊，差点淹死了。
7: 我是我的牛，他说你是事业多啊，英选那飞机在这来了以后一扫射过一边就藏起来，把那扫过去以后再来等着人，不知道搜是搜外的，咱也不能动他，搜过去以后他再回来再接着再走。
5: 这个路是特别难走，战场上上后方运输俘虏的运输伤员的父亲推着这个独轮车上前边送粮食，女儿拉着车来了一个炮弹正好打到这个车上，我们都亲眼看到父亲跟女儿全部牺牲了。
8: 等到那段都离前线很近啊，从前面拿到资料，死的也有，残的也

0: 的小，你才能够参加这个这个行业。记着，我们一路走，一条公路上，要社会接通，俩腿残的，俩腿打架的，一路上。
1: 我们中队是500副担架，很严密的呀、啊。他们都有大队，有政委，哎，伙食标准，盯到一天伙食多少，连烧柴吃一斤柴火几分钱都有账的呀、啊。淮战，所以我是淮战一，不是那么简单啦。
0: 战场地区的老百姓真是不简单，因为他们呢，以前一直在国民党的统治下，思想状态呀，不像山东根据地的老百姓，对解放军感情那么深。他们的解放军呢是有恐惧，到拥护到欢迎，这种真正的血的战争嘛，教训了老百姓，很迅速的转变了态度。我们开饭了，我们都住在老百姓的家里面嘛，大小6-7口人进进出出的。但是我们吃饭时间看不见他们吃饭，不是他们怎么不吃饭呢？啊，后来有一次，因为我们执行任务搬重建回去了，搬重建回到这个老百姓家里来了，发现了什么呢？老百姓在那喝菜汤。没有饭吃，当时困难的这个样，而他们给我们解放军的饭，那还是该做还是做，哎呀，弄得我们都掉眼泪。

0: 半个小时到了，但是整整阻止了三天，没让敌人前进一步。
1: 我问了一下代理指导员还有多少个人，他扳着指头数下还有13个，牺牲了60多个，负伤了70多个，155个人，还剩下老的同志13个人，连炊事班都补到连队里去了。但是我们那个连还有6个班在阵地上，为什么补充的俘虏兵帽子一摘，换了一顶帽子，服装都没有换，又编了班里。
2: 在那个阵地上打了1个多星期吧，打了1个多星期，什么的，我们伤亡了1个团伤亡8倍多人。

0: 我亲手掩埋的，带到担架队大概有20多个。
1: 我深深感到啊，我们的战士他们为战争胜利所做出的牺牲啊，所以啊，我永生难忘。

很多人的命就是为了坚强这个好生活啊，就那么消失掉了。好好生活啊，可是用生命换来的。

七十四位淮海战役亲历者，他们曾是烽火一线的战士，也是奔忙前线的之前民工。从战前谋划到决战时刻，从后勤保障到决胜战场，他们以最真挚的口述回忆，还原了那场人民的胜利。深埋于记忆深处的军民鱼水情，前赴后继的牺牲与坚守，历经七十余载风雨洗礼，依旧炽热如初。这些源自亲历者的珍贵叙述，带我们走进那段岁月沉淀的峥嵘过往。记录中国，敬请关注六八六四，我的淮海记忆。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与中亚的心态在这枚金饰之上相遇，仿佛整条丝绸之路的文明印记都汇于这方寸之间，多元文明的智慧在此交融共鸣。在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都兰县，热水墓群的地下藏着诸多鲜为人知的文明故事。其中2018穴位一号墓是热水墓群考古中的重要发现。专家推断，墓葬属于公元8世纪唐代吐蕃时期，墓主人是吐蕃统治下的吐谷浑王莫赫吐浑可汗。墓中出土了金银器、纺织品、漆木器等大量珍贵的文物，揭开了盛唐丝绸之路的一角，让我们得以窥见千年前的历史风貌。一同出土的这件方形象纹金饰片，展现了多元文明的美学基因。唐代工匠在吸纳外来文化的同时，以中国化的审美精心设计，让大象托起中亚心态，让波斯卷草开出中原花朵，呈现出一种和而不同的艺术境界。这些精美的纹饰与设计得益于唐代匠人精湛的手工技艺，他们以锤叠法将黄金锤打为薄片，再将纹饰的轮廓锤塑成型，赋予金片立体的层次感，再以錾刻法用细錾刻画纹路，细致把控线条深浅间距，最终成就这方金片。文化碰撞后的灵感在墓中众多的金器中都得到了生动印证，它们璀璨夺目，熠熠生辉，尽显匠心巧思。有的工艺及纹饰既带有盛唐的气度与雍容，又兼具西亚萨珊波斯和中亚粟特风格；有的金器则以动物形象呈现，姿态灵动，体现祥瑞寓意。这些数量众多、风格多元的物质遗存汇集于青海都兰，印证了丝绸之路青海道的重要地位。这条古道在青海地区连接了中原与西域，与河西走廊一南一北的形成互补格局，最终演变成覆盖东亚、中亚、西亚、南亚以及欧洲的交流网络。国家与民族之间文化的交流、经济的互通、艺术的融合，在这里交织成了绚丽的画卷。千年前那段波澜壮阔的文明交融之路，带给今天的人们无尽的想象。

点四毫米的厚度，纤薄如四张 A4 纸叠加，却承载了不同地域的文明。中原的大象，西亚的卷草，

0: 家来到我们的诵读大师课。
1: 尽管是孤独，尽管是没有人理解，但是他也不肯同流合污。
2: 肢体上需不需要做出一些表现？
3: 句子有哪些字应该重音呢？
4: 朗诵节奏该如何处理？
5: 不算字，王政应会院寓居作诵苏轼。
0: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诵读大师课，让我们一起用诵读传递语言音韵之美，用诗词来感受中华传统文化。今天非常高兴见到大家，我们为大家邀请到了姚喜双教授。姚教授呢，是中国传媒大学播音学院的教授，是很多的优秀播音员主持人的老师。再次用热烈的掌声欢迎姚教授。
1: 好，
0: 今天我们要朗诵的是苏轼的哪一首词啊？
5: 不算子，黄州定慧院寓居作。
0: 我们先请一位同学来试着朗诵一下这首词，哪一位？来，你请。
6: 不算子，黄州定慧院寓居作，宋·苏轼。缺月挂疏桐，漏断人初静。谁见幽人独往来，缥缈孤鸿影。惊起却回头，有恨无人省。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
1: 不错啊，这有电台播音员的味道了，是吧？声音不错。
0: 接下来我们请姚教授为大家在整体上讲一讲还有哪些点要注意的，好不好？
1: 好。首先还是要完整的理解苏轼啊，他当时的这个心情，当时受贬，但是呢他不愿意同流合污啊，他还是比较孤高自许啊，蔑视这个流俗，所以呢他也是在反复的选择和思考的过程当中写出了这首词。应该说啊，这首词啊它还是托物喻人啊，简洁凝练，同时呢又含蓄啊，又深沉，这样的话呢把他的这个心情和他的风格呢能够体现在我们这个朗诵的过程当中。这个词牌你们以后啊所有朗诵词的词牌都是次要的，但是次要的不是随便说，也是要有回答感的。比如说既然是次要的，不算子不能这么说，还得告诉你不算子只不过是没有这个标题更重要。标题和词牌来讲，标题重要一些，是吧？标题是什么呢？是黄州定慧院寓居作，这个把它说清楚，在什么地方哎做的这首词。因为这是个比较长，所以在黄州那个地方呢稍微顿挫一下，定慧院寓居把它连起来，最后是做这首词的。然后回答谁做的？宋苏轼。念完苏轼以后，我们进入到这个场景当中，我们看到在这个树上啊，桐树上，那么悬挂着一个弯弯的这一个月亮啊，还很暗，那不是那么明亮，所以缺月挂疏桐。我们仿佛看到这个漏斗啊，漏水已经都断了，即使的夜深人静了，所以呢，漏断人初静。你为了表示这个静，你是不是不能够用使劲说人初静，你把这静的这个意境给打破了。我们说人初静，我们别把这安静的场合给打破，是不是啊？漏断人初静，没打破那个静，对不对啊？接下来这是一个比较高潮的地方，谁见幽人独往来，独往来一个人啊，幽人独往来，缥缈孤鸿影，这是一个结论。然后呢，这是矛盾的，惊起马上去回头，是吧？有恨无人省，当你没有人理解你的时候，你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啊？对不对啊？ 都不理解你的时候，没有人理解你，没有人体谅你，没有人了解你。所以呢，如果在这儿同流

0: 合污吧，如果在这儿就委曲求全吧，如果在这个枝上就休息一会儿吧，我都不愿意。到这儿不行，到这儿不行，到这儿还不行，都到遍了都不行，所以叫拣尽寒枝不肯栖，对不对呀？不肯，拣尽寒枝不肯栖，我宁肯自己在沙洲上寂寞着，孤独着，寒冷冷落着，宁肯是这样，所以是甘愿是这样，甘愿怎么样啊？寂寞，沙洲冷，甘愿是这样。所以呢，我们把它整篇的感情，它的意境，它的节奏，它的起承转合给它把握住了，我们就能够很好的把它表达出来。
1: 接下来同学们有什么问题可以提一下？
2: 这整首诗呢是比较伤感的，那这首诗的这个朗诵节奏该如何处理呢？
0: 好，他这首词啊，表面上看呢他是比较这个孤冷的啊，但是呢他有伤感的成分，但是苏轼呢他还是一个胸怀比较宽广的人啊，他有达观的这一面，他不是完全的灰心丧气了，所以在这个地方呢，他只是表现出他的这种孤高，他的这种不同流合污，但是他不是那种颓废的特别伤感的没有办法的，不是这样的感觉了，所以他有这样的一种孤高的感情，有这一种孤傲的感情，有的这样的一种宁肯寂寞的这样的一种感情，同时也有苏轼的他的这样的一种整体的比较大气的风格。所以我们在表达的过程当中呢，比如说拣尽寒枝不肯栖，不是拣尽寒枝不肯栖，拣尽寒枝不肯栖，有它大气的寂寞沙洲冷，我今天在这儿不是寂寞沙洲冷，不是这个意思，清楚了吧？
1: 不是你们不要我，是我不跟你们同流合污。
0: 对对对对对。
1: 好，下一位同学谁还有问题来？
3: 我的问题呢就是说，在惊起却回头这一句上，我们的语言做了一些表现，想问在肢体上需不需要做出一些表现？
0: 就是我们在语言表达的过程当中啊，这个肢体啊有助于我们提高语言的表现力，是吧？但是我们在舞台上呢不要那么多肢体的动作，但是我们心里要有动作，是吧？这样的话呢就便于我们把这一句的话呢给它有声有色地表现出来。如果我们没有动作，惊起却回头不鲜明，惊起你看起来了，却回头变化了，所以还是要有一些肢体上的辅助，明白我的意思吧？我们有肢体上的辅助，我们就能够很好的把我们这个词的意思给它表达出来。
1: 这个肢体不是完全写实的，比如说大家真惊起的话，你是要从躺着那个姿势然后一下子坐起来惊起，然后却回头，在哪个舞台上都不可能是这样表现的。但大家看姚教授给大家示范了一个其实是动势，大概呢你原来是这样坐着的，但是惊起有这么一个起的势，然后却回头，比如说话筒在这儿，咱也不可能真的回那么大，但是有一个回头的动势，其实很多的表现都是靠这样。比如说举杯你也不可能真的举那么高，但是有一个起的势，你可以试一下这个轻起却回头的这个嘛，就用老师刚才教你的方法，有动势但不完全写实，不是从那儿躺着起来的，好吗？试一下。
3: 惊起却回头。
0: 好好，祝贺你。
1: 好，不错啊。
0: 好，
1: 下一位同学谁还有问题来？
4: 这首词它的句子有哪些字应该重音呢？
0: 重音呢，我觉得刚才大家都已经这个看到了，说应该说每句话都有它的重音和重点，有次重音，但是我们的重点呢还是放在每句话的最后的结论上。比如说孤鸿孤鸿影，比如说寂寞沙洲冷， 这是全篇的重中之重。那么至于重音的话呢，那你比如说在标题上是吧，卜算子中轻重，就是三字词的时候是中轻重，你们学过轻重格式吧，普通话两字词是什么呀，中重，四字词呢是中轻中重，大家都掌握了、
1: 这样我们请老师有没有什么问题、
5: 主持人好，姚教授好、
0: 你好，
5: 我是秦艺萌秦老师。
0: 哎，秦老师，
5: 那这首诗呢，孩子们一开始就是觉得是一种很悲伤的感觉哈、但是刚刚姚教授也跟我们说了，有很多很复杂的情感。我觉得里面比较难诵读出来的就是那种孤高冷傲的那种感觉。就除了不肯中毒之外，还有没有需要我们注意的地方呢？
0: 他开始说了是吧，心情是不好的，表面上看有点消沉了，但是他有孤高和冷傲的这个感觉，所以孤高和冷傲呢就体现在不肯上是吧，那么这个孤高和冷傲呢也体现在甘愿寂寞沙洲冷，所以呢我们在这些重点的句子上要把这个孤高和冷傲给它体现出来，前边的一些句子是铺垫啊，前面的一些句子确实是他心情也不好是吧，确实是在表达的过程当中呢他也是这个感到孤独啊，啊感到没有人理解他呀，但是尽管是孤独尽管是没有人理解，但是他也不肯同流合污，他宁肯没有人理解，我孤高我就在这个寂寞沙洲冷这个地方，所以呢我们在表达的时候，这个刚才秦老师是吧说得很好，就是这个感情呢是复杂的，但是复杂的时候呢尽管是复杂的也一定要抓住苏轼的感情的内核是吧，他内心虽然孤高啊，但是他不是这种消沉，不是完全的消极，这样我们就容易把握住。
1: 大家提问完了之后，我想请同学们来集体诵读一次，来，三二一，开始。
6: 卜算子·黄州定慧院寓居作，宋·苏轼。缺月挂疏桐，漏断人初静。谁见幽人独往来，缥缈孤鸿影。惊起却回头，有恨无人省。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
0: 好，很好啊。朗诵得很好，那老师也很高兴啊，就进步哎。
1: 那最后我们还是想请姚教授来为大家示范朗诵一下好吗？
0: 好，我给大家朗读一下。卜算子，黄州定慧院寓居作，缺月挂疏桐，漏断人初静，谁见幽人独往来，缥缈孤鸿影。惊起却回头，有恨无人省。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

大学啊，清华大学湖东。

0: 重要的地方，是你感情最集聚的地方。通过具体的想象和联想，点燃你感情的柴草。
1: 同学们下午好啊。
0: 同学们好。
1: 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大师进校园的活动。杨老师，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吧，几个官方的身份我要先说一说。首先，国家语委咨询委员会委员，更重要的身份是中国传媒大学的教授，大家熟悉的康辉老师，还有很多很多的播音员主持人都是杨老师的学生。那接下来我是不是也请一位同学把这首词作来完整的朗诵一遍？哪位同学愿意请举手示意我？哎，好。
2: 《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宋·苏轼。丙辰中秋，欢饮达旦，大醉，作此篇。襟怀子由：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不应有恨，何时长向别时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0: 好，鼓掌。那么怎么才能够提高我们的朗诵水平呢？第一个的话呢，要抓我们这个主次啊，要让它更加分明。第二一个的话呢，我们的语言呢，要进一步的能够把我们的意境，把我们的感情给体现出来。那么比如说，《水调歌头》是词牌，《明月几时有》是题目，我们所有的词牌都是次要的，《水调歌头》可以写不同的诗，主要的是什么呢？是题目，《明月几时有》。当我们朗读这个题目的时候，我们就有一种感觉，就是把这首诗所有的感觉和容量都融入在这个题目上了。《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我们朗诵一首诗啊，要寻找制高点，加强对比度。全篇你要找到一个制高点，就是最后这两句：“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第二一个要注意它的这一种语言的这样的一种场景和动作感。比如说“明月几时有”，我们是一种问。问青天，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你看这就对比就出来了。然后接下来你想到那儿去呀，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把苏轼的矛盾的心理说出来了，是吧？他特别想去，但是又觉得那儿啊，又恐琼楼玉宇，又高处不胜寒，怎么办呢？还是觉得在人间好，所以呢，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就把他这个矛盾的心理给他表达出来了。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他对着这个看着月亮转啊，又转低，转的低下来了，然后他又对着他又睡不着觉，照无眠。接着呢，嘿，他就不是埋怨这个月亮，就问为什么，说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逐渐推入到你所表达的高峰，终于呀，给自己找到了答案。是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 次世，古难全。最后还有一个是吧，苏轼的，他既是一种这个旷达，他又是一种乐观，一种浪漫，这也是一种追求，就是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把最后的高潮给他推起来。这是他刚才的朗读啊，朗诵大家都听到了。一个呢，他注意到了重点和非重点之间的对比，这个说明的地方要一气呵成。你比如说，丙辰中秋，欢饮达旦，大醉，作此篇，兼怀子由。你不要断了，作此篇，等半天，兼怀子由，它是一气呵成，一个意思，它是次要的。大家注意它的连贯，不要完全按照标点符号那么去停顿，要注意它的语气和连贯。因为我们朗读呢，我们是为了给耳朵听的，文字稿件呢是为了给我们的眼睛看的，所以我们朗读的是有一个任务啊，老师们会指导你们，就是把按眼睛看的这个文字符号系统转换成要让耳朵听的，让大家能听得比较顺畅的符号系统。再来一遍。
2: 丙辰中秋，欢饮达旦，大醉，作此篇，兼怀子由。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不应有恨，何时长向别时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0: 好，有很大的进步，大家看到。
1: 或者哪同学有一些哪些问题，也可以再问问看。
0: 哎，好。
3: 苏轼是从他不理解，就是为什么人会有悲欢离合，到后面看到月亮之后释然。那么他在中间，苏轼也用了非常多的问句，如何用不同的语气来体现这些问句中的关系和层次呢？
0: 很好。其实我们在处理这个稿件的时候，如果相同的格律、相同的词汇、相同的停顿、相同的疑问，都是疑问句，我们不能孤立的来看，我们要把它融入到我这一句里边的语境当中，这个句群当中来看。这个明月几时有呢，不是一个很重点的句子，不要太明月几时有，我真的问了，不是的，内心的在运动。他真有问的地方，后面这句是重点，把酒问青天，问青天，这是重点。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这个时候他就问天了。然后后面还有一个，何事长向别时圆？说这个地方的话呢，并不是真问了，而是有答案的问了。所以这三个疑问是不一样，第一个问自己，第二问天，第三个有点埋怨他了，都是问号。不能够雷同的表达，要根据他语言的环境、语句的意思、语句的本质来确定我们的语气。
4: 在您刚才的讲解过程中提到，诵读诗词呢，在停顿上来讲，不一定是全要按标点符号来停顿。在这首词里面有一句“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这三小句呢，分别是用逗号来隔开的。请问就是？这三小句要是怎么停顿，是都停顿吗？
0: 对，问得很好。这三小句是一个

0: 思，是有一个动态的动作的过程，应该是一气呵成，既有变化又一气呵成。从我们意念上来讲，从我们的主观愿望来讲，它是不停顿的。但是为了让大家说清楚，我们要把它拉开、放慢、拉长，要一个场景一个场景的交代给他。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你看，我虽然有停顿，但是我声断气不断，对不对啊？声断意不断，情景在运动。你试一下，嗯。
1: 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
2: 好多了，
0: 哎，好好，谢谢，
2: 谢谢。您是音乐老师对不对？
3: 嗯，是的。
4: 那我想知道，在我们朗诵《水调歌头》的时候，那我们起什么样的调才能让它起的时候又合适，上去的时候又不会突然一下孩子们上不去或者卡在那？
0: 开始的时候呢，应该起一个比较自如的声区的声调。为什么要问自己呢？明月几时有，不是那么高。第二句对比了，把酒问青天，他才能够上来，然后又回来，就是高低快慢的这样的一种变化。所以我们说，我们的朗读的话呢，你们可以按照音乐老师可以给他们训练声音弹性，就是由低到高的训练，由高到低的训练。
4: 谢谢老师给我们这么专业性的指导。
2: 好。
5: 确实朗诵在我们的语文课堂上也是非常重要。
2: 嗯，
5: 孩子们很难迅速地进入到诗歌的这个情境当中去，所以想请教一下姚老师，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
0: 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就是要想象你朗诵的这个场景。那么这种想象越具体越形象越生动越好，通过具体的想象和联想点燃你那个感情的柴草。好，最后我再给大家朗诵一遍《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作者宋·苏轼。丙辰中秋，欢饮达旦，大醉作此篇，兼怀子由。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6: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

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柄，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门，做家务，干农活。长大后，他将接过母亲身上的背篓，用自己的双肩去背起一个家庭的责任。古镇人就这样用小小的背篓背负着生活的辛劳，也背出了丰收的喜悦，更背出了大山人家骨子里的自信和刚强。
1: 家家邀仪一大群，热热闹闹送祝米。千百年来，昭君古镇一直延续着满月送祝米。对古镇人来说，他们送去的不仅是一份美好的祝愿，更是世代传承的背篓精神。
0: 位于湖北省西部长江西陵峡北侧的昭君古镇，在青山碧水的环绕下，宛如一幅淡雅的水墨画。古镇原名高阳，因是西汉名妃王昭君的家乡，后人便把这里改称为昭君镇，以示纪念。钟灵毓秀的山水孕育出了一位美丽的女子，关于她的故事也在古镇中世代相传。公元前52年，王昭君出生在湘西河畔的一座小村落中，其父王壤是一名武将，为保一方平安，他常年带着儿子驻守边关。虽然与家人聚少离多，但他们这种为国尽忠、征战沙场的担当精神，却深深地影响着幼年的昭君。有一年，昭君所在的村庄遭遇大旱，那时正值庄稼生长的季节，大人们心急如焚，纷纷上山寻找水源。把一切都看在眼里的小昭君也想为大家做点事儿。一天，他在外面玩耍时，无意中发现一处岩石缝里长出了一株荷花。自小聪慧的昭君当即有了想法，岩缝里既然能长出花，就一定有泉水。于是他约了十几个小伙伴去凿岩石。
2: 兄弟姐妹呀，老兵在这挖呀挖呀挖，手都挖破了呀，有的挖成泡了啦，有的流血了呀。有些人都说这个地方没有水，我们不挖了，都走了。
0: 连续多日的劳而无功，让许多小伙伴都放弃了。但昭君依然坚信自己的判断，他不顾受伤的双手，日夜不停地凿着岩壁。几天过后，一股清泉从石头缝里冲了出来。
2: 2000多年了，人们都记得王昭君，所以一直称为是两江泉，是王昭。

0: 已经给我们带来了甘泉。
1: 这股甘甜的清泉不仅缓解了当年的干旱，从此之后也成为了当地人最方便取用的水源地。王昭君的绝世才貌和聪慧能干顺着湘西河水传到了京城。公元前38年，汉元帝昭示天下，便选宫女，昭君作为当地首选进入皇宫。5年后，北方匈奴首领呼韩邪单于来到汉朝请求和亲，
0: 长达100多年战争，匈奴和汉朝这个关系非常紧张。在这种情况下呢，就是我们想到的这个和亲之策。王昭君知道这个情况以后呢，是主动申请，那种胆量那是一般的女子是很难做到的。
1: 为了平息战火，这位外表柔弱内心坚韧的女子告别了故国，嫁往千里之外的塞外。昭君出塞，结束了匈奴与汉朝的百年对抗。呼韩邪单于号昭君为宁胡焉知，意为言胡得知，国以安宁也。汉元帝为了纪念此次和亲，特改元晋宁，即边境安宁。王昭君这位奇女子，以其大格局、大智慧、大担当，得以名垂青史。2000年的时光里，王昭君的故事在古镇中世代传扬。无论是楠木井、娘娘泉，还是涓涓流淌的湘西河，每一处古老的遗存都被深深地烙上了她的印记。不仅寄托着家乡人对昭君的思念与敬仰，更把这份勇于担当的精神镌刻在这片山水间，历久弥新。
2: 昭君临水而居，横于溪中换首，溪水尽香。这条昭君曾经浣纱洗衣的湘西河，不仅哺育出一位美丽坚强的女子，也孕育出一批仁人志士。他们在国家危难之时挺身而出，勇于担当，
3: 上演了一首首感天动地的抗战诗篇。
1: 河的壮美，山的博大，赋予这片土地刚毅不屈的筋骨，也使得生活在这里的人们有着鲜明的性格特质。当地流传着一句话，高山也怕挨打杵，意思是说这里的人们靠着一个背篓，手握一只木杵，再艰险崎岖的山路都能被征服在脚下。历史上一代代古镇人就是这样背着重物往返于深山峡谷间，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用双肩扛起了一家人的生计，也在国家危难之时肩负起了一份沉甸甸的责任。70多年前，日本侵略者计划夺取重庆，而进攻重庆就必须打通长江，打通长江就必须占领湖北石牌。在那次战役中，距离石牌近100多公里的昭君镇成为了抗战前线的大后方。
4: 所有的军用物资要从滩上用轮船运到湘西口，起破以后再用木船用纤夫拉到高阳镇，然后再用民夫用背篓运到前线。
1: 那段时间，湘西河成为了一条重要的战略物资补给线，临河而居的古镇人纷纷加入到运输物资的民夫队。
5: 那个时候就走这样的河床啊？
4: 是的，
5: 很难走啊。
4: 哎呀，那很难走，山里啊经常下暴雨，一下暴雨就山洪爆发，
5: 那很危险呢。
4: 和我家民夫队也不知道啊。
1: 有一次连日暴雨导致洪水泛滥，一位名叫杨文九的背夫发现另一位老乡在涉水渡河时因脚底打滑不慎被河水卷走，那时已经上岸的他没有片刻犹豫，立即跳进水中营救。危急时刻，杨文九忘记把背上的军粮卸下，湍急的水流冲击着背篓肩带，撕

0: 死死勒住了他的脖子，但杨文九却顾不上自己的安危，拼尽全身力气把老乡拖上了岸，而自己却被洪水冲走。在这条水路上，随时都有人牺牲，但民风们没有退缩。在国破家亡的紧要关头，他们知道肩上背着的不仅仅是战备物资，更是家园之重。
1: 我算个账来听，他这里住的有6-7万部队，每个士兵一天吃1斤半，要每天就是10余万斤大米，全靠民副队送到前线，就是那么上上下下呀，川流不息。
0: 在那段烽火连天的岁月里，无论是河谷西涧还是崇山峻岭，打楚声始终不绝于耳。据统计，从1940到1945年间，4万多民夫共运军米1170多万包，面粉14000多袋，食盐19000包，枪支弹药50多万箱，其中不幸牺牲的民夫达1100多人。为了守住国土，民夫队不畏牺牲，前赴后继，用生命担负起了为国为民的重担。同样也是在那个年代，还有一位老人为了守住文化以死相拼，并发出铮铮誓言，守藏之责重于守土。1938年6月，日军逼近武汉，湖北省国民政府准备西迁。当时湖北省图书馆馆藏的近15万册图书中，有许多都是国家级文化遗产。然而时任馆长的谭锡恩却发现，这批珍贵的图书没有被列在西迁的名单上。
2: 保存古籍就是保存我们的民族的文化，保存国家的命脉，所以谭馆长极力地争取要西迁。
0: 出生在昭君镇的谭锡恩，自小受家乡文化影响，知道自己身上所承担的责任重大。当时已经65岁的谭锡恩到处奔走呼喊，终于把这批馆藏图书

0: 和同事们按照事前设计好的线路图溯江而上，前往恩施。为了保护书籍，谭希恩每天都打着地铺睡在甲板上，尽管他日日夜夜小心谨慎，一刻不曾离开，但意外还是发生了。
1: 搬运工不慎呢，第134号箱子的盖子损坏了，书籍呢也失窃，都落在江中，他觉得自己没尽到责任，不只是失职，而且将自己犯罪。
0: 对于这次事故，谭希恩非常自责，他专门上书省政府做出深刻检讨。从此老先生更加小心翼翼地守护这批宝贝。由于西迁途中遭遇了日机的空袭，无法继续前行，为了确保图书的安全，谭希恩只能选择家乡昭君镇暂时躲避。
2: 这个洞就是当年谭老先生藏书的地方，他和他的儿子还有部分的图书馆的职员都生活在这个地方，偶尔也守护着这个图书。
0: 在古镇休整期间，谭希恩不间断地对家乡人民开放借阅，目的就是宣传抗战，鼓舞大家的士气。当时山洞潮湿，为了不让书籍受损，谭希恩每隔一段时间就会组织大家把书籍拿出来翻晒。
2: 有一次他儿子帮他父亲晒书的时候，这个不小心呢就把这个书掉到地上，他父亲非常生气，当即就打了他一巴掌，并且说啊，人生百年，书传万代，守住书籍就是守住生命。
0: 老人家的一番话让儿子记忆深刻，也由此更加领悟到父亲的一番苦心。在从古镇继续西迁的途中，谭希恩的儿子为了保护这批书籍被日军的炮弹击中，不幸牺牲。这位年轻人用自己的生命完成了父亲的嘱托，也守住了文化的火种。在谭希恩的西迁日记里，我们可以看到整个西迁历时3年，每丢失一本书，老人家都有详细记录，但对于儿子的死却没有留下一个字。历时3年，170个大乡7次辗转，1000多公里行程，谭希恩和同事们终于把这批古籍珍本及版片全部运到恩施，98000册图书损失还不到1%。
1: 冒着敌人的炮火、飞机的轰炸、风吹雨打、舰体受抗，这么几次倒运，损失至600多车，这个真是了不起。
0: 谭希恩用他的行动践行了守藏之责、重于守土的誓言，他的勇于担当也为子孙后代留下了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
3: 远离了硝烟和战火，如今的昭君古镇处处都充满了盎然的生机。小镇人把一片片荒山变成了郁郁葱葱的果园，到了收获的时节，小镇当中到处都飘散着柑橘的香甜气息，这是收获的喜悦，更是幸福的滋味。
4: 我带着这个门柱啊，摇滚。
0: 劳作之余，古镇人爱唱歌，兴山民歌源远流长，音调奇特。经考证，距今已有近1000年的历史，被誉为巴楚古音活化石。千百年来，兴山民歌靠着一代一代人的口头传播延续至今。今年已经83岁的陈家珍打小就痴迷兴山民歌。
5: 啊，太好听了。
6: 我们这个农村里住了在坡里干活了，就在这个锅吃了锅子的，他一搞生产也不怕人
5: 心里有

0: 干劲儿，
1: 哎呀，有干劲儿。哎呀，你个太老板，又是新哪年呐？
2: 老人家年轻时嗓音高亢明亮，唱起青山民歌韵味十足，十里八乡的学艺者纷至沓来，歌师傅这个称谓传遍了整个古镇。然而随着时代的变迁，20世纪90年代青山民歌悠扬的曲调开始慢慢消失，渐渐被流行音乐所取代。唱了一辈子的陈家珍看到这种状况非常着急。
1: 这个果子有失传的，我今年我都83的，哎，你个人你怎么说的，叫什么事都说不到了。你我们爹也死了，过都了死。你肚子里的光肚子里那有什么意思呢？你
2: 陈家珍觉得青山民歌是前人留给后人的宝贵遗产，自己有责任把它传承下去。于是老人家不顾年事已高，走村串户，开始寻找散落在民间的歌本。由于不识字，他就把歌本从歌者手里借回家，让丈夫女儿或孙子帮忙抄下来再念给他听。年纪大，记忆力明显不如从前，一首短短的民歌也要记上一个多星期。
0: 记了多少本这样的歌词啊？
1: 都有上十本了。
0: 您会唱多少呢？
1: 那月的几本书啊？
2: 如今在他的带动下，陈家珍一家四代人人都学会了青山民歌，就连9岁的小孙子和更小的崇外孙女儿也学得有模有样。2006年，青山民歌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陈家珍被评为国家级非遗传承人。如今耄耋之年的老人在当地政府的协助下开始走进古镇的小学，义务教孩子们唱青山民歌。古朴悠扬的曲调又在青山绿水间回荡起来，陈家珍用他高亢明亮的歌声歌唱着家乡，为后人留下一份难以割舍的乡音乡情，更留下了一个民族难以割舍的文化之魂。故乡的山水，故乡的亲人，永远是远方游子最魂牵梦绕的记忆。向涛，中国科学院院士，离开家乡快40年了，可每次回来他都会发现家乡又变了，但是不管怎么改变，那份亲切感依然浓烈。
3: 小时候柑橘丰收了，我们去摘完柑橘以后，然后把它背下来，小孩一般就是把它背满就够了。但如果说是像比较大人的话，也许上面还再加一个就是筐。现在想起来，这实际上是一个锻炼的机会。我想我后面的有很多也受益的，就比方讲一些吃苦耐劳的精神啊，包括一些就是这种敢于拼搏的精神，我想也是从那个时期锻炼出来的。
2: 每次回到家乡，向涛都会回到母校和老师聊聊天，和同学们聚一聚。对于他来说，古镇悠久的文化始终影响着他的人生。1979年，向涛高考以物理满分的成绩考入清华大学工程物理系。毕业后先后在英国牛津大学、华威大学和剑桥大学从事科学研究。1998年，祖国的一声召唤，向涛当即决定放弃国外优越的研究环境和丰厚的物质条件。
3: 其实我从来没想到是要不回来哈，我觉得这个回国实际上是不需要理由的，不回国才真的是需要理由的。
2: 向涛回到祖国后，成为中国科学院百人计划中的一员。那时的中国，高温超导体研究在世界上还处于相对落后的尴尬境地。 无论是实验设备还是专业人才都相对薄弱。喝着湘西河水长大的向涛，早已把能扛事有担待的精神品格融入进血脉。自从接下了这项课题，他就始终不曾在困难面前退缩过。经过20年的不懈努力，中国的高温超导体研究如今已经挤进世界先进行列。向涛为家乡、为祖国赢得了荣誉，但是无论走多远、飞多高，故乡永远在他的心里。
3: 每次去，比方讲一个风景区，有时候经常看到一个非常漂亮的这个河沟，哎，我的原来就会情不自禁的就想起这个原来我小时候生活的地方，就是湘西河。有时候做梦，有时候都会梦见这条湘西河。
2: 随着时代的发展，这座有着千年历史的古镇逐渐向世人展现出它动人的容颜。美人故里昭君镇，水面微波卧长龙。当年古镇人为了避免开山毁林，保护生态环境，把整条公路都建在了峡谷的溪流中，宛如一条玉带盘桓蜿蜒在湘西河上。如今这里秀美的风光吸引着越来越多的游客，在发展旅游、建设家乡的过程中，古镇人也有着各自的担当与责任。为了改善环境，镇里的老人们主动拆除了自家的猪圈农舍，参与到乡村旅游合作社中，年轻人则聚在了一起，建起了一座昭君别院，开发起特色农家乐。大学生们也纷纷回到故乡创业打拼。走过2000年的风雨历程，如今的昭君镇依旧如诗如画，美如仙境。古镇人家在山的开合和水的壮阔之间耕耘着生活，追寻着发展。他们从先人的故事里汲取着力量，也把能扛事有担待的精神带入今天的生活。当古老文化能够薪火相传，千年古镇就能在新的时代中续写辉煌。

0: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
3: 文明旅游好风尚。
4: 这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度，中国。几千年从未间断的文化根脉，根植于古老的村寨。精美的建筑，精致的艺术，经典的文化，一直以来为世人惊叹和关注。今天，我们将开启一次采集泥土气息的田园之旅，一份触摸久远文明的人文情怀。一幅描绘异美壮阔的精神画卷，村寨美丽中国。
5: 雨季，暖湿的亚热带季风穿过凤凰山脉，为潮州带来初夏的第一次降雨。这意味着潮州单丛茶到了适宜的采摘季节。

0: 这里群山连绵，林木繁茂，森林覆盖率达86%，充满浓浓的乡土气息。村周边的凤凰山连绵起伏的是单丛茶梯田，是广东最古老的茶区之一，是中国凤凰单丛茶的原产地。200年以上的老茶树就有3500多株，茶园面积接近7万多亩，茶叶年总产量超1000万斤。一片叶子成就一个产业，一片叶子讲述一方的故事。
1: 那个土质啊，气候啊，生态啊，适宜种凤凰单丛茶。每个春天都是云雾比较多，你所谓高山云雾出名茶就是这个道理。所以我们是中国乌龙茶之乡，中国名茶之乡。
0: 居住于叫水坑村的村民大多姓林，据说在300多年前，他们的祖先起先从福建漳州移居于此，开基创业，生长于石缝中的野生茶是单丛茶的始祖。在时间的不断演变中，凤凰山山民逐渐掌握了培植、繁育、烘焙单丛茶的不同手艺。叫水坑村，这个村庄因溪涧流水在山谷中淙淙回响而得名。

凤凰山人既是种茶能手，也是制茶的高手。当地茶农的制茶技艺大都传习于祖辈。今年71岁的林美洲是乌龙茶制作技艺，也是潮州单丛茶制作技艺省级非遗传承人。自祖父开始制茶，至今已传了4代人。

0: 历取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啊，所以现在我们都要搞这个生态茶园，质量是第一的，因为我们现在都是要建造那个无公害的茶园啦、啊，历史食品的有机茶园啦、啊，建造这一些生态的茶园。
1: 在口口相传的历史中，单从历史则追至南宋末年，每一片叶子都是时间凝炼的产物。
2: 绿牛们，
3: 这个质量很不错、啊，
2: 质量是老茶树了400多年了、
3: 啊。对对，
2: 这个香芹也可以了、啊。
3: 对，是不是？

经过采青、晒青、晾青、浪青、发酵、炒青、揉捻、烘焙八道工序，每一道工序都很考验制茶人的经验和耐性。

0: 凭借50年制茶经验，林师傅可以敏锐地嗅出采青的细微变化。在他看来，单从茶如果没有体温的接触，便没有了口味延长的生命。尽管已经70多岁的高龄，老爷子仍然坚持亲手制作。
1: 一般做那个比较好的茶都是用全部用手工啊，那一般的茶都是要半手工半机械化，要一代一代的传承下去，还有我们要传承给那个我们凤凰这些茶农，是不是啊？所以也要经常去培训，来自培训怎么样做茶，做好茶应该像以前那个传统的手工传承下去嘛，啊。
0: 在推崇市场化发展的阶段，老爷子不单看重单丛茶的销售，他认为酒香不怕巷子深，好茶总会有人赏识。
2: 茶刀割出来噻，我没人看。
0: 但在刚刚大学毕业的儿子眼里，老爷子的想法还是有些顽固。作为潮州乡村服务官的林培新，尽管对制茶工艺还不纯熟，但对于销售已经有了自己的想法。
2: 我现在是主要是开始一些电商的创业，然后引领现在年轻人一起去做这一块的东西。
0: 近年来，随着凤凰单丛茶品牌化、产业化水平不断提升，像林培新一样返乡制茶的人越来越多，也越来越年轻化。他们在守正创新中传承祖辈引以为傲的制茶技艺。教水坑村海拔760米，身居凤凰山腹地，不仅是我国四大乌龙茶产区之一，拥有100年种茶历史，也是广东省毛竹生产基地之一。

0: 从事毛竹生产和竹器加工，这也是他们的主要收入。鹤顶山方圆500多亩的原始次森林区密布古树名木，村西北毛竹蔓延1500多亩，漫步山间满目翠绿，风光旖旎。一片不毛之地，全村耕地少，山地多，村民仅靠几亩茶园维持生计，没有田地，交通闭塞，只能眼睁睁看着满山的竹林荒废。为了保证家庭的支出，一大半劳动力远离教水坑村，去大城市打工。教水坑村变成了空心村，也成为远近闻名的省定贫困村。2016年，扶贫队的到来打破了这一困局。扶贫队首先改善了乡村道路，改善村民的生产条件，同时扶贫队为茶农引进技能培训，向他们免费发放制茶设备，这样让各自摸索的茶农一下有了提升品质的方向。通过产业发展，赋予了教水坑村造血功能，打造教的响品牌，走出了一条以村企共赢为特色的乡村振兴发展之路。
1: 各家各户的农户在自家的门口搞起农家乐，顺便卖一些我们的主产业的茶叶，也一个卖到比较好的一个价钱，所以这个村民的幸福感跟获得感都提升得很快。
0: 年轻的林玉阳正是外出打工的一员，家乡的转变让他有了新的打算，于是他辞掉了城里的工作，返乡创业，与妻子一同回到教水坑村，创办了这家民宿客栈。
2: 村里面发展那个旅游行业呢，也挺不错的，很多人都回来了，然后我也就跟着回来，卖卖茶，做做农家乐啊，

0: 一大早，林玉阳妻子就赶到竹林，他要采集一种神秘的植物。端午节临近，林玉阳的妻子打算为母亲做一道当地知名的汁水粽球，以弥补两人常年不在母亲身边的愧疚。而要完成汁水粽球，竹林里的这种神秘的植物必不可少。野生植物烧制成灰，变成了制作汁水粽球的关键原料，叫水坑汁水粽球。与别处最大的不同在于草木灰淘米，淘洗过的糯米呈现诱人的金黄色，经过竹叶的简单包装，入锅蒸煮30分，色香俱全的美食告成了。在中国人的眼里，家不仅仅是一个居所，而是一个最美好的夙愿。阖家欢聚，像今天这样围坐在一起吃饭，林玉阳的母亲盼望了2年，而像林玉阳一样的回流青年也越来越多。如今叫水坑村变了，原始森林和千亩毛竹林成里天然的生态驿站，营造了耳目一新的森林慢生活体验意境。生态环境优美的叫水坑村俨然是一处远离嘈杂城市的人间胜境，吸引不少人们慕名而来，感受一段乡野时光。
1: 扶贫也取得比较好的成果，两不愁三保障的政策得到全面落实，

0: 贫困村跟贫困户都全面退出，村的集体收入也有过去的1.47万，目前提高到比较大的幅度，大概是26万。村民的收入也有过去的贫困户的收入，目前增长的幅度也非常高。
1: 潮州，广东省东部沿海重要的港口型城市，亚热带海洋性季风气候使这里气候温和，雨量充沛，汇集了高山、丘陵、平原、滩涂、海洋等多种地貌。257万潮州人口繁衍生长在这片土地，他们通过自己的双手沿袭古人的智慧，在传统与现代的交融中建设幸福的家园。

与制禅一样，需要经历时间的沉淀，是广式佛手果。离凤凰山50公里外的平原，广式佛手果离开了火的淬炼，沉。

在广东人关于食物的记忆里，佛手果拥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潮州以外地方的佛手果只能用来当观赏果或者制成药材，但潮州人自古流传下来的蜜饯技法，在手艺人的手里变换成另一种模样。

香黄，工序繁多，几烟几炙，尘封瓦瓮中，直至其油亮漆黑，状态绵绵如膏。

0: 树喜，老香皇制作技艺家族第三代传人。据说老香皇当年红头船漂洋过海，潮汕人带着这些佛手漂洋过海，在异国他乡水土不服，感冒生病都是用老香皇来冲劲，因此家家户户叫他做老药母。
1: 在早期几百年前，我们这个啊，我们这个潮汕人啊，这个除漂洋过海到海外去啊，那时候药材没有那么发达，没有西药啊，没有各方面啊，我们是带的什么？我们带的就是这个老香皇。
0: 古法制作老香皇步骤繁琐，正宗的老香皇做出来需要3年左右。发展至今，佛手果制作保留了九制九晒的做法，作用时间不能减少，配料也没有改变。九制技法做出的老香皇久藏不坏，越久药效越好。

0: 很多潮州人家里都会藏有陈年老香黄，甚至有百年老香黄价地一斤黄金的说法。一只金黄色的佛手变身为眼前的老香黄并非易事，一种传承千年的美食是满满的乡愁，对家乡的美食记忆是一辈子不能忘却的。从最初香气浓郁的果实，到老香黄的浓郁醇香，几乎融入了每一根发梢，每一寸肌肤，每一滴流淌的血液。老香黄不仅儿时记忆里，更是乡愁的味道。老香黄时间尘封瓦瓮中的美食，让古老的村寨有了新的希望。
1: 地不用抛荒啊，如何把它种植起来啊，让农民呢有看到有希望，能有更好的收入啊，这个方面呢，我们这个啊，对乡村振兴，特别扶贫方面呢，我们这个也在组织很多庄家跟光各方面来帮助他们，把这个空地，把这个各方面如何利用起来，把它种植起来，让农民有多更多的收入。
2: 可以来这里
1: 我们这个这样的，我派庄家啊，派这个去帮助你们培训一下啊，教你们这个怎么种得更好啊，怎么这个更高的产量啊，更好。

归湖镇西梅村，李秀英的家乡。这是一个远离城市喧嚣的乡间小镇，被誉为潮州小桂林。滔滔不绝的凤凰溪穿镇而过，让这座小镇拥有了世外桃源般的景致。西梅村成为远近闻名的网红村，村子不大，但很有历史。明弘治年间，来自本镇的李姓开始居住，

西美村的传统水果是典型的橄榄檀香味，回甘持久，口感酥脆，自古享有西美橄榄的美誉。村民李秀英希望把家乡的美味搬上餐桌，以当地的橄榄和鱼为食材，烹制一道家乡特色的美食橄榄鱼，是村民李秀英的想法。橄榄鱼是潮州的一道名菜，可是似乎出了潮州就很难吃到。潮汕人对盐橄榄情有独钟，橄榄鱼需要采摘橄榄鲜果，加一定比例的粗盐、南姜切片和橄榄一起用石锤敲打，直至橄榄裂开。南姜片和粗盐都变成粉末状，再装入容器内腌制而成。西美村的人喜欢吃鱼，特别是当地的橄榄鱼。有了腌制的咸橄榄，点料必须鲜活。还有讲究什么季节吃什么鱼，什么鱼哪个部位最好吃，刀工、火候、配料也必因鱼而异，一丝不苟。潮州靠海，在现代文明

生开埠早，与外界的交往密切，给予了外地人完全不一样的感官体验。虽然中国沿海都产海鲜，各地也多以其为传，但是烹制海鲜潮州特色鲜明。饮食文化不仅滋养着人的胃口，也成为人身份的象征。饮食的文化记忆为人提供着一种味觉的族群的身份认同。茂之村依山傍海，这里是潮州人通往大海的出海口。岸边的摩崖石刻记录下潮州人下南洋的历史，大海也让潮州呈现出别样的风韵。这座古老的村落至今依然保留着当年的老街古巷，而其中一座建筑有着传奇的故事。

全德学校是茂之村里一座校舍，有一间教室、一间房间、一个天井，占地面积300平方米。1927年10月5日，朱德同志率南昌起义军抵达茂之，指挥部设在全德学校，并在这里召开重要的军事决策会议。在饶平县革命史上，以至中国革命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这就是茂之会议。会议决定放弃下朝中的计划，保留南昌起义的种子，挽救了处在危险之中的部队，找到了正确的前进道路。从茂之会议确定的方向出发，经历了闽粤赣湘的艰苦卓绝斗争，为党和中国革命保存培养了一支重要的军事力量，并于1928年4月28日在江西与毛泽东率领的秋收起义部队胜利会师，成为中国革命复兴的火种。1981年7月10日，饶平县人民政府公布列为第一批县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红色历史文化资源是一种重要资源，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在革命建设和改革过程中所创造和形成的这种文化，为后人留下了极具价值的红色精神财富。

论在高山、丘陵、平原，还是大海滩涂，随处可见村寨辛勤劳作的热闹场面。在这里，我们看见了人们为了建设美丽家园所做出的不懈努力，欣赏了他们所描绘出浓墨重彩的时代画卷。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本期记录中国之微观为您播出的是我们的三餐四季。74位淮海战役亲历者，他们曾是烽火一线的战士，也是奔忙前线的之前民工。从战前谋划到决战时刻，从后勤保障到决胜战场，他们以最真挚的口述回忆还原了那场人民的胜利。深埋于记忆深处的军民鱼水情，前赴后继的牺牲与坚守，历经70余载风雨洗礼，依旧炽热如初。这些源自亲历者的珍贵叙述，带我们走进那段岁月沉淀的峥嵘过往。敬请收看本期记录中国，6864，我的淮海记忆。

我们主要是服务社区一些老年人的餐厅，那个针对就是周边了咱们几个社区，还有北京工作的就是办公的人群，所有的食材都是现做的，保证新鲜度吧。菜品就是有100多种，特色小吃，还有咱们的称重餐。

0: 馅热菜有20多种呢，凉菜有8款，还有水果。
1: 老年顾客比较多，糖尿病人也比较多。糖尿病最重要的还是生活照料，还有其次呢就是这个饮食结构的问题。
0: 这个无糖餐我们是专门针对老年人调理血糖来制作的。
2: 你是关键园小区的有发小，有这个同学，有这个同事，有那个老邻居。海淀食堂这块环境好，饭菜也好，再加上他这个还想到老年人可以呼叫的啊，这个还有什么那个菜凉了你还有微波炉热，非常喜欢这地儿。

0: 了呢。
1: 有十多年了吧。
0: 现在在外边喝那个凉空气，说进来一次热乎的感觉是好多了。
1: 第一次来。
2: 其实之前大部分都是点外卖，我已经把就是我们公司附近周围所有的外卖都点完了，然后开了海淀食堂之后，就是确实也经常来吃了，就是会比较更方便一点。
3: 对，就是想家的时候就来这里点了锅包肉尝尝，就是感觉跟家的差不多味道，挺好的。
4: 这个地方可以说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沟通的场所，我和几个同事经常来这儿吃饭，在一起吃饭的时候呢，就会感觉有说有笑的聊聊工作聊聊家庭，还是挺有意思的。

0: 你想我们一礼拜吃四天，我们就差住在这儿了。真的，我跟他妈就这么说的，我们就差住在这儿了。
1: 之前是在那个北京海淀公众号上看到的这个食堂，我们也是觉得比较好奇才过来的，然后来了之后觉得就挺适合我们下了班之后过来吃的，就是都是蛮喜欢这儿的拌面的。然后今天而且他这边菜单会有轮换，这点我觉得还挺好，
2: 环境也很干净，所以我挺喜欢的。
3: 最喜欢这里的什么菜？
2: 鸡翅。
0: 和谐社会，和谐邻居，和谐的那个朋友和同事或者大小，这样人活着这几十年，这多幸福，这叫幸福。
1: 我就感觉上班吧，让家客人来吃饭，让家高高兴兴来吃饭，吃得满意，我也觉得高兴。
4: 希望他们来到我们的店里，就让老年人能体验到就是给家一样的感觉，比那温馨嘛。

0: 我们家饭馆是在胡同里面，是改革开放第一家个体餐馆。我记得小的时候啊，那饭馆特别的忙，爷爷奶奶休息啊，有一间屋子，那个小屋子里都能挤下两三桌。爷爷今年84岁了，是这个饭馆的创始人。
1: 那个时候有一难，粮食供应是统不统效，没油没粮，你没法开这饭馆。这有一天呢，都来一个肥宅大胖的，他说：“我听说你要开饭馆，我也想开。”他们俩交流交流几个眼。第二天广播上了，我一听，这不是广播我说的吗？昨天这是个骗子。不到第五天，那粮食局局长他坐不住筋了，老郭呀老郭呀，你别让他再广播我了，我给你粮食，给你油。这时候这冒泡吹着圆就进来了，哥们儿哥们儿，你给我叫哥们儿，咱们哥们儿写这文章看没有？这粮食都来了，你开不开呀？

0: 哎，宝贝儿。
1: 爷爷。
2: 爷爷年轻的时候，一开始是在北京饭店当学徒。
0: 不会做饭喽，刀都不会拿喽。
3: 太爷爷，我最爱吃肘子了。
0: 啊，那阵儿行，有时候给你吃，做熟了给你吃，我们大伙都吃。咱们家做这肘子呢，没有花椒大料味儿，它只是葱酱调出来的本身的香味儿，吃就够香了。
4: 这种肘子好，
5: 嗯，毛也少，也干净，颜色也好鲜，嗯。
2: 拿咱们现在的话来说呀，我妈就是一个 CEO。那会儿啊，我妈家里生活条件也不好，所以呢，就来北京打工。来了饭馆以后，她也是踏踏实实的干活。后来我奶奶就收她做了大徒弟。
1: 啊，要面筋明天早上给您送过去，
5: 别忘了
1: 啊，忘不了，忘不了，不能耽误你家的事儿。
2: 再后来呢，我爸跟我妈呢就看对眼了，俩人呢就结婚了，后来也有了我。我哥在我们家饭馆呢，现在是大厨，他是我们家手艺的传承者。来肘子，虽然说在当时那个年代都觉得你家里开个饭馆挺牛的哈。哎，你好，两位啊，去分店吧，满了。其实我小时候特别惨，因为全家

0: 我们现在去挑情景剧的衣服，到那个横滨影视城。为了这堂课啊，我们穿越到五四。今年呢，又恰逢是五四运动的
1: 一百周年。
2: 这是我们东阳中学高一七班第一次创新思政课。五四快到了嘛，我想选取五四精神为主题，上这么一堂课。五四精神有八个字：爱国、进步、民主、科学。这四个词之间是相互联系的一个整体，所以我这堂课我打算是爱国精神作为一个核心来贯穿下来。能不能这堂课上得比较有新意，上得比较活，让学生能够参与的过程当中难忘，需要我们自己组内的老师一起出出主意。
3: 第一个呢，是我觉得要避免上成历史课。
2: 对我自己来讲，最难的是我自己的这堂课的教学设计。像我自己个人的智慧是非常有限的，个个都给我提了很好的一些点子。我也不知道这个衣服有没有地方借，我就想到了一个家长。我们的家长说：“哎，蒋老师，衣服是有的，就是不知道是不是你们需要的衣服。”
0: 气质，收腹挺胸，来，这气质拿出来。对。因为我感觉男生都很在乎这个发型的嘞，对呀、
4: 啊，戴上帽子什么发型都看不到嘞。
0: 要放上去吗？
2: 妈妈把你忘了，不好意思。啊，谢谢，好，拜拜。
0: 啊，把女儿给忘了，真是六点了，五点半接的。
5: 这没办法，太难了。
6: 时间是1919年5月3日晚，地点是北京大学的那个礼堂。
2: 我打算放手让学生自己干，让他们自己去查资料、写剧本。其实他们很喜欢活动式的一种参与。刚开始是非常忐忑啊，怕剧本写不出，怕学生演不出那种感觉。但是他们像模像样的演下来的时候，感觉这堂课充满了期待。
7: 学界的五三晚会，爱国情在燃烧，民族感在沸腾。
8: 请容许我将具体情况给大家说明一下。
9: 前的政治课就是一切为了考试，但是今天这堂政治课就比较趣味横生，能够让每个人真正的去接触，不仅仅把它当作考试的一个内容，更能够深刻的认识了解历史。
2: 这政课老师的责任就是引导学生扣好人生的第一粒扣子，在他们的心灵当中埋下真善美的种子。师范的三年，我自己表现还是蛮好，有资格保送这师大。当时我们有两个保送名额，一个是政法系，一个是中文系，就这样成了一名思政课老师。习总书记给我们全国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师座谈会上做了2个多小时的讲话。习总书记很会讲故事，真的都打动了我的心。哎，我就在想向习总书记学习，在我的课堂上讲故事。
0: 七班男生女生都好帅好漂亮哎！
2: 可以还跟孩子一起分，一起笑，一起哭啊！孩子在打篮球啊，比如说在鼓加油呐喊，我可能比孩子还兴奋，加油啊，加油啊，甚至可能还手舞足蹈的。所以学生都喜欢叫我萍姐，所以我在这里其实真的很感谢我的爸爸妈妈们，非常的支持我的工作。当然，我也感觉到最亏欠的是我女儿。应该，感觉自己好像把所有的美好的情绪都给了我的学生，好像都把坏情绪都带回了家，带给了我的女儿。我既然做，我就把它做好，就要让自己能够发光。
3: 我喜欢一切美好而时尚的东西，思政课追求的是精神的美好而时尚。

0: 可比是花灯人去了，我还总得，是一死，是一勇敢，急跑的
1: 花灯人认真，第十一中队九十四团，
2: 我们两个都是第一团，
3: 如果给去附属一所三办公室做护理工作，
1: 是22月69团4年的不练证。
4: 我们部队呢是打那个增援红背头的部队，那我们到里边呢是最强战斗力最强的部队，他一个破获也厉害，也在他那破获也多。
2: 黄百韬兵他配回以后啊，简直是慌了手脚了。原来秋青团的兵团呢是在徐州到唐山这一段，叫他赶快向徐州靠拢，让里面兵团集中力量接应这个王百韬兵团。
4: 我在连中西边，这地里是怎样的？有3个兵团呢，12个军呢，是吧？
5: 当渡的是渡都不叫他过来呗，渡不住。引起联系起来，黄百韬就消灭不了了。
4: 我们那个执政委召开全市联系上干部会议，进一步做动员，伤亡再大也要打。那就是我这个执政委准备当教导员，他准备当教导员，什么意思呢？就是我这个师是最后把我部队打光了，还剩下一个营的部队，也要打下去，我当教导员啊，他说。回头在地上，我们连长说：“他说我们当什么？”他也是一种开玩笑的话了。那开什么？我这边笑一笑，我们当烈士。
6: 就靠那挖人站好，我说帮他回那个摊配，夜里都在站好里睡，打仗就在站好里去的打。
4: 那我们那个的阵地呢，也不好，那不是一般的土地，就是个沙土，那炮弹一打，那都很快就平掉了，那打那个烟雾啊、灰尘呐、特别多。
5: 一个班，呼啦，剩一个人，怎么着？
4: 没反坦克武器，靠手榴弹反坦克，那怎么能行呢？是不是？敌人坦克带着步兵往上冲，冲着打了好几个来回了，地上到处都是死伤人员，有敌人的也有我们的，都躺在地上的，有的是不伤的，嗷嗷的叫。
5: 哗哗哗哗，这么进攻，我们在那躲，我们就是这个那躲。那个毒不是全凭你吗？我们临沂碰一的坦克，这个你还要问？
7: 这个里有几种东西，一个就直接说手榴弹，就是把好几个人15个手榴弹捆绑在一起，射到敌人的那个履带上面去，把个履带炸掉。
4: 老百姓啊，平时收的庄稼的高粱秸，都放那里那个晒干的，他抱起一捆高粱秸来，向敌人坦克跑去。敌人坦克一看，那有人抱着花生，他上的扑上来了，他掉头就跑。他为什么要怕火呢？战后才议论这事儿了。坦克呀，它烧汽油的，烧汽油它当然怕火了。

0: 零十六岁上五年级，时间呢应该是在冬天，米都种完了，米苗子出这么沉了，学校里面就放学了，就是说在咱这个地方中央军来了，学校呢不想过了，要放学，就是当天夜起来就听见这边枪响了，枪打得相当激烈，
1: 从大批的解放军来了以后呢，就住在十八的河营村，就住房到那里了。
2: 你老百姓一上来都照着咱害怕啊，人家也有这个怕啊。
1: 国民党跟咱是两码事啊，他到这，不是看老百姓东西好，他是拿着，他是该走走，对，该抢抢。
3: 抢抢抢去，有啥子都给你拿着。我要小鸡子在桌上站着，腿打断了，他都被电跑了。共产党没有这回事，都是国民党。
2: 我们就下那个雨，老百姓讲，我们就在部队上站着，老百姓看着我们没见错，这个样的部队。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在那个叫那个毛主席那边去的，真厉害。
1: 他们一到以后啊，就先打扫卫生，然后你要有家具，帮你喂家具，水缸都打得满满的。做完饭了以后呢，锅里面还给你留着有饭。
3: 八路军没有别的话，就是从北方运过来的小米，就吃那个喂猪，小米饭喂猪，窝窝头也吃，一天我们弄一顿两顿，都那掺和着吃。
4: 我们那个部队不会吃小米，因为北方这个小米啊，它是山东来的，山地还有沙子，我们新四军不会炒小米。所以做干饭就不能吃，是吧？所以煮稀饭呢、还好一点。高粱米面拿来，我们怎么做呢？把它面拆成团，用这个刀切块、切片，切成像猪肝一样，下到小米稀饭里头，叫猪肝稀饭，就吃那个。淮海战役吃的最多了。
5: 那头一趟他来的时候，我还说是吃腻了，那是光知道这个大官，但是就不知道是个什么官。他一说来人了，那个护兵就说进来的几号首长，几号首长。咱又不知几号首长是什么官，弄都给我来了。他那个你的有个现在指的是个收音机，那会不知道是啥的，光知道你在哇啦哇啦哇啦说话，他那个说话他不让你听。反正啥你要去听吧，还管。尤其是他那里一说话他不让你听，他那护兵就叫你走了。你要去听吗？还管？尤其是他那里一说话，他不让你听，他那护兵就叫你走了。
6: 你把那个山炮架在敌人阵地前的有几百米的地方啊，挖工事进行提前泄敌。
7: 有时候，朋友们，我们给他碉堡给他炸掉以后，开掉以后，如果再给他弄个。叫他交枪，我投降他还不投降，我气没有了。我那感觉你要是有赖葫芦，就不能弄脑，就不能给打死算是有件那个哦。但是我那个手榴弹给头给砸破了，才逗着他才投降。
8: 那时候敌人如果从外围来进，我们是打外围的，里边那个还有好几层啊，一共是八层啊，碾庄那个地方呢，好像是在第六层，
9: 结果两个块突然进去了，
8: 工作

0: 水以后，敌人太多了呀，那敌人的一个是一反抗，把我们的攻击那个突破口那个地方呢，也封起来了。我外围的部队进不去了，那个村子里面打到天亮，那两个派进去大概90个人左右啊，剩下了5个战士。
1: 他这死的人很多，我们平常的人在露天地里、荒地里头，我们都闻到臭味，啊，臭味熏人，那个臭味熏人。我们就得到屋子，比如说你怎么搞呢？他有的死到战沟里头、壕沟里头，那个死的太惨太多。
2: 我们替梅兰的那个战斗了，替梅兰那个战斗。哭三天都哭不完，那个战斗打法，海天贝呢没有好时候，海天贝呢倒打了。
0: 眼看着我们的战士，那个有些干部的呢，就在炮弹下面的粉碎碎骨，也被炮弹炸的是乱七八糟的了。
2: 那一天一夜都死的。俺一个连都死人都没有人了，我等着我到天明了再看看，俺一个连人都没有打上了。
3: 牺牲的还剩下两个人，一个排，三，哎呀，我的战友大部分牺牲了，哎呀，现在想起来，我新存下来就非常荣幸啊，现在活到今年94岁了，我那时候才10几岁呀、啊。

0: 时候年轻无所谓，
1: 你不能切呀，跪顶你只能在这个地方，再苦再累你就在这里咽气。
2: 就是看着这牺牲的战士尸体，哎，那很多很多，我看着这掉眼泪。
3: 战斗结束了，一直牺牲了的，那受着伤的，有的还在地上没拿下来，那怎么办啊？你把他们丢扔在那里不管的是不行的吧？
4: 分配给我的任务是什么呢？第一，带师傅担架，哎，20个左右的民夫。
5: 这个民夫都变成了营连排，跟着哪个部队收容伤员？
6: 有一个伤号我背着走的。背着走到那个地方上杂架了，我背不动了，在那躺着，我睡着，连我也放杂架上抬走了。
5: 前方在激烈的战斗，这个大批伤员撞到这小山村里，家家户户住满了伤员，在确实没有地方安置伤员的情况下，
4: 我就抬了一天一夜担架队，过了好几道河啊，差点淹死了。
7: 我是我奶牛，他说你是事业多啊，他经选那飞机在来了以后一扫射过一边就放起来，把那扫过去以后再在等着人，你不知道扫是扫过的，再不能动他，扫过去以后他再回来再接着再走。
5: 这个路是特别难走，战场上后方运输俘虏的

0: 运输伤员的父亲推着这个独轮车上前边送粮食，女儿拉着车，来了一个炮弹，正好打到这个车上，我们都亲眼看到父亲给女儿全部牺牲了。
1: 都哪里都都离前线很近哦，火车嘛，拿到资料，吃的也有，穿的也有。

0: 小，你可能会差点这个这个的。记着，我们一路走，一条公路上，要社会给通，俩腿残的，俩腿打架的，一直路上上。
1: 我们中队是500副担架，很严密的啊，他们都有大队，有政委，哎，伙食标准，盯到一天伙食多少，连烧柴吃一斤柴火几分钱都有账的啊。淮海战役，所以我是淮海战役不是那么简单啦。
0: 战场地区的老百姓真是不简单，因为他们呢以前已经在国民党的统治下，思想状态不像山东根据地的老百姓，对解放军感情那么深，他们的解放军呢是有恐惧到拥护到欢迎，这种真正的血的战争嘛，教训了老百姓很迅速地转变了态度。我们开饭了，我们都住在老百姓的家里面嘛，大小6-7口人进进出出的，但是我们吃饭时间看不见他们吃饭，我说他们怎么不吃饭呢？啊，后来有一次因为我们这些人搬中间回去了，搬中间回到这个老百姓家里来了，发现了什么呢？老百姓在那喝菜汤，没有饭吃，当时困难的这个样，而他们给我们解放军的饭，那还是该做还是做，哎呀，弄得我们都掉眼泪。
2: 最后一次嘛是打雨家湖，其他的没有实际攻击那个村庄的呢，还算很多了。
1: 就是王八他边啊。快被消灭了，已经也说得很消极。3个村庄，其中有2个军已经被消灭了。
3: 一天天打，对了，进来跟着打，白天了还进来跟着打。你想你那想啥？你啥都不。
2: 雨家湖呢是有机保护的一个村庄，这个它的四周啊都是个平原。这个都是开阔的，没有什么隐蔽地方，所以它一个土围子啊，有2米多高的土围子，有1米多深的壕沟，而且它的东部角啊，还有地主那个护院的一些这个土楼啊，所以啊，在这种情况下面来讲呢，它敌人有一个有4000多，为了能够呢。击杀伤亡，缩短那个冲锋距离啊！
4: 我那天晚上去挖这个战壕，回来天亮了，就回来休息休息，去吃饭。
2: 所以这个经过那个这个两昼夜的那个情况来讲，你就挖，我们挖通了那些时候，我们部队啊，就开始运动到村庄的那个附近，每个人大概有1.5米到2米这个距离啊。这些你要进行攻击了，
5: 利用夜间，大家就爬到这个阵地靠近10几米这么远近地方，把手弹全部甩掉，一个连甩掉了以后，再换一个连，再换一个连，再回来叫人。
6: 我去看他，你光是假如你还没死啊？我说那你不是也没死吗？送炸药，前面3个都牺牲了，我们2个送。好好的没牺牲。

0: 这个一次解放战争在运用，但是能够运用这个只有我们共产党领导的部队，是吧？你看八个人一个连队，八个报告员，牺牲一个第二上，第二个牺牲第三个上，总是要把赵友宝把你这个碉堡炸坏，部队才能突进去。
1: 这个当时的话，你就是淮海战役第一决战，你就是全线王不到兵团胜利结束。
2: 解放解放，前面的红梅道，解放解放，前面的红梅道，这一仗打的实在好，实在好，同志们的功劳都不小，都不小。
3: 就这个时候，也是命令我们撤离狼山和果山，准备杜聿明南下，因为我们中队呢是在整个这条主力线的最东边，经过我们前面的呢恰恰又是邱清团的七十军，那邱清泉是将近是嫡系部的五大主力中间也是比较能打的，假定20公里40-50华里啊，不能骑在后车机半个小时就到了，但是整整阻止了3天，没让敌人前进一步。
0: 我问了一下代理指导员还有多少个人，他扳着指头数一下，还有13个，牺牲了60多个，负伤了70多个，155个人，还剩下老的同志13个人，连炊事班都补到连队里去了，但是我们那个连还有6个班在阵地上，为什么？补充的俘虏兵帽子一摘，换了一顶帽子，服装都没有换，又编了班里。
4: 在那个阵地上打了1个多星期吧，打了1个多星期什么的，我们伤亡了1个团伤亡8倍多人。

0: 我亲手掩埋的，带到咱家队大概有20多个。
1: 我深深感到啊，我们的战士他们为战争胜利所做出的牺牲啊，所以啊，我永生难忘。

很多人的命就是为了今天这个好生活啊，就那么消失掉了。好生活啊，可是用生命换来的。

七十四位淮海战役亲历者，他们曾是烽火一线的战士，也是奔忙前线的之前民工。从战前谋划到决战时刻，从后勤保障到决胜战场，他们以最真挚的口述回忆，还原了那场人民的胜利。深埋于记忆深处的军民鱼水情，前赴后继的牺牲与坚守，历经七十余载风雨洗礼，依旧炽热如初。这些源自亲历者的珍贵叙述，带我们走进那段岁月沉淀的峥嵘过往。记录中国，敬请关注六八六四，我的淮海记忆。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这么多岔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2: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3: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4: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颜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3: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即。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他被誉为金牌编剧，将编剧技巧运用得游刃有余。他打破常规的主旋律创作思路，善于在平淡无奇的资料中寻找戏剧冲突。
1: 你知道什么？你知道
2: 技巧就是你去完成一个很困难的任务的时候，用了别人意想不到的好方法。
0: 永不消逝的电波，剃刀边缘，巡回检查组，
3: 舍得一身剐，才敢干正法。
0: 跨过鸭绿江，他以缜密严谨的构思、跌宕起伏的剧情、扣人心弦的情节设置，赢得了观众的认可。
4: 祖国万岁！
2: 从空中俯瞰这件事情，实际上它是特别天生的一个情节剧。
0: 敬请收看本期影视公开课，主旋律创作的戏剧性表达。编剧于飞与您分享编剧技巧，畅谈创作过程。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跨过鸭绿江》于2020年12月首播，立刻火爆荧屏。该剧是第一部全景式展现抗美援朝浴血奋战的电视剧作品。从中央领导决策、志愿军将领指挥、前线志愿军战士血战等多个维度，全面还原了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作为总编剧，于飞带领创作团队秉承大事不虚、小事不拘的原则，对于重要的历史事件与人物做到以史为凭、有据可依，同时大胆地展开虚构与想象。
5: 报告姚主任，您儿子回来了。
2: 抗美援朝这么长时间，这么多次战役，无数的人，无数的事儿，你怎么可能就是说把它全都有机的做成一个连续剧呢？我们就设定一些虚构的人物，以虚构人物来穿插带动这个真实人物。我们主要是虚构人物有这么几个，第一个呢，郑瑞是38军的一个侦察兵，然后陆成峰是50军的一个狙击手。

0: 手，还有一个王珍珠是护士，还有一个金俊欧是医生，还有这个郑瑞的妹妹郑双雪是个文艺兵，还有这个马金虎是个汽车兵，后面还有包括姚桂芬郑瑞的妈妈街道干部，这些人呢就将近十个左右，这些虚构人物呢相当是我们最开始就让他们在安东进行战前培训的时候都认识，所以这个认识的一帮人呢就撒到部队里去了。
1: 马金虎，
2: 王珍珠，你咋在这儿呢？
1: 我一直在这儿啊，你这咋跑来了？
2: 领导派我来的呗。
3: 剧中虚构人物与真实历史人物相得益彰，以故事塑造人物，以人物推动故事的发展。在彭德怀总司令秘密入朝的真实史料中，编剧于飞找到了更大的创作空间。
4: 金少侠，请彭总赶快入朝，共商大计。
5: 金少侠现在在哪儿？
4: 具体的地点我也不清楚。美国人情报灵得很，为了安全起见，金少侠需要不断的转移。
3: 1950年10月19号傍晚，中国人民志愿军兵分三路正式渡江。作为军事统帅，彭德怀为了能尽快与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日成会晤，尽早掌握全局，果断决定先于大部队进入朝鲜。
0: 大部队在过江的时候，他是先让司机开车带他，还有警卫员、秘书，好像就那么四五个人，后面跟着一台电台车，然后就这样直接进去了。因为我们当时看这个资料后，我觉得这个特别震撼。因为啥？因为他进去以后，实际上因为路很不好走，而且是晚上，而且那个金日成在什么地方也不知道，所以呢，在朝鲜方面的代表带着他一起走的时候，美军和南朝鲜的军队已经打到这边，已经是全都犬牙交错都在一起了。因为逃难的人很多，路上不好走，他后面跟着电台车呢就跟他失联了。因为彭总着急要赶紧去，所以就自己就往前走了。
6: 彭总，电台车没有了，咱们只身入朝太危险了。
5: 没危险还要我们来吗？跟着前面。
0: 实际上彭总坐的车已经绕到敌后去了，那万一敌人一包抄把他给抓了怎么办呢？你这种可能性是有的吧。我们现在事后从空中俯瞰这件事情，实际上它是特别天生的一个情节剧，所以呢，这个就等于说我们在创作的时候就把这一块故意渲染了一下，做了很多加工。你看，彭总进去以后失联了，失联以后这边志思马上派郑瑞和陆成峰去寻找电台车，寻找彭总。
7: 你们从电台车最后发报位置开始找，找到后尽快往西川方向与彭总会合。
2: 保证完成任务。
7: 好，出发吧。
0: 同时呢，美国的侦察兵也在迎头往这边赶，他们循着那个车的轨迹也在查这个车是谁的。
8: 前方，你看地上两股车脚印，这条窄的是嘎斯67的痕迹，这边是个宽的，应该是那辆装电台的卡车。
0: 我们派侦察兵和狙击手去找人，他们这都是很正常的。你能说当时没派吗？因为也没有记录，而且这样虚构呢也不会有人觉得不合理。而且当时是有好几个这个很有意思的细节，你包括毛主席那天晚上连发三封电报，就是除了指导这个战事什么这些东西以外，其三封电报都在催问。
9: 我意13兵团部应急去彭德怀同志所在之地点，和彭住在一起，并改组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部，以便部署作战。
0: 那就可以以这三封电报作为，比如说这是一个电影的话，开头一封，中间一封，结尾一封，始终在这个巨大的这种压力之下，大家都很着急，是吧？那这三封电报的空隙，它的前面、中间、后面都会有彭总啊，还有这些侦察兵啊，还有致私的人啊，他们分头在这几个环节中间，他都会有各自的表现。如果是说这个电报一来了，压力一来了，派他们去，这个电报起了作用了，因为毕竟是主席的电报嘛。这个时候所有人都很紧张嘛，都着急嘛，哎，人又确实找不着了。
10: 这是主席的第二封急电啊，他催我们要尽快的跟彭总住在一起啊。可是彭总现在，我们下一步应该怎么办呢？
11: 立刻通过各种渠道打听彭总可能在的方向。

0: 这样把这几个压力把它分配好了，就像架了三口大锅，这三口大锅一会把它放这煮一下，一会放这煮一下，煮了实在受不了跳出去，赶紧活动活动找人去办事，办了一会又来一个又煮，啊，太着急了，受不了了，是吧？主席这么大期待，我们还找，实在受不了，赶紧又去财神庙里行动。
1: 这都是主席第三封急电了，主席这是彻夜未眠呐。
0: 你要说把这三口大锅就专门架在一边煮，我们这几个人都没看见。
2: 那就摆着，那边事着急，但你没把这个情节渲染出来，没有把紧张气氛渲染出来的话，那等于这个紧张白紧张了。1950年10月21日，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首相金日成同志在朝鲜大洞会见了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委彭德怀。
0: 这么复杂的事儿，这么多人，这么长的时间，让你看起来没有那么大的难度。别说看要，哎呀，我得去翻翻资料才能看明白，我得去问问谁才行，我得倒过去看一下，再能看着不用，你就正常顺着看，就能很正常的把它看完。其实这个是很难的，看起来好像没什么，但是你换个人编呢，他也是这些东西。
3: 但可能长篇大论在那说说话什么的，是吧？或者说那节奏不对啊，看我看就睡着了，可能就。
4: 这是首次全景式再现抗美援朝的鸿篇巨制。
5: 这是一部颗颗戏荡气回肠的英雄赞歌。
6: 祖国人民，感谢你们！
2: 张弛有度，宏大叙事与人物命运相得益彰。
4: 这是命令。一般比如3到5分钟，
2: 它就会有一个变化吧，它有张有弛。润色历史，沿着真实人物的有限轨迹寻找亮点。
0: 那怎么来表现杨根思呢？我们就想用虚构的人物来间接的表现它。
2: 请继续收看本期影视公开课，主旋律创作的戏剧性表达。 电视剧跨过鸭绿江，再现了一场场惊天动地、气吞山河的战斗，塑造出一个个可歌可泣的抗美援朝英雄群像。
7: 38军，万岁！
8: 万岁！
9: 万岁！
7: 万岁！万岁！
2: 怀抱炸药包与美军同归于尽的特级战斗英雄杨根思。 用胸膛堵住敌人机枪口的特级战斗英雄黄继光，烈火烧身也不暴露潜伏目标的一级战斗英雄邱少云等等。其中，杨根思是新中国第一位特等功臣和特级战斗英雄，早在入朝作战之前。 杨根思就被评为全国战斗英雄，并出席了全国战斗英雄和劳动模范代表大会，受到了毛主席等国家领导人的接见。1950年11月，杨根思奉命率领一个排的兵力，坚守长津湖畔的小高岭，阻击美军陆战第一师部队，在粮食供给不足的情况下。 杨根思和战友们冒着零下30-40度的严寒，接连击退美军8次进攻，战斗进行得极其惨烈。
10: 老
2: 队长，这是命令。剧中真实还原了杨根思28年短暂生命的最后时刻。
11: 那怎么来表现杨根思呢？我们就想用虚构的人物来间接的表现他。你像马金虎和王珍珠也是我们虚构的比较重要的人物。马金虎和王珍珠呢，本来是说一起护送一批伤员，在这个路上呢，两人就还有点感觉哈。
12: 哎，你能不开这么快吗？后面这么多伤员，颠着怎么办呢？
13: 你懂啥呀？我就为这些伤员在开快的。
0: 然后在过程中呢，王珍珠就老觉得马金虎有什么秘密，老身上藏什么东西不让给人看，老觉得特别好奇。马金虎还睁着眼不给他看，也不告诉他。然后实际上是什么呢？实际上是马金虎是带的是杨根思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参加英博大会的照片，是想带着这个东西激励一下杨根思，激励。

0: 我们要去阿尔泰，我们要去阿尔泰，我们要去阿尔泰，我们要去阿尔泰，我们要去阿尔泰，我们要去阿尔泰，我们要去阿尔泰，我们要去阿尔泰，我们要去阿尔泰，我们要去阿尔泰，我们要去阿尔泰，我们要去阿尔泰，我们要去阿尔泰，我们要去阿尔泰，我们要去阿尔泰，我们要去阿尔泰，我们要去阿尔泰，我们要去阿尔泰，我们要去阿尔泰，我们要去阿尔泰，我们要去阿尔泰，我们要去阿尔泰，我们要去阿尔泰，我们要去阿尔泰，我们要去阿尔泰，我们要去阿尔泰，我们要去阿尔泰，我们要去阿尔泰，我们要去阿尔泰，我们要去阿尔泰，我们要去阿尔泰，我们要去阿尔泰，我们要去阿尔泰，我们要去阿尔泰，我们要去 啊这种。那我们也经过考证，没有考证到杨根思跟毛主席照过相啊，所以呢这个是虚化了，就是没有直接说是这个，但他确实去过，我估计是应该是照过相的哈、啊。这样的杨根思在前面其实也一直期待这个东西来。
1: 毛主席曾经跟我说过，他是时刻惦记着我们的。你真的见过毛主席吗？
2: 当然，我有证据，早晚让你们看到。
0: 但是呢，直到最后他牺牲，这个也没有来。然后这边呢，这个王振洲跟马清武还有点误会，一直到最后，实际上是到了以后晚了一步，杨森已经牺牲了。
3: 杨克斯，你瞅瞅，你瞅瞅。
0: 最后马金武拿出照片来，观众才明白，哦，原来是干这个用的。
3: 杨克斯，你看看，1950年9月25日，全国英雄表彰大会的合影，我给你带来了。你小子就在第4排第8个。
0: 这样就等于是通过马金虎和王珍珠，实际上也在表现这个杨根思，是吧？表现他作为一个阴谋人物的一些信息。然后马金虎、王珍珠呢，他们自己也表现了自己，相当于他自己的人物也立起来了，也在中间起作用了，也利用了这一部分空间，间接的兼顾着表现了一下杨根思，因为会有一种特别悲愤的感觉，是吧？杨根思马上就要见到照片了，多高兴啊！结果最后没见到。这样就会让大家更对这个敌人产生更大的反感和痛恨。你包括我们为了表现领袖的人情，为了表现那些，我们也虚构了一些东西。你看毛岸英去前线之前，在飞机上就看到了一个爸爸送给他的一个东西，你打开是写的一路平安几个字，还送了他一个苹果。这是表现领袖人物也有人情味，对自己的孩子，对自己的家人也是充满爱的，也希望他能平安归来。因为大家都知道毛岸英牺牲在朝鲜了嘛，早就知道了，是不是？所以呢，看到这个就更会心酸，更增加对毛主席的敬仰之情，对他们这个家庭整个的是吧敬佩这种。所以呢，像这种戏，就是说虽然也是虚构的，但他这个虚构我觉得是都在常理之内啊，甚至你也不能说他有没有，他可能用别的方式表达的，只是说没有人记载下来。
4: 作为全景展现抗美援朝的史诗巨制，跨过鸭绿江，大气磅礴，节奏紧凑，既有恢宏的战争故事，又表现出了人物细腻的情感，使得整个故事张弛有度，极具戏剧张力。
0: 一般比如3到5分钟，它就会有一个变化吧。你不能说我开会一开4、5集一直开会，那肯定不行。它有张有弛，是吧？然后呢，一会儿商量完打一会儿，等马上一回来，休息啊，或者批评一下谁啊，或者怎么样，是吧？你看梁兴初那个在第一次战役的时候，长途穿插中间出问题了，是吧？回来被彭总骂，
5: 一个美军的黑人团把你们吓成这样，38军是主力军吗？
6: 彭总，不要骂了。
5: 我就骂你了，怎么了？你打得不好，我彭德怀就要骂你梁兴初。要是我彭德怀打得不好，你梁兴初也可以骂我彭德怀。
0: 你看，相对还有人物的命运线，像梁兴初这个军长梁大牙是吧？来回这么多，你还觉得挺好看的这种，就把这些都有机的融在这里面，永远都有这样的人物啊，这种悲壮的事件呢、啊。说白了，就把这些事件都排列好了，排列好呢，每一个事件基本都该讲清楚。
5: 难，太难了。
7: 梁大牙，你少给我在这婆婆妈妈的，那你就直接回复彭总说做不到，就这样眼睁睁看着美军逃走。
5: 我38军在命令面前从来不会说不，我们只有一句话，坚决完成任务。
0: 但是他占的比例呢，你也搞清楚，你不要说一个事情写很长，别的写很短，虽然有强有略，但是呢基本上该讲我们全都讲了。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原因是什么呢？我们确实是真的是按照客观的史实。

0: 来写的，包括我们的敌人，我们也很尊重他们，就是说尽可能的还原那个真实的情况，不要去丑化矮化那些人物形象。我站在一个特别客观的角度过来做这个事情，所以这样呢，他就既有真实感，又讲得比较顺溜。
1: 马国元，你还不交代是不是？啊！
2: 一部聚焦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检察先锋剧。
3: 我是检察官，我帮沈广云申冤，我找到真相，那是我应该做的。
2: 一部展现社会百态、行业风云的现实题材剧。扑朔迷离的情节，悬念丛生的故事，
0: 你不可能说先设定他是什么人，最后真是什么人，那证明这人物没有写活。
2: 与众不同的创作方法，灵活多变的编剧技巧。
0: 所以我用的是一个理科生的想法，就像建立建模，信息堆积到一定程度，它就只能是这个样子。
2: 请继续收看本期影视公开课，主旋律创作的戏剧性表达。
4: 全都趴下！哎，
5: 同志，趴下！
2: 43集电视剧《巡回检查组》是国内首部反映监狱巡回检查工作的电视剧作品，讲述了新时代检察官维护人民的正义和法律权威的故事，于2020年12月首播。
6: 现在向我们走来的是我省本年度的十大法治人物。
2: 东川省十大法治人物表彰大会上，省检察院主任何树国突然遭遇死刑罪犯家属发难。
7: 还我儿子！还我儿子！
2: 为了查明真相，省政法委书记张友成委派检察官冯森作为省巡回检查组组长，深入调查此案。
3: 你告诉我这可能吗？有可能吗？
2: 冯森虽然外表粗犷，却足智多谋，无私无畏。他联手驻监察室主任罗欣然，抽丝剥茧，剖析案情证据，明察暗访，揭开层层迷雾，最终多方合力挖出幕后潜藏势力，成功维护了法律的神圣和尊严。
8: 我呀，只要一见到疖子，我就一定要挤一挤，这就是我冯森的工作作风，舍得一身剐，才敢干正法。
2: 剧中冯森的饰演者是演员于和伟，他一出场就颠覆了人们对检察官的刻板印象。
0: 因为冯森的出场，一般人正常下写这种戏，检察官出场嘛，可能在法庭上当公诉人，或者在自己检察院翻案卷什么看这些东西，开会什么的，这多难受啊，对不对？所以我让他化妆成一个大背头，一个特别脏的一个，还老吃东西，见谁人家吃瓜子就过去拿一颗吃，是吧？变这么一个人。
9: 只要你说的对，我们就照你的办；你说的办法对人民有好处，我们就照你的去做。
0: 人家是派他来完成个任务的嘛，他是巡回检查组嘛，他要巡回到这儿，他悄悄先看看，看看你们监狱周边这么多前客，这么多这些坏人，是吧？我来看看是什么行情，看看谁有关系，他来打听这个事儿的。所以他用这种方式进入，这跟过去的不一样了，而且是个骗子，好像想骗那老太太，是这么出场的。
8: 你好，
10: 你谁呀？不认识你啊。
8: 我自我介绍一下，本人郑天明，专门帮人铲事儿的，关系有点硬，路子有点野，公检法平摊。我听说您儿子是被冤枉了，有这事儿吗？
10: 这么说，你是来给我申冤的？
8: 我这理想就是想做一个包青天，只要有冤情，只要我有路子，我保证帮你翻过来。
10: 你是个骗子。
0: 这样的话，这个人物出场就完全不一样了嘛，看着觉得特别好玩嘛。但实际上他这么弄呢也没问题啊，所有他这个身份要遵守纪律，全都要遵守。你包括你去看他说的话，他都是按他这个身份能说的话，然后包装上一个常规的江湖用语，不可越过的红线，他一个都没有越过。
8: 你得让我心里清楚，我才能知道定什么方案，因为具体我是给你办事的人，对吧？这个事儿我心里清楚了，我才会有方案，
3: 要不然我就不知道该怎么弄，是吧？
10: 你知道什么？你知道？
2: 电视剧《巡回检查组》

0: 不是一部简单的检察工作科普剧，而是在巡回检察制度改革背景下展现当下社会人生百态的一部现实剧。全剧涉及40多个大小案件，70多个人物，围绕着5个家庭展现了情与法、是与非、善与恶的戏剧性冲突。
1: 我们对不起您，我跟您道歉，我们对不起。
2: 大婶，大婶，别这样，大婶，你都这么遭罪了，嫁都成这个样，你给我道什么歉啊？我是检察官，我帮沈广军申冤，我找到真相，那是我应该做的。国家给我发工资，那是让我干这个的。
0: 冯森是位经验丰富的资深检察官。10年前，妻子被5辆车碾压而亡，他奔波10年寻找真相。
2: 我必须要把真相找出来，这是我最后的机会。好了好了。
0: 胡雪娥是案犯沈广军的母亲，她坚信儿子不是杀人凶手，为此她四处鸣冤上访，宁可倾家荡产，也要为儿子找到一个翻案的机会。
1: 顶不济，咱把那买房的60万给他，咱给他，只要他能把咱广军给救了。
0: 东川省首富黄宇红身价上亿，儿子黄四海却娇生惯养，专横跋扈，因为误杀而被判入狱。为了让儿子减刑，黄宇红可谓无所不用其极。
3: 这个方案行不通，启动第二道方案吧。
0: 东川省政法委书记张友成两袖清风，刚正不阿，独生子张一伟虽然重情重义，却放荡不羁，不慎陷入黄宇红设计的圈套而坐牢。
4: 这位就是我们鼎鼎大名的政法委书记的公子张一伟，电眼科技的首席执行官。
0: 米振东是全局最神秘的人物，他表面不动声色，实则心思缜密。入狱的原因是盗窃罪，实则是多起案件的幕后黑手。对于如此庞大复杂的故事体系，于飞耗时2年精心打磨，最终的作品呈现与最初的剧本提纲截然不同。
5: 执法记录仪呢？我忘开了。
6: 哪儿呢？
7: 你不可能是先设定他是什么人，最后真是什么人，那证明这人物没有写活。我的方法是先找一个比如特别尖锐的、特别有意思的一个困境、一个问题、一个任务，然后让这个人去完成。这个人在完成的时候跟这个任务不停的碰撞，这个任务周边也会有人不停的碰撞，不停的发展，慢慢的这个人的性格我就慢慢的摸着了。那米振东这个人物，陈泰生老师影帝演的哈，开始我根本不知道他是什么人，慢慢的完善以后，他又变成在最底层所谓的他想主持这个正义，实际上他为了实现他这个正义，又是杀人又是干坏事，这个开始都没有想到的。这就写着写着他必须得这么干，因为前面这个故事都讲成那样了，就男一号冯森他老婆被车撞死了，就是有个小伙子先把车引过来以后他走了，后面的车把冯森老婆撞死了。那个小伙子叫沈广顺，那沈广顺为什么要干这个事呢？就是米振东派了他的妹妹去勾引这个沈广顺，不是让他杀人，就是你只要那个时候把车从这开出来就行。你看在这种情况下写着写着吧，背后挖出这么多事儿。他为什么要这么干呢？他是个孤儿，因为他觉得他的干爹干妈是被冯森、被黄永红那些人给弄死的，他要把他们孤儿院的人组织起来一起去一报复去复仇。你这就根本不是一个简单的那种故事了。所以我用的是一个理科生的想法，就像建立建模、建数据、数据库、建模，就建信息堆积到一定程度，他就只能是这个样子，而这个样子我控制不了，我只能跟着他那么走。
8: 人民的正义是每一个我的公平，但绝不是每一个我都能制定的标准。如果每一个我都按自己的标准来追求正义，那这个世界上就没有什么真正的正义可言。
7: 技巧就是你去完成一个很困难的任务的时候用了别人意想不到的好方法， 但是呢，如果能把这些事情，就把刚才这个技巧运用到反映人性，反映这个社会，反映重要的话题，是吧？甚至反映历史，反映哲学，反映这些东西，把它放在这里边来，很好的融汇在里边，就会更好。
6: 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坐位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9: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

0: 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1: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0: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
1: 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位于四川成都东山脚下的洛带古镇，一面靠山，三面临川，在青山秀水间，小镇已经走过了2000多年的时光。历史上，作为成都的东大门，经由沱江航运进入成都的南北通货，以及通过水路外运的蜀绣、丝绸、茶叶等特产，大多在洛带中转。填不满的成都府，拉不空的洛带镇，是当年洛带繁荣景象的写照。如今，古镇的老街深巷里依旧人来人往，老字号、老商铺依旧顾客盈门。岁月浸染下的斑驳与沧桑，让来到这里的人们能够轻易地回到过去，管窥千年前的往事。

0: 往事。
1: 走进洛带古镇，仿佛有种时光倒流的错觉。古街依然保持着古朴的风貌，一座座明清时代的建筑像是在对我们诉说着厚重的历史和曾经的繁华。其中最为人津津乐道的便是古镇当中的一口水井。关于洛带的故事就从这里开始。
0: 洛带古镇始建于汉代，三国时蜀汉丞相诸葛亮在这里兴建集市，名为万福，方圆几十里的乡民纷纷来此赶场，小镇也因此聚集了大量的人气。当时古镇中有口八角井，水量极为丰沛，喷涌出地面形成池塘，里面出产的鲤鱼肉质鲜美，吸引无数人前来捕捞。相传蜀国太子刘禅好玩乐，听闻此事后也带着一帮随从来到这里抓鱼，恰巧遇到一位老者钓起了一条肥美的鲤鱼。刘禅见此情景，上前强行索要，不料争抢之中鱼儿脱手游回了井口。行事向来荒唐的太子竟不顾身份也跟着跳入水中，最后鱼没抓到，腰间的玉带却落入了井底。此时恼羞成怒的刘禅想向老者兴师问罪，却发现人早已悄然离开，只留下了一首打油诗

0: 不久之后，刘禅即位，他果然如同诗中所说，胸无大志，贪图安逸，最终丢了江山，亡了国。
1: 由于这个刘禅，他这个不理朝政，贪玩好耍，执政没有多年，这个江山就被没了。这我们罗代老百姓，他辈辈代代人都是凭着这个阿斗罗代这个精神，我们做什么事做任何事都要努力，都要勤奋。
0: 为了记住刘禅亡国的教训，当地人把古镇命名为洛代，后演变为洛代，以此告诫人们要奋发励志，勤勉尽责，否则就会如同扶不起的阿斗一般，有志成龙，无志变虫，人生一事无成。如今这首打油诗依然在古镇中世代传唱，警醒着后世的人们。
2: 贪图安逸使人丧志，不思进取便会亡国。阿斗的故事时刻警示着后人，而喝着八角井井水长大的洛代人从来不敢忘记先人的训诫。他们在崇山峻岭间开垦出万亩良田，又凭借着水路交通的便利做起了货物中转的生意，洛代逐步成为了巴蜀地区一处繁华的商贸重镇。
0: 繁华越千年，明末清初连年的战争不仅摧毁了洛代，就连整个四川都被毁于战火之中，人口急剧减少，土地逐渐荒芜。为了恢复生产，清政府连续三朝颁布昭明田川诏，下令从湖南、湖北、广东、福建、江西等人口大省向四川移民，史称湖广填四川。康熙年间，江西客家人刘立章在家乡辛辛苦苦一年，入不敷出，穷得连媳妇都娶不上。一日，他看见官府贴出的告示，上面把四川描绘成风调雨顺、物阜民丰的天府之国，心中当即有了打算。作为客家人的后代，刘立章有着如祖辈般的勇气与果敢。当年刘家先祖为躲避战乱，从中原地区一路南迁，历经艰辛，才在赣南为子孙谋得了一片生存之地。刘立章相

0: 信自己也有能力为家族闯出一片新的天地。收拾妥当后，刘立章带着哥嫂和村里几位同乡出发了。这是一趟艰苦卓绝的迁徙之路，没有交通工具，他们就脚穿草鞋步行前往，一路上跋山涉水，风餐露宿，还要面对土匪和野兽的威胁。几个月辛苦劳顿，使得刘立章的哥哥刘立琼感染了风寒，不幸病逝。眼睁睁看着亲人离世，却无力救治，刘立章内心悲痛万分。他流着眼泪，把哥哥的遗体就地埋葬，在坟前长跪不起。病痛与死亡的打击让一些人心灰意冷，他们提出想返回江西。
1: 这下子我们离人呢，当时就站出来就说，以前我们这样子俗土俗劳的回去，不如我们一直往前面走到这个四川。
2: 那您觉得是一股什么样的力量支持着他说出这样的话？
1: 这个是我们客家人的一个从骨子上的力量，就是啥子呢？他一种信仰，就不能走回头路。所以我们就是做啥事情啊，认准的事情一定要去干，哪怕是碰得头破血流都要那个。
0: 只有上不去的天，没有过不了的山。立志要为家人打拼出幸福生活的刘立章没有犹豫，抹干了泪水，再度上路。然而好不容易抵达洛带，却发现这里的一切并没有像官府宣传的那么美好。当时成都平原的良田早已被先期到达的移民占完，剩下的都是周边相对贫瘠的山地。虽然眼前的景象让人沮丧，但并没有打消刘立章的斗志。只要勤耕耘，山地也能变良田。这位客家汉子再次行动起来，他靠着一己之力开挖出一个大堰塘，每天挑水灌溉。经过几年的辛勤耕耘，刘立章硬是把靠天吃饭的旱地改造成了百亩良田。从此粮食满仓，衣食无忧的他终于在洛带得以安家立业，娶妻生子。经过数代繁衍生息，刘家逐渐成为当地一大望族。今天的洛带人把迁徙入川的伊氏族尊称为公。历史上像刘立章这样的氏族公一批一批来到洛带，为这片荒芜的土地带来了新生的力量，也把客家人励志勤业的精神特质注入了这方水土，世代传承。

0: 历史上无数的客家人千里迢迢长途跋涉来到洛带，他们就是靠着勤劳拼搏的精神，在洛带建立起了一个新的家园。如何让一家老小过上平安幸福的生活，是当时第一代新移民最迫切的愿望。
1: 清朝中期，外来移民在四川过得不错的消息传遍各地，人们纷纷前来投亲靠友，洛带聚集起了人气，长镇建设初具规模。17岁的广东客家青年巫作江是投亲大潮中的一员，他到洛带本可以在叔叔家务农为生，但这位年轻人却对经商感兴趣，立志要成为一个生意人。为此他选择酒厂做起了学徒。酿酒是一个辛苦的行当，凌晨2点，当人们都进入梦乡时，巫作江和师傅却要在这个时候把发酵好的酒糟倒进酿酒池里。当时巫作江跟随师傅学习酿酒已经1年多了，却还没有出师。倒不是他不聪明，而是那个年代的师傅大多都是只顾自己做，能不能学会全靠徒弟。

0: 以自己领悟。
1: 他就是哈，比师傅起得早。
2: 嗯。
1: 要师傅的工人待命起床，他就是率先的起床，把那工作准备工作做好，把料上好。比其他人起得早，比其他人睡得晚，又勤快，所以得到老板的这个认可。
0: 因为勤快，尚未出师的吴作江逐渐得到了掌柜的信任，前途可期。然而谁也没有想到的是，成都周边的一场战乱彻底打乱了他的计划。当时掌柜逃到陕西老家避难，没多久酿酒师傅也离开了。那时的吴作江本可以甩手离开，另谋生路，但这位年轻人却没有这么做。他觉得这是一个磨砺意志、学习酿酒和经营的好机会。没有了师傅，一切都只能依靠自己摸索。为了酿出美酒，吴作江一遍遍地试验着。他夜里学习酿酒技术，白天到市面上回访买酒的老客户，请他们品尝新酿的酒与以往的酒口味差在哪里。正所谓一勤天下无难事，经过不断的总结经验，吴作江酿出的酒品质越来越醇厚，酒厂生意也开始好转。第二年，老板回来惊讶地发现酒厂不仅还在，而且经营得有声有色，于是他提出要把酒厂送给这个有心的年轻人。没想到吴作江却坚持不受，老掌柜深受感动，干脆就在旁边新建了一个作坊，交由吴作江经营。
1: 因为他的对人真诚、讲清诚信又勤快，所以得到很多人的尊重，所以酒厂越经营越好，越经营生意越火爆，所以到后来他就聚集了很大的财富。
0: 靠着勤奋努力，吴作江成为了洛带首屈一指的富商，被清政府告赠为奉旨大夫。创下巨大家业的他，在古镇中修建起一座占地近万平方米的大型宅院。如今这座大夫地虽然已经没有了当初宏大的规模，但依然静静地伫立在老街上，成为客家人励志企业的历史见证。清朝中后期，靠着一代代客家人苦心经营，这座巴蜀小镇逐渐发展到鼎盛。凭借舟楫之便，来自全国各地的客商纷纷来此开设商号，经营百货。积攒了大量财富的商人们，在古镇中先后建起湖广、广东、江西三大会馆。
2: 商贸的繁盛让洛带人积累了大量的财富，而那个时候有着耕读传统的客家人已经不再满足于温饱安康所带来的物质享受，他们渴望在治学上有所建树，古镇的文风由此达到鼎盛。
0: 洛带古镇有一座字库塔，专门用来焚烧读书人的字纸，它由崇文重教的客家人修建，以此为象征，一代代洛带人奋发志气，耕读传家，开启了小镇绵延兴盛的一脉文风。1939年，古镇洛带被战火波及，时局动荡中，却有一位学子安静地坐在书桌旁，心无旁骛地复习着，他就是王书民。抗战烽烟里，许许多多年轻人走上了前线，为国家、为民族战斗着。但是王书民做教师的父亲却希望他能选择另外一条报国之路，继续深造，延续中华文化的血脉。
3: 当时的西南联大历史系教授钱穆先生曾经有这样一句话，他说我们要用抗战的精神来读书，这样才对得起前方的将士。我想在这种历史条件下的话，也是充满了历史使命感的。
0: 在父亲的教导下，王书民明白，一个民族之所以能够生生不息，文化是其根本。战火能够摧毁的是房屋，是城市，

0: 但绝不能让中华文化的火种就此熄灭。为了心中的这份使命，王书民决定报考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的研究生。准备应试的那段日子里，正值日军对洛带展开疯狂的空袭，敌机轰鸣，爆炸声震耳欲聋。但心无旁骛的王书民却丝毫不受影响，即使是在防空洞躲避期间，他依然手不释卷，勤读不怠。不怕火烧屋，只怕人无志。战火淬炼的不仅是王书民的意志，更是他学术报国的志向。一年后，他通过北大严格的考试，师从傅斯年和汤用彤先生学习考据学。
1: 第一次见面，傅斯年啊先生啊就啊对他说，要把才子气洗干净啊，三年内不许发表文章。爷爷的另一个导师啊汤用彤啊先生在给爷爷的这个回信当中也曾经提到说，研究学问要痛下功夫啊，正是啊痛下啊功夫这四个字影响了爷爷的这个学术人生。
0: 在两位导师的影响下，原本酷爱古琴的王书民在此后的多年时间中再也没有弹过一次。他痛下功夫，潜心学问，言别人之未言，撰写出庄子、史记等研究专著近30种，成为广受推崇的学者。为了纪念王书民，古镇人把他曾经居住过的巷子命名为书民巷，并把他的塑像立在巷口，供后人瞻仰。
2: 战争的硝烟渐渐散去，古镇又恢复了宁静与祥和。如今生活在洛带的90%以上都是客家人，走在古街上，经常会听到他们用温柔软糯的客家语相互打着招呼，闲话家常。虽然时代更迭，岁月变迁，而这里的人们始终不会忘记的是客家人的传统和文化。
0: 如今一条长达1200米的老街依旧热闹喧嚣，衍生而出的7条古巷串联出古镇人家的生活百态。数百年时光过去，生活在这里的客家人依旧保留着传统的生活方式，世世代代遵循着先人的教诲。2005年，洛带开始了旅游开发，这座千年古镇迎来了一次发展的良机。也就是在这一年的冬天，一家豆花店在老街上开张了。豆花店的老板叫曾万华，开张之初他的孩子还不到1岁，父亲长期重病缠身，母亲身体也不好，曾万华和丈夫辞掉工作，希望能够靠着这家豆花店支撑起这个摇摇欲坠的家庭。
3: 早上4-5点钟的时候我们就要起来了嘛，他推门我天，那时候经常都没睡醒啊，就在那儿年轻人那儿年轻时我就觉得瞌睡又多。
0: 都说世间有三苦，打铁撑船磨豆腐，然而对于勤劳的客家女人来说，没有什么辛苦是咬咬牙扛不过去的。那段日子里，曾万华没日没夜地忙碌着，可是换来的却是一次又一次的失望。当时店里一天只能卖出10多元钱的豆花，有时甚至不开张，而每月的房租却是500元。这样惨淡的经营持续了好几个月，直到有一天，几位游客刚吃了一口豆花，就因味道不佳扔下筷子走了。这让曾万华意识到问题出在了豆花的口味，必须下决心做出好吃的豆花才行。
3: 很喜欢那句话，金匮不让须眉，我就觉得我们可以做些啥子事情。
0: 凭着一股不服输的劲儿，曾万华借钱交了豆花店的房租，暂停营业，去自贡跟随丈夫的奶奶学做豆花。丈夫的奶奶年轻时做豆花在当地颇有名气，那时却已是耄耋之年，做豆花的要领记不太清楚，只能

0: 说出个大概的方法。至于卤水什么时候下，下多少合适等关键技术，都得靠自己去试。但曾万华却不气馁，他不断摸索，一次又一次的试验，经过三个月的努力，终于做出了嫩而不散的豆花。不经风雨树不大，不受百炼难成钢。经常用这句客家话激励自己的曾万华，如今在洛带把自家的豆花店经营得有声有色，日子也过得越来越红火。在洛带有许多像曾万华这样的客家妇女，她们在困难面前从不低头，面对家庭责任永不逃避。正如一位女作家曾写过的，客家妇女不缠脚也不束胸，不为孩子雇乳母，她们用自己的奶喂养孩子，轻视虚势的美，必要时像男人一般去战斗。夜幕降临，游客散去，褪去了喧嚣的洛带古镇又回归到了宁静质朴的一面。每当这个时候，刘小双总会出来走走，在万家灯火的寻常生活中去寻求创作的灵感。说起家乡的文化，刘小双总是充满着情感。1980年高考落榜的刘小双顶了父亲的班，成为洛带陶器厂的一名工人。虽然做陶罐并不是自己的兴趣，但为了生计，他只能默默地坚持着。一天，刘小双正在埋头做陶罐，参军即将去部队的表哥前来向他告别。
1: 他说：“哎呀，那你也是赶紧读书啊，你搞这个书干嘛干嘛？”就还是说我一些，好像没什么前景，就是一个男儿啊，志在四方的这么一个男人该有的，一个志气。
0: 男儿出门志，不读为谋生。表哥走时告诉他，人生这一辈子不应该仅仅满足于生存，而要有更大的志向。表哥的话让刘小双陷入了深深的思考。从小就喜爱的文学才是他需要去坚定追求的志向。为了实现文学梦，刘小双从陶器厂辞职，去四川大学上夜大。读书期间，刘小双要求自己每天都要坚持写作。他相信，唯有笔耕不辍，方能有所收获。在此后的两年时间里，刘小双写出了30部短篇小说。在经历68次退稿后，1989年，他的一部反映客家人生活的中篇小说《血月亮》终于得以发表。从此之后，刘小双走上了写作之路，不断有作品出版，改编成影视剧。他也试图通过作品把洛带人励志勤业的精神传播到更远的地方。如今写作之余，刘小双又捡起了曾经被他放弃的陶器制作。当年被迫用来谋生的手段，如今成了陶冶性情的爱好。在所有的陶器作品中，刘小双最钟情的还是客家人独有的灵魂罐。
1: 这个灵魂罐，它是用我们第二次捡金帐用的，盛装我们客家精神的这么一个器皿。我们客家人有个谚语叫天灵灵地灵灵，客家人以最行，他就有一些精神帖子，叫做我们的百折不挠，让我们的自强不息，这些精神它需要一个物化的东西来进行承载。
2: 俺黑卡嘎尼光的黑

如今的洛带依旧回响着宁卖祖宗田不丢祖宗盐的乡音。千年的时光中，龙泉山见证了洛带的繁华与兴衰。这座由湖广填

四川移民重建的古镇，吸收了当地水土与物候的精华，吐纳出励志企业、自强不息的文化和精神，浓缩在一座座古老的建筑中，影响和激励着一代又一代落代人。

位于江西省乐平市的仲埠镇，在青山的环抱下已经走过千年的时光。见碣水缓缓流淌，经年不息地滋养着这片土地，造就了一处富庶东南乡。唐开元年间，这里曾是铜山县城所在地，后因战

0: 断被毁。两宋时期，大批北方移民迁居到此，古镇逐渐人丁兴旺，繁盛起来。明清时期，得益于水陆交通的便利，来自乐平、德兴、益阳、万年四县的货物均在此集散，众人聚步成街，小镇因此得名众步。
1: 位于赣东北的众步镇，青山环绕，绿水穿城。历史上，这里因为水运发达而成了远近闻名的商贸重镇，千帆安泊，百货归墟，就成了当时繁荣景象的真实写照。如今，古镇里还保存着不少完整的明清古建筑，其中数量最多、形制最壮观的，当属一座座古戏台。走进他们，便走进了古镇千年的文化和历史。
0: 村村有戏台，岁岁唱不停。在众步，最壮观、最漂亮的建筑就是戏台。近百座古朴精致的戏台，遍布在大小村落中，是中国有名的古戏台之乡。无论是逢年过节，还是婚丧嫁娶，众步人都会请来戏班唱上几天大戏。一台古戏反反复复上演了数百年，精彩的唱词也早已被人们烂熟于心，但无论是老人还是孩童，依然听得有滋有味。让他们陶醉其中的，不仅是婉转咿呀的精彩演绎，更是一个个即使听过百遍也依然有所启迪的古老故事。秋收之后，众步镇的马氏家族请来了戏班。按照传统，开场的大戏必定是赵氏孤儿。相传春秋时期，晋景公听信谗言，派奸臣屠岸贾诛杀忠臣赵朔全家。赵朔的妻子是晋景公的姐姐，那时她怀有身孕，便躲到了皇宫逃过一劫。不久产下一子，取名赵武。屠岸贾得知消息后，准备进宫抓人。危难之时，赵朔的门客程婴冒险前去营救。
2: 因为陈英的那个时候也是行医的，为了保住这个赵氏一脉啊，他自己呢就进宫去找到那个王姑，就把这个赵氏孤儿呢用药箱子把他背出来了。
0: 屠岸贾在皇宫中没有找到婴儿，就派人四处打听，得知很有可能被程婴藏了起来。于是他立即率领一支军队，把程家所在的村庄团团围住，
2: 把程婴那个村庄的那一个月出生的婴儿全部烧出来，准备统统杀掉，
1: 一定要赶尽杀绝。
2: 他就逼到这个程婴，如果是你不把赵氏小孩交出来，这个村庄的婴儿要全部杀掉。

0: 为了保住赵家血脉，程婴强忍悲痛，交出了自己出生不久的儿子。自己的儿子丢掉了性命，但忠臣的血脉却得以延续。千百年来，程婴舍子救孤的故事始终在神州大地上流传，感动着一代又一代的人们。据马氏族谱记载，赵武长大之后奋发图强，习得满腹经纶，新帝即位之后对他委以重任，后因治世有功被封为了马服君。此后赵家后人便改为了马姓，以示对他的尊崇。
1: 我们唱戏首先要唱赵氏孤儿，
2: 对，
1: 就是我们要讲述这段历史，让后世子孙能够记住这些。
2: 从帝死以来传承到现在都是这样做的，老人家呀一直传下来，马不欺臣，只要是诚信的。我们这个地方呢有两个，他们村庄都不大，包括山水呀、田地呀、

0: 都是接郎才一派的。不管怎么样，我们马兴的从来不会和他有什么吵架呀，做什么东西的。
1: 2000多年的时光过去了，如今的马氏家族依然不忘当年的往事。每当赵氏孤儿在古镇中上演时，人们都会聚集到戏台前，不只是欣赏一出大戏，更是为了重温历史，牢记做人应当奉行的大义。南唐时期，马氏家族迁居重部，靠着耕读传家、忠义立世的家风，培养出了无数杰出子弟。马廷銮就是其中一位。出生在南宋末年的马廷銮，自幼父亲早亡，虽家境贫寒，却勤学苦读，不坠清源之志。很小的时候，他的文章就在同龄孩子中出类拔萃。当时他的哥哥马延甫也是满腹才学，兄弟俩一同参加乡试，全都榜上有名。
0: 考取了以后呢，严伯公就觉得，哎呀，家里那么穷，如果我们两个人都去了的话呢，谁去侍奉老娘养育我们家人呢？会试我就不去了，让弟弟你去。所以呢，他就把考进士的机会呢就让给了弟弟。
1: 为了兄弟之意，哥哥马延甫舍弃了进阶入仕的机会，留在家中开办私塾，赡养母亲。弟弟马廷銮则不负家人的期望，一举中第，获得了会试第一。为官之后，他始终秉承着家族的教诲，刚正不阿，廉洁奉公，在朝中颇有清誉。南宋理宗年间，担任右丞相的丁大全网罗党羽，把持朝政，文武百官大多忌惮他的淫威，但马廷銮却不惧强权，他收集了丁大全的种种劣行，准备向皇帝参奏。
0: 在奏书之前呢，丁大全他就打听到了，说可能马廷銮呢，他会参奏他，就问，呀，廷銮公啊，那个你到现在还没升职哈，你不要太耿直了，说东西啊要委婉一点。他说这个不行，我既然拿了朝廷的俸禄，我就得替朝廷做事。
1: 宁可舍一身荣华，也要以忠义报国。马廷銮态度坚决，然而他的举动彻底激怒了丁大全一党，他们疯狂反击，编织罪状诬告马廷銮。虽然那次弹劾失败了，但马廷銮却在百姓中赢得了口碑，从此名重天下。然而南宋末年官场积弊难返，马廷銮眼见自己无力回天，便决定不与奸佞共朝堂，毅然决然地辞官回到了重部。为了让家乡父老得以休养生息、读书明理，他拿出了全部积蓄，在当地兴水利、办义学，并把一生所得归纳为四句家训，写入族谱，教化后世子孙。
0: 留有余，不尽之巧，以还造化。就是说，我们不要过度的掠夺人，造化就是自然嘛，
2: 不要向自然索取太多。
0: 留有余，不尽之路，以还朝廷。朝廷就是国家，我们当官做目的什么呢？当官就是为国家做事啊。留有不尽之财，以还百姓，就说我们当官应该要为老百姓着想。留有不尽之福，以还子孙。
1: 留有余，不尽之巧，以还造化；留有余，不尽之路，以还朝廷；留有余，不尽之财，以还百姓；留有余，不尽之福，以还子孙。这短短的四句话，道尽了马廷銮的气度与胸怀。
3: 四留家训，它的切入点，表面上是留，但是他的目的啊是回馈。老子讲过这么一段话：圣人不积啊，既以为人己欲有，既以与人己欲多。意思是说呀，圣人不私自留存什么，尽自己的全力帮助别人，自己不但没有失去什么，反而呢更加的富有。 马廷銮的《四刘家训》啊，可以说深谙老子思想的智慧，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只有学会了舍，才能够得。
1: 舍举目之求，方能放眼天下；舍方寸之地，方能海阔天空。在四刘家训的影响下，马氏家族的子孙们总能心存大义，在取舍之间进退有度。元朝初年，朝廷派人来到众部马家，邀请才华横溢的马端林赴京任职。马端林是马廷銮的儿子，南宋灭亡后，他心系救国，始终守着一份民族气节，不愿为元朝效力，却没想到他们竟步步紧逼，带着圣旨寻到了众部。万般无奈之下，马端林只好找到父亲商量对策。
0: 跟金兰哥就讲，啊，儿子，这个怎么办呢？我只有一条路，你就当我死了吧。你穿着校服，对吧？我父亲死了，去不了了，你怎么办？
2: 传统的必须要守孝三年，
0: 就没去掉。
1: 慈父尚在，却披麻戴孝，这在中国古代被视作对长者的大不敬，谎称守孝，实则抗旨不遵，一旦查实，就有可能满门抄斩。马家父子明知其中的利害关系，却不顾后果，舍了小家的太平，以保全心中的大义，为后世留下了一段佳话。从那以后，马端林一生隐于古镇，在教授家乡孩子读书的同时，也潜心研究历代史志，
0: 目的也就是怎么吸取教训。国家存亡，匹夫有责。国家就是这样就没了。我们怎样可以警示后代，留有余不尽之福以惠之身，培养自己子孙。
1: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在马端林看来，修史同样可以救世于水火，以济苍生。他用尽毕生精力，编撰出了348卷历史巨著《文献通考》。这是继《通典》《通志》之后，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部记述历代典章制度的著作。马端林用自己的方式为后世子孙留下了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岁月流逝，过往的故事成为了历史，但古老的文化却得以世代相传。无论哪个家族、哪个村庄办喜事、唱大戏时，都会敞开大门迎接八方来客。即使是偶然路过的异乡人，只要碰巧赶上，也会受到热情的邀请。稻米流脂姜子牙，玉葵肥白蔗糖沙，村村沽酒换客吃，并舍有息余可插。宋代诗人全邦彦的这首诗，说的正是众部人热情好客的性格。在当地，宴席上是大碗装酒，调羹作杯，共食一桌饭，共饮一碗酒。无论你是亲友还是过客，大家都一视同仁。对于古镇人来说，唯有分享，快乐才有意义。悠悠涧解水，往事越千年。有马氏文章流芳，古镇也就孕育出了一方文脉。有四方商贾云集，小镇也曾铺陈出数百年的商业繁华。有赣东北的群山滋养，小镇也曾点燃过红色的火把，照耀着中国革命的方向。1930年，方志敏、周建平等革命先辈在众部镇界首村创建了红十军，古镇百姓纷纷报名参军支援革命。这一年，年仅20岁的马和香也加入到了红十军，以巾帼不让须眉之姿投身到战斗中。然而一年之后，马和香不幸被捕，敌人对他严刑拷打，想要让他叛变。
0: 当时他说你

0: 做梦吧，软磨硬磨都不行，就朝他打了18枪。他高呼我打倒国民党反动派，中国共产党万岁，最后壮烈牺牲。
1: 18声枪响过后，马和祥倒在了血泊中，他用年轻而宝贵的生命守护了心中的信仰。生我所欲也，义义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有名可查的重部级烈士就有900多人，他们中的许多人甚至连一张照片都没有留下，但是他们却把不尽之福都还给了子孙，为今天的人们谋得了一个太平盛世。
2: 几十年过去了，红军给这座古镇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在这里，一个个军民鱼水情深的故事，一件件记录着革命历史的老物件，还有这高高矗立的烈士纪念碑，红军烈士舍生取义的精神和这古镇遗传千年的古训已经融为一体，并且牢牢地镌刻在古镇人的心里，影响着他们生活的方方面面。
1: 当战争的硝烟散尽，重部古镇又回归到人潮涌动、热闹喧嚣的生活中。绵延几公里的老街上，到处都是熙熙攘攘的人群。早点铺里热气腾腾，一碗汤粉，两笼包子，再就上几根油条，喜悦和满足油然而生。街道两边的小吃摊上，麻子果、香烟糖，甜蜜的滋味引得孩子们流连忘返。钟表店里，老师傅一丝不苟，让古老的指针与时代接轨。修鞋铺中，传统的缝纫机依旧上下翻飞，活力无限。这座千年古镇正在以自己的方式迎接着新的时代。一大早，倪丰龙就来到自己的养殖场，指挥工人拆除棚圈，清理垃圾。这已经是他3年里拆掉的第3座养殖场了。42岁的倪丰龙是当地数一数二的养殖大户。2002年，他承包了当地的一座荒山，把它改建成了土猪放养基地。经过10多年的努力，基地的规模越来越大，光是土猪的存栏量就有1000多头。然而2015年，基地旁边发现了几处溶洞，当地政府决定把基地一带规划成风景区加以保护。
3: 搞风景区是好事啊，是大事啊，我们办企业毕竟是小事啊，无论如何要配合工作。
1: 在家乡的发展与自己的利益面前，舍私利而顾大局的倪丰龙二话没说，不仅按时拆除了自己的养殖场，还没有要政府一分钱的补偿款。之后2年，由于退耕还林、环境保护等相关规划，倪丰龙的另外2个养殖场也面临着拆迁的问题，他又毫不犹豫地选择了立刻拆除。
3: 我不可能因为自己挣钱而让家乡的那个环境遭殃，那昧着良心的事那不能做的。青山绿水就是我要的，这就是我的最终目的。
1: 正如家乡的古训所说，留有余，不尽之巧，以还造化。在倪丰龙眼里，只有留住了这一片青山绿水，才能永远造福子孙后代。如今在当地政府的帮助下，倪丰龙又找到了一块合适的土地，重新修建起了养殖场。在他的带动下，古镇上的人们纷纷拆掉自家不合规的屋舍鱼塘。在大家的努力下，这里的山更美了，水也更绿了，人们的生活也变得越来越舒心。
2: 走在这里，我们依然能够感受到经过岁月沉淀之后的那份宁静和安逸。古镇上，家家户户门前 整洁干净。

0: 人人脸上都洋溢着舒心的笑容。这座历经千年的古镇，虽然它的外貌和它建筑的形态早已发生了巨变，但是人们心中始终不变的是那份对传统文化的坚守和传承。
1: 周日清晨，重步镇志愿者协会的几十名成员带着生活用品和棉衣去看望古镇中独居的老人。这些老人的孩子大都在外地，难免照顾不周，志愿者们就会轮流上门去探望他们，陪他们聊聊天，帮他们打扫院落，整理房间。志愿者大多是古镇上的年轻人，他们有的是医生，有的是农民，有的是公务员，还有的是企业家。虽然平时工作很忙，但他们却愿意放弃周末的休息时间去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
2: 我们在帮助别人的时候呢，他们快乐了，同时我们也快乐，就是让众多的更多的人呢一起得了快乐。
1: 千年文化的熏陶，使得众部人深谙快乐之道不在索取，而在付出。自古以来，生活在这里的人们遇到难事，总会有人相帮。无论是饥饿时的一碗米，还是寒冷时的一件衣，都犹如雪中送炭般的温暖。今年46岁的魏秋香就始终珍藏着这样的记忆。2002年，她的丈夫患上了尿毒症，为了给丈夫治病，魏秋香拿出了家中全部积蓄，还四处去借钱。
3: 家里是没有了钱，一分钱都没有，大家老百姓就自动组织捐款，这也有5块的了，2块的，1块的了。
0: 尤其是看着那些零散的票子凑在一起，
3: 感触特别深，对印象也特别深。
4: 坚持到了接一个多月。
1: 靠着大家帮助，魏秋香最终凑齐了20多万元的救命钱，一家人安然度过了难关。也就从那时起，魏秋香就开始思考怎样报答乡亲们的恩情。当时他所在的重步镇莲塘村虽然土地肥沃，但是村民种粮种菜的收入并不高。魏秋香就到各地去考察，最终引进了适合当地种植的翠冠梨，成立了合作社。在他的带动下，乡亲们依靠种植梨树，收入增加了，日子也越过越好了。然而天有不测风云，到了2017年，由于各地的翠冠梨都大获丰收，一时间市场上的收购价格大幅下降，往年批发价能卖5-6块一斤，而如今只能卖4.5块一斤。看着许多乡亲们因此而犯愁，魏秋香决定以远高于市场的价格收购乡亲们手中的梨子。
3: 我在果农那里收购价呢是6块钱一斤，刚开始呢小孩也说价格收得这么高，那市场上批发才4.5块。我就跟小孩讲，我说之前呢你爸爸生病的时候大家都帮助过我们，而且我们现在有能力帮助大家了，也是应该的。
1: 那一年除掉包装运输和销售的成本，魏秋香几乎没有赚什么钱，但是她却很开心，虽然自己少赚了一些，但是却让乡亲们过了一个踏实的年。正所谓有舍必有得，当年古镇人舍财纾困，换来魏秋香一颗感恩的心。现在魏秋香舍私利取情义，又换回了乡亲们的信任和感激。在生活的细微末节处，在人生的取舍间，众部人总是把辛劳留给自己，把温情施与他人。也许唯有这样，人们才能活出生命的意义。又是一个年终岁末，这座千年古镇迎来了最欢腾的时刻。古镇的街巷中，礼花绽放，鞭炮齐鸣，一条绵延几百米的龙灯穿街走向，宛若蛟龙出海，又似银河落地。几百年来，龙灯在古镇穿梭往复，宛如连通历史和现实。

的纽带，让传统的文化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世代传承，生生不息。

0: 让声音遇见声音。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的和朋友进行交流，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的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3: 周长的长，
2: 还可以说藏族的藏。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4: 普通话是无邪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5: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6: 石榴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护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0: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7: 我站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8: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站，
9: 翘首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10: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1: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12: 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曲件码。
0: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13: 终于成功了，
14: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2: 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0: 共建同一个家园。
15: 读中国，
9: 读中国。

0: 君埋泉下泥销骨，我寄人间雪满头。唐代诗坛有这么一对此生契阔者三十载的好友，那就是世称元白的元稹和白居易。元稹离世后，白居易甚至一度想追随他而去，其悼念诗词读起来令人荡气回肠。公虽不归，我应既往，安有行去而影在，皮亡而毛存者乎？那么到底是怎样的一种兄弟之情能够让人生死相随呢？本期长安书院的主讲人，中央民族大学的教授蒙曼，将在中国国家图书馆与我们畅谈元白之交。
1: 大家好，欢迎来到长安书院，今天跟大家聊白居易和元稹的故事。白居易和元稹的交情深到什么程度呢？白居易啊，他说：“今时交期，未足为遇，此生契阔者三十载。”两个人在三十年之间，彼此写给对方的诗加起来是有900篇，这是白居易自己的统计。现在人有一个更加清晰的统计，说其实是超过了1100篇的。什么意思呢？大家可以算，一年每个人写给对方的诗就差不多要到20首左右，一个月在1首以上。想想看，现在您和您的妻子、女友之间能不能有这样频密的文学交流？元稹去世之后，白居易仍然惦记着他，仍然在给他写诗。写什么诗？就是那首大家都特别熟悉、特别感慨的《梦微至》：“夜来携手梦同游，晨起迎金泪莫收。君埋泉下泥销骨，我寄人间雪满头。”什么意思？夜里呀，我又梦见你了，梦见你和我一起携手同游，可是早晨起来呢，你不在眼前呢，我知道你已经不在人世间了呀，所以我抑制不住自己的悲伤，我的眼泪就一直流下来，打湿了一方帕子也还是收不住。大家看这个诗何等深情啊，让人想起什么来了？我是一下子想起了苏轼的《江城子》啊，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苏轼想起自己的爱妻，是在他身死10年之后。白居易想起自己的挚友，也是在他身故9年之后。夫妻之间的感情和朋友之间的感情当然是不一样的，但是他们深情的程度却并没有不同。白居易和元稹这么好的交情是怎么开始的呢？很多人可能都注意到了，说他们俩呀都是河南人，那两个人第一次认识是在什么时候呢？其实是在贞元18年，那一年这个白居易是30岁，元稹呢是23岁，年龄有7岁的差距，这在古人不能算小，但对当时而言，他们都属于少年得志的那个范畴。因为元稹少年得志是什么状态？元稹是15岁考中明经，白居易呢，他的这个成绩更好，他不是考的明经，他是考的进士。他考中进士是在什么时候呢？他考中进士是在29岁。说唐朝做官有一个规矩，那你要

0: 真正想做官，还得参加一个吏部试。这两个人就在802年都参加书判拔萃科考试，然后转过年来803年共同得到了一个好消息，都考中了。春风得意之间，彼此都觉得对方是一号人物，就此定交。春风得意马蹄疾嘛，两个人就都做到了政府的校书郎，其实是一个很清贵的角色，就大家都知道这是优待这个大文豪的，优待知识分子的，但事实上呢又没有什么特别的公务，没有特别的公务就一块玩啊，所以两个人啊，春天流连花间，冬日流连雪间啊，这个友谊啊就一天比一天深，这样的日子过了有7年多。
1: 元稹与白居易既是同年登科，又有同僚之谊，两人一见如故，逍遥自在地过上了花下鞍马游，雪中杯酒欢的长安公务员生活。二人偶尔分离，也是相思情长。一次，白居易被派到长安郊区工作，元稹便感到魂不守舍，作诗道：“待兹忽相失，旦夕梦魂思。”同样，如果元稹不在长安，白居易也会叹息：“同心一人去，坐觉长安空。”对于元稹和白居易来说，没有彼此的长安城，简直是毫无乐趣。这份如胶似漆的兄弟之情，难道仅仅因为他们是同学同僚吗？对此，白居易持否定态度。他说：“我们两人关系好，是因为所合在方寸。”这句话又该如何理解呢？
0: 那彼此的内心世界又是什么样子的？其实元稹和白居易有一个共性，就是他们是少年得志嘛，未经过生活的打磨啊，怀抱一腔理想，所以在朝廷上他们都属于那种直言极谏的反对派，这样的人呢在中国古代的官场上并不讨人喜欢，所以后来结局也是共同的，他们俩就都被贬官了。元稹呢是因为跟宦官没有搞好关系，贬到了江陵做江陵的侍曹参军，后来又贬为通州司马，是现在四川的达州。那那个通州在古代是属于荒蛮之地，所以元稹到那儿就大病一场，是疟疾。那差不多在相同的时候，白居易也因为啊讽刺权贵被贬官了。他贬官那个地方大家都知道，因为白居易在那儿写了著名的《琵琶行》：“浔阳江头夜送客，枫叶荻花秋瑟瑟。”他贬到了九江，也就是现在江西的九江，一个远在西边的达州，一个是在东部地区的江西的九江，路程非常遥远，但是惦念的心情不会变。其实最著名的就是元稹写给白居易的那一首啊：“残灯无焰影幢幢，此夕闻君折九江，垂死病中惊坐起，暗风吹雨入寒窗。”大家想想这是种什么样的感觉，元稹自己是一个被贬的人，凄风苦雨，前途莫测，就在这个时候他听说自己的好朋友白居易也被贬官了，听到这个消息之后他的自然反应是什么？是垂死病中惊坐起。一个患了疟疾发烧了很长时间觉得自己快死的人，听到朋友的噩耗一下子从床上弹了起来，只听见一片暗风吹雨洒入寒窗之中。李白写给王昌龄的那首诗啊，杨花落尽

0: 归啼，闻道龙标过五溪，我寄愁心与明月，随风直到夜郎西。想想看，这两首那都是听说故人贬谪了，这个心情有什么不一样？李白那颗心仍然是属于春天的呀，杨花落尽子规啼呀，这是一个暮春的场景啊。可是你看白居易和元稹就不一样了，这里的惦念呐、是有一种一字一泪一字一血的那种感觉的，所以他是垂死病中惊坐起，暗风吹雨入寒窗。这个是一个中年人的，是属于秋天的，是一种挣扎的苦难的心情啊。这就是两个人之间的感情啊。事实上，因为他们都是在宦海沉浮嘛，经常是处于分隔两地的状态。可是话又说回来呀，人是分隔两地了，神魂却始终在一起呀。所以这里头就有一个非常有趣的故事了。那次是元稹呢，被朝廷以监察御史的身份派往剑南，也就是派到四川去参加工作。那白居易呢，仍然和他的一群小兄弟们待在长安。那我们也知道，长安的文人呢，到春天是非常非常幸福的，他们可以去逛岑寺啊，可以去折花，哎，可以去喝酒。所以有一天呢，在元稹走后，白居易就带着他的弟弟白行俭和这个李彪直，他们的一个好哥们儿，一起到岑寺去看花饮酒了。心情很开朗的呀，他们讲就是醉折花枝作酒愁嘛。那坐着坐着游戏，白居易忽然内心不自在了，内心一动，说我想起元九来了呀，元九现在在哪儿啊？所以一句非常非常动人的诗就出来了。他说，忽忆故人天际去，寄城今日到凉州。凉州是什么地方？凉州是汉中啊。这个事情到这儿来不太有什么吸引力，接下来还有另外一段故事。什么故事呢？说元稹呢，确实是按照白居易想象的那条路线，从长安出发一路南行，这一天确实已经到了凉州了。那到了凉州的驿站，他就做了一个梦。梦见什么呢？就梦见自己和白居易和李彪直他们一起在慈恩寺饮酒赋诗。醒来之后，他也想起了一首诗，叫做平吏忽人排去马，忽惊身在古凉州。然后我忽然惊醒过来，才知道，哎呀，我不在长安，不在慈恩寺，不在白居易的身边，我现在身在古凉州啊。两个人分别做了一个梦，分别写了一首诗，分别寄给对方，然后他们才发现他们写的是同一天的事儿。那天白天白居易他们真的就在慈恩寺饮酒，那天夜里元稹真的就梦到了自己也跟他们在慈恩寺赋诗饮酒。这是多么传奇的事情啊！这叫什么？这就叫做神交啊。
1: 所谓神交，即无需多言便可心领神会，如伯牙子期一曲高山流水便找到了知己，又如鸡黍之交的范氏与张绍，虽身在千里之外也能梦到好友离世。元稹和白居易的情深意厚便是这样的千里神交，若何福气。这种世间罕有的情谊，别说是今天的我们，即便是古人也往往难以理解。比如南宋诗人杨万里就对此思之良久，百思不得其解。
0: 白居易和元稹呐，死生契阔30年，他们的诗歌唱和呢，长达三十。

0: 十年之久，在这三十年之中产生了相当多的重要篇章，影响了一个时代又一个时代的人。那在他们去世之后呢，两个人的诗歌呢都被汇编成集，白居易的叫做《白氏长庆集》，元稹的叫做《元氏长庆集》。为什么都叫长庆？因为长庆是唐穆宗的年号，他们两个表现最优异的年代是在唐穆宗时代，所以都称长庆集。那后来呢，长庆集到了南宋的杨万里的手里了，杨万里就反复揣摩这个白氏长庆集和元氏长庆集，自然就产生一个感慨。什么感慨呢？叫做读遍元诗与白诗，一生少妇众微知，
1: 再三不晓
0: 取何意，半是交情半是思。哎呀，什么意思呢？白乐天呢一辈子都在如此推重元稹、元微知，从一个诗人带着一种客观的立场，我怎么也想不通他为什么如此看重元稹。最后我只好说了，这个呀，半是交情半是思啊，这里头有交情有私心有私情啊，就像我们夫妻之间互相观望一样啊。那可能别人都觉得，哎呀，这个丈夫已经中年发福了，好油腻啊，可是在太太心中他还是那个英俊逼人的帅哥呀。人家看他太太一脸皱纹了，可是他始终忘记不了当年太太长发飘飘的模样啊。就是这样，一辈子的友情和一辈子的爱情一样，它就是人心之中非常美好的一段情感呐。我们中国古代其实一向是非常重视朋友之间的交情的，所以你看《诗经》就讲啊，说应其名矣，求其有声。黄莺在那儿这个啼叫，它为什么啼叫呢？是因为它在找朋友啊。那《唐才子传》里就讲啊，说元稹和白居易的交情啊是可期今时。其实真实的元稹和白居易呢，两个人其实也是互掐的关系，就是当时白居易是不能认可元稹的很多观点的，而且他还说过元稹这个人是奸臣，如果朝廷不把这个人去掉的话，那么国无宁日等等等等。但是呢，说完国无宁日之后，两个人还可以继续写诗唱和就是把工作和生活分开，把公家的情感和私人的情感分开所以就是文人谈感情的时候，有的时候比普通人他要更奔放一些。尤其是我觉得中唐以后啊，这个诗人文人谈感情，他们这个姿态是相当奔放的。我们现在之所以就觉得，哎呀，元白好像好这个什么在这讲什么磕 CP， 其实是太不了解古人了。古人是很少真正写给自己的情人写如此情深意切的诗的，其实写给两个方向是最多的。第一个写给母亲，你怎么表白都没有关系；第二个写给朋友，怎么表白都没有关系，那个尺度比现在大得多。写给妻子好一些，但是本质上讲，那也就是嘱咐加餐饭嘛。就是为什么会看见这个书里头有那么多地方写你要多吃饭呐，多吃饭呐。夫妻之间好像除了多吃饭，也就没有别的话了。如果还有的话，就是多穿衣，就没有别的了。所以朋友之间的这种唱和，你在今天看着有点尺度很大，但事实上中国古代的文人之间大尺度的表白是常见的。
2: 中国古代文人之间的情谊既纯粹又恒久，既复杂又热烈，他们互相欣赏，互诉倾慕，但有观点不同也能直言不讳，这便是君子之交。白居易与元稹之间便是如此，他们既有功虽不归我应既往的生死相随，也会因为不同政见恨不得方断往日之交。然而这就是白居易与元稹之间的友情，坦坦荡荡如日月昭昭。诗人孟浩然为何会拥有盛唐最强朋友圈呢？ 我们下期长安。

0: 恩书院再见。
1: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2: 他被誉为金牌编剧，将编剧技巧运用得游刃有余。他打破常规的主旋律创作思路，善于在平淡无奇的资料中寻找戏剧冲突。
3: 你知道什么？你知道
4: 技巧就是你去完成一个很困难的任务的时候，用了别人意想不到的好方法。
2: 永不消逝的电波，剃刀边缘，巡回检查组，
5: 舍得一身剐才敢干正法。
2: 跨过鸭绿江，他以缜密严谨的构思，跌宕起伏的剧情，扣人心弦的情节设置，赢得了观众的认可。
6: 祖国万岁！
4: 从空中俯瞰这件事情，实际上它是特别天生的一个情节剧。
2: 敬请收看本期影视公开课，主旋律创作的戏剧性表达。编剧于飞与您分享编剧技巧，畅谈创作过程。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跨过鸭绿江》于2020年12月首播，立刻火爆荧屏。该剧是第一部全景式展现抗美援朝浴血奋战的电视剧作品。从中央领导决策、志愿军将领指挥、前线志愿军战士血战等多个维度，全面还原了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作为总编剧，于飞带领创作团队秉承大事不虚、小事不拘的原则，对于重要的历史事件与人物做到以史为凭、有据可依，同时大胆地展开虚构与想象。
7: 报告姚主任，您儿子回来了。
4: 抗美援朝这么长时间，这么多次战役，无数的人，无数的事儿，你怎么可能就是说把它全都有机的做成一个连续剧呢？我们就设定一些虚构的人物，以虚构人物来穿插带动这个真实人物。我们主要是虚构人物有这么几个，第一个呢，郑瑞是38军的一个侦察兵，然后陆成峰是50军的一个狙击手，还有一个王珍珠是护士，还有一个金俊欧是医生，还有这个郑瑞的妹妹郑双雪是个文艺兵，还有这个马金虎是个汽车兵，后面还有包括姚桂芬郑瑞的妈妈街道干部，这些人呢就将近10个左右，这些虚构人物呢相当是我们最开始就让他们在安东进行战前培训的时候都认识，所以这个认识的一帮人呢就撒到部队里去了。
8: 马金虎，
9: 王珍珠，你咋在这儿呢？
8: 我一直在这儿啊，你这咋跑来了？
9: 领导派我来的呗。
2: 剧中虚构人物与真实历史人物相得益彰，以故事塑造人物，以人物推动故事的发展。在彭德怀总司令秘密入朝的真实史料中，编剧于飞找到了更大的创作空间。
10: 金首相请彭总赶快入朝共商大计。
11: 金首相现在在哪儿？
10: 具体的地点我也不清楚，美国人情报灵得很，为了安全起见，金首相需要

0: 断的转移。
1: 1950年10月19号傍晚，中国人民志愿军兵分三路正式渡江。作为军事统帅，彭德怀为了能尽快与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日成会晤，尽早掌握全局，果断决定先于大部队进入朝鲜。
2: 大部队在过江的时候，他是先让司机开车带他，还有警卫员、秘书，好像就那么四五个人，后面跟着一台电台车，然后就这样直接进去了。因为我们当时看这个资料后，我觉得这个特别震撼。因为啥？因为他进去以后，实际上因为路很不好走，而且是晚上，而且那个金日成在什么地方也不知道，所以呢，在朝鲜方面的代表带着他一起走的时候，美军和南朝鲜的军队已经打到这边，已经是全都犬牙交错都在一起了。因为逃难的人很多，路上不好走，他后面跟着电台车呢就跟他失联了。因为彭总着急要赶紧去，所以就自己就往前走了。
0: 彭总，这电台车没有了，怎么只身入朝？太危险了。
3: 没危险还要我们来吗？跟着前面。
2: 实际上彭总坐的车已经绕到敌后去了，那万一敌人一包抄把他给抓了怎么办呢？你这种可能性是有的吧。我们现在事后从空中俯瞰这件事情，实际上它是特别天生的一个情节剧，所以呢，这个就等于说我们在创作的时候就把这一块故意渲染了一下，做了很多加工。你看，彭总进去以后失联了，失联以后这边志思马上派郑瑞和陆成峰去寻找电台车，寻找彭总。
0: 你们从电台车最后发报位置开始找，找到后尽快往西川方向与彭总会合。
4: 保证完成任务。
0: 好，出发吧。
2: 同时呢，美国的侦察兵也在迎头往这边赶，他们循着那个车的轨迹也在查这个车是谁的。
4: 清风，你看地上两股车脚印，这条窄的是嘎斯六七的痕迹，这边是个宽的，应该是那辆装电台的卡车。
2: 我们派侦察兵和狙击手去找人，他们这都是很正常的。你能说当时没派吗？因为也没有记录，而且这样虚构呢也不会有人觉得不合理。而且当时是有好几个这个很有意思的细节，你包括毛主席那天晚上连发三封电报，就是除了指导这个战事什么这些东西以外，其三封电报都在催问。
5: 我议13兵团部应急去彭德怀同志所在之地点，和彭住在一起，并改组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部，以便部署作战。
2: 那就可以以这三封电报作为，比如说这是一个电影的话，开头一封，中间一封，结尾一封，始终在这个巨大的这种压力之下，大家都很着急，是吧？那这三封电报的空隙，它的前面、中间、后面都会有彭总啊，还有这些侦察兵啊，还有致私的人啊，他们分头在这几个环节中间，他都会有各自的表现。如果是说这个电报一来了，压力一来了，派他们去，这个电报起了作用了。因为毕是主席的电报嘛，这个事情所有人都很紧张嘛，都着急嘛，而且人又确实找不着了。
6: 这是主席的第二封急电啊，他催我们要尽快的跟彭总住在一起啊。可是彭总现在，我们下一步应该怎么办呢？
7: 立刻通过各种渠道打听彭总可能在的方向。
4: 明白。
2: 这样呢，把这几个压力把它分配好了，就像架了三口大锅。这三口大锅，一会把它放这煮一下，一会放这煮一下，煮的实在受不了，跳出去赶紧活动活动找人去办事。办了一会又来一个，又煮一下，啊，太着急了，受不了了。嗯，说这主席这么大期待，我们还找，实在受不了，赶紧又去采取另外的行动。
6: 这都是主席第三封急电了，
8: 主席这是彻夜未眠呢。
2: 你要说把这三口大锅就专门架在一边煮，我们这几人都没看见。那就白做，那边是着急，但你没把这个情节渲染出来，没有把紧张气氛渲染出来的话，那等于这个紧张白紧张了。
1: 1950年10月21日，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首相金日成同志在朝鲜大洞会见了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委彭德怀。
2: 这么复杂的事儿，这么多人，这么长的时间，让你看起来没有那么大的难度。别说看药，哎呀，我得去翻翻资料才能看明白，我得去问问谁才行，我得倒过去看一下再能看着。不用，你就正常顺着看，就能很正常的把它看完。其实这个是很难的，看起来好像没什么，但是你换个人编呢，他也是这些东西，

0: 可能长篇大论在那说说话什么的，是吧？或者说那节奏不对啊，看我看就睡着了，可能就。
1: 这是首次全景式再现抗美援朝的鸿篇巨制。这是一部可歌可泣、荡气回肠的英雄赞歌。
2: 祖国人民，感谢你们！
1: 张弛有度，宏大叙事与人物命运相得益彰。
0: 一般比如三到五分钟它就会有一个变化吧，它有张有弛，
1: 润色历史，沿着真实人物的有限轨迹寻找亮点。
0: 那怎么来表现杨根思呢？我们就想用虚构的人物来间接地表现它。
1: 请继续收看本期影视公开课，主旋律创作的戏剧性表达。电视剧《跨过鸭绿江》再现了一场场惊天动地、气吞山河的战斗，塑造出一个个可歌可泣的抗美援朝英雄群像。
3: 三十八军万岁！
4: 三十八军
5: 万岁！
6: 万岁！
7: 万岁！
1: 怀抱炸药包与美军同归于尽的特级战斗英雄杨根思，用胸膛堵住敌人机枪口的特级战斗英雄黄继光，烈火烧身也不暴露潜伏目标的一级战斗英雄邱少云等等。其中杨根思是新中国第一位特等功臣和特级战斗英雄，早在入朝作战之前，杨根思就被评为全国战斗英雄，并出席了全国战斗英雄和劳动模范代表大会，受到了毛主席等国家领导人的接见。1950年11月，杨根思奉命率领一个排的兵力，坚守长津湖畔的小高岭，阻击美军陆战第一师部队。在粮食供给不足的情况下，杨根思和战友们冒着零下三四十度的严寒，接连击退美军八次进攻，战斗进行得极其惨烈。
2: 排长，
8: 排长，
2: 这是命令。
1: 剧中真实还原了杨根思28年短暂生命的最后时刻。
0: 那怎么来表现杨根思呢？我们就想用虚构的人物来间接地表现他。你像马建虎和王珍珠也是我们虚构的比较重要的人物。马建虎和王珍珠呢，本来是说一起护送一批伤员，在这个路上呢，两人就还有点感觉哈。
9: 哎，你能不开这么快吗？后面这么多伤员，颠着怎么办呢？
10: 你懂啥呀？我就为这些伤员才开快的。
0: 然后在这个过程中呢，王珍珠就老觉得马建虎有什么秘密，老身上藏什么东西不让给人看，老觉得特别好奇。马建虎还睁着眼不给他看，也不告诉他。然后实际上是什么呢？实际上是马建虎是带的是杨根思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参加英博大会的照片，是想带着这个东西激励一下杨根思，激励一下他们的部队。
10: 交给你个任务，万一我要死了，把这个东西一定要亲手交到90团20军58师17团23连杨根思手里。
0: 因为杨根思不是英模人物嘛，当时就去过人民大会堂开会，受到领袖接见什么的哈，这种我们也经过考证，没有考证到杨根思跟毛主席照过相啊，所以呢这个是虚化了，就是没有直接说是这个，但他确实去过，我估计是应该是照过相的哈。这样的杨根思在前面其实也一直期待这个东西来。
11: 毛主席曾经跟我说过，他是时刻惦记着我们的。你真的见过毛主席吗？
12: 当然，我有证据，早晚让你们看到。
0: 但是呢，直到最后他牺牲，这个也没有来。然后这边呢，这个王珍珠跟马建虎还有点误会，一直到最后，实际上是到了以后晚了一步，杨森已经牺牲了。
2: 杨森死。你瞅瞅，你瞅瞅。

0: 最后马金龙拿出照片来，观众才明白，哦，原来是干这个用的。
1: 杨克斯，你看看，1950年9月25日，全国英雄表彰大会的合影，我给你带来了。你小子就在第4排，第8个。
0: 这样就等于是通过马金虎和王珍珠，实际上也在表现这个杨根思，是吧？表现他作为一个阴谋人物的一些信息。然后马金虎、王珍珠呢，他们自己也表现了自己，相当于他自己的人物也立起来了，也在中间起作用了，也利用了这一部分空间，间接的兼顾着表现了一下杨根思，因为会有一种特别悲愤的感觉，是吧？杨根思马上就要见到照片了，多高兴啊！结果最后没见到。这样就会让大家更对这个敌人产生更大的反感和痛恨。你包括我们为了表现领袖的人情，为了表现那些，我们也虚构了一些东西。你看毛岸英去前线之前，在飞机上就看到一个爸爸送给他的一个东西，你打开是写的一路平安几个字，还送了他一个苹果。这是表现领袖人物也有人情味，对自己的孩子，对自己的家人也是充满爱的，也希望他能平安归来。因为大家都知道毛岸英牺牲在朝鲜了嘛，早就知道了，是不是？所以呢，看到这个就更会心酸，更增加对毛主席的敬仰之情，对他们这个家庭整个的是吧敬佩这种。所以呢，像这种戏，就是说虽然也是虚构的，但他这个虚构我觉得是都在常理之内啊，甚至你也不能说，他有没有？他可能用别的方式表达的，只是说没有人记载下来。
2: 作为全景展现抗美援朝的史诗巨制，跨过鸭绿江，大气磅礴，节奏紧凑，既有恢宏的战争故事，又表现出了人物细腻的情感，使得整个故事张弛有度，极具戏剧张力。
0: 一般比如说3到5分钟，它就会有一个变化吧。你不能说我开会一开4、5集一直开会，那肯定不行。它有张有弛，是吧？然后呢，一会儿商量完打一会儿，那马上一回来，休息啊，或者批评一下谁啊，或者怎么样，是吧？你看梁兴初那个在第一次战役的时候，长途穿插中间出问题了，是吧？回来被彭总骂，
3: 一个美军的黑人团把你们吓成这样，38军是主力军吗？
4: 彭总，不要骂了。
3: 我就骂你了，怎么了？你打得不好，我彭德怀就要骂你梁兴初。要是我彭德怀打得不好，你梁兴初也可以骂我彭德怀。
0: 你看，相对还有人物的命运线，像梁兴初这个军长梁大牙是吧？来回这么多，你还觉得挺好看的这种，就把这些都有机的融在这里面，永远都有这样的人物啊，这种悲壮的事件呢、啊。说白了，就把这些事件都排列好了，排列好呢，每一个事件基本上都该讲清楚。
5: 难，太难了。
6: 梁大牙，你少给我在这婆婆妈妈的，那你就直接回复彭总说做不到，就这样眼睁睁看着美军逃走。
5: 我们38军在命令面前，从来不会说不。我们只有一句话：坚决完成任务。
0: 但是他占的比例呢，你也搞清楚。你不要说一个事情写很长，别的写很短。虽然有强有劣，但是呢，基本上该讲的我们全都讲了。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原因是什么呢？我们确实是真的是按照客观的史实来写的，包括我们的敌人，我们也很尊重他们，就是说尽可能的还原那个真实的情况，不要去丑化矮化那些人物形象。我站在一个特别客观的角度我来做这个事情，所以这样呢，他就既有真实感，又讲得比较顺溜。
3: 马国元，你还不交代是不是？
2: 一部聚焦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检察先锋剧。
7: 我是检察官，我帮沈广军申冤，我找到真相，那是我应该做的。
2: 一部展现社会百态、行业风云的现实题材剧。
8: 小心！
2: 扑朔迷离的情节，悬念丛生的故事。
0: 你不可能是先设定他是什么人，最后真是什么人，那证明这人物没有写活。
2: 与众不同的创作方法，灵活多变的编剧技巧。
0: 所以我用的是一个理科生的想法。就像建模，信息堆积到一定程度，它就只能是这个样子。
2: 请继续收看本期影视公开课，主旋律创作的戏剧性表达。
3: 趴下，全都。

0: 43集电视剧《巡回检查组》，是国内首部反映监狱巡回检查工作的电视剧作品，讲述了新时代检察官维护人民的正义和法律权威的故事，于2020年12月首播。
1: 现在向我们走来的是我省本年度的十大法治人物。
0: 东川省十大法治人物表彰大会上，省检察院主任何树国突然遭遇死刑罪犯家属发难。
2: 还我儿子！还我儿子！
0: 为了查明真相，省政法委书记张友成委派检察官冯森作为省巡回检查组组长，深入调查此案。
3: 万华四海，你告诉我这可能吗？有可能吗？
0: 冯森虽然外表粗犷，却足智多谋，无私无畏。他联手驻监察室主任罗欣然，抽丝剥茧，剖析案情证据，明察暗访，揭开层层迷雾，最终多方合力挖出幕后潜藏势力，成功维护了法律的神圣和尊严。
4: 我呀，只要一见到疖子，我就一定要挤一挤，这就是我冯森的工作作风，舍得一身剐，才敢干正法。
0: 剧中冯森的饰演者是演员于和伟，他一出场就颠覆了人们对检察官的刻板印象。
5: 因为冯森的出场，一般人正常下写这种戏，检察官出场嘛，可能在法庭上当公诉人，或者在自己检察院翻案卷啊，什么看这些东西，开会什么的，这多难受啊，对不对？所有完他化妆成大背头，一个特别脏的一个，还老吃东西，见谁人家吃瓜子就过去拿一块吃，是吧？变这么一个人。
6: 只要你说的对，我们就照你的办；你说的办法对人民有好处，我们就照你的去做。
5: 人家是派他来完成个任务的嘛，他是巡回检查组嘛，他要巡回到这儿，他悄悄先看看，看看你们监狱周边这么多前客，这么多这些坏人，是吧？我来看看是什么行情，看看谁有关系，他来打听这个事儿的。所以他用这种方式进入，这跟过去的不一样了，而且是个骗子，好像想骗那老太太，是这么出场的。
4: 你好，
7: 你谁呀？不认识你啊。
4: 我自我介绍一下，本人郑天明，专门帮人铲事儿的，关系有点硬，路子有点野，公检法平摊。我听说您儿子是被冤枉了，有这事儿吗？
7: 这么说，你是来给我伸冤的？
4: 我这理想就是想做一个包青天，只要有冤情，只要我有路子，我保证帮你翻过来。
7: 你是个骗子。
5: 这样的话，这个人物出场就完全不一样了嘛，看着觉得特别好玩嘛。但实际上他这么弄呢，也没问题啊。所有他这个身份要遵守纪律，全都要遵守。你包括你去看他说的话，他都是按他这个身份能说的话，然后包装上一个常规的江湖用语，不可越过的红线，他一根都没有越过。
4: 你得让我心里清楚，我才能知道定什么方案。因为具体我是给你办事的人，对吧？这个事儿我心里清楚了，我才会有方案。
8: 要不然我就不知道该怎么弄，是吧？
9: 你知道什么？你知道？
0: 电视剧《巡回检查组》不是一部简单的检查工作科普剧，而是在巡回检查制度改革背景下，展现当下社会人生百态的一部现实剧。全剧涉及40多个大小案件，70多个人物，围绕着5个家庭，展现了情与法、是与非、善与恶的戏剧性冲突。
10: 我们对不起你，我跟您道歉，我们对不起。
11: 大婶，大婶，别这样，大婶。
12: 你就这么遭罪了，嫁都成这个样，你给我道什么歉啊？我是检察官，我帮沈广云申冤，我找到真相，那是我应该做的。国家给我发工资，那是让我干这个的。
0: 冯森是位经验丰富的资深检察官。10年前，妻子被5辆车碾压而亡，他奔波10年寻找真相。
12: 我必须要把真相找出来，这是我最后的机会。
11: 好了好了。
0: 胡雪娥是案犯沈广军的母亲，她坚信儿子不是杀人凶手，为此她四处鸣冤上访，宁可倾家荡产，也要为儿子找到一个翻

0: 案的机会。
1: 顶不济，咱把那买房的60万给他，咱给他，只要他能把咱广军给救了。
0: 东川省首富黄宇宏身价上亿，儿子黄四海却娇生惯养，专横跋扈，因为误杀而被判入狱。为了让儿子减刑，黄宇宏可谓无所不用其极。
2: 这个方案行不通，启动第二套方案吧。
0: 东川省政法委书记张友成两袖清风，刚正不阿，独生子张一伟虽然重情重义，却放荡不羁，不慎陷入黄宇宏设计的圈套而坐牢。
3: 这位就是我们鼎鼎大名的政法委书记的公子张一伟，电眼科技的首席执行官。
0: 米振东是全局最神秘的人物，他表面不动声色，实则心思缜密。入狱的原因是盗窃罪，实则是多起案件的幕后黑手。对于如此庞大复杂的故事体系，于飞耗时2年精心打磨，最终的作品呈现与最初的剧本提纲截然不同。
4: 执法记录仪呢？
5: 忘开了。
4: 哪儿呢？
6: 你不可能说先设定他什么人，最后真是什么人，那证明这人物没有写活。我的方法是先找一个比如特别尖锐的、特别有意思的一个困境、一个问题、一个任务，然后让这个人去完成。这个人在完成的时候跟这个任务不停的碰撞，这个任务周边也会有人不停的碰撞、不停的发展，慢慢的这个人的性格我就慢慢的摸着了。那米振东这个人物，陈泰生老师影帝演的哈，开始我根本不知道他是什么人，慢慢的完善以后，他也变成在最底层所谓的他想主持的这个正义，实际上他为了实现他这个正义，又是杀人又是干坏事，这个开始都没有想到的。这就写着写着他必须得这么干，因为前面这个故事都讲成那样了，就男一号冯森他老婆被车撞死了，就是有个小伙子先把车引过来以后他走了，后面的车把冯森老婆撞死了。那个小伙子叫沈广顺，那沈广顺为什么要干这个事呢？就是米振东派了他的妹妹去勾引这个沈广顺，不是让他杀人，就是你只要那个时候把车从这开出来就行。你看在这种情况下写着写着吧，背后挖出这么多事儿。他为什么要这么干呢？他是个孤儿，因为他觉得他的干爹干妈是被冯森、被黄永红那些人给弄死的，他要把他们孤儿院的人组织起来一起去一报复、去复仇。你这就根本不是一个简单的那种故事了。所以我用的是一个理科生的想法，就像建立建模、建数据、数据库、建模，就建信息堆积到一定程度，它就只能是这个样子。而这个样子我控制不了啊，我只能跟着他那么走。
7: 人民的正义是每一个我的公平，但绝不是每一个我都能制定的标准。如果每一个我都按自己的标准来追求正义，那这个世界上就没有什么真正的正义可言。
6: 技巧就是你去完成一个很困难的任务的时候用了别人意想不到的好方法，但是呢，如果能把这些事情就把刚才这个技巧运用到反映人性、反映这个社会、反映重要的话题，是吧？甚至反映历史、反映哲学、反映这些东西，把它放在这里边来，很好的融汇在里边，就会更好。
8: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

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义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本期记录中国之微观为您播出的是我们的三餐四季。七十四位淮海战役亲历者，他们曾是烽火一线的战士，也是奔忙前线的之前民工。从战前谋划到决战时刻，从后勤保障到决胜战场，他们以最真挚的口述回忆还原了那场人民的胜利。深埋于记忆深处的军民鱼水情，前赴后继的牺牲与坚守，历经七十余载风雨洗礼，依旧炽热如初。这些源自亲历者的珍贵叙述，带我们走进那段岁月沉淀的峥嵘过往。敬请收看本期记录中国，6864，我的淮海记忆。

0: 我们主要是服务社区一些老年人的餐厅，那个针对就是周边了咱们几个社区，还有北京工作的就是办公的人群，所有的食材都是现做的，保证新鲜度吧。菜品就是有100多种特色小吃，还有咱们的称重餐馅，热菜有20多种呢，凉菜有8款，还有水果。
1: 老年顾客比较多，糖尿病人也比较多。糖尿病最重要的还是生活照料，还有其次呢就是这个饮食结构的问题。
0: 这个无糖餐我们是专门针对老年人调理血糖来制作的。
2: 肯定是观景园小区的，有发小，有这个同学，有这个同事，有那个老邻居。海淀食堂这块环境好，饭菜也好，再加上他这个还想到老年人可以呼叫的啊，这个还有什么那个菜凉了你还有微波炉热，非常喜欢这地儿。

0: 好干，
1: 有十多年了吧。
0: 现在在外边 喝那个凉空气，这递了一次热乎的感觉是好多了。
1: 第一次了，
2: 其实之前大部分都是点外卖，我已经把就是我们公司附近周围所有的外卖都点完了，然后开了海淀食堂之后，就是确实也经常来吃了，就是会比较更方便一点。
3: 对，就是想家的时候就来这里点个锅包肉尝尝，就是感觉跟家里差不多味道，挺好的。
4: 这个地方可以说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沟通的场所，我和几个同事经常来这儿吃饭，一起吃饭的时候呢就会感觉有说有笑的聊聊工作聊聊家庭，还是挺有意思的。

0: 你想我们一礼拜吃四天，我们就差住在这儿了。真的，我跟他妈就这么说的，我们就差住在这儿了。
1: 之前是在那个北京海鲜公众号上看到的这个食堂，我们也是觉得比较好奇才过来的，然后来了之后觉得会挺适合我们下了班之后过来吃的，就是都是蛮喜欢这儿的拌面的。然后今天而且他这边菜单会有轮换，这点我觉得还挺好，
2: 环境也很干净，所以我挺喜欢的。
3: 最喜欢这里的什么菜？
2: 鸡翅。
0: 和谐社会，和谐邻居，和谐的那个朋友和同事或者发小，这样人活着这几十年，这多幸福，这叫幸福。
1: 我就感觉上班吧，让家客人来吃饭，让家高高兴兴来吃饭，吃得满意，我也觉得高兴。
4: 希望他们来到我们店里，就让老年人能体验到就是给家一样的感觉，比较温馨嘛。

0: 我们家饭馆是在胡同里面，是改革开放第一家个体餐馆。我记得小的时候啊，那饭馆特别的忙。爷爷奶奶休息啊，有一间屋子，那个小屋子里都能挤下两三桌。爷爷今年84岁了，是这个饭馆的创始人。
1: 那个时候有云南粮食供应是统不统效，没油没粮你没法开这饭馆。这有一天呢，都来一个肥宅大胖的，他说我听说你要开饭馆，我也想开。他们俩交流交流几个眼，第二天广播上了，我一听这不是广播我说的吗？昨天这吃个皮。

燕子不到第五天，那粮食局局长他坐不住筋了。老贵老贵，你别让他再广播我了，我给你粮食给你油。这时候这个冒泡吹着圆就进来，哥们儿哥们儿，你给我叫哥们儿，咱们哥们儿写这文章你看了没有，这粮食都来了，你开不开呀？

0: 爷爷年轻的时候一开始是在北京饭店当学徒，
1: 不会做饭喽，刀都不会拿喽。
2: 他爷爷我最爱吃豆的了
1: 啊，那阵儿行，有时候给你吃，做熟了给你吃，我们大伙都吃。咱们家做这肘子呢，没有花椒大料味儿，它只是葱酱调出来的本身的香味儿，吃一口香了。
3: 这种准备好，
4: 嗯，毛也少，也干净，颜色也好鲜。
0: 嗯，拿咱们现在的话来说呀，我妈就是一个 CEO。那会儿啊，我妈家里生活条件也不好，所以呢，就来北京打工。来了饭馆以后，她也是踏踏实实的干活。后来我奶奶就收她做了大徒弟。
5: 哎呀，面筋明天早上给您送过去，
6: 别忘了
5: 啊！忘不了，忘不了，不能耽误你家的事儿。
0: 再后来呢，我爸跟我妈呢就看对眼了，俩人呢就结婚了，后来也有了我。我哥在我们家饭馆呢，现在是大厨，他是我们家手艺的传承者。肘子，虽然说在当时那个年代都觉得你家里开个饭馆挺牛的哈。哎，你好，两位啊，去分店吧，满了。其实我小时候特别惨，因为全家人都一门心思的扑在这个饭馆上，根本就没人管我，我从小就被圈在这个柜台里面。后来再大一点了，能跑能跳了，我就这跑堂似的，这桌吃两口，那桌吃两口。
7: 干净，老北京味道。
8: 那时候打杂院的这种情节那是不一样的。
0: 从小呢，我妈就说走去奶奶家了，这就是我的奶奶家。
1: 这大口。
0: 这个市场经济就像是一个大陀螺一样，然后我们家有幸是属于第一个站在这个陀螺上的人，38年一直还能站在上面，我觉得对于我来说是有很多的思考的。什么是可以变的，什么是不能变的。

0: 我们现在去挑情景剧的衣服，到那个横滨影视城。为了这堂课啊，我们穿越到五四。今年呢，又恰逢是五四运动的
1: 一百周年。
2: 这是我们东阳中学高一七班第一次创新思政课。五四快到了嘛，我想选取五四精神为主题，上这么一堂课。五四精神有八个字：爱国、进步、民主、科学。这四个词之间是相互联系的一个整体。

0: 所以我这堂课我打算是爱国精神做一个核心来贯穿下来。能不能这堂课上的比较有新意，啊，上的比较活，让学生能够参与的过程当中难忘，需要我们自己组内的老师一起出出主意。
1: 第一个呢，是我觉得要避免上成历史课。
0: 对我自己来讲，最难的是我自己的这堂课的教学设计。像我自己个人的智慧是非常有限的，个个都给我提了很好的一些点子。我也不知道这个衣服有没有地方借，我就想到了一个家长。我们的家长说：“哎，蒋老师，衣服是有的，就是不知道是不是你们需要的衣服。”
2: 气质，收拾挺凶，把你的气质拿出来。对。因为我感觉男生都很在乎这个发型的嘞，对呀，
3: 戴上帽子什么发型都看不到嘞。
2: 要放上去吗？
0: 妈把你忘了，不好意思。啊，谢谢，好，拜拜。啊，
2: 把女儿给忘了，真是六点了，五点半接。
4: 这没办法，那哪有？
5: 时间是1919年5月3日晚，地点是北京大学的那个礼堂。
0: 我打算放手让学生自己干，让他们自己去查资料、写剧本。其实他们很喜欢活动式的这种参与。刚开始是非常忐忑啊，怕剧本写不出，怕学生演不出那种感觉。但是他们像模像样的演下来的时候，感觉这堂课充满了期待。
6: 学界的五三晚会，爱国情在燃烧，民族感在沸腾。
7: 请容许我将具体情况与大家说明一下。
8: 前面政治课就是一切为了考试，但是今天这堂政治课就比较趣味横生，能够让每个人真正的去接触，不仅仅把它当作考试的一个内容，更能够深刻的认识了解历史。
0: 这政课老师的责任就是引导学生扣好人生的第一粒扣子，在他们的心灵当中埋下真善美的种子。义务师范的三年，我自己表现还是蛮好，有资格保送这师大。当时我们有两个保送名额，一个是政法系，一个是中文系，就这样成了一名史政课老师。习总书记给我们全国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师座谈会上做了两个多小时的讲话，习总书记很会讲故事，真的都打动了我的心。哎，我就在想，向习总书记学习，在我的课堂上讲故事。
2: 七班男生女生都好帅，好漂亮哎！对
0: 呀，啊，可以还跟孩子一起疯，一起笑，一起哭啊！孩子在打篮球啊，比如说在鼓加油呐喊，我可能比孩子还兴奋，加油啊，加油啊，甚至可能还手舞足蹈的，所以学生都喜欢叫我萍姐。所以我在这里其实真的很感谢我的爸爸妈妈们，非常的支持我的工作。当然，我也感觉到最亏欠的是我女儿。应该，感觉自己好像把所有的美好的情绪都给了我的学生，好像都把坏情绪都带回了家，带给了我的女儿。我既然做，我就把它做好，就要让自己能够发光。
1: 我喜欢一切美好而时尚的东西，思政课追求的是精神的美好而时尚。

0: 可得是花中人去了，我还总得，是以死，是以勇敢，急跑练。
1: 花中野战军第十一中队九十四团，
2: 我们是两广中队第一团。
3: 如果给去，不属于说三班共识。

0: 做护理工作，
1: 是二十二月六十六转，四年的不连人。
2: 我们部队呢是打那个增援红背头的部队，那我们到里边呢是最强战斗力最强的部队，他也破获也厉害，也在他那破获也多。
3: 黄百大兵他被围以后啊，简直是慌了手脚了。原来秋青团的兵团呢是在徐州到唐山这一段，叫他赶快向徐州靠拢，让黎明兵团集中力量接应这个王伯韬兵团。
2: 我们在连中西边，这地里是中央的有三个兵团呢，十二个军呢，是吧？
4: 当初就是肚子不叫他过来呗，多不住。引起联系起来，黄百韬就消灭不了了。
2: 我们那个执政委召开全市连上干部会议，进一步做动员，伤亡再大也要打。那就是我这个执政委准备当教导员，但准备当教导员，什么意思呢？就是我这个师是最后把我部队打光了，还剩下一个营的部队，也要打下去。我当教导员啊，他说。跪倒在地上，我们连长说：“他说我们当什么？”他也是一种开玩笑的话了。那开什么？我这怎么样？笑一笑，我们当烈士。
5: 就靠那挖人干好。我说，放他回那个残废，夜里都在战壕里睡，打仗就在战壕里给他打。
2: 那我们那个的阵地呢也不好，那不是一般的土地，就是个沙土，那炮弹一打呢，那很快就平掉了，那打那个烟雾啊，那灰尘呐、啊、特别多，
4: 一个班，呼啦呼啦呼啦，剩一个人，怎么着？
2: 那一反坦克武器，靠手榴弹反坦克，那怎么能行呢？是不是？敌人坦克带着步兵往上冲，冲着，打了好几个来回了，地上到处都是死伤人员，有敌人的也有我们的，都躺在地上的，有的是负伤的，嗷嗷的叫。
4: 哇哇哇哇！这么进攻，我们在那躲，我们就是在那躲。那个毒不是全凭你吗？我们临沂碰一的坦克，这个你还用问？
6: 这个里有几种东西，一个叫直接说手榴弹，就是把好几个人四五个手榴弹捆绑在一起，射到敌人的那个履带上面去，把个履带打掉。
2: 老百姓啊，平时收的庄稼的高粱秸，他都放那里那个晒干的，他抱起一捆高粱秸来，向敌人坦克跑去。敌人坦克一看，有人抱着花生，他上头扑上来了，他掉头就跑。他为什么要怕火呢？战后才议论这事儿了。一坦克呀、啊，它烧汽油的，烧汽油，它当然怕火了。

0: 那时候呢，我是学龄十六岁，上五年级。时间呢，应该是在冬天，米都种完了，米苗子出这么沉了。学校里面就放学了，就是说在咱这个地方，中央军来了，学校呢不上课了，要放学，就是当天夜起来，就听见这边枪响了，枪打的相当激烈。
1: 从大批的解放军来了以后呢，就住在十八的河营村，就住房在那里了。
2: 你老百姓一上都知道了，咱害怕啊，人家也有这个怕啊。
1: 国民党给咱是

0: 兵办事啊，他倒是，不是看老百姓东西好，他是拿着，他是该走走，对，该抢抢。抢抢抢去，有啥子都给你拿着。我要小举子在桌上站着，腿打断了，他都给颠跑了。共产党没有这回事，都是国民党。
1: 我们就下那个雨，老百姓讲，我们就在部队上站着，老百姓看着我们没见过这个样的部队，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在那个叫那个毛主席那边去的，真厉害。
0: 他们一到以后啊，就先打扫卫生。然后你要有家具，帮你喂家具、水缸，都打得满满的。煮完饭了以后呢，锅里面还给你留着有饭。
2: 八路军没有别的饭，就是从北方运过来的小米，就吃那个为主，小米饭为主。毛头也吃，一天我们弄一顿两顿，都那掺和着吃。
3: 我们那个部队不会吃小米，因为北方这个小米啊，它都是山东来的，山地还有沙子，我们新四军不会炒小米，所以做干饭就不能吃，是吧？所以煮稀饭啊还好一点。高粱米面拿来我们怎么做呢？把它面拆成团，用这个刀切块切片，切成像猪肝一样，下到小米稀饭里头，叫猪肝稀饭，就吃那个，淮海战役吃的最多了。
4: 那头一趟他来的时候，我还说是吃腻的，那是光知道这个大碗，但是就不知道是个什么官。他一说来人了，那个后面就说进来的几号首长，几号首长，咱又不知几号首长是什么官，弄都给我来了。他那个离的有个现在指的是个收音机，那会儿不知道是啥的，光知道你在哇啦哇啦哇啦说话，他那个说话他不让你听。要是唱歌那啥，你要去听吗？还管。尤其是他那里一说话，他不让你听，他那后边就叫你走了。
1: 你把那个山炮架在敌人阵地前的有几百米的地方啊，挖工事进行地形设计，
5: 有时候。我们给他碉堡给他炸掉以后，开到以后，如果得给他弄个叫他交枪，我投降他还不投降，我气也没有话，我那感觉你要是有赖葫芦，就不能弄了，就不能给打死，算是有这样那个哈、但是我那个手榴弹给头给他砸破了，再逗着他才投降。
6: 那时候敌人如果从外围来进，我们是打外围的，里边那个还有好几层啊，一共是八层啊，碾庄那个地方呢，好像是在第六层，
7: 结果两个派突然进去了，攻进去以后，敌人太多了呀。那敌人的一个是一反抗，把我们的攻击那个突破口那个地方呢，也封起来了。我们外围的部队进不去了，那个村子里面打到天亮，那两个派进去大概90个人左右啊，剩下了5个战士。
8: 他这死的人很多，我们平常的人在露天地里、荒地里头，我们都闻到臭味，然后臭味熏人，那个臭味熏人。我们就得到捂住鼻子，你怎么搞呢？他有的死到战狗里头、壕狗里头，那个死的太惨太多。

0: 不能替梅兰的那个战斗了，替梅兰那个战斗哭三天都哭不完，那个战斗打法海天贝呢没有好手，海天贝呢倒打了。
1: 眼看着我们的战士那个有些干部的呢就在炮弹下面的随随是有过，因为炮弹炸的是乱七八糟的了，
0: 那一天一夜都死的，那一个连都死的都没有人了，我等着我到天明了再看看，连一个连人都没有打上了，
2: 牺牲的还剩下两人，一个排啊，哎呀，我的战友大部分牺牲了，哎呀，现在想起来，我幸存下来就非常荣幸啊，现在活到今年94岁了。我那时候才10几岁呀、哎呀，不容易，不容易。
3: 那个时候年轻无所谓，你不能去呀，跪顶你只能在这个地方，再苦再累你就在这里咽气，
0: 就是看着这牺牲的战士尸体，哎，那很多很多，我看着这掉眼泪。
1: 战斗结束了，一直牺牲了的，那受着伤的，有的还在阵地上没拿下来，那怎么办啊？那你把他们就扔到那里不管，这是不行的吧？
4: 分配给我的任务是什么呢？第一，带师傅担架，20个左右的民夫，
5: 这个民夫都变成了。营连排跟着哪个部队收容伤员？
6: 有一个伤号我背着走的，背着走到那个地方上了打架了，我背不动了，在那躺着，我睡着连卧一方打架抬走了。
5: 前方在激烈的战斗，这个大批伤员撞到这小山村里，家家户户住满了伤员，在确实没有地方安置伤员的情况下，
4: 我就抬了一天一夜担架队，过了好几道河啊，差点淹死了。
7: 我是我奶牛，他说你是事业多啊，他硬悬那飞机在来了以后一扫射，过一边就藏起来，把那扫过去以后再来等一点，不知道扫是扫完了，再不能动他。扫过去以后，他再回来再接着，再走。
5: 这个路是特别难走，战场上上后方运输俘虏的、运输伤员的父亲推着这个独轮车上前边送粮食，女儿拉着车，来了一个炮弹。正好打到这个车上，我们都亲眼看到父亲跟女儿全部牺牲了。
8: 那领导还都离前线很近啊，从前面那到死了，死的也有。

0: 得小，你才能够参点这个这个的。记着，我们一路走，一条公路上，要四合一趟，俩腿残的，俩腿打架的，一路上上。
1: 我们中队是500副担架，很严密的呀、啊。他们都有大队，有政委，哎，伙食标准，盯到一天伙食多少，连烧柴吃一斤柴火几分钱都有账的呀、啊。淮海战役，所以我是淮海战役，不是那么简单啦。
0: 战场地区的老百姓真是不简单，因为他们呢，以前已经在国民党的统治下，思想状态不像山东根据地的老百姓，对解放军感情那么深，他们的解放军呢是有恐惧，到拥护到欢迎，这种真正的血的战争嘛，教训了老百姓，很迅速的转变了态度。我们开饭了，我们都住在老百姓的家里面嘛，大小六七口人进进出出的。但是我们吃饭时间看不见他们吃饭，我说他们怎么不吃饭呢？啊，后来有一次，因为我们执行任务搬文件回去了，搬文件回到这个老百姓家里来了，发现了什么呢？老百姓在那喝菜汤。没有饭吃，当时困难的这个样，而他们给我们解放军的饭，那还是该做还是做，哎呀，弄得我们都掉眼泪。
2: 最后一次嘛是打余家湖，其他的没有时间攻击那个村庄的呢，还算很多了。
3: 就是王八他边啊。快被消灭了，已经也说得很消极。三个村长，其中有两个军已经被消灭了。
4: 一天天打贼路，进来跟着打，白天了还进来跟着打。你想你那想啥？你啥都不。
2: 余家湖呢是有机保护的一个村庄，这个它的四周啊都是个平原。这个都是开阔的，没有什么隐蔽地方，所以它一个土围子啊，有2米多高的土围子，有1米多深的壕沟，而且它的东部角啊，还有地主那个护院的一些这个土楼啊，所以啊，在这种情况下面来讲呢，它敌人有一个有4000多的，为了能够呢。击杀伤亡，缩短那个冲锋距离啊！
5: 我那天晚上去挖这个战壕，回来天亮了，就回来休息休息，去吃饭。
2: 所以这个经过那个这个两昼夜的那个情况来讲，你就挖，我们挖通了那些时候，我们部队啊，就开始运动到村庄的那个附近，每个人大概有1.5米到2米这个距离啊。这些呢要进行攻击了，
6: 利用夜间，大家就爬到这个阵地靠近10几米这么远近地方，把手弹全部甩掉，一个连甩掉了以后，再换一个连，再换一个连，再回来叫人。
7: 我去看他，你光是假如你还没死啊？我说那你不是也没死吗？送赵月，前面三个都牺牲了，我们两个送。好好的没牺牲。
1: 这个一次解放战争在运用，但是能够运用这个只有我们共产党领导的部队，是吧？你看8个人一个连队，8个报复员牺牲一个，第二上，第二个牺牲，第三个上，总是要把赵友宝把你这个这个碉堡炸了，部队才能突进去。
2: 这个当时的话呢，就是淮海战役第一决定呢，就是全线王步涛兵团胜利接受。
8: 捷报捷报，前面的红背包。

0: 解包解包，解没有好对头。这一仗打的实在好，实在好，同志们的功劳都不小，都不小。
1: 就这个时候，也是命令我们撤离狼山和鼓山，装备杜聿明南下，因为我们中队呢是在整个这条阻击线的最东边，经过我们前面的呢恰恰又是秋兴团的七十军，那秋兴全是将近是嫡系部队五大主力中间也是比较能打的，假定20公里四五十华里啊，不能骑在后车机半个小时就到了，但是整整阻止了3天，没让敌人前进一步。
2: 我问了一下代理指导员还有多少个人，他扳着指头数下还有13个，牺牲了60多个，负伤了70多个，155个人，还剩下老的同志13个人，连炊事班都补到连队里去了，但是我们那个连还有6个班在阵地上，为什么？补充的俘虏兵帽子一摘，换了一顶帽子，服装都没有换，又编了班里。
3: 在那个阵地上打了1个多星期吧，打了1个多星期什么的，我们伤亡了1个团伤亡8倍多人。

0: 我亲手掩埋的，带到咱家队大概有20多个。
1: 我深深感到我们的战士，他们为战争胜利所做出的牺牲啊，所以啊，我永生难忘。

很多人的命，就是为了坚强这个好生活啊，就那么消失掉了。好生活啊，可是用生命换来的。

74位淮海战役亲历者，他们曾是烽火一线的战士，也是奔忙前线的之前民工。从战前谋划到决战时刻，从后勤保障到决胜战场，他们以最真挚的口述回忆还原了那场人民的胜利。深埋于记忆深处的军民鱼水情，前赴后继的牺牲与坚守，历经70余载风雨洗礼，依旧炽热如初。这些源自亲历者的珍贵叙述，带我们走进那段岁月沉淀的峥嵘过往。记录中国，敬请关注6864，我的淮海。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蓝釉绿彩三系罐，这件北齐时期的器物看似朴素无华，却在中国陶瓷史上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它以釉彩为笔触，以三系为形制，凝结着古代匠人对美好生活的期许，书写着千年的文明密码与美学意境，为我们揭示了南北朝时期中原地区陶瓷工艺承前启后的演变脉络。蓝釉绿彩三系罐，罐高 12.5 厘米，最大腹围38厘米，形制端庄中见灵秀，典雅中藏力道，直口微敛，广肩舒展，古腹圆融，下呈浅圈足，每一处线条皆展现北朝匠人成竹在胸一气呵成的笔意，勾勒出时代的美学符号。腹部一周复联纹徐徐铺展，纹样清浅却气韵流动，肩头三系宛如新月，既便于穿绳携带或悬挂，也兼顾了视觉上的美感。整体胎骨匀薄，造型饱满，显示出当时成熟的拉坯技艺。蓝釉绿彩三系罐，1971年5月出土于河南省安阳市红河屯范翠墓。墓主范翠为北齐骠骑大将军，葬于武平6年。墓葬中出土的黄釉扁壶、白釉三系罐、四系罐、壶、瓶、碗等13件器物，与陶俑、家禽、家畜、器物模型等，共同构成了一套完整的随葬器物组合。这是北齐时期高等级墓葬规制的体现。墓中出土的纪年墓志，如一份时间的落款，为白釉绿彩三系罐提供了明确的断代依据。制作此罐时，1400多年前的匠人展现了非凡的工艺胆识与匠心，精选高岭土反复锤炼，成型后是以化妆土改善胎体色泽，掩盖瑕疵，铸窑高温烧成素胎，再施透明铅釉，二次铸窑低温烧成。窑火中，陶瓷完成了一场美学上的叛离与出生，釉色已经接近白色，与同时期的青瓷色彩不同，与后期隋唐白瓷相比又略显淡黄。其化妆土工艺的精妙运用，为白瓷的诞生提供了技术借鉴，而对素白釉色的执着追求，给了后世创新的审美启示。尤为珍贵的是，匠人们创造性地在白釉之上、瓷器的口沿和尖颈处点缀含铜元素的翠绿色彩釉，这是中国陶瓷史上早期的彩艺，宛如素白大地上第一株破土的嫩芽，既保留了简约之美，又增添了灵动之气。它勾勒出中国陶瓷从单色釉向多色釉演进的发展脉络，是唐代三彩艺术的重要源头之一。今日与他对望，仿佛依然能触碰到那股炽热的窑火，那抹明艳的诗彩，那颗滚烫的匠心。他所展现的不

器物的形态，更映照出北朝至隋唐陶瓷工艺不断自我突破、多元交融的创造力，以及中国陶瓷在色彩演变中迸发出的无穷生机与艺术可能。

0: 这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度，中国。几千年从未间断的文化根脉，根植于古老的村寨。精美的建筑，精致的艺术，经典的文化，一直以来为世人惊叹和关注。今天，我们将开启一次采集泥土气息的田园之旅，一份触摸久远文明的人文情怀。一幅描绘异美壮阔的精神画卷，村寨美丽中国。
1: 雨季，暖湿的亚热带季风穿过凤凰山脉，为潮州带来初夏的第一次降雨。这意味着潮州单丛茶到了适宜的采摘季节。

0: 这里群山连绵，林木繁茂，森林覆盖率达86%，充满浓浓的乡土气息。村周边的凤凰山连绵起伏的是单丛茶梯田，是广东最古老的茶区之一，是中国凤凰单丛茶的原产地。200年以上的老茶树就有3500多株，茶园面积接近7万多亩，茶叶年总产量超1000万斤。一片叶子成就一个产业，一片叶子讲述一方的故事。
1: 那个土质啊，气候啊，生态啊，适宜种凤凰单丛茶。每个春天都是云雾比较多，你所谓高山云雾出名茶，就是这个道理。所以我们是中国乌龙茶之乡，中国名茶之乡。
0: 居住于叫水坑村的村民大多姓林，据说在300多年前，他们的祖先起先从福建漳州移居于此，开基创业。生长于石缝中的野生茶是单丛茶的始祖。在时间的不断演变中，凤凰山山民逐渐掌握了培植、繁育、烘焙单丛茶的不同手艺。叫水坑村，这个村庄因溪涧流水在山谷中淙淙回响而得名。

凤凰山人既是种茶能手，也是制茶的高手。当地茶农的制茶技艺大都传习于祖辈。今年71岁的林美洲是乌龙茶制作技艺，也是潮州单丛茶制作技艺省级非遗传承人。自祖父开始。

0: 历取经商就是经商言商啊，所以现在我们都要搞这个生态茶园，质量是第一的，因为我们现在都是要建造那个无公害的茶园啦、啊，绿色食品的有机茶园啦、啊，建造这一些生态的茶园。
1: 在口口相传的历史中，单从历史则追至南宋末年，每一片叶子都是时间凝炼的产物。
2: 嗯，绿牛们，
3: 这个质量很不错，
2: 质量是老茶树了400多年了
3: 啊。对，
2: 这个香型也可以了啊。
3: 对。

经过采青、晒青、晾青、浪青、发酵、炒青、揉捻、烘焙八道工序，每一道工序都很考验制茶人的经验和耐性。

0: 凭借50年制茶经验，林师傅可以敏锐地嗅出采青的细微变化。在他看来，单从茶如果没有体温的接触，便没有了口味延长的生命。尽管已经70多岁的高龄，老爷子仍然坚持亲手制作。
1: 一般做那个比较好的茶都是用全部用手工啊，那一般的茶都是要半手工半机械化，要一代一代的传承下去，还有我们要传承给那个我们凤凰这些茶农，是不是啊？所以也要经常去培训，来自培训怎么样做茶，做好茶应该像以前那个传统的手工传承下去嘛，啊，嗯。
0: 在推崇市场化发展的阶段，老爷子不单看重单丛茶的销售，他认为酒香不怕巷子深，好茶总会有人赏识。
2: 茶刀割出来噻，
3: 我没人看。
0: 但在刚刚大学毕业的儿子眼里，老爷子的想法还是有些顽固。作为潮州乡村服务官的林培新，尽管对制茶工艺还不纯熟，但对于销售已经有了自己的想法。
2: 我现在是主要是开始一些电商的创业，然后引领现在年轻人一起去做这一块的东西。
0: 近年来，随着凤凰单丛茶品牌化、产业化水平不断提升，像林培新一样返乡制茶的人越来越多，也越来越年轻化。他们在守正创新中传承祖辈引以为傲的制茶技艺。教水坑村海拔760米，身居凤凰山腹地，不仅是我国四大乌龙茶产区之一，拥有100年种茶历史，也是广东省毛竹生产基地之一。村民历来从事毛竹生产和竹器加工，这也是他们的主要收入。

鹤顶山方圆500多亩的原始次森林区密布古树名木，村西北毛竹蔓延1500多亩，漫步山间满目翠绿，风光旖旎。在过去，这里曾是一片不毛之地，全村耕地少，山地多，村民仅靠几亩茶园维持生计，没有田地，交通闭塞，只能眼睁睁看着满山的竹林荒废。为了保证家庭的支出，一大半劳动力远离教水坑村，去大城市打工，教水坑村变成了空心村，也成为远近闻名

0: 2016年，扶贫队的到来打破了这一困局。扶贫队首先改善了乡村道路，改善村民的生产条件。同时，扶贫队为茶农引进技能培训，向他们免费发放制茶设备，这样让各自摸索的茶农一下有了提升品质的方向。通过产业发展，赋予了窖水坑村造血功能，打造窖的响品牌，走出了一条以村企共赢为特色的乡村振兴发展之路。
1: 各家各户的农户在自家的门口搞起农家乐，顺便卖一些我们的主产业的茶叶，也一个卖到比较好的一个价钱，所以这个村民的幸福感跟获得感都提升得很快。
0: 年轻的林玉阳正是外出打工的一员，家乡的转变让他有了新的打算，于是他辞掉了城里的工作，返乡创业，与妻子一同回到窖水坑村，创办了这家民宿客栈。
2: 村里面发展那个旅游行业呢，也挺不错的，很多人都回来了，然后我也就跟着回来，卖卖茶，做做农家乐啊，

0: 一大早，林玉阳妻子就赶到竹林，她要采集一种神秘的植物。端午节临近，林玉阳的妻子打算为母亲做一道当地知名的汁水粽球，以弥补两人常年不在母亲身边的愧疚。而要完成汁水粽球，竹林里的这种神秘的植物必不可少。野生植物烧制成灰，变成了制作汁水粽球的关键原料，叫水坑汁水粽球。与别处最大的不同在于草木灰淘米，淘洗过的糯米呈现诱人的金黄色，经过竹叶的简单包装，入锅蒸煮30分，色香俱全的美食告成了。
1: 一张加量又加小加呢。
0: 在中国人的眼里，家不仅仅是一个居所，而是一个最美好的夙愿。合家欢聚，像今天这样围坐在一起吃饭，林玉阳的母亲盼望了2年，而像林玉阳一样的回流青年也越来越多。如今叫水坑村变了，原始森林和千亩毛竹林成里天然的生态驿站，营造了耳目一新的森林慢生活体验意境。生态环境优美的叫水坑村俨然是一处远离嘈杂城市的人间胜景，吸引不少人们慕名而来，感受一段乡野时光。
2: 扶贫也取得比较好的成果，两不愁三保障的政策得到全面落实，贫困村跟贫困户都全面退出，村的集体收入也有过去的1.47%。

0: 望目前提高到比较大的幅度，大概是26万。嗯，村民的收入也有过去的贫困户的收入，目前增长的幅度也非常高。
1: 潮州，广东省东部沿海重要的港口型城市，亚热带海洋性季风。

汇集了高山、丘陵、平原、滩涂、海洋等多种地貌。257万潮州人口繁衍生长在这片土地，他们通过自己的双手沿袭古人的智慧，在传统与现代的交融中建设幸福的家园。

与制禅一样，需要经历时间的沉淀，是广式佛手果。离凤凰山50公里外的平原，广式佛手果离开了火的淬炼，沉迷

广东人关于食物的记忆里，佛手果拥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潮州以外地方的佛手果只能用来当观赏果或者制成药材，但潮州人自古流传下来的蜜饯技法，在手艺人的手里变换成另一种模样。

乡村的老香黄工序繁多，几烟几制，尘封瓦瓮中，直至其油亮漆黑，状态绵绵如膏。

0: 树喜，老香皇制作技艺家族第三代传人。据说老香皇当年红头船漂洋过海，潮汕人带着这些佛手漂洋过海，在异国他乡水土不服，感冒生病都是用老香皇来冲劲，因此家家户户叫他做老药母。
1: 在早期几百年前，我们这个啊，我们这个潮汕人啊，这个除漂洋过海到海到海外去啊，那时候药材没有那么发达，没有西药啊，没有各方面，我们是带的什么？我们带的就是这个老香皇。
0: 古法制作老香皇步骤繁琐，正宗的老香皇做出来需要3年左右。发展至今，佛手果制作保留了九制九晒的做法，作用时间不能减少，配料也没有改变。九制技法做出的老香皇久藏不坏，越久药效越好。很多潮州人家里都会藏有陈年老香皇，甚至有百年老香皇价地一斤黄金的说法。一只金黄色的佛手变身为眼前的老香皇并非易事，一种传承千年的美食是满满的乡愁，对家乡的美食记忆是一辈子不能忘却的。从最初香气浓郁的果实，到老香皇的浓郁醇香，几乎融入了每一根发梢，每一寸肌肤，每一滴流淌的血液。老香皇不

0: 仅儿时记忆里，更是乡愁的味道。老香黄时间尘封瓦瓮中的美食，让古老的村寨有了新的希望。
1: 地不用抛荒啊，如何把它种植起来啊，让农民呢有看到有希望，能有更好的收入啊，这个方面呢，我们这个啊，在乡村振兴，特别扶贫方面呢，我们这个也在组织很多庄家跟各方面来帮助他们，把这个空地，把这个各方面如何利用起来，把它种植起来，让农民有多更多的收入。
2: 可以来这里
1: 我们这个这样的，我派庄家啊，派这个去帮助你们培训一下啊，教你们这个怎么种得更好啊，怎么这个更高的有更高的产量啊。

灰湖镇西梅村，李秀英的家乡。这是一个远离城市喧嚣的乡间小镇，被誉为潮州小桂林。滔滔不绝的凤凰溪穿镇而过，让这座小镇拥有了世外桃源般的景致。西梅村成为远近闻名的网红村，村子不大，但很有历史。明弘治年间，来自本镇的李姓开始居住，

西美村的传统水果是典型的橄榄檀香味，回甘持久，口感酥脆，自古享有西美橄榄的美誉。村民李秀英希望把家乡的美味搬上餐桌，以当地的橄榄和鱼为食材，烹制一道家乡特色的美食橄榄鱼，是村民李秀英的想法。橄榄鱼是潮州的一道名菜，可是似乎出了潮州就很难吃到。潮汕人对盐橄榄情有独钟，橄榄鱼需要采摘橄榄鲜果，加一定比例的粗盐、南姜切片和橄榄一起用石锤敲打，直至橄榄裂开。南姜片和粗盐都变成粉末状，再装入容器内腌制而成。西美村的人喜欢吃鱼，特别是当地的橄榄鱼，有了腌制的咸橄榄，点料必须鲜活。还有讲究什么季节吃什么鱼，什么鱼哪个部位最好吃，刀工、火候、配料也必因鱼而异，一丝不苟。潮州靠海，在现代文明中开埠早，与外界的交往密切，给予了外地人完全不一样的感官体验。虽然中国沿海都产海鲜，各地也多以其为传，但是烹制海鲜潮州特色鲜明。饮食文化不仅滋养着人的胃口，也成为人身份的象征。饮食的文化记忆为人提供着一种味觉的族群的身份认同。茂之村依山傍海，

这里是潮州人通往大海的出海口，岸边的摩崖石刻记录下潮州人下南洋的历史，大海也让潮州呈现出别样的风韵。这座古老的村落至今依然保留着当年的老街古巷，而其中一座建筑有着传奇的故事。

玄德学校是茂之村里一座校舍，有一间教室、一间房间、一个天井，占地面积300平方米。1927年10月5日，朱德同志率南昌起义军抵达茂之，指挥部设在玄德学校，并在这里召开重要的军事决策会议。在饶平县革命史上，以至中国革命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这就是茂之会议。会议决定放弃下朝中的计划，保留南昌起义的种子，挽救了处在危险之中的部队，找到了正确的前进道路。从茂之会议确定的方向出发，经历了闽粤赣湘的艰苦卓绝斗争，为党和中国革命保存培养了一支重要的军事力量，并于1928年4月28日在江西与毛泽东率领的秋收起义部队胜利会师，成为中国革命复兴的火种。1981年7月10日，饶平县人民政府公布列为第一批县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红色历史文化资源是一种重要资源，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在革命建设和改革过程中所创造和形成的这种文化，为后人留下了极具价值的红色精神财富。

论在高山、丘陵、平原，还是大海滩涂，随处可见村寨辛勤劳作的热闹场面。在这里，我们看见了人们为了建设美丽家园所做出的不懈努力，欣赏了他们所描绘出浓墨重彩的时代画卷。

0: 这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度，中国。几千年从未间断的文化根脉，根植于古老的村寨。精美的建筑，精致的艺术，经典的文化，一直以来为世人惊叹和关注。今天，我们将开启一次采集泥土气息的田园之旅，一份触摸久远文明的人文情怀。一幅描绘异美壮阔的精神画卷，村寨美丽中国。
1: 我七岁干这，干了六七十年。
2: 所有的感情都植入到里面，
3: 在我生命里面很重要的意义。
4: 活化石
5: 已经用个万八千年，它还是黑色。
6: 新中国成立这一段时间呢，出现了又一个小小的高潮。
0: 1915年，为庆祝巴拿马运河的开通，美国在旧金山举办了巴拿马太平洋万国博览会。在这场历时近十个月的盛会上，整个人类文明在经历了工业革命之后的文明成果得到了充分展示，而一件来自中国内陆腹地的传统工艺品也在海量的展品当中引起了人们的注意。

0: 张洪才大爷已经快80岁了，和往常一样，他还是家里早上第一个出门的。他的孙子在村子里经营着一个制陶作坊，今天要装窑了，又得一天的忙活。他怕出错，早早前往作坊做起准备。从家前往作坊会穿过一条铁路，在张大爷眼里，这条建成已有40年的交流铁路还是个后生。但铁路如同一个象征一样，将村子一分为二。走过寒冬，就像来到了村庄的昨天，这会让张大爷想起许多以前的事。
1: 我7岁干着60-70年，咱们盆窑村就是这个一个走棚起这个村名，祖祖辈辈都是搞这个的。没有文化你得写的啥，这是老祖宗们往下传的，这你一代传一代，不传你是写不回来，写啥你得写好，不写好是不行。
0: 作坊开在铁路北面的窑洞里，张大爷已记不清这孔窑洞的具体年代了。打他记事起，村里人就在这样的窑洞里烧窑制陶，甚至就住在里面。如今这样的窑洞已经不多了。这里是盆窑村，位于豫西北的沁阳境内，村子后面就是太行山，紧挨着山西，所以当地人的口音很不河南。
2: 张王庄镇啊，它这个地方非常特殊，自古以来它就是一个交通的要道。盆窑村这个村北有一条古道，这个古道现在还有，现在还保存一段那个丝板路。这条通道在中国历史上也非常有名，它是太行八行的第二行的一段，所以过去那个像晋商南下，他们都是

0: 这个地方走。由于这条古道呢，它这个来往非常频繁，而且那个商人呢从地方路过比较多，这个人口集中的地方形成这个集镇。
1: 因为地处交通要道，毗邻洛阳，境内又有丹河、沁河川流，彭窑村所处的山王庄镇及周边地区自古就水土丰美，人口众多。山王庄也因竹林七贤中的山涛王戎曾经在此隐居而得名。
0: 它是个军事重镇，自古以来就是兵家必争之地，地理位置非常重要，会有大量的这个兵将驻兵这个存在，就需要大量的这个生活用品。这个时候就会有这个黑陶的产生呢，就是产生这个土壤。村民们他们为了供应这个部队的军需，就有人到村北这个太行山前挖窑洞，可能时间长了不想走了，哎，有人就住在这个地方了，时间长了就慢慢形成这个村庄了。
1: 在清朝时，彭窑村迎来了自己的历史高峰，彼时不仅家家做陶，行销全国，而且村里能工巧匠辈出，新的工艺不断洗练，使得彭窑村烧制的陶器出类拔萃。终于其中佼佼者被河南省府长官田中玉看中，送往旧金山的万国博览会参展并获奖。彭窑村产的黑陶黑如漆，明如镜，薄如纸，硬如瓷，想必当年那些在旧金山展览现场看到这些黑陶艺术品的参观者们也会发出如此感叹吧。过去了100多年，那些曾经为彭窑村赢得名声的工匠早已走入历史，虽然这片土地上的乡音未改，但生活的图景已经变过几轮。
2: 我们八个亲人用的家具，家庭用品都是咱们做的，大的小的咱们都能做。盆盆锅锅啥都咱们自己做的。
1: 现在已经没人住在窑洞里，人们只是把窑洞当作工作的场所。好在只要还有后人在里面制陶，彭窑村这个名字背后的灵魂就还在。
3: 做不成了，他也是比较生气，也有时候也是比较烦躁的。你得听你。做这个盆和下面这个盘子转动起来，它是同心的循环的嘛。
1: 张瑶瑶，张洪才老人的孙子，1992年出生，人虽年轻，但已经是个做陶10年的老手了。这个陶坊现在他当家。彭窑村的工匠都有一种自信，对自己也是对子孙，他们都觉得自己的活儿外人做不好，能不能成为好匠人，一部分的因素是基因里带着的。尽管有遗传背书，对做陶这事儿，他们还是100%上心。拉坯时有个细节常被旁人忽略，为了使泥坯表面光滑，张瑶瑶手里会拿着一团线状物，其貌不扬，浸透泥浆，但其实这是一团纯丝，其他的纤维都没有纯丝顺手，并且用过几天就要更换，增加了不少的成本，但为了保证泥坯质量，他们舍得。表面寻常却内有研究的地方，在他们这行里还有很多。
3: 我们这个都是颠，这个技术是，我个人认为这个盆这技术是排是第一。它这个两个手，它你放的方式不一样，它那个颠的程度不一样。我爷爷他颠这个技术他不行，我当时学的时候他都给我说，他说我这个技术我不行，这不丢人啊，自己哪一点不行不丢人。我当时心里面想的时候，我说他既然烧窑这个成品率他能10拿9稳，就是他这个颠的技术不行，我一定得学到颠这个技术比他好才行。

0: 你肉眼看到的地方全都不是技术所在，你肉眼看不见的地方才是真正的技术。就好比刚才这个泥吧，刚开始的时候你能看见我的两个手，我把那个泥翻下来以后，这泥已经挡着我外边那个手了，你也不知道我这个手指在里面是什么样的状态，只有我心里是最清楚。
1: 张瑶瑶的手艺是爷爷亲自传授的，这有悖手艺行里父子代际间的接力传统，因为他的父亲叔叔都没有继承这份手艺。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这样的结果呢？
2: 在50年代公司合营之后，他这个作坊嘛就是收归集体了，然后集体统一起来就去做这个东西。到了70年代，这个裴耀春村集体把全村所有的陶工组织起来进行这个像这个黑陶这个生产和销售，它的组织化程度比较高，就是有人专门做陶的，有时候专门这个去绘画设计的，还有专门管销售的。
1: 彭瑶村里像张洪才这个岁数的老人都是那个繁荣期的亲历者，每每谈起当年他都难掩骄傲之情。只是时间进入80年代，改革开放的脚步正式迈出的时候，一切都变了。
2: 标志性的事件，非常严重的事件，就是1982年82年7月的时候，当时那个汛期来临，就是那一天呢就天降暴雨，全村200多户窑棚，可以说150多口甚至还过，窑棚全部塌，就整个铁路也全部塌。本身它这个黑陶这个市场就逐渐萧条了，人们也不愿意干这个，年轻人也不愿意干了。这个三武庄这一带、沁阳这一带，当时它那个煤炭市场也兴起来了，因为它离山西比较近，进明外运的这个出山口嘛，有就去经营煤炭了，有就这个就出外打工了等等，就是说人们就逐渐这个就没这发展不起来了，就是从那个82年那个洪水之后，整个彭瑶黑陶就是逐渐的下坡路，就几乎这种我们就逐渐的萧条下来了，一蹶不振。
1: 洪水来得迅猛，破坏力罕见，完全改变了彭瑶村的面貌。至此，铁路南北成了两世界。同时，这场洪水也像一个隐喻一样，昭示着传统的制陶业即将面临的时代冲击。随着轻工业的发展，更为轻便耐用的塑料、搪瓷制品产量大幅提高，花样翻新。陶制器具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不再受宠，市场大幅萎缩，彭瑶村的制陶业走到了谷底。
3: 大概是说陪我陪你这手捧不行了，我就想开车吧，可开几十年车。
1: 那时张洪才老人一直在坚持，即使在最谷底时，他家窑里的火也未曾熄灭。儿子这代人很多都去跑运输了，虽说客观上村民们挣到了钱，日子逐渐小康，但自己一天天在变老，眼见着这门手艺就要失传，他心里不是滋味。如今窑底的活，张洪才大多已经干不动了，但他还要亲自封窑，他渴望这次能烧个满堂红。所谓满堂红，是指一窑的陶器没有残次，全部完好。实际中，这是比较少见的。想要得偿所愿，首先得保证盆干、窑干、柴干。此外，封窑点火每一步都得小心。
0: 烧制出来那个裂盆，我都要和我爷反复的研究，说是这是为什么裂了，是火大了，还是自己做的时候的问题，这都得研究一下。
3: 你这烧成不要烂，这是本事啊，咱也得要埋了，反正气，这才是本事。
0: 过年了都想歇两。

0: 天嘛，就是想提前停工，人家是计划是让我那个腊月26、27休息，我想22、23就休息呢，提前了，所以一天多做两个这。
1: 这得有恒心，这得有耐心，你才能干这里。
0: 第二天我没来，骑着车就在大街上就叫我了，你去看看你做的盆，全部都裂了，没一个好的。那也比较相当严的，比较严的。
2: 张家的窑有代表性，从制坯到烧制，前后10余个步骤，大多是在窑洞里完成，这也是盆窑村制陶的一大特点。窑洞冬暖夏凉，温度、湿度稳定，对制陶中的诸多环节大有好处。而且在窑洞里烧窑也节省柴火，张洪才与窑洞打了一辈子的交道。炉窑掏得小了，装不了足够的泥坯，掏得大了又费柴火，都不划算。他深知着其中的算计。
3: 我看这上面这坑坑洼洼，表面还挺硬的，这以前的。这是以前留下来的，
4: 可以说是一种活化石。
2: 古东方，焦作师范高等专科学校的老师，他曾专门到盆窑村对村里保留下来的窑洞进行勘测研究。
4: 各个窑洞之间呀，也不是平行的，然后它里面还有甬道相连，感觉就很天然，它也不经过规划。它整个这个结构它很有意思，各个洞它是连在一起的。
5: 几百户窑洞，100到1、200家，全部都是通的。你进到这一家不用出来，可以走遍全村。抗战时期，这个窑洞呢，好像成了一个抗日的另外一个战场。我日本人来之后，他还不敢进来，光外面打枪，叫这个地道战一样，我们把它叫窑洞战。
2: 经过12天小火暖炉，为期2天的大火烧制正式开始。盆窑村以黑陶闻名，有别于一般的灰陶，黑陶烧制过程特殊，泥坯要置于完全密闭的空间内，并在周围填充锯末等可燃有机物，烧制全程不能见明火。锯末在高温下碳化，释放出的碳分子逐渐深入泥坯，最终蜕变成独一无二、温润如玉的黑色表面。从暖炉到烧制，前后经过近半个月的时间，全程不能离人，随时控制火候温度。虽说辛苦，但付出总有收获，对此张家人充满期待。从拉坯到阴干，再到烧制，匠人要全程守住每一个工艺要点，由此泥坯才能安全地经过3次形变，最终蜕变成黑陶。器具如此，一门手艺的命运也是如此。低潮中，终于靠着老匠人的坚守，在时代的变革中完成了他的蜕变，迎来了浴火重生。
5: 所以到90年代，这个盆窑的它的工艺黑陶这一类，它市场上逐渐它兴起来了。所以它一个老陶工们，他出外边交流学习，到山东呀，到其他地方去学习，学人家的经验，开发新的产品。
6: 有住着村里边的上年级的老工匠哇。培养围村里面有培养几十个年轻人现在在从事这样行业。
5: 年轻人呢，一看到这种情况，哎，这个地方也不错，也是一种什么呢，他那个发展方向。所以也逐渐在老陶工们的他带领下，他就开始逐渐有一部分人也返回做这个东西。
2: 张瑶瑶就是在这次行业复苏的过程中选择继承了爷爷的手艺，10多年的成长，他早已攒够了独当一面的本钱。他做的鱼盆造型沉稳，品质优良，在市场上很受欢迎。 后来他的叔叔也选择重新拾起黑陶手艺，甘心让侄儿

0: 当老师，这让张宏才老人很欣慰。时至今日，儿孙们做的每一个器物上都还是印着他的名字。
1: 不管谁的名字，那不是一样的吗？我做的再好，这是我爷爷教我的。
0: 王金波也是在大概10年前回到彭窑村开始尝试制陶的。从学校毕业后，他试过很多工作，都没有能帮助他找到人生的方向。在一次上网过程中，一则沁阳黑陶的信息引起了他的注意。继续仔细检索，他惊讶地发现黑陶的产地居然就是自己从小生长的彭窑村。
2: 这黑陶是啥呀？
3: 我就问我爸，然后我爸也是一愣。终于有一次，就是半年以后，然后问到了，黑陶就是咱们村的这个瓦棚啊、瓦缸啊、瓦罐啊，那个瓦的是烧出来是那种灰色的，但是咱们还有黑色的，黑色的就是黑陶，觉得黑陶的时候都挺不赞成的，我姑就专门就找到我说，金波你可不能干这个呀，你个子小，干了以后我身体会吃亏的。然后我说我热爱啊，那个时候比较穷一点，一天40块钱养活老婆孩子，借钱买了一个电机，焊了一个这个小拉坯机，白天给人家干活，晚上在我们地下室偷偷练。
0: 100多年前，彭窑村的先人们靠着自己的巧思精工，把黑陶送到了大洋彼岸的博览会，并因此使自己的名字得以流传。王金波渴望这样的人生，一个匠人可以因为自己所做的器物而留名，没有什么比这更好了。在熟练掌握了制陶的技术后，他早已按捺不住创新的渴望。
3: 创造这个饕餮纹的时候，然后想着给这个饕餮纹再配一个底座，然后就配了咱们这个仿这个国宝四羊方尊这么一个底座，然后去北京参展了，然后也拿奖了。
0: 四羊方尊饕餮纹大纲，王金波将自己对黑陶的热爱尽数倾注在了这件作品上，黑陶的美也被他展示到了极致。大纲烧成之日，王金波终于确信自己是一个有能耐的匠人。除了在传统的工艺大器上做文章，他还进一步在工艺黑陶较少涉足的小件器物上不断进行尝试，甚至不惜暂时放下生意外出研学。
3: 人教我，然后也是看着这个网上呀，看人家怎么拉坯，然后自己在地下室偷偷练，好不容易学会的。像这个茶壶呀，都是真的是学起来很不容易，做些小东西不少挨老婆骂。社会在变化，咱要随着这个社会的变化进行发展，多改变自己。逆水行舟，不进则退，不进步呢就是在退步。
0: 正当王金波对黑陶艺术不断精进的时候，彭窑村的另外一个后生已经开始对黑陶行业的未来做出自己的尝试。
4: 当时做这个两米缸的初衷呢，就是做一个技术储备，我们当在窑洞里装，所以说做坯的话我自己来装，盘了有7天，做坯是一个坎儿，阴干这个过程它也是一个坎儿，第三个坎儿就是装窑烧制，我们烧了3天，所有的传统啊它都是一个经验的积累，也可能是我们上一辈父辈的积累，到我这一辈他可能没有这种经验，所以我得去走这个经验，这就是我们所说的那个技术储备，我得把我的技术我得走一遍，能不能做成，它的缺点在哪，是吧，哪里需要改进你得给它做一遍。目前来说没听到朋友说有第二个人说我想做一个两米的缸，最起码我希望他们能做得比我好。
0: 王亮亮也是出身黑陶世家，在他还是毛头小伙的时候就决心出去闯世界，他很清楚等开拓了视野自己还是要回到彭窑村的，因为他早早就立下了将家乡的制陶业发扬光大的心愿。

0: 17岁，然后就决心，哎，我要干这一行。当时呢也有很多机会让我去选择，咱都不喜欢，就愿意待在这个窑洞里。之所以要出去深圳那边去看一看，就是你不知道外面世界是什么样，你不知道将来会怎么发展，你感觉什么两眼就是一摸黑的这种感觉。就是在外面出去的这几年，哎，让我大开眼界。当时在深圳那边，我也经常往那个艺展中心里面去跑去看，哎，感觉这个盆窑这个东西啊肯定会有发展。当时我是毅然决然地从深圳回来，这是一个人的决心嘛。
1: 回到盆窑村，最初他也是手工生产，很快他就发现了局限性。以鱼缸为例，三个人开足马力，一天也顶多做10口缸，很难在市场上做大做强。这时他想到了自己在外面见识过的一种制坯机器。
0: 怎么说呢，他要无非就是一个那个单刀，这种先，这就是一个刀嘛，它是一个模具里边那个一个造型，然后就是一个这样的石膏模具，然后它两个配套，把那泥放进去，然后用单刀把所有的这个泥呀给它刮起来，给它刮到这个石膏的边上，然后它这个形就算成了。这种工艺上来以后啊，哎，能让我哎很短的一个时间呢积攒了一部分财富嘛。科技是第一生产力。
1: 王亮亮并不打算停下创新的步伐，在引入单刀压坯技术后，他又逐渐开始对窑炉进行改造，力求用现代技术去提高烧窑的效率。最近他又引进了电窑，他很清楚这是环保要求的大势所趋。
0: 烧窑这一块的话，讲究的是一个人的那个耐力跟那个经验，所以说我主要是负责烧窑，最后成不成就看这一把火了。
1: 张家的这批陶缸马上就要出窑了，经过近半个月的等待，一切即将揭晓。张洪才老人有信心，他说孙子这炉火烧得稳健，烧得热闹，结果错不了。

0: 挨个仔细查看，果然是满堂红。今年夏天暴雨，又有一孔窑洞被冲塌，是否村民们很快开展了窑洞的复建工作？他们清楚，保护好剩余的窑洞，就是守住了盆窑村的灵魂。古东方受盆窑村村委会所托，特地在村中心绘制了一幅壁画。2017年，在镇村两级的努力下，盆窑村以村北残留的古窑遗址为核心，规划建设以黑陶体验、非遗研学、休闲观光为一体的特色黑陶小镇。
1: 真是超过我了，一代胜于一代。
2: 我希望这黑陶这东西，学的人越来越多，要的人越来越多，
1: 所有的传统它永远都不会没落。
3: 雁过留声，人过留名，
1: 它没落的只会是一个人的观念。
0: 在古东方的画里，有山有窑有陶，抚摸着自己的昨天，

石头，一块美丽的石头，一块温润、致密、坚硬的玉石。它被雕琢成中间有圆孔的方柱，这类器物被称为琮。玉琮的表面布满细如发丝的阴刻线，它们交织成神秘而古老的图案。而这些跨越五千年时光依然清晰如初、极致精细的纹路，又诉说着先人怎样的精神世界。这些图案的创造者是来自五千多年前的良渚人，他们的物质遗存于五千年后在环太湖地区被陆续发现，其中浙江杭州的良渚是这些物质遗存被首次发掘的区域，也是分布最密集、等级最高的区域。而良渚人留下的文明被称为良渚文化。1936年，考古学家施金庚在杭州市余杭区良渚镇进行考古发掘时，发现了一批黑陶与石器，这是良渚发掘的起点。在此后的90年里，随着考古界对良渚遗址的考古研究的深入，一座五千年前的江南古城逐渐揭开面纱，城池、祭坛、水利系统、玉作坊，种种发现表明，良渚古国已具备复杂的社会结构。1986年，良渚古城遗址内的反山王陵出土了3000多件玉制随葬品，一件玉琮尤为引人注目。它高8.9厘米，重约6.5公斤，外方内圆，气韵沉静。这是目前出土体量最大、工艺最精的良渚玉琮，被称为玉琮王。玉琮王表面雕刻着神人兽面像，它不同于一般玉琮上的饕餮兽面纹，在神兽图案两侧有一对人类的手臂，上方则是一张清晰的人脸。考古学家经过合理推论，认为玉琮王上这些神圣而精致的图案，正是当时良渚社会信仰的最高标识——神徽。而这样的神徽，仅见于极少数高等级大墓的玉器。它们被精心刻于玉琮王四面的树槽中，对称而庄严。这些神徽的线条宽度仅0.1毫米，每毫米内刻4至5条线，精度极高。即便放在今天，也需要经验丰富的匠人借助放大镜及现代金属工具反复雕琢，方能完成。玉琮王的制作过程，目前学术界倾向认为，良渚先民利用天然沙砾，或将山岩破碎筛选，获取重要原料解玉砂，随后以麻绳蘸取解玉砂，像锯子一样来回拉动，切割玉石，再以竹管或中空兽骨填沙，靠转动摩擦钻出圆孔，最后匠人以碎石或石英工具反复雕刻打磨，琮中王者由此诞生。周礼记载，以苍璧礼天，以黄琮礼地。玉自古是沟通天地的礼器，良渚先民以玉琮来沟通天地人神，表达他们对自然的敬畏与感恩之情。

0: 玉琮是良渚文化中功能复杂的高等级礼器。
1: I declare the draft decision 43.8b.15 adopted.
0: 2019年7月6日，良渚古城遗址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作为良渚文明最具代表性的礼器，玉琮不仅是一件玉器，更是一个文明的符号。它贯穿礼制信仰与精神生活，跨越时空，连接古今，以沉默而恢宏的存在向世界证明，早在多年前，这片东方土地上已经诞生了一个具有统一信仰、复杂社会结构与高度艺术成就的文明实体。

0: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3: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0: 们是来到了岳阳市第十中学。
1: 哎，你看这还有一个他们同学们自己原创的标语啊。
0: 对，只要内心晴朗，人生便没有雨天。这也是学校的特色，因为他们学校非常非常重视学生的心理健康。
1: 心理健康，哎，这也是整个我们国家各个学校都应该重视的这样一个工作。

0: 传递语言音韵之美，在古诗文中感受中华爱国情怀。亲爱的老师同学们，欢迎大家来到课本中的古诗文爱国篇，欢迎大家。
1: 怎样才能读出黑云压城城欲摧的压迫感？
2: 请问角声满天秋色里，塞上胭脂凝夜紫，这句话应该以怎样的情感诵读呢？
3: 黑云压城城欲摧，但这边反过来，甲光向日金鳞开。
0: 亲爱的老师同学们大家好。
3: 同学们好。
0: 以诵读传递语言音韵之美，在古诗文中感受中华爱国情怀。亲爱的老师同学们，欢迎大家来到课本中的古诗文爱国篇，欢迎大家。今天在课堂上，我们非常非常高兴为大家邀请到了国家语委咨询委员、中国传媒大学的姚喜双教授，我们热烈的掌声欢迎姚老师。
3: 同学们好。我们朗诵啊唐代李贺的诗雁门太守行。
0: 那么在正式的诵读之前，老师想要先跟大家问一个问题啊，在你们的心目当中，你们觉得李贺是一个什么样的诗人呢？什么样的人呢？
1: 李贺我了解他长得有点奇怪。
0: 传说他两个眉毛是连在一起的是吧？
4: 是。
0: 好，请坐。长相奇特，还有吗？那位同学，
5: 他的诗风是非常诡谲的，善用多种色彩来描写一种景象，因此被称为诗鬼。
0: 好，诗鬼。下一位同学，
6: 我了解李贺写这首诗，他是没有上过战场的，所以我觉得他应该是一个非常具有想象力的一位诗人。
0: 想象力非凡，的确是这样啊。还有哪些特点吗？
7: 我了解到李贺他的诗色彩斑斓，光怪陆离，另外他还是一位浪漫主义的诗人。
0: 好，请坐。那接下来我们就正式的开始今天的诵读，我们先请哪一位同学来给大家做个示范。第一位，好，有请。
8: 雁门太守行，唐·李贺。黑云压城城欲摧，甲光向日金鳞开。角声满天秋色里，塞上胭脂凝夜紫。半卷红旗临易水，霜重鼓寒声不起。暴君黄金台上意，提携玉龙为君死。
3: 我觉得这位同学啊，他这个朗诵啊，一个呢就是注意突出了重点，也注意了所描写的景象的这样的一种代入感情。那么你接下来要注意什么呢？把你的朗诵啊要送出来，不是自己在这说，就送给我们的听众。你的声音要有对象感，要有回答感。你要朗诵什么呀？你告诉我题目。
8: 雁门太守行。
3: 是谁写的呀？
8: 唐李贺。
3: 唐李贺要朗诵什么呀？雁门太守行。谁写的呀？唐李贺。一定要让我能听清楚，然后再进入到你朗诵的内容当中。再来一遍。
8: 雁门太守行，唐·李贺。黑云压城城欲摧，甲光向日金鳞开。角声满天秋色里，塞上胭脂凝夜紫。半卷红旗临易水，霜重鼓寒声不起。暴君黄金台上意，提携玉龙为君死。
3: 好，比刚才好多了，是吧？在朗诵的过程当中，注意，我们第一个朗诵是给我们的听众朗诵，要让听众能

听得清楚、听得到、听进去，和我们一起共鸣有感受。第二一个的话呢，注意它的重点，重点句子要再突出。提携玉龙，为君死，这是全篇的重中之重，所有的句子都是为这个句子服务的，所以加重、加大、加强，因为这首诗的基调本身就是壮烈的。刚才。

0: 向日金鳞开，角声满天秋色里，塞上胭脂凝叶子，半卷红旗凝一水，霜重骨寒身不起，宝君黄金台上意，提携玉龙为君死。
1: 在朗诵的过程当中，每一个场景你们还是要注意停顿和转换。塞上胭脂凝叶子，半卷红旗，又一个场景了，是吧？霜重骨寒声不起，尽管这么困难，但是暴君黄金台上意，提携玉龙为君死。
2: 大家注意这几个点，第一，这是战争的场面，是很有力量感的，在你的语气里就要把这个催和开的感觉是要读得出来的，大家体会一下这个感情好不好？那我们再请一位同学再来试一下，好，有请。
3: 雁门太守行，唐·李贺。黑云压城城欲摧，甲光向日金鳞开，角声满天秋色里，塞上胭脂凝叶子，半卷红旗凌一水，霜重骨寒声不起，暴君黄金台上意，提携玉龙为君死。
1: 不错啊，大家给他鼓掌。
2: 谢谢刚才几位同学的诵读。在今天的诵读课之前呢，我们也跟大家征集了一些问题，大家都写了小纸条啊。那我们选取了其中一些有代表性的问题，请大家来提问。第一位同学张夏天，是哪位同学？好，你请。
4: 老师，我想请问一下，在雁门太守行，半卷红旗临易水，霜重骨寒声不起，这一句当中应注意哪些字词读重音，又该用怎样的语气读呢？
1: 好，这是刚才提的问题，很好。前一句半卷红旗临易水，霜重骨寒声不起，声不起是重音重点，但是这个重音呢，不是所有的重音都是重读的，有的时候重音是轻读的，只有轻读声音才没起来。霜重骨寒，声不起，声不起，起不来。声不起虽然是重点，但是我轻读，内在的力量它起不来，就才能把它的那个当时的场景啊，给它形象的表达出来。
2: 好，请坐，谢谢你的提问。下一位同学何汉。好，有请
5: 姚老师。就是我想请问一下，怎样才能读出黑云压城城欲摧的压迫感？
1: 很好，黑云压城城欲摧啊，上来就一个很大的场面，很有这个冲击力的场面，敌方啊它像黑云压城一样，好像把城都给压垮了，所以呢这里边呢它用的都是形声。黑云压城城欲摧，不是黑云压城城欲摧，先把这个气势给照出来，你去试一下。
5: 黑云压城城欲摧。
2: 好，请坐。大家记得一个原则，就是平拖仄收这个原则。姚老师刚才说了，这一句全都是平声。下面一位同学叶茂盛同学。
6: 姚老师您好，我想问一下，塞上胭脂凝叶子这句如何读出它的沉重感与惨烈感呢？
1: 好，这个沉重感和惨烈感呢就放在这个凝叶子上，凝叶子是这句的这个重音，但是重音呢又是比较内在的，它是往心里走，往内里走。塞上胭脂凝叶子，这个血呀滴的凝固了，这个战争的惨烈，我们也感到这个战争的惨烈。你试一下。
6: 塞上胭脂凝叶子。
2: 好，请坐。下一位同学傅景文同学，是哪位？
7: 老师您好，请问角声满天秋色里，塞上胭脂凝叶子，这句话应该以怎样的情感诵读呢？又应该重读哪些字呢？
1: 好，请坐。角声满天秋色里，塞上胭脂凝叶子，我们把它不是一样重，重的是放在后边，塞上胭脂凝叶子，我们把凝叶子放慢加重，往内心里走去体会它，那么这一句的 感觉和

0: 感情就能够把它表达出来，你试一下。
1: 角声满天秋色里，塞上胭脂凝夜紫。
0: 哎，比刚才好一些。好，请坐。
2: 下一位何逸轩同学。
3: 老师您好，请问首联之中上句写的是黑云，下句写的是向日，黑云与向日矛盾吗？如果不矛盾的话，又怎么读出它那种情感的对比呢？
0: 好，这问题提得很好，确实是从我们现实当中来说，天上都已经被黑云笼罩了，哪来能够有向日呢？但是从诗的这个语言啊，尤其是像李贺这样的一种诗鬼，他的想象和夸张，我们不必拘泥于现实生活当中的真实场景。那么黑云呢，指的是敌对势力，这边的话呢是我军的这样的一种反抗，注意它的这样的一种对比和对仗，主要借着这种自然的这样的景色，描写的是两军的这样的一种状况。黑云压城，城欲摧，但这边反过来，甲光向日，金鳞开，相反的这样的一种力量，把它给对比出来，就能够把这两句给它表达好。
2: 好，请坐。看似不合理，但恰恰是这样的不合理，让对比更鲜明，感情也就更加的浓烈。虽然黑云压城城欲摧，但是我们的将士甲光向日金鳞开，我们是昂扬向上的。大家要把这个情感变化给表现出来，好不好？下一个同学，谢俊贤同学。
4: 姚老师您好，我想请问一下，雁门太守行全诗的感情基调是怎样子的？我们应该如何处理起伏变化？
0: 好，雁门太守行全诗的感情基调应该是壮烈的。那么全诗呢，它的感情的基调呢，凝结在最后一句上，为君死上，前边都是铺垫，比较浓烈的向我们这个最主要的句子推进。你试一下。
4: 雁门太守行，唐李贺。黑云压城城欲摧，甲光向日金鳞开，角声满天秋色里，塞上胭脂凝夜紫，半卷红旗临易水，霜重鼓寒声不起，暴君黄金台上意，提携玉龙为君死。
0: 整体还是不错的啊，大家给他鼓掌啊。
2: 李子梦同学。
5: 老师好，我想问一下，在这首诗最后一句“宝君黄金台上意，提携玉龙为君死”这句话中，我们是否需要在豹子上面把声量提高？如果不需要的话，是否需要将豹子把声音压低，为后一句“提携玉龙为君死”来叙事呢？
0: 宝君黄金台上意呀，不用再去使劲加重提高它，当然比前面的句子要高一些。重点放在为君死上，通过提携玉龙为君死体现出暴君黄金台上意，不是空喊口号，用实际行动来暴君黄金台上意。我们不能朗诵成暴君黄金台上意，只要把意字略微的突出一下就行了，为后边做铺垫。关键是什么呢？提携玉龙，两只宝剑拿着，准备去赴死了，慷慨赴死，为君死，这就爆了台上意了。你试一下。
5: 宝君黄金台上意，提携玉龙为君死。
0: 啊，好，不错的啊，大姐给他鼓掌。
2: 接下来老师您有什么问题吗？
6: 两位老师好，我是2217班和2219班的语文老师，我叫舒丽萍。
2: 嗯，舒老师您好。
6: 我们平时做一个诵读之前，一般都会在我们的诗文底稿上做一些标注，那么说做出一些对于重音和停连之类的标注。我想请问的是，这些标注有没有一个相对统一的规范，或者说有没有一些公式化的规律？比如说那些仄起平收啊，或者平仄相对的诗句的话，我们很好读，但是那些平声相连读或者仄声相连读的时候，比如说这个雁门太守行里面中间的四句它都是仄字声收尾的，秋色里凝夜紫，林易水和声不起都是第三声赏声，那么遇到这样的仄声相连的诗句，我们应该怎样处理更为妥当呢？
0: 舒老师提出了很好的问题，请坐。舒老师，我们的朗诵啊不能够完全按照我们的标点符号来停顿，我们要根据稿件

0: 从军行》，哪位同学先来？
1: 《从军行》唐·王昌龄。青海长云暗雪山，孤城遥望玉门关。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
2: 好，你叫什么名字啊？
1: 翟新蕊。
2: 新蕊是吧？好，新蕊同学朗诵的还是不错的，因为口齿也比较清楚啊，普通话也很好。那么就是在朗诵的过程当中啊，我们朗诵这个题目和作者呀，我们要有一种回答感。假设我问你，你要朗诵这个诗的题目是什么呀？你告诉我。
1: 从军行。
2: 我没听清楚，我年龄比较大，耳朵也比较背，你慢一点告诉我，大声一点。
1: 从军行。
2: 哎，很好了，大家明白了吧？我们朗诵诗的题目不是从军行，是我要朗诵这首诗的题目是从军行，作者是谁呀？
1: 王昌龄。
2: 哎，这就很好了，就记住啊，我们朗诵诗的题目要有一种回答感，对不对啊？这样才能听清楚。那么重点句子不破楼兰终不还也很好，但是这前两句和后两句之间要有一个转换，是吧？前两句是描写这个场景的，后两句是描写将士的决心的。那么前两句在描写场景的时候呢，要把这个场景的这个语速啊要放慢拉长啊，把它这个壮阔的这个场景给表达出来，是吧？青海长云暗雪山，孤城遥望玉门关，这是这个场景放慢拉长，然后中间一个停顿转换了，将士的决心了，一看身上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就对比。
0: 好，那我们就再请一位同学来试一下。好，你请。
1: 从军行，唐·王昌龄。青海长云暗雪山，孤城遥望玉门关。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
2: 嗯，好，这个整体还是不错的。就注意什么呢？注意第一个层次和第二个层次得转换。这首诗分两个层次，第一句和第二句是一个层次，因为它是描写这个场景的。第三句和第四句是一个层次，表示将士的决心的。所以第一句和第二句之间呢，就是那个玉门关后面有一个大的停顿，看完了场景以后再想一想自己的决心。你不能遥望玉门关，黄沙百战穿金甲，是不是觉得停顿的时间短了？是不是啊？玉门关，你们不要怕停顿，停顿时间啊，想好了一看，哎呀，黄沙百战穿金甲，你这个停顿的不够。然后呢，不破楼兰，这首诗的最高潮、最重点的句子是终不还，所以终不还的力度要加大。
0: 下面哪位同学再来试一下？好，你请。
1: 从军行，唐·王昌龄。青海长云暗雪山，孤城遥望玉门关。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
2: 啊，很好啊，体现了刚才我们讲的啊，朗诵的不错，请坐。嗯，
0: 大家其实可以情景再现一下，设想一下，你就是王昌龄，当年在边塞的时候，前面两句是说我在这个场景里看到这些画面，描写这些画面，后面是内心的感慨。所以我们说完了画面之后停一停，你们是不是也经常会这样说，看到这些画面之后我内心有一些感慨澎湃，停完了之后再把我的这个决心给表达出来，所以重点在后面，大家能够体会到吗？
1: 能。
0: 设想自己是站在那个场景里面的。好，那接下来大家有什么问题吗？
3: 姚老师，我有一个问题，作者是用什么情感写出这首诗呢？
2: 你觉得是什么情感呢？
3: 我感觉是爱国的悲壮情感。
2: 对，你感觉的对，是吧？爱国的，同时又是比较悲壮又比较壮阔的这样的一种情感，对描。

0: 描写自然的场景很壮阔，描写爱国的情感的时候又很坚定，这样的一种情感，我们朗诵的时候要把这个情感呢给它融入进去。你试着用这种情感来朗诵一遍。
1: 《从军行》唐·王昌龄。青海长云爱雪山，孤城遥望。
0: 慢点，壮阔的场景，开阔的，这句要缓要慢。青海长云暗雪山，跟我说。
1: 青海长云暗雪山，
0: 孤城遥望玉门关。
1: 孤城遥望玉门关。
0: 这停顿不着急，看一看，黄沙百战穿金甲。
1: 黄沙百战穿金甲，
0: 不破楼兰终不还。
1: 不破楼兰终不还。
0: 哎，好，把你坚定的气质给表现出来了。好，请坐。
2: 好，哪位同学还有问题？
3: 姚教授你好。从军行的一二句境界扩大，三四句感情悲壮，两句之间有转折，请问怎样才能衔接的读好两个部分呢？
0: 好，刚才问得很好。刚才我已经讲过了，第一句和第二句啊，他写的场景比较壮阔啊，也比较艰苦，我们用放慢拉长的节奏，比较舒缓的这样的一个节奏和语气。那么这个把场景看完了以后，中间有一个大的停顿，后边那两句是全篇的重点，尤其是终不还，我们把力量聚集起来，给它节奏加快，声音加强，这样的话呢就形成了上下两个部分的对比，也把这个整体的氛围呢给它表达出来了。你试一下。
3: 《从军行》唐·王昌龄。青海长云暗雪山，孤城遥望玉门关。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
0: 好，大家给他鼓掌啊。就对比啊。
2: 好，请坐。现在我们就请同学们来集体诵读一次，你们准备好了吗？
4: 准备好了。
2: 好，预备起。
5: 从军行，唐·王昌龄。青海长云暗雪山，孤城遥望玉门关。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
0: 好，很好啊，祝贺大家，祝贺。
2: 好，谢谢同学们，大家都感受到自己的进步了，对不对？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开始学习今天的第二首诗《出塞》。哪位同学先来试着读一下？
3: 《出塞》，唐·王昌龄。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
0: 好，这位同学朗诵的还是不错的啊，口齿也比较清楚，普通话也不错，声音也很好啊，很干净。那么整体表达也不错，就是整个诗词朗诵比较连贯，而且重点的也注意突出了，尤其是后两句啊，后两句的重点。那么你下一遍在朗诵这一遍的时候呢，还可以区分的更鲜明一些，就是你停顿的时间啊，该停的还停的长一些。比如说《出塞》，唐·王昌龄，这个报完了题目和作者以后啊，有一个停顿，让大家期待你要朗诵的什么诗，是吧？《出塞》，唐·王昌龄。秦时明月，你看，你们不觉得我停顿的时间长？我觉得已经停顿很长很长很长时间了，所以你们要真的要这样才觉得正好，要不觉得太赶了，是吧？到这个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这个要有个大的停顿转换，因为后面是重点了，是吧？你再来一下。
3: 出塞，唐·王昌。

0: 康宁。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
1: 哎，比刚才好一些，但是你们注意还是平声平仄。秦时明月汉时关，关是平声还是仄声啊？
0: 平声。
1: 哎，你再试一下这一句。
0: 秦时明月汉时关。
1: 哎，对了，好，请坐。
2: 好，下面哪位同学再来试一下？
3: 出塞，唐，王昌龄。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
1: 好好，大家给他鼓掌啊，你这不错的。
2: 好，谢谢同学们。那接下来大家有什么问题吗？
0: 姚老师您好。出塞是一首七言绝句，古诗都有较强的节奏感，我们通常都把它们划分为二三的形式，那么请问是不是所有的七言古诗都适用这种划分方式呢？
1: 好，请坐，很好的问题。那么我们朗诵一首这个七言绝句啊，很多人都容易二二三，实际上我们在停顿的过程当中，我们要根据诗的意思和我们的感情，还要根据我们听觉的规律。所以这样的话呢，艺术啊，朗诵艺术，艺术的核心是什么呀？真情实感和感情表达的变化，不能够机械的单一的去停顿。这样我们都朗诵的二三，我给你试一下，你看你是听起来多费劲。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你们听着就困了，跟听天书似的了，没有味道，索然无味。那怎么办呢？我们要根据意思，比如说秦时时是什么呀？平声，我们就不停了。秦时明月，月是仄声，我们停一下，这就不是二三，这是四三。秦时明月汉时关，四三的停顿，对不对啊？万里长征人未还，这就不停了，不是万里长征人，万里长征人未还，不停了，明白我的意思了吧？那么后边这个大的停顿，但使龙城，不是但使龙城，突出这飞将的，但使龙城飞将在，是吧？这个有一个停，这四三，然后呢，不教胡马，停顿，度阴山，可见不是二二三来停顿，清楚了吧？
2: 接下来老师，您有什么问题吗？
4: 姚教授你好，我是五年级九班的语文老师，我叫蒋欣。
1: 哎，
2: 蒋老师您好。
4: 你好，我有个问题想向您请教一下。在我的教学过程中遇到一个这种情况，就是有的同学他朗诵的时候感情很丰富很饱满，但是呢他气息很弱，声音很小，而有的同学他声音特别洪亮，但是呢他又缺乏一些情感的表达。我就想问一下，我应该怎样去引导这些孩子，让他们把两者结合起来，让他们都可以那种声情并茂的朗读出来呢？
1: 很好的问题啊。就是我们第一种情况啊，孩子们感情很饱满，很饱满呢，就是我们告诉他，不是你自己饱满，你要把你的饱满的感情传达给你的听众，就是朗读的过程当中呢，让他声音放开，让他传达给教室后面的最后一个同学，在礼堂朗诵，送给礼堂当中坐着的最后一排的那个观众那儿，他声音自然就放出来了。那么第二种情况呢，他声音放大了以后，他没有感情，所以一定要体会刚才同学们讲了诗人的感情，我们朗诵的场景的感情，把这个场景传达出来，尤其是把这首诗的最重要的句子啊，这最坚定的感情通过我们的声音给它表达出来，不是每句话都要大声的， 只有那个最重要

0: 到的地方，我们才能够把它用尽我们的力气表达出来。而且有时候最重要的地方也不是大喊大叫的，有时候最重要的地方可能是发自内心的比较轻的声音把它表达出来，这样的话两者结合起来大家就能朗诵好了。
1: 好，谢谢姚教授，非常受教。
0: 好
2: 好，也谢谢蒋老师的提问。那现在呢，我们就请同学们来集体诵读一下这首诗，你们准备好了吗？
3: 准备好了。
2: 好，预备起。
3: 出塞，唐·王昌龄。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
0: 好，同学们朗诵的不错啊，祝贺你们取得的成绩。
2: 今天我们学习的王昌龄的这两首诗啊，都是希望边塞的这些战事能够尽快的平息，让人民过上平静的安宁的生活，表达了浓浓的爱国之情。那么这样的爱国之情怎么样能够表达得更好？接下来呢，我们就请姚老师来为大家示范诵读，我们掌声欢迎。
0: 出塞，其一，唐，王昌龄。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从军行，其四，唐·王昌龄。青海长云暗雪山，孤城遥望玉门关。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

0: 让声音遇见声音。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地和朋友进行交流，
2: 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地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3: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4: 周长的长，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5: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6: 普通话是无邪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7: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8: 石油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湖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0: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9: 我站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10: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站，
11: 翘首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12: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3: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14: 新的订单。

0: 星跨越山河。
1: 终于成功了，
2: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3: 看着北斗星早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0: 共建同一个家园，
4: 读中国，
5: 读中国。

0: 常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坐椅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1: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液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0: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1: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
0: 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2: 一块石头，一块美丽的石头，一块温润、致密、坚硬的玉石，它被雕琢成中间有圆孔的方柱，这类器物被称为琮。玉琮的表面布满细如发丝的阴刻线，它们交织成神秘而古老的图案。而这些跨越5000年时光，依然清晰如初、极致精细的纹路，又诉说着先人怎样的精神世界。这些图案的创造者是来自5000多年前的良渚人，他们的物质遗存于5000年后在环太湖地区被陆续发现，其中浙江杭州的良渚是这些物质遗存被首次发掘的区域，也是分布最密集、等级最高的区域。而良渚人留下的文明被称为良渚文化。1936年，考古学家施金庚在杭州市余杭区良渚镇进行考古发掘时，发现了一批黑陶语石器，这是良渚发掘的起点。在此后的90年里，随着考古界对良渚遗址的考古研究的深入，一座5000年前的江南古城逐渐揭开面纱，城池、祭坛、水利系统、玉作坊，种种发现表明，良渚古国已具备复杂的社会结构

0: 1986年，良渚古城遗址内的反山王陵出土了3000多件玉制随葬品，一件玉琮尤为引人注目。它高8.9厘米，重约6.5公斤，外方内圆，气韵沉静。这是目前出土体量最大、工艺最精的良渚玉琮，被称为玉琮王。玉琮王表面雕刻着神人兽面像，它不同于一般玉琮上的饕餮兽面纹，在神兽图案两侧有一对人类的手臂，上方则是一张清晰的人脸。考古学家经过合理推论，认为玉琮王上这些神圣而精致的图案，正是当时良渚社会信仰的最高标识——神徽。而这样的神徽，仅见于极少数高等级大墓的玉器，它们被精心刻于玉琮王四面的树槽中，对称而庄严。这些神徽的线条宽度仅0.1毫米，每毫米内刻4至5条线，精度极高。即便放在今天，也需要经验丰富的匠人借助放大镜及现代金属工具反复雕琢，方能完成。玉琮王的制作过程，目前学术界倾向认为，良渚先民利用天然沙粒，或将山岩破碎筛选，获取重要原料解玉砂，随后以麻绳蘸取解玉砂，像锯子一样来回拉动，切割玉石，再以竹管或中空兽骨填沙，靠转动摩擦钻出圆孔，最后匠人以碎石或石英工具反复雕刻打磨，从中王者由此诞生。周礼记载，以苍璧礼天，以黄琮礼地。玉自古是沟通天地的礼器，良渚先民以玉琮来沟通天地人神，表达他们对自然的敬畏与感恩之情。玉琮是良渚文化中功能复杂的高等级礼器。
1: I declare the draft decision 43.8b.15 adopted.
0: 2019年7月6日，良渚古城遗址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作为良渚文明最具代表性的礼器，玉琮不仅是一件玉器，更是一个文明的符号。它贯穿礼制信仰与精神生活，跨越时空，连接古今，以沉默而恢宏的存在向世界证明，早在多年前，这片东方土地上已经诞生了一个具有统一信仰、复杂社会结构与高度艺术成就的文明实体。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让声音遇见声音。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0: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的和朋友进行交流，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的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1: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2: 周长的长，
1: 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3: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4: 普通话是无邪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5: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6: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7: 石榴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护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6: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8: 我站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9: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车站，
10: 翘首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11: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2: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13: 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取件码。
6: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14: 终于成功了，
15: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1: 看着北斗星扫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6: 共建同一个家园。
16: 读中国，
10: 读中国。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你刚才说这个银链子是姓韩子那小子给你的？是，他还说这是他们家传家宝，说是他父亲留给他的唯一的东西。老大，
1: 这是星儿，这是万星啊！
0: 不好啊！哎，老大。
2: 金爷，这一枪就由我来代劳吧。第二步，我会在金二小那儿争取到开枪的权利，然后我使用空包弹，造成韩龙心死亡的假象。为什么呀？金爷。 杀鸡焉用宰牛刀啊！这区区一个共党分子，怎么能玷污您的威名呢？是不是？再说了，我王大冲能够在万金寨立住脚跟，那都得靠您的关照啊。可是现在有人传闲话，说咱俩有矛盾，啊？不可能吧？啊！ 你看啊，我也知道共党分子对你一直都很不敬的，今天我就替你把他给解决了，啊！一来呢，消除了咱俩之间的误会；这二来呢，也表达表达我王大冲对金爷的

0: 重。
1: 好吧。
0: 好，那就由你来解决它。
1: 哎，
2: 你看。

0: 第三步，我使用完空爆弹以后，韩露心就开始装死。不是，你在演示的时候，迅速给他注射粉髓合剂，让他失去呼吸和生命的迹象，骗过金二小，这样已经成为尸体的韩露心就彻底自由了。
1: 枪下留人！枪下留人！义父！枪下留人！

0: 我姓，您是我万奎胜的儿子。我找的你们好苦啊，快快快快松绑，快点，雪儿啊，雪儿，雪儿，雪儿，雪儿，我的雪儿啊，
1: 这该从何说起呢？25年前，我年轻气盛，为兄弟之意，落草为寇。因为跟着我凶多吉少，我不顾妻子的反对，狠心地抛下了他和年仅2岁的孩子。2年之后，当我有能力照顾他们了，我就四处寻找他们，可是人去楼空。我又苦苦寻觅了10几年，都没有得到他们的消息。我以为他们已经20多年了，我一直活在愧疚中。

0: 没想到今天找到了星儿。星儿，星儿，来，让爹好好看看你。
1: 你不是我爹。我没有爹，我爹已经死了。
0: 星儿啊，是爹对不起你，是爹

0: 对不起你们呐，爹一定要好好补偿你，再不让你受苦了。
1: 补偿？怎么补偿啊？你知道我们这么多年是怎么过来的吗？我告诉你，我没有爹，我爹已经死了。
0: 星儿，你别这样，我是你亲爹呀。你娘呢？秀兰呢？她好吗？
1: 你不配提她的名字，你这个土匪头子，你不配做我的爹。
0: 星儿，别这样，爹也是迫不得已。你娘还在白夜上吗？把她接过来，咱们一家人好好团聚啊！
1: 团聚。
2: 但是，抛开这一切，万老大，你的父亲，只是一个思念儿子的父亲，只是一个想找到儿子的老人。你为什么不给一个想找儿子的老人一个机会呢？韩兄弟，今天发生了很多事情，我希望你能静下心来，好好的想一想，也许慢慢的你就能适应了，慢慢的你也就可以接受了。
0: 大冲兄弟啊，不要再说了，是老夫我有错在先，亲生儿子不认我，是我应得的报应。
2: 韩兄弟，今天如果不是万老大赶过来，你早就命丧枪下，曝尸荒野。也许是命里注定让你们父子重逢，也许是命里注定你父亲又给了你一次生命。难道你还不认你爹吗？啊！快去！
1: 好，今天我可以认你这个爹。啊！但是你别想让我叫你爹，我叫不出口。
0: 你肯认我就行，认我就行了。星儿，认我就行了。
2: 哎哎，恭喜万老大父子重逢。
0: 孩子，儿子，
3: 从没见过义父这样失态过。虽然我是义子，可比起亲生的，

0: 哎呦，杏儿啊，来来来来来，快快快快快，来来来，干爹，一起吃早饭啊。
1: 哼，出入都要有人看着，你还要把我当囚犯吗？
0: 哎呀，这是爹替你的安全着想啊，你毕竟初来乍到，慢慢适应山寨的生活。来来来，快点来吃饭啊，来来吃饭啊。昨天晚上睡得还好吧？啊，一会儿我让人再给你换一间更宽敞更干净的屋子啊。
1: 不用麻烦，我现在的屋子很好。

0: 哦，不换就不换。哎，来来来，吃早饭，吃早饭啊！
1: 把我的包给我。
0: 你的包啊，爹先替你保管着。从明天开始，你就在这陪着爹，不要再做什么考察了啊！
1: 我只想要回我的包。
0: 哎呀，你总想要你的包干什么？是不是还想跟共党有瓜葛？
1: 那是我的信仰。
0: 你这孩子，听爹话，共党成不了大气候。你爹不投国，不靠共，靠自己打下了这片江山。这世道，谁都靠不住，只有靠自己。
1: 好，我生是共产党的人，死是共产党的鬼。
0: 你怎么就这么执迷不悟呢？从今天起，你给我好好待在这儿，哪儿也不许去，更不许再与共党有任何的牵连。
1: 你想把我关在笼子里吗？
0: 对，我这是为你好。你在这儿给我好好的反省反省吧。
2: 哎，义父，您这是？
0: 阿锦啊，我没事儿，啊，我出去走走。

0: 万老大，最近庄里庄外，大家伙到处都在议论，你找到了失散了20多年的亲生儿子，有这回事儿吧？啊，请喝，请喝呀！哎，万老大，听说你这亲生儿子是共党分子，大家伙呢不知道是真是假，想请你。
1: 给大家伙解释解释，万总司令，你不会跟弟兄们说这是谣传吧？啊，万老大，我是相信你的，可是这个事情可非同一般，你可得跟弟兄们好好解释解释啊！啊。
0: 各位兄弟，消息很灵通啊！张王各位官长，不错，全死之前是共党，不过现在我们父子相认了，他已经脱离了共党组织，投靠了我万金寨的旗下。目前，他与共党已绝无任何瓜葛。
1: 我万宝向各位保证，他绝不会做出有损各位、有损联盟的事。你保证？你保证有什么用啊？啊，这人心隔肚皮，难测呀！谁不知道共党个个都是顽固分子，保不准在关键的时候他得背后捅我们一刀。是啊，万老大，咱们弟兄跟共党血拼了那么久，哼！ 如今要我们相信一个共党，哼，这也太难为人了吧！啊，
0: 哼，老夫物以性命担保，全死和共党没有任何瓜葛。万老大，别把话说绝了嘛！啊。

0: 大家伙都知道，要一个共党分子改变他的信仰，比登天还难。
1: 谁知道你这儿子是不是共党派下来的卧底呢？借着你和他的父子关系，打探我们军情，潜入我们内部，以便在内将我们一网打尽。
0: 弟兄们，万老大的儿子是共党分子，难道他这个当爹的与共党就没有瓜葛吗？
2: 马二彪，东西可以乱吃，话可不能乱讲啊！
0: 你说什么？我在这儿胡说乱讲？我告诉你，我要是在这儿胡说乱讲，我把这只眼珠子再抠出来，让你当炮踩！你让弟兄们说说，我这话有没有道理？
3: 对对对，
4: 有道理，
5: 说的
6: 是
5: 真
6: 是，
5: 真
6: 有道理，
5: 很有道理，
7: 就是。
8: 各位兄弟，大家的顾虑，我想万老大已经清楚了，啊。不过他们父子刚刚相认，不管万少爷以前是什么身份，咱们总得给万老大一点时间，让他慢慢证明吧。
0: 啊！放屁！这都什么时候了，还慢慢证明啊？你想让弟兄们都进了棺材，还不知道怎么死的吗？啊！万老大，打开天窗说亮话，你坐在这联盟总司令的宝座上，弟兄们不放心。
9: 你，对，弟兄们，我们绝不能把自己的性命交给一个和共党有关系的人手里。
0: 对。要让弟兄们放心，万老大必须亲手除掉自己的共党儿子，否则的话，万金寨的任何人没有资格再站着总司令这个宝座。
2: 你别信任太甚，我告诉你，冤有头债有主，这事儿是韩露西个人的事儿，为什么要针对万老大呢？
0: 你把嘴给我闭上，这里还没有你说话的份儿。弟兄们，我已经替大家伙把话都挑明了，要么万老大必须解决掉自己的儿子，要么让出总司令的宝座。
9: 对，
10: 现在是联盟成立的关键时刻，我不想因为对老夫的不信任而变成一盘散沙，但老夫

0: 既然这样，我同意将这联盟总司令的位置让给更有资格的人。马二彪担当总司令，华满天你为副司令。阿金啊，给两位老大当副手。
1: 义父，不能不可呀，不能为了一个韩露心把大权都丢了呀。
0: 行了。

0: 然呐、啊，我对不起你死去的娘啊。
1: 谢谢，我先回去了，早点休息。

0: 韩同志，我考虑再三，还是得先送你出庄。至于勘探图，我们来找。
1: 不行，我一走的话，土匪会乱成一锅粥的，万老大也会查到底。这样的话，你们想找到勘探图会难上加难的。韩同志，其实我早就看出来了，你爹，万老大，对你一直心存愧疚啊。
0: 他是想补偿你啊，这我也看得出来。这几天看他已经老了许多了，我这心里也不是滋味儿。哼，韩同志，我知道你不想认你这个爹，但是很多事情你是回避不了的。我是没办法认贼作父的，他站在人民的对立面，我宁肯。 斩断这血缘关系，傻瓜，你为什么不试着想办法劝他回头呢？劝他回头？嗯，可能吧。江山易改，本性难移。他可是老土匪了。我倒不怎么看。
1: 我觉得他现在啊，已经厌倦了过土匪的生活。最近他经历了这么多事，对他的心理一定是一次很大的冲击。现在又找到了你这个亲生儿子，如果你说话，他一定能够听得进去。如果他回心转意，那这勘探图的事儿就解决了，而且叶州的土匪危机也会迎来巨大的转机。好。
0: 有机会我就跟他谈谈。
1: 哎，不着急，我们先探探口风再说啊。
0: 好。

0: 熊儿啊，你怎么心事重重的？
1: 啊，我突然间想起好多事情来。以前都是我和娘两个人在一起吃饭，她也喜欢给我做很多菜吃。我小时候就在想，要是爹在就好了，我们一家三口开开心心的生活。
0: 我对不起你们，我何尝不想和家人平平安安的生活呀。想想我戎马一生到头来得到了什么，还不是勾心斗角、尔虞我诈。心里得不到半点的安宁。
1: 如果现在有一次机会让你重新选择，你还会抛下娘和我去当土匪吗？
0: 星儿啊，人生在世可没有后悔药，现在说什么都是枉然。我只希望以后好好的补偿你。
1: 其实你还有出路，只要你肯向我军投诚，就是对我最好的补偿。

0: 说什么？
1: 投诚，投诚才是唯一的出路。
2: 静儿啊，以后这样的胡话不要说了。人在江湖，没有你想的那么简单。哎呀，来来，吃饭。
3: 头
4: 哥，胖猴带回好消息了。
1: 怎么样，上头怎么说？
5: 这是龙嫂上报首长以后传来的回信，首长对咱们策反万老大的事非常的支持，也希望咱们能全力的促成这件事，争取在大部队进攻叶州之前拿下这个万老大。
6: 梁山，你有把握能够策反万老大吗？我总觉得像他这种罪大恶极的匪首不容易被争取啊。
1: 现在万老大对这个土匪的生涯已经有了厌倦之意，况且他对韩露心还有愧疚之心，如果我们步步为营，也许还有机会策反他。
5: 啊，对了，龙嫂还交代了一件事。
1: 什么事？
5: 总部说袁白姐她还是没有消息。
1: 先完成眼前的任务吧，其他的以后再说。
7: 哼，这不是翻了天吗？啊，
2: 老柯，你一向啊最沉得住气，怎么今天大动肝火了？有话慢慢说。
7: 我说老万，你还真是两眼一闭万事不愁啊。啊，这个花满天是要自立门户，难道你一点消息都收不到？
2: 你是说他要成立花字团的事儿
7: 啊？他可是到处笼络人心，拉帮结派，这摆明了是要把万字联盟拆成鸳鸯锅，他一半你一半。你看这个啊，这就分明真刀真枪的冲着你来的。
8: 龙三儿啊，我花满天明人不说暗话，如今这万老大与柯老大那是铁打的关系，你和我只有合作啊，这样这万家庄里面才能有与他们抗衡的力量，要不然啊，没过多久他一个人独大，那我们就成了傀儡了，这一点你肯定明白吧？
9: 说的有道理啊，确实不能让他们一家独尊。黄半天，那你打算怎么和他们抗衡啊？
8: 这个你放心啊，包在我身上，我自有路数，我可以向你保证，哎，我花满天肯定能够把万老大给搞定，到时候啊，送你一个好前程啊！
10: 哎呀，外人都在传说，说花爷神韵风流啊，胜似红颜呐。可谁又能够知道，真正的花爷那是快人快语，豪气冲天呐？哎，
8: 不过是借副臭皮囊摆摆样子，掩人耳目而已。要说这权谋，这臣服，还得向唐先生多多请教啊。
10: 谦虚了，花爷，我能跟你一拍即合，那就是看中了花爷您高超的手段。花爷，您在这万家庄时间可不短了，进展得怎么样啊？
8: 托唐先生的福，自从这马尔彪被毒死了以后，我就趁机拉拢马头山与盘龙寨的人马，挑拨他

0: 和万老大之间的关系。哼，现在的万老大是一只拍不响的巴掌了。嗯，
1: 好。啊，华爷，我要的就是把万老大这个老骨头一点一点的吃干净。只有我们掌握了全部的势力，我们才能对共军展开下一步的行动。
0: 不过，这万老大这些年夜冒根深，要想把他彻底干掉，我看还得加点筹码呀。
1: 华爷指的是武器装备？
0: 不错，以现在的形势，只有手里有真家伙，说话才够硬气。
1: 进来。哎，但说无妨，华爷不是外人。
2: 刚刚得到消息，韩露心就在万家庄。
0: 韩露心？唐先生在找韩露心？他可是万老大的亲生儿子呀。
1: 哦，那可太巧了，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啊。这样华爷，你马上回去安排一下，近日我就带部下进驻万家庄，到时候你给弟兄们带点见面礼。
0: 好啊，只要唐先生和武器装备一到，我保证万家庄的弟兄一定和国军一条心。
1: 好，那就拜托华爷了。
0: 告辞。
1: 慢走。

0: 真没想到，万老大给你派了那么多守卫，单独跟你谈个事儿，还挺不容易的。他就是喜欢这样把我锁在身边，但是这样他永远触摸不到我的内心。
1: 这么晚了来找我，一定有很重要的事情，说吧。啊，
0: 有一个劝降的好机会，明天是我娘的忌日，我想再找他谈谈。
1: 嗯，你有把握吗？
0: 但是最近我拿投降的话试探他，他已经从一口回绝变成了唉声叹气了。他还说，人生要有回头路就好了。嗯，现在话满天，再跟他争势力，万老大就像一只超了负荷的骆驼一样，我们再往上轻轻地放一根稻草，也许就可以大功告成了。
1: 明天击败我娘的时候，我再争取一下。嗯，我们尖刀队会全力配合你。到了万不得已的时候，我可以主动暴露身份，我和他谈。
0: 那样太危险了吧？
1: 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啊！现在益州随时可能爆发大的战争，我们已经等不了了。 你放心吧，我会见机行事的。
0: 好，胜败就在。

0: 娘，我带爹来看您来了，这事儿您等了一辈子。
1: 喜儿，你叫我什么？你可认我了？喜儿，
0: 娘，从小您就告诉我，我爹是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有情有义，敢做敢当，不但乐于扶危济困，更是抵抗日寇的大英雄。您说您一辈子都为这个男人骄傲，您无怨无悔和我爹的相遇，再苦再累，您要为我爹把我拉扯大。
1: 秀兰，
0: 娘，到今天我才知道

0: 骗我的。我爹根本不是大英雄，相反，他站在人民的对立面，为非作歹，作威作福，这样的男人不值得您为他浪费一生。你说，你值得我娘为你守一辈子吗？
1: 我对不起你，我对不起你们呐，
0: 对不起。说得真轻巧。你知道我娘这一生是怎么度过的吗？一个女人孤苦无依，带着我在这个世上苦苦挣扎。要不是遇上八路军，我们娘俩根本活不到今天。娘任劳任怨供我上学，才使我有机会能够出国深造。她唯一的心愿就是希望我学成归来，能够好好的建设这个国家，让其他的孩子和母亲不再有我们这样的遭遇。但是没有想到啊，拦在我面前的第一个障碍竟然是我爹。可笑，
1: 杏儿，相信爹啊，我以后一定好好照顾你，你给爹这个补偿的机会啊。
0: 娘辛苦一生，叫我光明磊落，凡事无愧于心。可是你看看你现在的所作所为，你叫我怎么跟你生活在一起啊？躲在山寨里吗？我对不起我娘。
1: 杏儿，这虽然我们道不同，这不妨碍我们的血脉亲情啊。杏儿，
0: 到现在你还没有反省吗？要不是你走这条路，我娘的一生怎么会如此凄苦？

0: 傻傻一辈子才明白，家才是一个人的归宿，平平安安过日子才是人该追求的。那你为什么不能放下现在的位置？
1: 对我，头城，改过自新。你，哎呀，你没有闯过江湖，不知道身不由己的滋味。向共党投降的事，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不可能。
0: 到现在你还执迷不悟吗？你知不知道，你走的是一条不归路啊！
1: 我双手沾满了共党的血，他们不会饶过我的。既然我选择了这条路，只能一条道走到黑。

0: 你们怎么可能放过我？啊！我冯梁山今天坦诚相见，就是要表达我军对你们的诚意。 你看，我今天一件武器都没带。如果你要不相信，你大可开枪，我冯梁山愿意以死相劝。
1: 好，
2: 我成全你。
1: 爹，
3: 去，冯队长。
0: 韩露心，这是我们两个之间的事情，你别管。

0: 梁山，朕这次我很气愤，我把你当成了忘年交。今天的事，全当没发生过。趁着我还没改变主意，带着你的人，赶紧滚出万家庄。
1: 这绝不可能！我劝你回头的决心已定，这也是你唯一的出路。如果你还不相信我的诚意，那你现在就开枪吧！
2: 你，
1: 爹。
2: 我也愿意以死相劝，只要你肯回头，
1: 心儿，
2: 爹，回头吧。

0: 万老大，你戎马一生，应该看透世事才对。我真没想到，你竟如此的糊涂。现在解放军解放全中国的大势已定，这个潮流势不可挡。就凭你们万金寨，还有那些土匪的联盟，就能站得住脚吗？这绝不可能！一时的胜利只会带给你们毁灭性的危机。万老大，我实话告诉你吧。 我们解放军在南方战场的大部队马上就要开赴叶州，用不了几天，叶州将会被层层包围。你现在这个时候投降，不但救了你自己，更救了你身边的这些兄弟们。爹，投诚吧。只要你肯改过自新，我愿意一辈子陪着你。
1: 我何尝不知道我自己的处境啊！现在话漫天，处心积虑的要赶我下台，可谓是内忧外患呐。我一把老骨头了，只想安度晚年呐。可是，
0: 万老大，所有的秘密我都向你和盘托出了，所以投诚一事，你大可不必有什么顾虑。
1: 你完全可以把你的条件向我们提出来。这好，我同意和你们谈判，但是你们必须要答应我两个条件，
0: 靖江。
1: 第一，投诚一事关系重大，这关系到我众多弟兄的利益，我必须和你们首长亲自谈。
0: 好，我会尽快去安排。
1: 第二，你必须撤走你所有尖刀队的队员，只留下你在庄里处理事情，不然的话，我有所顾虑。
0: 我答应了。

0: 的要撤吗？
1: 对，这是我答应人家的谈判条件，说好了必须得撤。
2: 亚山，这会不会是万老大的缓兵之计啊？
1: 疑人不用，用人不疑。既然我们想劝降人家，就得拿出诚意嘛。
3: 我相信头的决定，头说没问题，我觉得就没问题，对吧？
0: 对，咱们的策反也算有了实质性的进展。况且咱们在外面接应头也是一样的。再说谈判的事儿还需要咱们来安排。
4: 哥，我实在不放心把你一个人留在这儿，要不然我留下来陪你吧。
1: 臭丫头，又不是见不着面了，你们从这儿撤走了，只不过是换一种战斗形式啊，这很关键的，是不是？对不对？
4: 那你千万小心。
1: 好了，放心吧。好了好了，快走吧。哎呀，走吧走吧，快走吧，
0: 走吧
1: 走走走走，快走。

0: 终于就要结束了。
1: 老大，
2: 老大，
3: 方老大，今天精神不错嘛？
1: 你也不错嘛？啊！
3: 是啊，我很兴奋，兴奋的我昨天连一个小时的觉都没睡啊。
1: 那好啊，等事成之后好好歇歇吧。啊！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这事要是成了，我一定会踏踏实实地睡个好觉。
2: 李典呐，现在可以说了吧？
1: 葛林。
3: 啊，我们去白月城探探军情，你们好好守住大本营。
4: 是
5: 是，
3: 走。
6: 老大，老大，嗯，
7: 老大，花爷说来了贵客，找你过去一叙。
3: 什么贵客？
7: 是郭老板和九姑娘，他们今天一水的国军打扮，还带来了很多军火，说

0: 找到了土龙堡。
1: 土龙堡？
2: 队长，没有，
3: 弟兄们，这些武器可都是上等货呀，每个人都有。来来来，
2: 把脸上吧，快点，
4: 厂长官请。

0: 他怎么会在这里？冯梁山没有料到，在这最关键的时刻，唐英杰这个老对头会突然出现，他自己随时可能被唐英杰拆穿，陷入万劫不复的境地。哟，没想到郭老板还有这么一身皮呀！老夫之前是有眼不识泰山，冒犯了。
1: 万老大，这是话里藏针，折煞我了。在下唐英杰，国防部委派到邺州的特派人。哦，之前没有跟万老大公开身份，实在是时局所迫呀，还望万老大见谅。
2: 原来是官爷呀，怪不得这么大的派头了啊！<笑>
1: 大长官驾临，有何见教啊？
3: 万老大，唐先生远道而来，是为了帮助指导我们的，你口气不要那么硬嘛！哦，
1: 难道我像你一样，对人尤为起怜？
3: 万魁胜，不要欺人太甚了。你以为你现在还是高高在上？嗯？
0: 现在不是正面冲突的时候，小不慎则乱大谋。哼，
1: 老大，这个多说无益啊，我们还是先回去吧。啊，走，慢着。嗯，万老大，英杰并无得罪之意。 但英杰很想认识一下您身边这位兄弟，可否引荐一下？在下弥勒港总瓢把子王大冲，人送外号“好汉王”。嗯，唐长官，请回来。<笑>我怎么看这位兄弟很像我熟知的一位故人呢？
0: 兄弟，等有机会，我们好好叙叙。唐长官，你认错人了吧？我可是第一次见到像您这么大的官儿啊！啊，<笑>是吗？唐先生，这是我的爱将，有何见教啊？我们有公事在身，恕不奉陪，走。
1: 哈，万老大，这是突发情况，我们应该按照原计划去格林洽谈的。啊，
0: 突然冒出个唐英杰，又和华满天狼狈为奸，啊，不探听他们的虚实。
1: 我是不会轻举妄动的，而且这个唐英杰似乎认识你，啊？要用武器收买人心，他们一定是有备而来，我们必须从长计议。好吧，也许我真的是太心急了，在这种时候，确实应该小心谨慎。 要不这样，我去通知他们，取消这次会面。

0: 唐长官，你真的怀疑王大冲是尖刀队的人吗？
1: 世上不可能有这么像的人，我不管他隐藏的有多深，也一定要把他的牢底给揭开。秋娟，从今天起你时刻给我盯着他，有任何情况随时向我汇报。
0: 是。

0: 唐长官，我看过了，王大冲那里没什么动静。弥勒港那伙人就是乌合之众，成不了什么气候。
1: 华爷，你们在这片山水称王称霸多年，你可曾听说过弥勒港上什么时候冒出一个王大冲？哎，这弥勒港。 巴掌大的地方，平时也没什么作为，谁在乎他那儿的事情？怎么，唐先生对王大冲有疑心？
0: 他的言谈举止，很像我过去熟悉的一位故人。
1: 故人，
0: 没错，一个共党，曾经杀害了我最心爱的女人。

0: 如果他真的是共产党的人，那么他们上山之后就会想尽办法敷衍做作，之前在暗地里跟我们作对，现在怂恿万奎胜控制山寨，不让国军收编，这就都说得通了。
1: 对呀，但是现在万老大是弥勒港那帮崽子为生死弟兄，要是王大冲真的有问题，不如我们先下手为强，做了他。
0: 不急不急，毕竟这里是万老大的地盘，我们总得摸清了虚实。但是如果万老大真的偷偷摸摸背地里和共军合作的话，那我看这三山五岭的总司令可就该换人了。华爷，如果换人，您是最合适的人选。
1: 总司令这个位子我倒是不稀罕，我就知道一点，带着弟兄们跟着您唐先生干有前途。
0: 好，聪明人。
1: 但不知唐先生您打算怎么样揭开这王大冲的假面呢？
0: 放心吧，如果他真的是一张假面，那我自然会有办法把他给剥了。

0: 唐英杰在场山的这批军火，你应该看得出来，那不是日军的装备，他这是打肿脸充胖子，虚张声势。
1: 他这一番声势啊，兄弟们眼睛都冒火了。花满天那小子更不用说了，他肯定是唐英杰的狗腿子。我冷眼呐，看龙三他们几个也在心动啊。哎，恐怕我的话呀，他们要打耳旁风喽。
0: 唐英杰的目的就是让大伙儿心眼活泛起来，把局势搞乱，让你这个总司令压不住阵。万老大，

0: 唐大官，九妹，花花爷，你们好啊！
1: 大冲兄弟，怎么这么安静啊？你的那些弟兄呢？
0: 这寨子里太没有意思了，闷得慌。我那帮兄弟全到镇子上找乐子去了。听说那个老板娘酿的酒特别的好，而且那儿的姑娘也很温柔啊。
2: 奇怪，王兄弟自己怎么没去找找乐子？
0: 我也想找乐子呀，我也想。可我这身上不是有伤吗？医生跟我说，让我系房事，系房事啊！所以，我这怕死的人，
3: 在那个事儿和这个性命之间，我选择了保性命。
1: 不会吧，大冲兄弟，为万老大两肋插刀的壮举我也听说，可敬啊！
0: 哎呀，我就是一介武夫，嘴笨。也讲不清楚，是不是？看见那个事儿的时候，我就拼了，给了自己一刀，啊！那个老大在兄弟面前得有个面子嘛，对不对？
2: 哼！听王兄的口音，不像是本地人。不知王兄原籍是哪里啊？
0: 四川。
2: 哦，我怎么听出点东北口音啊？
0: 我这走南闯北的。啥子口音都变喽！
4: 听说这弥勒岗是新晋的后生当权，身手是一流的好。今天晚上我花某人闲得没事儿，想跟王老大你练吧练吧，啊！
0: 哎呀，花爷啊，我可听说你是身怀绝技啊，一身的功夫，我这点雕虫小技，我哪敢跟你比试啊？
4: 这小嘴儿还挺油滑的，我这拳头还不好意思招呼呢。

0: 两位都是英雄好汉，真功夫啊！我们今天都开眼了，
1: 功夫不错呀，练过泥鳅功。

0: 王爷，我这功夫算得了什么呀？啊，还是你的功夫厉害呀？啊？
1: 哎，你，好你个，
0: 花爷，不是说比试拳脚吗？还动枪了呢？
1: 跟你比拳脚忒累了，还是动枪方便点儿。我今儿就想扒了你这身褂子看看。

0: 看看。八爷，你搞错了吧？我又不是娘们儿，你要看那玩意儿，找错人了吧？
1: 嘿，给我摁住！
2: 是，
1: 给我上！
2: 站住！
0: 想看是吗？你们都想看？好，我给你们看。八爷，合着费了这么大的劲，你就是想看看我身上是吗？啊？给你看，不是想看吗？啊？

0: 知道唐英杰上山了，我就马上赶回来，得给你做点保护措施，免得他把你认出来。
1: 你人画得不错，在他眼里我现在就是土匪王大冲。
0: 可他是唐英杰呀，天生一双贼眼，你可别忘了这块疤就是拜他所赐的，所以我们必须做到万无一失，千万不能让他看出来。
2: 嗯，看够了吗？过瘾了吗？有意思吗？
3: 我把你们都当成英雄好汉了是吧？没想到你们好这口，啊？干什么呢？
2: 拿我们弥勒岗的人当什么了？
3: 当烂柿子软蛋捏呀！我告诉你，我咽不下这口气。我告诉你们，别指望我能咽下这口气。
4: 八爷，你玩笑开得过火了，道歉。道歉。
5: 真不长眼睛，让你们上还真上了。
6: 王老大，我这些小的们不懂规矩，如果你不解气，我就给他们一人一颗花生米。
4: 我也这么月朗风清的夜晚杀人太晦气了，算了。
6: 晦气，这可是你说的，我们走。
7: 是。
8: 好身手，
4: 好气度，告辞。
3: 服从。
5: 就算这个姓王的从头到脚没有一个扒了眼，那也不能证明他就不是共党的人呢。
9: 华爷说的有理。
4: 你的意思是说，
9: 这个王大冲现在被万老大当作忘年交，要想除掉万老大，就必须先除掉这个姓王的，否则他们会坏了我们联盟的大事。

0: 你们别忘记了，这万老大最近刚认回一个亲生儿子，就算除掉万奎胜，那我华满天还是上不了位啊，做不了这总司令啊。
1: 那王大冲和韩露心现在已经是万老大的左右手，要干，就得先把这两只手摘了。
2: 攻打温泉镇。
1: 对，这温泉镇是白夜城的第一道防线，只有让它成为我们的地盘，共军才能够知难而退。
2: 唐先生。 我再重申一遍，大联盟根本就没考虑过跟你们合作，我也没有义务替你们去抵御共军。
0: 但我们的立场一致，共军一旦打过来，你们大联盟的地盘就不存在了。万老大，这唐先生说的在理儿啊，如今。
2: 我们跟国军是鸡腿上绑蚂蚱，跑不了我，也跑不了他。我们共同的敌人呐，是共军。嗯，好啊。既然华老大同意了，那你带弟兄们走一趟吧。
0: 万老大，如今你是总司令，一句话。 这三山五岭的都要镇三镇。好，我去打。但是啊，这回我要带上一个人一起去。谁啊？<笑>就是他。你们父子情深，机缘巧合相聚于此。 这也是大联盟的喜事儿，万老大，你苦心经营多年，一生基业，将来肯定是要交给这个亲生儿子的。这弟兄没跟大伙儿一起出生入死、流过血，万家庄这面大旗，哼，我看往后啊，他怎么扛啊？
3: 花爷说的有理，老大，要不这个事儿我就陪少爷走一趟。哦，
1: 你愿意去？
3: 这个虽说温泉镇这个点子不扎手，但是呢，毕竟是个动枪动炮的，对不对？我们家少爷是文明人，他经不起这些枪林弹雨，对不对？我去更稳妥嘛，对不对？<笑>
1: 那。
4: 有你随着去，我就放心了。啊，<笑>
5: 那既然这事儿定了，王老大，那你们就聊些家务事儿，我先回去了。
1: 嗯，行。
5: 他果真要跟着去。
1: 别忘了，韩露心身上的勘探图。
5: 明白，志在必得。

0: 兄们，目标温泉镇，有金有银有女人。
1: 好，
0: 今日就给我踏平温泉镇，走！
2: 放心吧，万老大，令公子此次出马，只要拿下温泉镇，必将震慑各路弟兄。
3: 嗨，犬子文弱，这一仗全得仰仗花满天了。说实话，打仗他是把好手。
4: 王大冲也不错，身手见识都是一流的。
3: 哎呀，温泉镇是战略要地，恐怕共军不会拱手相让的。

1: 一场恶仗，在所难免呐！哎，你怎么知道王大冲有见识？
0: 人和土我都要。

0: 孔大人，你想办法通知温泉镇的部队。你放心，我带着这个。飞行发报机。这么说，花满天这伙人要被全哥在温泉镇了？
1: 不，他们会打下温泉镇。
0: 为什么？因为我已经通知温泉镇的大部队，带着群众转移，剩下的人假装抵抗，然后撤离。
2: 我们居然放弃温泉镇，放弃是为了下次发动更大的进攻。
0: 你们是不想和万家庄正面起冲突？万家庄和土匪大联盟现在都掌握在唐英杰手里，他们现在成了敌人进攻的枪。我希望把这支枪调转枪口，移至对外。
1: 我明白，是我爹还没想清楚。

0: 冰熊熊一个，酱熊熊一窝。听说这温泉镇的共军有上千号人，呵呵，一听到我们的枪声，哼，跑的跑，逃的逃，看着架势，撑不到日头落，呵呵，这城啊，就守不住了。
1: 王爷，
0: 说，
1: 王爷，城内的共军就快守不住了。
2: 是啊，那城门马上就要被我们兄弟的大炮给轰破了。
0: 我说什么来着？趁热打铁，弟兄们，城里有金有银有女人，晚了可吃不上鲜的了，给我上！
3: 进来这座安置，我跟着进城这里。

0: 还是唐先生说的对呀、啊，这共军真是豆腐渣不经打。可惜他们脚底抹油跑得快，没抓着俘虏，不然找几个共军小妞上山寨啊！弟兄们，把战利品给我运回去。
1: 好，
2: 走，快点。

0: 没事吧？来，
1: 头儿，
2: 太好了，你们都来了。龙嫂他们安全撤离了吗？
1: 放心，仓库的补给品已经放在那里了，人员已经安全撤离了。

0: 让他们搬吧。他们怎么搬走的，还得怎么给我搬回来。
1: 果然都被你料准了，确实有人要对韩博士下手。
0: 等一下，你们混在花满天的队伍里，跟我回万家庄，见机行事。
1: 好，
0: 走。
1: 我的人失手了，你为什么不出手相助？
2: 我是想出手来着，当中杀出人来，火力压着，我一直没有机会。我早就说过，这王大冲不是善茬子。
3: 哼，看来我们要实行 B 计划
4: 了。你说什么？你有人要劫持我儿子？
0: 千真万确。
5: 爹，今天要不是尖刀队的同志出手相救，我就不能回来见你了。
4: 花满天是明里动手，唐寅杰跟我玩阴的，都想在暗地里对星儿不利。他们全都想让我们父子俩死。
0: 万老大，你好好想一想。只要你万老大不答应跟国民党合作，那唐英杰就会一直把你们父子俩当作眼中钉。
4: 我犹豫是想尽一己之力保住这片基业，
0: 可是你们大联盟的内部已经分裂了，花满天很明显已经跟唐英杰沆瀣一气了，他们并不满意你所谓的中立态度。
5: 爹，为了减少伤亡，我们的大部队主动撤离了温泉镇。
4: 这可话满天说跟共军狠打了一仗，弟兄们浴血奋战才拿下了温泉镇。
5: 那是话满天为了在您面前邀功啊，其实打下的基本上就是一座空城。
0: 万老大，我们大部队这么做主要是不想跟山寨的兄弟们兵戎相见，盘龙岭、凤华山、万金寨这几个山寨势力是我们主要想和谈的对象，不到万不得已，我们不希望咱们自相残杀。
4: 哎，
5: 如今您是大联盟的总司令，到底跟谁合作您说了算。

0: 你们是不是想要我的命？
1: 我们是来报仇的。
0: 报仇？你们是不是想要我的命？
2: 我们是来报仇的。
0: 报仇协议呢？我签字。
3: 要实行B计划，可需要增加一些人手啊。人手不是问题，我奉华山的人，个顶个都是好手。
0: 好，
3: 庆功宴几点开始啊？天黑以后。
0: 黄老大，这离天黑下来至少还有一个小时时间，你看这一小时之内能不能派你的人去宴会现场布置一下？
4: 唐先生的意思。
3: 是趁机动点手脚，啊！<笑>我就喜欢和聪明人打交道，一点就通。我还听说花老大手底下有一个擅长用机关的弟兄，不知你这次把他带来了吗？
0: 谢老禅，他还真来了。
3: 那太好，那还不把他请过来？
0: 好。

来呢，就是想通知你，今夜寨子里会有一场盛大的宴会，万老大的儿子白日里突袭温泉镇得手了，万老大要宴请各路老大，要告诉大家他后继有人了。可惜啊，这20年你一直伴随他左右，

替他浴血奋战，替他拉拢弟兄，替他打天下争地盘。可是到头来呢，就因为这么一点点小事，你就被关在这里，生不如死。看来啊，你在这万老大眼里连一条看家的狗都不如啊。他真正贴心的还是自己的亲生儿子，什么也比不过血脉亲情啊。英雄末路，我都替你感到寒心呢。

1: 范老大，外面都已经准备就绪，各路兄弟也已经到齐，今天晚上何去何从，就等您一句话了。
2: 方队长，万某从此把所有身家性命可都交给你了。
1: 万老大。
0: 这个您尽管放心。啊，不过冯队长，还有一件事，就是我的义子金二祥，我希望今天他也能来。
1: 嗯，
0: 毕竟这么多年，是他一直陪着我，这片基业都是他和我一刀一枪挣下来的。我和他。 是情同父子啊！我老了，不想看到自己的孩子有什么闪失。就算他有过错，但今天我带着他一起投奔了你们解放军，就算给他一个机会，让他将功赎罪吧。
1: 方老大，你的心情我理解。
0: 这个金二祥，只是年轻气盛，虽然做过错事，但是他也曾经带着队伍抗过日，打过鬼子，立下了很多的战功。这个事儿我可以做主，先把人放了。今天晚上的庆功宴上有他的一个座位。
1: 哎呀，你这么说，我心里这块石头就算落地了啊！今天晚上你和星儿看我的动静。
2: 好，万老大。 只要你摔杯为号，我们尖刀队的人就会配合你的心腹，一起采取行动。我们的首要目标是唐英杰。啊，还有啊，花满天跟九妹也要严加控制，他俩可是唐英杰的心腹。好，今天晚上这顿鸿门宴的酒，我要捏着唐英杰，让他乖乖的喝下去。
1: 嗯，
0: 走，喝酒去，
1: 请。
0: 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坐坐坐坐，老大，坐坐坐。弟兄们，这温泉镇，咱们打了一个大胜仗，打得漂亮啊！

0: 英雄们出了不少力呀，今天我万老大犒劳大家，大家使劲的吃，使劲的喝啊！
1: 好，吃。

0: 哦，寿桃啊！
1: 万老大，要是我没记错的话，过不了多久就是您的60大寿了。今儿高兴，从温泉镇呐、找回来一个手艺精湛的厨子，特地给您蒸了这寿桃，让弟兄们提前给您祝祝寿。
2: 哎呀，黄大冲兄弟，今天三山五岭的弟兄们都来参加庆功宴了，怎么你们弥勒岗就你一个光杆司令啊？
3: 哎呀，这贺喜的人数不在多少啊，那得看心是不是成啊。
2: 上次结盟大会上，各路弟兄一致推举万老大当联盟总司令。王兄弟，你的功劳可不小啊！哎，这庆功宴上可得对你们好好犒劳犒劳。
3: 哎，客气客气。
4: 弟兄们，
5: 喝。
4: 万老大的人马雷霆万钧，第一次出手就拿下了温泉镇，为党国立下了赫赫战功。
6: 那还用说吗？
7: 就是啊，是不是？
4: 万老大，我敬你一杯。
8: 唐先生的酒，老夫今天不敢喝呀。今天这场胜仗，打联盟，不是替你们党国打的。

0: 听万老大这意思，是不想带着各路弟兄投靠我们国军走光明大道了？
1: 我知道，我万老大在你的眼中也只是个莽夫。我也知道，你们国民党兵败如山倒。你那么积极地怂恿我们弟兄啊，拉着我们的人马，不外乎就是想让我们给你们堵枪眼当炮灰。
0: 我怎么听着万老大这话是有人一字一句教你说的呢？是我们国民党的码头小，留不下你这艘大船。那难不成万老大要带着三山五岭的各路弟兄投靠共党不成？
2: 投共？万老大，我花满天可把丑话说到前头，要投共没门儿。
3: 花爷，大势所趋啊，